0: 少康啊！妈，我不去医院，我不想去医院。哎，我已经吃了很多次了，胃经也做了很多次了，我不想再去了，妈。
1: 哎呀，少康啊，不能不去啊！你看你，你看你现在胃疼成这样，肯定是胃出血。
0: 少康啊，你怎么不听话呢？你真是让妈担心死了。嗯，妈。
1: 少康。
0: 你到底喝了什么酒啊？我就是接受你们的药酒。哎呀，这剩药酒你也敢乱喝？妈，我痛。不行，这次妈一定要让你把酒给戒掉。
1: 妈，我痛。
2: 长眼睛啊你，怎么开车的？想撞死人呢？哎，请你礼貌点。
3: 哇，你是不是凶干什么？又没撞到你？呵呵，怎么着？人多欺负人少，撞了人还想打人是不是？啊，
2: 对不起，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只不过像你这样慌慌张张跑出来，真的非常危险。你知不知道，如果是在美国的话，像你这个情况，撞死是不用偿命的。
3: 哟，今儿遇到一假洋鬼子，我要告诉你啊，甭给我提什么美国。 美国人什么了不起啊？这儿可是中国。
2: 作为中国人，更不应该是你这种素质吧。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古鲁比事务所。
1: 准备好了吗？

0: 奇怪，怎么脑袋凉凉的？你能不能慢一点？我的头发都被吹乱了。不是你说要快点的吗？哎，女孩子的心思真难猜。行了，我们到了。啊？啊？啊？
1: 华丽小姐，您来了。萧雅小姐在房间里。辛苦了，
2: 吴管家。
3: 请。啊！啊！我让你学钢琴是为了你好，学钢琴能提升音乐素养，听妈妈的话好吗？我不想学钢琴，
4: 你们根本不了解我，你们只在乎你们的想法。叔叔阿姨，你们别逼小雅了。你看看小雅越来越不听话了。
0: 我们让他学钢琴，他非要学画画。
5: 叔叔阿姨，小雅真的很有画画的天赋，她画的画比很多专业画家都好看。
0: 我们认真考虑过我的钢琴对小雅更有帮助。
4: 叔叔，话不能这么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小雅喜欢画画，你们应该支持她，
0: 而不是逼她做她不喜欢的事儿。
5: 你是谁？你怎么进来我们家的？我们教育自己的女儿是希望她变得更好。

0: 小雅，你看，你画得多好啊！我们的人生不是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而是勇敢地做自己。
1: 可是，我的父母不理解我，他们总是逼我做我不喜欢的事。
2: 你不能画画，你必须学钢琴。
3: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4: 放弃挣扎吧，你永远都摆脱不了我的控制。

0: 只要勇敢地奔跑下去，总会看到希望。嘿，小雅，你看，世界这么大，你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没有人能控制你。我从小就喜欢旅行，我的父母不理解我，经常对我唠叨，但是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梦想，因为我知道人生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
1: 真的吗？我真的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吗？
0: 当然可以，只要你想，就没有什么不可能。
2: 他们在骗你，乖乖跟我回去，听我们的话好吗？
0: 我来抵挡黑雾。每个人都有追求自由和浪漫的权利，没有人有资格干涉别人的选择。
1: 追风，你说的对，我的人生我做主。
2: 不，

0: 这是小雅画的画，她的画已经在网上获得了很多人的喜欢，有一家画廊已经主动联系她，拿她的画展览。
1: 吴管家，你不是说小雅画得很丑，故意用画画反抗我们吗？
2: 这个
3: 吴管家，我看你才是怂恿小雅和父母吵架的罪魁祸首。
4: 你胡说，我在这个家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早就把小雅当成自己的孙女了。
3: 说得很感动，但证据确凿，你抵赖不了。
4: 狂暴俱乐部承诺给我一大笔钱，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我是无辜的呀。
3: 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去跟执法队忏悔吧。
1: 对不起小雅，是爸爸妈妈错了，我们不该逼你做你不喜欢的事，我们应该支持你的梦想。
5: 对不起宝贝儿，原谅爸爸妈妈好吗？
0: 我原谅你们。
1: 谢谢你们华丽追风，如果不是你们，我们和小雅的矛盾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开。
0: 我和小雅是朋友嘛。
6: 不对，这个颜色太老土，荧光绿配粉色才是最适合你的。
7: 你要干什么？
0: 别闹，我给你做一件公主裙，保证你成为画展上最美的女孩。
7: 这是什么？
0: 完美，这才是公主该有的样子。
7: 那个华丽，你搭配的衣服很好看，下次别搭了。
3: 对了，我们赶紧回去吧，事务所怎么走来着？
0: 完了，身后一阵又发

0: 感染爱好画画的人群，他们通过投放黑雾破坏作品的方式，在暗地里收集这些人的负面情绪，制造黑雾能量。
1: 太过分了，艺术是自由的灵魂，当灵魂不再自由，艺术家的梦想再无乌托邦，我要为艺术发声。
2: 急什么，水边的鱼都比你淡定，讲得那么激动，想被邻居投诉啊。
3: 下一个目标是文创区的涂鸦墙，那里聚集了很多画画爱好者。丫丫，你对那边熟，鱼鱼跟你一起去没问题吧？
2: 行吧，不过说好，解决完我要去湖边钓3小时的鱼，谁都别打扰我。
4: 记得帮我拍几张涂鸦墙的打卡照，最近流行创意风呢。对了，别拍那些不好看的，要找时尚潮流的。
5: 我刚去调查过，有个叫阿图的画画爱好者最近被黑雾感染，情绪已经逐渐变得不稳定。今天适合冲浪，大家再见。
6: 为什么？为什么我的情绪会这么不稳定？我只是想在墙上画点好看的东西而已。
7: 说了多少次了，心情不好就先回家。最近你画的水准失常，快回去休息吧，别再来了。
6: 凭什么说我画的不好？他们都是我用心画的。
1: 冷静点，阿图，你被黑雾控制了。
2: 生气可是画不出好作品的，不要着急，跟我去钓鱼吧。
6: 你们懂什么？这是我的梦想，你们凭什么说不好？
8: 看来只能用艺术打败艺术了。

0: 艺术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的画就是全世界最好的画。
1: 你的画没人喜欢，坚持下去也没有结果，放弃吧。
2: 他们说的对，我画的不好看，我的画没人喜欢了，我的梦想已经破灭，没有希望。
1: 别挣扎了，投入黑雾的怀抱吧，只有黑雾的力量才能让你变得更强大。
3: 好吵啊，能不能安静点？阿图别听他的。你看这湖水，不管别人往里面扔石头还是垃圾，它都是安安静静的。别人的评价就像那些石头，扔进去只会泛起一些涟漪，过一会儿就没了。
1: 别听他的，他在骗你。黑雾能帮助你，让你的负面情绪释放出来。
3: 艺术从来不是为了讨好别人，你画画是因为你喜欢，不是为了让那些不懂的人认可。只要你自己觉得好，那就够了。
2: 真的是这样吗？
0: 当然，我以前写的歌也被人说不好听，让我不要唱了，但那又怎么样？我喜欢，我的朋友喜欢，这就够了。
2: 我明白了，谢谢你们。
4: 啊，
2: 我要把这里重新画一遍，画一幅比以前更好的。
4: 那个，刚才对不起啊，我说话有点急躁。说真的，其实你画的还挺好看的。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躲躲藏藏的是谁？给我站住！
5: 不好，被发现了！
0: 疾风，原来是你用黑雾影响阿图，还破坏作品。
3: 好什么？我还有话问你呢，说吧，是不是韩月让你干的？
5: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0: 不说，那我就给你唱三天三夜的摇滚，直到你输为止。
5: 我说，我说，韩月大人用黑雾感染画画爱好者，还有感染独居老人、中年人、学校学生，所有能制造负面情绪的群体，他都要去感染。他要让整个大都会都被黑雾笼罩。
0: 你们这些人是见不得别人好事吧？哼，思想觉悟要改造一下。喂，是执法队吗？
5: 我知道错了，求求你放过我。
0: 放过你？想想那些被你伤害过的人吧，你没资格得到别人原谅。
2: 这是送给你们的，谢谢你们让我找回了画画的初心。
0: 以后再遇到什么麻烦就给我打电话，我来帮你。
3: 好了，事情解决了，我要去钓鱼了，再见。
6: 等等我，我跟着你一块出发，我要在无边开演唱会。
3: 你别来，你一来鱼都被你吓跑了。
6: 你怎么了？你不是要钓鱼吗？
7: 钓什么鱼？画画多有意思！快过来帮忙，我们把整个文创区都变成艺术的天堂。
6: 谁来救救我？我不想画一整天的画。
8: 嘿嘿，你，
0: 嘿嘿，
7: 丫丫，来点音乐吧，

0: 看来你的后遗症结束了。给你看看我画了一整天画的实力吧。
1: 什么？有鱼了吗？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蒙宝战地之原图之战。
2: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3: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第十六集，老友重聚。
1: 不要跑，站住！
2: 不要跑！他跑到哪里去了？
1: 往那边。
0: 这里怎么这么熟悉啊？
3: 是古阿拉伯，我们怎么又回到这里了？
4: 是啊，真奇怪。啊！阿拉丁，
5: 不要闹了。
3: 阿拉丁，你怎么知道我们又回到了这里？
5: 我当然知道了，是我向灯神许下最后一个愿望，让你们回到这里的。
4: 灯神怎么了？
5: 我也不清楚，自从让灯神把你们叫过来，他就一直不高兴。
3: 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5: 是的，一个超级大的麻烦。
3: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5: 最近城里水井突然没有了水，国王派人去调查，可是去调查的人一个都没回来。
0: 这也太奇怪了吧，好好的为什么会突然没有水了呢？
5: 我也很想搞清楚，所以就想到了萌宝战警。
6: 放心吧，有我们呢。
4: 没错，就让我们来调查出事情的真相吧。
0: 有我豆丁仔，今天晚上就会让大家喝上水。

0: 阿拉丁，你会不会记错路了？我们已经走了好久了。
1: 不会错的，去往水源的路我不知道走了多少遍了。可这里真是太热了。看，越过前面的沙丘就是绿洲水源地了。太好了，到了绿洲我一定要喝个痛快。是谁？
0: 好满足啊，从来没有发现水也可以这么好喝。
2: 看他怎么会在这儿？
1: 他是谁？
3: 哼，他只是一个爱做坏事的家伙罢了。
4: 你才做坏事。
2: 既然魏队长在这里，这件事就一定和铁算盘脱不了关系。
5: 阿拉丁，我想我们找到城里没有水的原因了。啊！
6: 萌宝战警终于上钩了，
7: 切断城里水源，引诱萌宝战警自投罗网，老大真是高明啊！
8: 丁丁，
6: 那当然，我可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7: 对对对，老大就是天才。
8: 丁丁，继续监视，有情况再来通知我。
6: 我可不想错过这场好戏。
7: 是老大。
2: 说，铁算盘让你来这儿做什么？
0: 都是因为你，害我们在沙漠里走了这么久。
4: 你们不要仗着人多就欺负我，老大知道了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5: 哼，我们才不怕他。
4: 老大。

0: 看来萌宝战警也不过如此嘛。
1: 喂，你不帮忙就算了，不要在这里说风凉话。
2: 哼，大家小心，这里有点反常。
3: 放心，有我们在。
1: 怎么会突然出现地震？
0: 一定是有新的勇士来解救我了，这个开场可太酷了。
3: 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不会出来了。
1: 为什么会突然刮起这么大的风沙？
2: 怎么这么大？难道那些正常水源的士兵都是被它吃掉了？
1: 这是阿拉伯肥尾蝎，它的尾巴上有剧毒。
3: 身手还挺灵敏的嘛！
4: 太棒了，加油！
1: 喂，你不要太过分。
4: 你懂什么？这么精彩的战斗，我当然要好好欣赏了。

0: 精彩吧。
1: 你再说风凉话，我就连你一起教训。
0: 哼，真是一个脾气火爆的家伙。
2: 啊！我劝你还是不要招惹可乐，他现在可正在气头上。
1: 豆丁，你专心一点好不好？就是他的弱点，我们每次攻击他的时候，他的腿关节都会有短暂的停顿，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他停顿的时间来打败他。
2: 是的，可是这个时间非常短，我们一定要找准时机一击制胜。
3: 太好了，这样就能打败他了。
4: 我也好想来一杯冰镇饮料啊。
5: 奥拉丁，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厚道？
6: 哎呦，可乐，你倒是看准一点呀！
1: 对不起。
2: 被他躲开了，
1: 竟然用毒液攻击，
2: 看来他是要和我们决一死战了。
6: 嘿嘿，正合我意，可乐，是时候结束战斗了。
1: 烈焰风暴，
6: 机会来了。
3: 你们芒宝战警又帮了我一个大忙。
7: 哦，不客气，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0: 真会吹牛。
7: 嘿，我的耳朵可是很灵的。
3: 对不起，邓神，我用掉了最后一个愿望就来了芒宝战警，没能给你自由。
0: 切，现在才想起来。
4: 哦，原来邓神是在为这件事情生气啊。
6: 啊哈，我有办法。喂，现在谁才是你的主人？
8: 哼，尊敬的主人，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
6: 我希望你可以获得自由。
8: 好的，主人。
9: 什么？我没有听错吧？
3: 喂，快松开，我喘不过气了。永远想念你们的。
9: 放心，我会照顾好阿拉丁的。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5: 自周天子在宫外立下三棵槐树，令三公九卿面槐而朝。槐就不再只是一棵树，它成为古代中国礼制中庄严而神圣的象征。无数人在时代浪潮的席卷下，从庭中的槐树走向远方，槐树成了起点，也成了归处。
6: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7: 该我们了。
8: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9: 忧郁王子傅冰岩，护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太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10: 篮球天才
11: 谢玉洲，
12: 高冷队长郭晨阳，
13: 温柔暖男周洋，
14: 可爱甜豆林心仁，
15: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16: 草台班子又如何？
12: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17: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团魂吧。
3: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
18: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9: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0: 鲜香酥嫩，
21: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22: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3: 欧丽薇兰。
24: 咱们中国人都是素质很高的，也不知道你哪里跑出来的，不遵守交通规矩。
25: 我说你能把舌头捋直了跟我说话。
26: 好了，一峰，
27: 我看这样吧，要不要我们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26: 不用了，我也没出什么事儿，懒得跟你计较。
12: 不过小杨鬼子，以后开车小心点儿。
28: 英姐。发生什么事了？
27: 哦，没什么，刚才那个人突然跑出来，差点被撞到。
28: 林杰，我都等你半天了，你七点才到。啊，
27: 对不起，叶玲，我去接我的好朋友谢峰了。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美国的好朋友谢峰。谢峰，这是我常常提起的干妹妹叶玲。
24: 啊，叶玲你好。
28: 你好。
24: 你在美国那段时间，我跟英杰还不认识呢，所以他这段时间老跟我提起你，你叫小峰就可以了。
28: 小峰，很高兴认识你。
27: 叶玲，你和他别客气了，我平时都叫他小疯子，你也可以这样叫他呀。
24: 我去你的，你才疯子呢。
28: 英姐，你出来跟爹地说了吗？
27: 我为什么要跟他说？
28: 英姐，
27: 好了，叶玲，我们不提这事儿了。对了，你今天找我不是说去募款孤儿院的事儿吗？
28: 是啊，可是你约了小峰是要一起去玩吗？
24: 哇，这么好的事情怎么可以不叫我呢？算缘分。
28: 真的？太好了，人都力量大。这样吧，一会儿完事了之后我请你吃饭好不好？
24: 怎么可以让美女请客呢？这两天开销算我的。
28: 那怎么行？
27: 好了，和小疯子客气什么呀？ 走，我们上车吧。
28: 嗯，好，走吧。
27: 嗯，走。
0: 那你就让他喝，喝死算了。你说你都多大人了啊，你还让妈这么操心，整天喝酒喝酒，你不会干点别的呀？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少康。
1: 好了，少华。对了，少华，你有没有给他请个护工，随时照顾他呀？
0: 放心啊，妈。我跟你说啊，我跟医生说了，先给你把眼睛治好，然后再帮你戒酒。找了一个护工，一天24小时的看着你。你要是戒不了酒，你就一辈子在医院住下，你就别回去了。
1: 少康，
0: 妈，别少康少康的了，都是您惯的。行了，那这里安排好了，我先送您回去。哦，
1: 那少康，妈先回去了啊。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想吃点什么东西，就让医院给家里打电话，啊！你要听话啊！
0: 行了行了。

0: 为什么没有人理解我呢？我现在没有酒，我怎么过？护士，护士，我要喝水。护工，护工，我要喝水。护工。是我哥哥请来的护工，对吧？
1: 是。
0: 谢谢啊。行，我口渴，我要喝水。

0: 那是小日子就好了。
1: 阿姨，我就叫你阿姨了，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
2: 什么事儿？你说。
1: 帮我去买点酒。
2: 不行，这个我不能去买。
1: 没事儿，你就帮我去买就好了。
2: 医生再三交代我，你不能再喝酒了。你要是再喝酒，你的命都会保不住。
1: 这是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2: 我是你的护工，照顾你是我的责任和义务。你现在最好好好的躺着休息，要吃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喝酒。
1: 你不跟我买是吧？行，那你给我出去，出去！我要换护工。
2: 你，
1: 行，我自己去买，我自己去。
2: 不行，你休息，你好好。
1: 我要喝酒。
2: 你眼睛都快喝瞎了，你还要喝吗？你知不知道，你再喝下去的话，你的命就会保不住呀！你现在给我躺着，你现在就给我躺下！
0: 这，你的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
2: 你好好躺着休息一会儿，我去给你取药。

0: 老板，
1: 不用找了。

0: 这几年为什么你一直在喝酒？
1: 小雨，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傻？为什么要这样去糟蹋你的身体呢？原本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喝到全都变？

0: 谁呀？打我！谁？你有？那谁？你看看我是谁？啊？你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我是谁？
1: 哥，打我干嘛？
0: 不让你喝酒，不让你在家喝。 你上外头来是吧？你置办我找你找了多久？
1: 我干嘛？你管妈管英杰，却不要管我。
0: 我也不想管你啊。可是你是我弟弟，我能不管吗？你知道妈为了你眼睛都快哭瞎了。你为了一个女人搞成这样，你值得吗？你知不知道这个女人在妈妈的眼里是杀父仇人的女儿？
2: 给我回家去。

少康，我看你被送到医院来了，我心里真的很着急，很担心。我看你从急诊室出来的时候，眼睛被纱布包着，我才敢进来看你。少康，我要帮助你戒酒，我要帮助你重新站起来。 你不能为了我继续再这样意志消沉下去。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要好好的振作起来。

0: 主管，你干嘛呢？干嘛吓一跳？我又不是老虎。哦，原来你没有在加班啊，你是在上网。
1: 我是在看一家护肤品和化妆品的特卖商城呢。
0: 那你就是在网购喽？
1: 是的。
0: 你还说是？你不知道咱们公司是化妆品代理吗？咱们公司的东西已经够便宜了，你还买别人的东西，你知道是正货还是假货呀？
1: 主管，我们内部价格是便宜，可是
0: 什么呀？你现在可是在灭自己的威风，长别人的志气呢。
1: 不是的，主管，这一家化妆品店比我们自己内部价格还要便宜呢，而且人家还保证是正货呢。
0: 是吗？给我看看。
1: 你瞧瞧。
0: 哦，是够便宜的呀。
2: 我要喝酒，给我拿酒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护士小姐，怎么了？
3: 你来得正好，他又想喝酒了。
0: 啊，交给我吧。
3: 哎，谢谢。
2: 我要喝酒，我要喝酒，给我拿酒来，我要喝酒。
0: 我是不会给你拿酒来的。
2: 快给我喝酒。
0: 我
2: 受不了了，我。
0: 你坚强一点，忍耐一下行吗？
2: 啊，不行，我难受，我的手都在抖。快拿给我喝，哪怕喝一口也好，快点，快点。快点拿给我，快拿给我，我喝一口就好，就算我闻一下也可以。
0: 你要闻一下什么？你是狗呀？啊？
2: 什么？
0: 那好，
2: 你才是狗呢！你只是个护工，快给我拿酒来！
0: 我告诉你，随便你怎么骂我都行，我就是不会给你拿酒。看你长得一表人才的，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你要像这个样子，不会有女孩子喜欢你，你也不会娶到老婆。
2: 我早就结婚了。我告诉你，你心里只爱我老婆一个人。

0: 照你这么说，你跟你老婆感情很好了，让你老婆一定感到很幸福，你们在一起的日子一定很快乐，一定很甜蜜。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在那个时候为什么就会不喝酒呢？如果人间有爱，这爱一定比酒香，一定比酒甜。我相信你们俩的感情一定比这酒更浓。 我知道你很爱你老婆，那你就为了她应该戒掉酒，为了她坚强起来。只有这样，你们才有将来，你们才能过上幸福的日子呀。你说的真好听，可是你老婆已经不在了。
1: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老婆已经死了。她没死，只是不知道她去哪了，也不知道生死，所以我才天天喝酒。你能体会我的心情吗？只是个护工。
0: 我怎么会懂呢？我是没有办法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知道，无论你老婆是生是死，她都不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她如果死了，她在天堂看到你这样嚣张下去。 他一定很难过。如果他活着，他看到你这个样子，他真的会很伤心、很难过。所以，他真的不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王先生。 如果你真的很爱你老婆，你就应该为了她，为了你们的将来，好好振作起来。跟你聊了这么多，你心情是不是好一点？是不是不是那么想喝酒了？如果是的话。 以后你难受的时候，想喝酒的时候，我就来陪你，陪你聊天。
1: 我口渴了，给我喝点水吧。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只是一个护工，叫什么并不重要，你叫我阿姨就好了。
0: 阿姨，其实你的声音我还挺熟悉的，好像。你多大年纪了？
1: 你这么想了解我的话，你就赶紧把你的眼睛治好，这样你就能看到我到底是多大年纪了。王先生，刚才你把杯子摔了一地，我现在出去拿东西扫一扫，你眼睛看不见，千万别乱动，不要下床。
0: 谢谢。奇怪，他说话的声音跟口气怎么那么熟悉，好像在哪里听过一样。他到底是大哥从哪儿找来的？
2: 小鱼啊，
3: 哎
2: 哎，你之前跟我介绍那个化妆品挺好的，真的比我们公司便宜，可是它是真货吗？
3: 主管，这种牌子我都买过好多次了，确实是正品，而且人家公司在30天之内无条件的退货，不像我们公司只要求卖出，即使用着过敏也不能退换。
2: 哎，你怎么说话来着？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小心被开除。
3: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人家说也是事实嘛。
4: 臭家用，死钉钉，母亲节买个礼物都不让我跟，那我买什么呀？哎，最好买一个跟家用一样的，说明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通。走。

0: 大学分开到现在没见吧？对呀，那时候你考上大学了，我没考上，然后我爸一直说我把他的脸都丢尽了。嗨，看你说的。啊，晶晶，你看你上了大学就是不一样啊，这么有气质。哎，你现在说话的时候，就特别像大家闺秀的那个风范呢。你就一个劲儿的夸我吧。哎，萱萱啊，阿姨怎么样？阿姨最近还好吗？
1: 亏咱俩那么好，怎么先问阿姨啊？不问我爸爸？
0: 你这话说的，小时候我常常去你们家，阿姨对我那么好，那么照顾我，我呀一直都放在心上呢。哎呦，那既然你这么放在心上，母亲节的时候你就陪我一起去跟阿姨过节，好不好？哎，
1: 好啊，这是个好主意。
0: 哎，对了，你给你妈买什么了？母亲节？
1: 我给我妈妈的礼物，我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0: 哎，你买了什么呀？我还没买呢。嗯，
1: 这是个秘密。切，买的真够快的。我现在刚要去给阿姨买礼物呢。哎，萱萱，我知道有一个网站叫做聚美优品，里边的化妆品比专柜便宜多了。
0: 真的啊？嗯，
1: 那我回去看看。嗯，
0: 哎，那你现在去哪儿啊？
1: 没事儿，要不这样吧。
2: 我怕到时候母亲节我得陪我妈妈没有时间去看阿姨，我现在就陪你去挑礼物，我也挑一份送给阿姨，你帮我带给她，正好呀，我也可以帮你挑一下送什么给阿姨呀。真的？嗯，
3: 好呀好呀，
2: 那咱们一块儿去啊。嗯，
3: 好，
2: 走走走。
4: 少华，
3: 你这又是怎么了？
2: 英杰越来越不像话。你昨天晚上没告诉他吗？我就根本没有见到他的人。我写了张纸条放在他的房间，告诉他今天中午回来陪您吃饭。这都几点了？哎呀，算了算了，你就别老骂我孙子了。
3: 妈，就是因为您太宠他了，他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2: 今天是母亲节，少康又在住院，我已经够烦心的了。 你说这少林吗？现在又这么忙，一天到晚见不到人影。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每一次 Mother's Day 的时候，家里都热热闹闹，没想到今天这么冷清。
3: 那不是有我在陪着您吗？你陪我有什么用？到现在，连个媳妇儿也不给我娶。妈，你又来了。
2: 您别再跟我说这件事了，行不行啊？我不会再娶的。你看看，你看看，连你都不听我的话，那英姐怎么会听你的呢？
5: 您看，您说这话说的好像是我在遭报应似的。
2: 我不是，英姐，英姐，
6: 给我站那儿，
5: 奶奶。

0: 犯的。结果啊，
1: 以前在国外的时候，你还记得买礼物给奶奶，现在回了国了，不但人见不着，礼物也不记得买。
2: 奶奶，我不是不给你买礼物，我的钱包丢了。
0: 钱包丢了？
2: 嗯。
0: 怎么丢的？
2: 我也不知道，应该是被小偷偷了吧。
0: 哼。那你这几天没钱花了？
2: 没，这几天有个朋友在请我。
0: 啊、哦？
1: 什么朋友啊？你在外头交的什么朋友啊？你这么一个大男人，钱包丢了你都搞不清楚怎么丢的？
2: 我难道钱包丢了也要你说我吗？你怎么样样都看我不顺眼？
1: 我怎么看你顺眼？你每天跟什么样的人混在一起啊？女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正经的事儿不做，整天在外头吊儿郎当的，你要干什么？
2: 哼，爸，这我可是都跟你学的，你不也是老婆娶了一个又一个吗？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0: 好了好了，今天哪是母亲节呀、啊，简直是忤逆节嘛！你们两个你一句我一句的，成心是要把我气死是不是？
2: 奶奶，奶奶您别生气，我怎么会忘记今天是母亲节呢？其实我刚才给您买礼物去了，到了结账的时候才发现钱包丢了，那些店员都在笑话我。
0: 那丢了多少钱呢？
2: 啊，其实也没多少钱，就一些 ID 啊，还有 Quick Card 全都要重新补。
0: 没事没事，钱丢了就算了，只要人平安就好了。
2: 奶奶，虽然今天没给你买什么礼物呢，但是，
0: 哎呦，
2: 思亲一下比什么都重要，是不是？
0: 是是是是，好，那你等着啊。嗯。年轻，
2: 哎，奶奶，
0: 这个给你，听奶奶的话，以后啊，少跟你爸爸顶嘴。
2: 哎，奶奶，你这就放心吧，我现在已经是大人了，已经不需要爸再管我了。
1: 你放心，只要我还在，我就必须管着你。
2: 哼，爸，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做个榜样给我看吧。奶奶，我有事先走了啊。
0: 林杰，
1: 你站住！你上哪儿去啊？
2: 我要学习好榜样，去泡妞。
1: 妈，你说你，
0: 少华，林杰说的也没错，你这个做父亲的也应该给他做个榜样了。少华，你是深得而深，没有深得而心。英杰今天之所以会对你这样子，就是因为你没有再娶，所以他就是跟你作对。还有啊，最近有件事情你可能还没察觉，英杰喜欢上一个女孩子了。
1: 谁？
0: 他喜欢叶玲。
1: 英姐喜欢叶玲？
0: 是啊，难道你没看出来吗？叶玲每次到我们家来，英姐跟前跟后的寸步不离，而且她每次出国回来还特别买礼物给叶玲呢。
1: 行不行？你这绝对不行，我不赞成。这英姐身边交往过的女孩子一个又一个，叶玲不是不知道，她爸爸叶强是我最好的朋友，叶玲是我的干女儿，我怎么能把我的干女儿去嫁给我这么样一个儿子。
0: 少华，你怎么就这么拗呢？你这也反对那也反对，你这种态度啊，只会让英杰对你有反感。
1: 他对我的反感也不是这么一天两天了吧。我也没心情吃饭了，我上楼休息去了。妈，母亲节快乐啊。
0: 少华，哎，这孩子怎么这么拗？奇怪了，少华一直不娶，难道他心里还想着林敏君？
3: 哎呀妈，你就坐那儿吧，今天母亲节能让您刷碗，让他们干。
4: 本来我还想说今天在外边吃呢。
5: 在外边吃有什么好呀，又贵又不卫生的，过节呀还涨价，在家里你看舒舒服服的还安全。
3: 嗯，
6: 是啊是啊，我最喜欢吃阿姨做的饭菜了，所以在家里面吃最好，对不对，萱萱？
5: 对。

0: 马屁精。
1: 去。
0: 啊。妈，母亲节快乐。
2: 谢谢。
3: 阿姨，祝你母亲节快乐。
2: 谢谢。阿姨，母亲节快乐。
4: 谢谢。
2: 哎呦，你瞧你们这仨孩子，太破费了。
0: 哎，过母亲节嘛，当然要送礼物。
2: 谢谢你。
4: 你怎么那么小气啊？虽然母亲节是我们三个给阿姨献孝心的时候，但是你也应该给阿姨准备个礼物呀。
2: 哎呦，萱萱。
5: 萱萱，你怎么知道爸爸就没准备呢？
4: 你准备什么了？
5: 你们等着啊。
0: 快看，叔叔送妈妈花了。
2: 谢谢啊，
5: 母亲节快乐。
2: 这母亲节应该送康乃馨。
0: 哎，这母亲节送玫瑰花，就代表叔叔要追求妈妈，对不对？
2: 哎呦，乱说！这你叔叔每年都送我花。
5: 哎，是啊。这送花是一种礼貌嘛。
2: 哎，对。
3: 哎，佳耀，你是不是要陪我出去走一走？
4: 哎，
0: 啊，对对对，出去走走，我们走。
2: 哎，哎，你们早点回来呀，回来吃晚饭。
3: 哎，阿姨，我们可能赶不回来吃晚饭了。哎，你们吃，别等我们了啊。
4: 啊，我呢？
0: 你们孩子贤惠点，在家洗碗啊。
4: 死丁丁，每次都把佳佑带走，还不带我玩。
2: 哎，阿姨，你知道我今天在街上碰到谁了吗？
4: 黄晶晶。黄晶晶。
2: 哦，我想起来了，就是你那个同学。
4: 对呀。
5: 哎，萱萱，是不是就是小时候经常被他妈妈虐待的那个？
4: 现在没有了，我看他那个状态啊，好像他爸妈对他挺好的。
2: 那就好。哎呀，天底下的父母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
4: 嗯，
2: 你有没有叫他到家里来玩啊？
4: 有啊，我把我们家还有这儿的地址啊都告诉他了，但是他说今天是母亲节，他不能来陪您，但是过两天他就过来了。
2: 嗯。
4: 哦，对了，他还给你准备礼物了呢，阿姨。
5: 这是个有心的孩子呀。
2: 是啊，从小就这么贴心。
5: 嗯。
4: 啊，爸爸。你先陪阿姨聊聊吧，我有事儿，我先走了。阿姨，拜拜。
2: 哎，慢点儿，
6: 早点回去啊。
2: 天祥呀，
5: 嗯，
2: 哎，你说你，小孩子凑热闹，你也跟着凑热闹，买什么花啊？浪费，以后别买了。
5: 明君啊，我记得我第一次给你送花的时候，你是差点就搬走了。哎呀，后来我就在反思啊，我这个人不懂得浪漫，也没有什么生活情趣，所以我决定每年都给你送一束花。我今年给你送这束玫瑰呢，是因为我想……
2: 天祥，谢谢你。等到父亲节的时候，我好好做上一桌菜，请你。
5: 啊，哎，不用了，大家都忙，啊，就不要麻烦了。没事。哎呀，哦，对了，明君啊，
2: 嗯，
5: 你让我去说佳佑那件事情，我说服他了。
2: 真的？
5: 嗯。
2: 哎，
5: 佳佑已经答应我，不再出去跑船，要找一份稳定正当的工作，好好安定下来了。
2: 那就好。哎呀，佳佑啊，从小就喜欢海，小时候老去海边玩。其实这跑船也不是不好，就是我老看不着他，我担心。哎呀， 他要是能听你的，那就太好了。哦，天祥啊，到时候还得拜托你，看看能不能给嘉佑找个工作，适合他做的。
5: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以前教的几个学生啊，现在在社会上还很成功。回头啊，我找他们说说去。哎，明君呐，你看你多幸福啊，一个母亲节，满桌子礼物。
1: 要送妈妈什么礼物啊？
7: 我给妈妈准备了一份很特别的礼物。
1: 还特别的礼物？这母亲节年年都有，干嘛这么厚费啊？
7: 那可不行，我是妈妈一个人含辛茹苦带大的，我尽点下心给你买份礼物也是应该的。
1: 这话我倒挺爱听的。到底什么礼物？
7: 妈，你等一会儿啊，
1: 快去拿。

0: 假期余额清零倒计时。
1: 哎呀，等等我呀！
0: 再打一次球，不在乎输赢。哇！耶！哇！加
2: 油！耶！
3: 耶！耶！打的实在太精彩了，
4: 特别好帅。
0: 再唱一首歌，给这个夏天。

0: 对着海边喊出梦想。
1: 我们希望你们篮球场打进全场八强。
0: 暑假的最后一夜，留给撒欢。
2: 只要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就可以嗨翻全宇宙。
0: 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4: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5: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6: 鲜香酥嫩，
7: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8: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9: 欧丽薇兰。
10: 妈呀，大单来了！我们快快快，
11: 炒一本。
10: 我们快快快，哎呀，这炒饭炒饭，快一点啊！
11: 非常的紧张，
12: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13: 510 ，OK， 390，210。
12: 你生意有点好。
13: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10: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14: 还有位置吗？
10: 有啊。
14: 我定个位置。
13: 好的，
10: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12: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13: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12: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13: 再做一碗。
0: 周五晚10，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塔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2: Yan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15: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讲。
16: Hi, you're from China, OK?
17: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12: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18: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19: 我今天只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英语，太夸张了。
12: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19: 很难。
20: 那咱没完成啊，姐姐，
21: 我们的都没来。
20: 没有，
17: 这个就是现实啊。
0: 周六晚10，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0: 这么大一个是什么呀？那还是妈妈喜欢的玫瑰花呢。
1: 妈妈，你赶快拆拆看。
0: 真有心，我的女儿。
2: 来来来，快快放这儿啊！
3: 妈，你自己拆开看看。
0: 这么大一个是什么呀？
3: 快打开看看。
0: 好，

0: 其实这张照片我之前也没有看见过，是这次搬家的时候我才看到它放在一个角落里边，可是都已经变黄了，所以我就加上相框把它裱起来送给妈妈。我现在长大了，我也想找回爸爸。我还在想。
1: 你还在想什么？
0: 我还在想妈妈会把它放在哪儿呢。
1: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照片找出来，还要给它加上相框？
0: 我要加相框，
1: 多年以前我就不会把它扔在角落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多事？
0: 我只是……
1: 你只是什么？你只是想唤起我的记忆，增加我的痛苦。这个男人，就是这个男人，这个男人抛弃了我那么多年，我的心情已经好不容易平复下来，我已经好不容易快要平静了，你为什么？
0: 不是故意的，我以为你不喜欢这张照片。我看见你房间里边有一张爸爸的小照片，所以我……
1: 所以什么？所以你就自作聪明的把这张照片找出来。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他不爱我，他爱的是林敏君。现在看见这个照片，

你别叫我妈，你给我走。

崇明，你怎么那么狠心呢？你走那么多年，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到处都找，哪儿都找不到。我听说王家都搬到美国去了。王少华在走之前把敏君赶出了家门。崇明，你告诉我，你和林敏君是不是在一起呢？你告诉我呀！你告诉我！你告诉我！

这次为母亲节举办的拯救锅爱心义卖活动总算告一段落了，我得赶紧回去跟奶奶说一声母亲节快乐。英姐怎么还不来啊？

0: 着你啊，
1: 这是证据。
2: 那小偷偷我钱。
0: 小偷在哪儿呢？
2: 嗯，
0: 小偷啊，
2: 就那儿。哎呀，怎么办啊？好多钱呢、啊。那些钱是为重庆孤儿院募的善款，都被他给偷了。
0: 孤儿院。
3: 小姐，你刚才说，你那些钱是给孤儿院募的款。
2: 对呀、啊，那些孤儿跟我们不一样，那些孤儿，他们有的从小没有父亲，有的从小没有母亲，甚至有些从小父母双亡。他们真的很可怜，那个小偷也真是的，他怎么能去偷那些孤儿的钱呢？现在钱没了，那些孤儿以后都得流落街头了，怎么办啊？都怪我。
3: 小姐，你别着急，我帮你追他。
4: 奇怪，人呢？
5: 对啊，不是说好在这边等着吗？都怪你迟到了。
4: 哎，还不是因为我爸。再说咱们时间没迟到啊。
5: 嗯。
4: 哎，小疯子，把手机给我。
5: 干嘛？
4: 哎，你快点，我给依林打电话呀，我手机没电了。无法接通，
5: 那怎么办？
4: 哎，不说那么多了，咱们赶紧把车停下去找人吧。
5: 嗯，行。
0: 我怎么办？怎么？我怎么给这？
2: 那小偷呢？
0: 小偷翻墙
6: 跑了。
2: 翻墙跑了？这墙也太高了吧！
6: 是啊，怎么这么高啊？
2: 那怎么办啊？
6: 追呗！
2: 哎，你小心啊，先生。
6: 没事儿。啊！哇！哎！哎！
0: 这么高，我怎么上来的呀？哇！

0: 天意，你真的太疼我了。
1: ，
0: 我要跳下去了啊！
1: 哎，你小心啊，先生。
0: 现在给怎么办？怎么样，先生？你又看到那个小偷吗？看到了，小偷，你不要跑！小偷，你不要再跑了！不要再追了！你不要跑了！你不要再跑了！不要再追了！哎，先生，你不要打架，钱还给我就好了，千万不要打架！
2: 打架！哎呀，哎呀，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

0: 先生，你那边怎么没有声音啊？
1: 。
2: 这个臭小子到底在做什么？
1: 等会儿，哎。

这么高，我怎么下去啊？拼了！

0: 先生，嗯，你没事吧？你看我像有事的样子吗？但是你的头……这些都是小意思，最重要的是，钱已经帮你拿回来了。哦，对对对，就是这一包，谢谢你啊！我代表那些孤儿，衷心的感谢你。
1: 你的大恩大德，我相信你一定会好人有好报的。
0: 不行，
1: 先生，你没事吧？喂，你干什么？
0: 我钱被偷了，是他好心帮我追回来的。啊，原来是这样。
1: 对不起啊。对不起。哎，错了，现在钱已经帮你追回来了，也没我的什么事儿了。
0: 那我先走了。哎，先生，先生，
2: 叶玲，还是别喊他了。
0: 为什么？我看他那个样子，根本不像什么好人。英姐，你怎么这么说呢？人家帮我把东西追回，弄得全身都是伤，你不但不感谢人家，还推人家，人家当然生气了。
2: 可是今天换作是我的话，也会帮你把钱追回来呀。
0: 你还说，我等你半天了，你都没来。
2: 我上来约定的时间到了，可是到处都找不到你。打你手机呢，还暂时无法接通。不信，到时候可以问谢峰啊。哎，
3: 英姐，你找到叶玲了？嗯。
0: 今天义卖会办得很成功，提前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所以我都到街边去等你们，结果就遇到了小偷。
2: 啊，小偷？那你有没有丢什么东西啊？好了，现在没事了，反正东西已经找到了，以后我跟谢峰轮流陪着你，这样就不怕小偷了。
0: 只是那位先生帮我把东西追回来，我都没来得及问他姓什么叫什么，真是很不礼貌。
2: 啊，不想那么多了，钱已经追回来了，我们还赶紧走吧。
3: 哎，那什么事儿啊？到底是？
2: 哎，我跟你慢慢说，走了。哦。

0: 你啊，我以为刚才那小子干嘛推我？
1: 林娇娇，你什么意思啊你啊？我好不容易投了那么大笔钱，你倒好啊，你在那儿嘚逼嘚嘚逼嘚嘚逼嘚的，自导自演了半天，最后还把钱还给了人家。哎，你是脑子进水了还是被驴踢了？
0: 这钱咱不能拿，你知道吗？
2: 怎么不能拿？
0: 那是给孤儿的钱，
2: 那又怎么样？
0: 婷婷，你没爸没妈。 你就是孤儿，你想想，如果你小时候有这笔钱，有孤儿院，你还会沦落到现在吗？我，要不是因为你，我早就收手不干了。今天还让我去偷孤儿钱，我心里内疚。
2: 我跟你说啊，不管你以后怎么说，我绝对不干了。
0: 你呀，你是伟大了一回。啊，
2: 去趟医院吧。
0: 你呀，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傻的人，自己拿起石头砸自己的头。我看你呀，不应该去敷药，你应该去看神经科。哎哎，是不是哥们儿了？来扶我一下。哎哎，轻点，疼着呢。哎哎哎哎。

0: 什么？这是真的？
1: 嗯，奶奶，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奶奶，英姐这几天为了帮我盖孤儿院的事四处去募款，所以就没有时间来陪你过母亲节，希望奶奶不要怪英姐。
0: 哎，英姐啊，做善事是好事嘛，你怎么不让奶奶知道呢？
2: 奶奶，这是力所能及的事儿，我何必拿出来说呢？
3: 真的不是因为想要去陪叶玲啊？
2: 我陪什么人那是我的自由，你交往什么人我可从来没有干涉过。
0: 哎呦，好了好了，你们怎么回事？你看看你们父子两个，一见面就跟仇人似的，也不怕人家叶玲笑话。
1: 奶奶不会的。弟弟啊，你也别生英姐的气了，真的是我拜托英姐帮我去忙的，所以弟弟，你要是生气的话，你要怪就怪我好了。
3: 天啊，我怎么舍得怪你呀？我就希望他多跟你待在一起，学着你多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别整天就知道在家里气我，跟我顶嘴。还有啊，自从父母过世之后，让你搬到这儿来跟我们一起住，你就是不肯。
1: 爹地，我也想拥有我自己的生活。虽然我的父母过世的早，但是他们留给我的钱已经够我花了，所以我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努力，为这个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3: 看看，
0: 真是难得啊，这么年轻就知道做善事，是不是英姐？英姐，英姐，
2: 啊，奶奶，
0: 跟奶奶到楼上去一趟，奶奶有话跟你说。
2: 嗯，奶奶。
3: 哎，那个帮你追回善款的小伙子，你知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名字？
1: 还说呢，当时英杰着急拉我走，我都来不及问他姓什么叫什么了。
3: 你啊，你要是有机会再碰到别人，问问他叫什么，在哪儿工作，工作好不好？他要是工作不好的话，把他带到我公司来，这么有为的青年应该为我工作才对，正好我也替你还个人情。
1: 真的？
3: 啊，
1: 弟弟你真好。谢谢你，
3: 有空多帮帮英姐，啊。
1: 好，
0: 英姐来。
2: 哎，
0: 奶奶有话要问你。
2: 奶奶有什么话要问我？
0: 你老实告诉奶奶，你是不是喜欢上叶玲了？
2: 奶奶，你怎么这么问我？
0: 因为我发现，最近你跟叶玲在一起的时间，可比我看到你的时间多了很多哟。
2: 奶奶，不是的。
0: 嗯，
2: 这几天主要是叶玲真的有事需要我帮忙，所以陪的时间多了一点。
0: 是这样吗？你不要以为奶奶年纪大了，奶奶心里可明白得很。我这个孙子啊，是喜欢上叶玲了。英姐，要真有这么回事，你可得告诉奶奶呀。哎，好好的你叹什么气呀？
2: 反正不管我喜不喜欢他也没有用，爸是不会同意的。
0: 哎，我听你这个态度口气，好像你是真喜欢上叶玲了。
2: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每次爸只要看见我和叶玲在一起，他就特别不开心，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反对什么。
0: 哎，英姐，你也得体谅体谅你爸爸嘛，你想想看。自从会议不见了之后，你爸爸是每天思念会议，好不容易碰到叶玲，他觉得这个女孩子乖巧，所以就收了她做干女儿。我是在想，你爸爸可能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跟自己的儿子谈恋爱，所以你也得理解他呀。
2: 算了算了，奶奶，这件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0: 那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奶奶也就不多说了。不过英姐，奶奶还是把话说在前头，你要是真喜欢叶玲，你可得先告诉我，这样我也好得帮你加把劲儿啊。你知不知道 像叶琳这么乖巧、这么漂亮又这么有爱心的女孩，你要是不加把劲儿的话，很快就被人撬走的。
2: 奶奶，你怎么也会说撬走啊？
0: 开玩笑，你也太小看你奶奶了。你奶奶可是时髦的很、时尚的很、新潮的很。
2: 奶奶，
4: 真的？
5: 嗯，是这样的。那天呢，我约了几个学生呢，来一块儿说说家有这个事情。席间我无意中说到，我想写本书，结果他们听了是非常支持我，说：“老师啊，你文学功力那么好，为什么不做一个文学工作室呢？”我一听也是啊，家人现在学校要我做教务处主任，我也没这个兴趣，我不如干脆辞职下海，一心一意的来做我的书。这样一来啊，我既可以写一些我喜欢的东西给读者，还有我这个人一辈子爱书，现在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啊，也是原来我自己的一个梦啊。
4: 太好了，我赞成。
5: 文君啊，我这个文学工作室要做起来呢，你就让佳佑来帮忙，这样我们天天在一块儿工作，互相之间也有个照顾。
4: 好。如果你要写书，第一本会写什么？
5: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有个构想，我想写本书叫做爱无悔。
4: 爱无悔。
5: 生活中啊，有些人为了爱无怨无悔，这其中的酸甜苦辣是很值得深思和探讨的。

0: 生活中不论是亲情、爱情、友情，都让人尝尽酸甜苦辣。你要能把这人生中的酸甜苦辣，这百种滋味都写出来，我想一定能感动很多人。
1: 明君，怎么了？
0: 没什么。如果你的工作室开起来了，我想让嘉佑就把工作辞了，去帮你的忙。他每次一出海啊，我都觉得很担心。
1: 好啊。

0: 回来啦。
1: 妈，妈，这个送给你的。
0: 送给我的？嗯，
1: 看看。
0: 晶晶，你不是前两天刚送我完礼物吗？怎么又买东西给我呀？
1: 这些钱送给你母亲节的礼物，您不是不太喜欢吗？这个也是送给你的礼物，因为我订晚了，所以现在才到。
0: 什么呀，这是这么多，全都是化妆品啊。
1: 嗯，哎
0: 呀，妈前两天买了好多化妆品，用都用不完呢。你看，哎呦，而且我一看全都是好东西。不行不行不行，你没挣多少钱，把这全去退了，给我退了啊。
1: 妈，这些东西不贵的。这个是我在聚美优品买的，比我们自己公司内部价还要便宜呢。
0: 你发财了是不是啊？还不贵呢，这些东西。什么叫聚美优品啊？哪有那么便宜的东西啊？啊，
1: 你可能不知道，那个聚美优品是一个网络商城，里边的东西都是限时抢购的。它里边的化妆品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挺好的。
0: 晶晶，妈都多大岁数了？啊？这网上的东西，网上东西能信吗？妈什么都不会看。哎，
1: 妈，你可别不相信哈。嗯，这个您知道吧？你猜猜多少钱？
0: 这个，这妈用过。498，
1: 我在网上买的。298，
0: 298，
1: 嗯，
0: 是正品吗？能不能用啊？这东西，
1: 那你好好看看呗。
0: 那我得好好看看。哼，298，哎呦，这跟我用的那个一模一样啊。聚美优品是个网站，
1: 嗯，
0: 这什么网啊，那么好又便宜。晶晶，妈不会上网，怎么买呀？
1: 没关系啊，你不会上网，我可以教你。
0: 你教我呀？
1: 嗯，
0: 这个挺难的吧？那你得给我教会了啊。
1: 嗯，三位请。对不起啊，我们也得现在在忙，麻烦你们在贵宾室稍等一下。
2: 啊，没事儿，我这挺熟的，你先去忙吧。
3: 哼，还真是不巧啊，没想到这个慈善家还不在。我本来想看看他的，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只能等了。
2: 没事儿，等就等一会儿呗。
3: 好啊。
4: 哎，喂喂喂，我等会还有事儿，要么我先走呗。
3: 好，那你先走啊。
4: 喂，你也太重色轻友了吧！你就一辆车，你让我怎么着？
3: 正因为就一辆车子，我要送你走了，那叶玲怎么办？
4: 哎，那地方只有你知道，我怎么知道啊？
3: 那你可以……
2: 好了好了好了，你就送他走吧，我一会儿可以打车走的，没事的，放心的，没事。
4: 好，哎，走了走了走了。

0: 陈院长，
1: 您坐。
0: 陈院长，这是我最近募捐到的款项，这是用来捐给孤儿院的。
2: 怎么会这样啊？
3: 我也不知道，还好没有真正下手。可是警察怎么会来？
2: 别过来，快跑啊！
4: 站住，别跑！站住！
3: 丁丁，快躲起！我去引开他们。
2: 哎，不，你去引开警察，那你怎么办呢？
3: 你别说那么多。
2: 老天爷，老天爷，一定要保佑佳瑶，千万不要让他有事。

0: 你是谁啊？哦，你是修电视的吧？
1: 对，哦，我是修电视的，对。哎，
0: 你们效率可真高，我刚刚打电话你就来了。哦，
1: 我们公司把服务一下就不快。哼，
0: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电视啊，不知道怎么回事，总是打不开。
1: 是吗？
0: 嗯。
1: 啊，怎么回事？
0: 哎，开关在那边。
1: 什么？
2: 你修电视也不在工具的吗？我是来摸摸底，哦，不是，我摸摸底，缺零件。缺零件，我回去拿。
0: 是你？
2: 不是我，
0: 就是你，怎么不是你？你忘了？上次你帮我把钱追回来，你忘了？
2: 就是我。
0: 哎，
2: 你也是来？
0: 啊，这是我家，我刚刚打电话就要修电视，没想到这么巧，原来你是修电视的。哦，
2: 是你瞎呀？
0: 哎，但还真够巧的。嗯，上次我也没来得及感谢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遇到你，没想到这么巧。来来来，请坐。
2: 区区小事，喝足挂齿，我拿工具去。
0: 哎，没事儿，先别修电视了，来来来，坐一会儿，我给你倒水。
3: 这不是叶宁家吗？
4: 王警官，这附近我们都搜查过了，可是没发现嫌犯的踪影。好，
3: 我知道了。这要是跑到叶宁家就糟糕了。我们走。
2: 走。
3: 来来来，喝水。
2: 谢谢。
3: 啊，没关系，你先坐着，我去开门。
0: 怎么是你啊，
5: 叶宁？你一个人在家吗？
3: 对啊。
5: 那刚刚有没有人闯进来？
3: 刚刚是有一个修。

0: 那就跟我到派出所走一趟吧，带走。
1: 是。
2: 哎，等等等等等，姑姑，他是我的朋友。
0: 你的朋友？
2: 嗯，他本来啊是来帮我修电视的，但是姑姑你知道吗？他还是我的大恩人。上次我们重建孤儿院募款的钱被坏人给抢走了，就是他帮我追回来的。
0: 嗯，你说的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我骗你干嘛？
0: 好吧，那除了他之外还有没有别人在？
2: 没有了，就我自己。怎么了，姑姑？
0: 我正在追犯罪团伙的嫌疑犯，没想到追到你家门口人就不见了。
2: 是小偷吗？我最近刚被小偷偷了，一听到贼我就害怕。
0: 别怕，你忘了吗？姑姑就是那些小偷跟作奸犯科者的克星啊。

0: 好了，没事就好，有什么事就打给我，我在附近搜查着。
1: 嗯，放心好了。
0: 嗯，
1: 奶奶前两天还说你在外地，我都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0: 姑姑最近好忙，连家里都还没回去过呢。
2: 哦，姑姑好辛苦哦。
0: 好了，年轻人，听叶宁这么说，你还蛮有正义感的。我希望你可以继续保有这颗正义感的心，知道吗？
3: 一定一定。
0: 那我先走了。走。
2: 姑姑慢走。
0: 嗯。
1: 我姑姑。
3: 你姑姑？
1: 嗯。
3: 还说我是贼。
1: 嗨，我姑姑啊是个警官，别看她是个女人，她可是出了名的嫉恶如仇。
2: 不过也真是的，像你这么好心、这么打抱不平又这么热心的人，怎么可能是贼呢？
3: 就是。
1: 喝水。
3: 我先。
2: 哎，你看你工作真认真，好吧好吧，你先休吧，休完了我们再好好聊。
3: 好，我先休会电视。这个电视
2: 怎么了？
3: 全是灰。哎呀，你到底哪儿坏了呀？这船？
2: 哦，这个是我小学的时候我一个同学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3: 这上面不是有两个小人吗？
2: 是啊，可是那两个小人太小，搬家打包的时候也不知道放哪了，到现在没找着。哎，你怎么知道？林佳佑。
3: 叶玲。
2: 真没想到。
3: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哎，我记得那个时候你不是在这儿开的生日宴会啊？
2: 对。
3: 你爸妈怎么样了？
2: 我爸妈已经去世了。我爸妈就是在那次生日过后没多久就出车祸了，后来我干爹怕我伤心，就把我送去美国了。
3: 怪不得那学期以后就没再见过你，原来你去了 America。
2: 哼，你还好意思说呢，那次我过完生日你就再也没有理我了，后来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觉得以为是哪得罪你了呢，直到我走了你也没有跟我说话。
3: 没有，我那个时候家里出了一些事儿。
2: 什么事啊？
3: 也没什么事儿，回头我再跟你说吧。
2: 行，那你现在是做什么的？
3: 我现在
2: 哦，哎呀，你修电视的嘛。
3: 哎呦，我都给忘了，我是修电视的。对对对，修电视的。
2: 嗯，哎，你可真有缘，这么多年了还能碰到。哎，要不我请你去吃好吃的？
3: 不用了吧。
2: 没关系，应该的。上次你帮我把钱追回来，我还没有好好的感谢你呢。这次我们有老同学见面，说什么也得好好庆祝一下。走。
3: 我也没什么准备。
2: 走走走，没关系。
3: 咱家餐厅还这么难吃，哎，尤其这肉最好吃。哎，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你的洋娃娃被几个同学抢走了，你哭个半死。
2: 哦，对，那个时候你为了帮我抢回来还跟他打架，
3: 对对对，
2: 打得满身都是伤，你记得吗？
3: 我当然记得，那个是我上学以来那是最英勇的一次了。后来你还记得吗？妈妈给你包了寿司带到学校，你为了感谢我特意给我吃，然后我看到以后特别紧张的对你说，叶玲，这饭团坏了黑了不能吃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上面是海苔。
4: 是吗？
3: 对呀、啊。
4: 你那时候可真傻。
3: 嗯。
4: 哎，没想到一晃时间那么快，你呀，现在都已经是一个修电视的师傅了。
3: 哎，其实。
5: 你好，打扰下，请问用完了吗？
4: 嗯，
5: 谢谢。
3: 其实
5: 你好，你好，
4: 啊，谢谢，谢谢，
3: 服务还挺周到。其实我也不是什么修电视的师傅了。
4: 你不是修理电视的？那你是？
3: 我是说，我的工作一年换个不停。
4: 哦。
3: 我妈妈都笑我。为什么经常换工作？
4: 那这么说，你的工作并不稳定了？
3: 不稳定。其实，我也挺想找一个安定的工作，安定下来。
4: 那这么说，你想换一份工作？想换一份什么工作啊？
3: 没想好。
4: 嗯。哎，这样吧，要不我帮你介绍份工作，好不好？
3: 你帮我介绍工作？
4: 嗯。
3: 什么工作？
4: 你呀，现在就跟我走。
3: 去哪儿？
4: 去了你就知道了。走。
3: 现在就去啊？
4: 走。
3: 这么着急啊？哎，哇，这公司规模好像很大的样子。
4: 干嘛？
3: 啊？因为我是个船员。
6: 哎，叶玲小姐，您怎么来了？
4: 谢总，你会议厅等我一下。董事长在吗？
6: 在。
4: 谢谢。

哎呀，真还可以呀、啊！卫生搞得也不错嘛。哎呀！这间公司这么大，叶玲怎么会认识他们董事长呢？难道叶玲是？

0: 弟弟。弟弟。
1: 哎呦。满面春风啊。难得你会这么满面春风的来找我。
0: 哪有啊。
1: 来，过来坐。跟我说说。找我什么事儿。
0: 弟弟啊。
1: 嗯。

0: 作给辞了，那我就只好把他给带来了。
1: 您把他带来了？
0: 啊。
1: 人呢？
0: 在会议厅呢。
1: 哎，你坐这儿，你别动。
0: 嗯，为什么？
1: 我这么大一个公司，我要招个人，我总得去了解一下他的人品如何吧？你要在场的话，估计好多话我都是问不出来的。
0: 嗯，你说的有道理。魏爹爹，你一会儿可不可以把人家祖宗八代都给挖出来了？
1: 放心。哎，对了啊，你什么时候关心我像关心别人一样，我就开心了。坐这儿等着。
0: 嗯，好。
2: 要冷静。
3: 哎，要庄重。林佳友，要稳重，要稳重。嗨，我叫林佳友。嗨，我叫林佳友。好，稳重，稳重。嗨，你好，我叫林佳友。啊，小伙子，你就是林佳佑。是的，董事长，就是我。小伙子，不错，有发展，我们公司就用你了。

0: 谢谢你啊，救了我的干女儿叶琳。坐。我叫王少华。原来你叫王少华。你知道吗？这辈子最恨的人就是你王少华，最不想见的人也是你王少华。 我连做梦都想打你王少华。哎，
1: 你等等等等，小伙子，我们两个之间应该不认识吧？
0: 不认识。好，那我就来提醒你一下，很多年前，一个小女孩的生日宴会上，有一个小男孩，你是怎么污蔑他偷钱包，怎么当众羞辱他的？难道你都忘了吗？
2: 小鬼，你不能这样没有教养。你的爸爸妈妈没有好好教育你吗？没有教育过你要好好做人吗？你爸爸妈妈不好好教育你，那叔叔就教育你。叔叔要是教育不了你，那我就把你送到派出所，派出所里面的警察叔叔来教你。你听见没有？跟我走，到警察局去。
0: 我不是你骂我妈妈，我不是你骂我妈妈，我不是你骂我妈妈，我不是你骂我妈妈，我不是你骂我妈妈。
2: 哎！
0: 后来你的车被划伤了，你是怎么把这个小男孩送进派出所的？难道你都忘了吗？

0: 你干的？不是，这不是我干的。还说不是？看来你的爸爸妈妈一定是一个好吃懒的。
1: 我不准你骂我妈妈！我不准你骂我妈妈！我不准你骂我妈妈！
0: 把他送到派出所去。
2: 所以你就是当年的那个小男孩，
3: 对，就是我，你嘴里那个野孩子，
2: 你妈是林敏君，
3: 没错，替我妈做什么？

其实我说的没错，你就是一个坏孩子、野孩子、没有教养的孩子。你之所以会成为今天这样的人，是因为你没有一个好妈妈。你的妈妈不是一个好女人，

0: 不许你侮辱我妈！你来干什么？保安，保安！
1: 小宁，加油！
0: 干什么你？
1: 加油！
0: 董事长，叫保安。
1: 加油，你干什么？
0: 爷爷，不要在这里工作，他是个不值得我尊敬的人，把他带走。
2: 过来，快，算了。

0: 没想到啊，做我工作上还这么难，又是书号，又是策划，还要懂法律知识，万事开头难呐。刘天祥，走好第一步，
1: 加油。

你好啊，哪位？啊，我是。什么？好，我知道了，马上来。

0: 加油！发生什么事了？警官，我是他家长，请问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刘天祥，
0: 这位先生，你是？多年前我曾经跟你说过，让你好好管教你的儿子。
1: 否则他将来杀人放火，你后悔都来不及。原来是你啊！对，当时你跟我说你的孩子你会好好的管，怎么，过了这么些年，你的孩子就被管成现在这个样子？
0: 王先生，你和我们家佳佑又怎么了？
1: 他在我的公司打我。
0: 我要告他蓄意伤害罪。哎呀，王先生，哎，你看佳佑现在年龄还小，你还是谅解他一下吧。他小
1: 的时候你说他年纪小，你让我放过他。到他现在这么大了，你还这么说？是要到他真的杀人放火，你还要护着他？王先生，
0: 你看，你现在不也没什么事吗？
1: 我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我这次一定要告他。
0: 王先生，你先消消气，你听我说啊。佳佑呢，刚刚踏入社会，如果你要告他的话，这个事情就大了，就会影响他以后的前途。我在这儿，我给你道歉了，我请你原谅他。
1: 我曾经跟你说过，如果你管不了他的话，我会替你管。
0: 王先生，那你说吧。 你看，你要我们怎么样，你才能够原谅佳佑？
1: 既然他的爸爸管不了他，就让他的妈妈来见我。

0: 恍惚了。谁呀？
1: 来了。哎，天祥，来进来。天热吧，我给你倒点水。坐啊。怎么样，工作室的事儿还顺利吧？
2: 还行，一切正常。
1: 工作室怎么样？什么时候开业？
2: 哦，工作室啊，过一段就开了。只是……
1: 啊，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2: 没有没有。我今天呢是……
1: 你今天怎么支支吾吾的？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吧。哦，对了，你说让嘉佑去你那儿帮忙，我跟他说了，他……
2: 敏君啊。其实我今天是为嘉佑的事情来的。
1: 嘉佑出什么事了吗？
2: 敏君，我跟你说一件事情，你不要激动，也不要生气，好不好？
1: 嘉佑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快告诉我呀！
2: 你先不要紧张，不要激动。
1: 好好好，你快说，你急死我了。
2: 是这样的，嘉佑啊，可能今天他有点冲动，他把别人给打了。
1: 打人？越打越不像话了，怎么还变得混账了呢？他被他打的那个人现在怎么样了？
2: 你别着急，那个人没什么，因为嘉佑啊，其实只打了他一拳。
1: 那还好。
2: 可是，
1: 天祥，你快说呀，你急死我了！可是什么呀？
2: 可是对方报案了。
1: 报案了？那嘉佑已经被警察抓走了？为什么呀？我们可以给他道歉呀，难道是因为医药费的事儿？我可以给他呀。哎呀，
2: 这些话我都跟他说了，我也给他道歉了。可是那家伙他不答应。
1: 怎么会这么严重呢？你不是说他只打了他一拳吗？那难道是他肋骨断了，还是鼻子断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哎，
2: 好了好了，我说了你别着急，别生气了，没那么严重。只是那个家伙他很奇怪，他呢？非得让你亲自去做吗？
1: 好呀，他在哪儿啊？我去
2: 派出所。
3: 你好，请问审讯室在哪？
4: 在那边。
3: 谢谢。
1: 你怎么在这儿？
5: 你的儿子打了我。
1: 你说嘉佑打了你？
5: 对，我要告他。
1: 你要告他？

0: 是不是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再见到你？我跟天祥说，只有我来保释，你才肯撤案。你就是跟刘天祥结婚了，对吗？
1: 我，
0: 孩子就是叫你妈妈。不，你误会了，他是跟他去世的母亲的姓。 至于我跟天祥有没有结婚，这跟你没有关系。难道你没结婚吗？
1: 当然没有。
0: 我不想知道。现在我来了，请你撤案。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1: 该我们了。
2: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3: 忧郁王子傅冰岩，不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蔡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4: 篮球天才
5: 谢玉洲，
6: 高冷队长郭晨阳，
7: 温柔暖男周洋，
8: 可爱甜豆林心仁，
9: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10: 草台班子又如何？
6: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11: 我就是少年有种少年有梦，
12: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
13: 这应该就是团魂吧。
2: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湖南卫视提示，
14: 出发。
2: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15: 自周天子在宫外立下三棵槐树，令三公九卿面槐而朝，槐就不再只是一棵树，它成为古代中国礼制中庄严而神圣的象征。无数人在时代浪潮的席卷下，从庭中的槐树走向远方，槐树成了起点，也成了归处。
16: 妈呀，大单来了，
17: 我们快
18: 炒一本，
17: 我们快哎呀，
16: 这炒饭
17: 快一点啊，
18: 非常的紧张。
19: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5: 510、390、210，
19: 你声音有点好。
5: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17: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12: 还有位置吗？
5: 有啊，
12: 我定个位置。
5: 好的，
17: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18: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4: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18: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4: 再做一碗。
2: 周五晚10，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9: 研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16: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10: Hi, you're from China, OK?
1: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19: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8: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7: 我今天只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我没有当过这么多人面说英语，太夸张了。
3: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7: 很难。
0: 那咱没完成啊，姐姐，
6: 我们都没来。
0: 没有，
1: 这个就是现实啊。
2: 周六晚10，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0: 不可能，这孩子很坏，很没有教养，只有警察才能管他。不行，你误会他了。无论怎么样，请你给他一次机会。我求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我会把他带回去。我好好教育他的。
1: 你很愿意教育别人的孩子是吗？尤其是刘天祥的孩子。
0: 少华，我已经不能再生了，我又出过一次事故，那么盆摔伤了。 医生说我这辈子不能再生了，就在这次事故里面，我在床上躺了很久，我差点瘫痪了。是天祥，是他一直在照顾我，他治好了我，所有的医药费和生活费都是天祥，能帮他照顾孩子不行吗？所以你是因为感激刘天祥才嫁给他。
1: 并不是因为爱，
0: 你没有爱，这不关你的事儿。我请你撤案，放过佳友吧，非要我给你跪下吗？
1: 明君。

0: 我请你撤吧。
1: 不答应你。
0: 谢谢。但这个孩子，你真的是要好好管教一下。他脾气太坏，而且他从小做过太多不光彩的事情。不，少华，你误会他了，他不是这样的。他是……
1: 他是什么？
0: 少华，他是你的儿子，你知道吗？我就算是把家佑跟少华想认了，我也不能让他们父子变成仇人啊！他是个好孩子，是个好孩子。你不是说他坏吗？说他顽劣没有教养吗？我就你一件事，
1: 只要是你说的，我都答应。
0: 把家佑留在身边，帮我教教他。
1: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你当我王少华是什么？你让我去管教一个我前妻跟现在的丈夫的不成器的儿子？
0: 我是真心，真心请求你。
1: 我做不到。
0: 男子汉大丈夫，你刚才说什么都答应我，现在你是反悔了还是没有信心？
1: 我不是没有信心，我只是没有那么伟大，伟大到我可以去教一个。
0: 别人的孩子，我是真心的，少华，求你，
1: 你让他去办公室找我。

0: 你别劈了，你妈现在正和那姓王的交涉呢，我可不希望她告你。我不是怕她告我，我现在就是怕我妈担心。
1: 我说嘉佑啊，既然怕你妈担心，那你还打人？
0: 恕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不是平白无故打她的。
1: 小时候诬陷我偷钱的人就是她。
0: 我说嘉佑。 小时候的事你还记到现在？我告诉你啊，男子汉可不能这样。
2: 可我就是忘不了他，我这辈子最恨的人就是他。我现在就希望他赶紧撤案得了，赶紧把我放了。现在又把我妈折腾过来，妈。

0: 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叫黄晶晶。
0: 哎，请坐，请坐。
1: 谢谢。
0: 你的资料我已经看过了，是什么吸引你到我们公司来上班呢？
1: 我记得张经理您说过。
2: 不为我自己代言，那我也希望进这样的公司为我自己的人生代言。
0: 你怎么为自己代言呢？
2: 只要你愿意给我一个舞台，我就表现给您看。

0: 好，我会让公司同事通知你，下个礼拜一过来上班吧。
1: 好的好的，希望能够尽快加入您的团队。
0: 嗯，好，那我先忙。
1: 好，谢谢你。

敏君啊，这家又刚刚踏入社会，他年轻气盛，做错点事儿也正常嘛。教育孩子，你不能不理不睬呀、啊。

0: 妈，我错了。妈，我知道错了吗？
1: 说句话呀！你别这样好不好？你这样会憋坏身子的。妈，妈，你打我，你骂我，你打我好不好？妈，我打你，妈有什么用？你长大翅膀硬，我打不动。 打你你也不疼，我骂你，你听我，你把我说的话当成耳旁风，我认命了，我老了，管不动你。
2: 你骂我，打我，都可以。但是你不要再那么说了，好不好？妈，我真的知道错了。妈，我真的错了。妈，敏君啊，这谁家的孩子不犯点错？孩子犯点错，我们做大人教育就行了。敏君啊，嘉佑从小就调皮，可是他没有坏心眼啊。你是做妈妈的。 应该比我更清楚吧，敏君啊，这件事儿是那个姓王的错，他仗着自己有钱，根本就不懂得尊重别人。这个姓王的不是什么好人，多年以前啊，他就胡说八道，说家佑啊，长大了会干坏事。
1: 多年以前？什么时候？
3: 这事情已经很久了，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
1: 我以后跟你说。敏君啊，今天的事儿，虽然说家佑打人不对，但是，他这次打那姓王的，我同意。
2: 天祥，你难道不知道他是？他怎么了？
1: 我是费了多大劲求他，他才肯放过家佑的吗？
2: 敏君。 你还求他了？这个姓王的，真是太过分了。
1: 天祥，家佑他是小孩，不懂事儿，你也不懂事儿。
2: 敏君啊，这你也看到了，就是那个姓王的太狂妄、太讨厌了嘛！啊，今天的事儿，换做我是家佑，我一样也揍他。
1: 天祥，你越说越不像话了。你，
2: 好了好了，不说了啊。他跪着。
1: 还跪着干嘛？给我站起来！妈，你原谅我了是不是？多打人了，还哭，不许哭了。
3: 不让我哭，怎么你自己还哭啊？妈，你也别哭了。妈，别哭了，我错了，妈，我知道错了。
1: 你知道错了，这句话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到底听不听妈的话？
0: 听，妈，你说什么我都听。
1: 从今天起，我不许你当着外人的面说你是我林敏君的儿子。
3: 妈，你不是原谅我了吗？你怎么又说不要我了呀，妈？
1: 你给我起来！
3: 我不起来。
1: 你不告我什么意思，我就不起来。
3: 你不是说你从小没有父亲，竟被人欺负吗？
1: 以后你出去就说你是刘天祥的儿子。
3: 妈，我说我叔叔的儿子，没关系。可你是我妈呀！
2: 你给我闭嘴！我要你明天开始就去王少华的公司上班。
3: 我不去。
2: 你敢？
3: 妈，什么事我都可以答应你，但是这件事儿，就算打断我的腿，我也不愿意答应你。我真的不愿意再见到那个垃圾，更何况让我到他公司上班去。
2: 你刚才不是还说听我的话吗？你现在不听了是不是？那，你现在就给我搬出去，再也不要回来。
3: 妈，妈，妈，我去还不行吗？但我不敢保证不再跟那个混蛋起冲突。
2: 不行，加油！我要你忍别人所不能忍，不论那个王先生他怎么糟蹋你、折磨你，我都要你忍。我要你跟他学，而且要好好的学，你做得到。

你别再闯祸了，好不好？妈妈不想看到你被抓到派出所，妈妈受不了。

0: 放心，我以后再也不让你担心了。
1: 洗脸去吧。

0: 允君啊，你教育孩子，你打他骂他，我都不管。可是刚才的事儿，我真是不明白，你怎么让他去那个姓王的公司上班？不是说好了，让他来我工作室帮我的吗？
1: 天晓，我也有我的苦衷，因为王少华他。

0: 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姓王的，是不是嘉佑的爸爸？
1: 不是的，我让嘉佑去他的公司，那是因为嘉佑的性格实在是太任性了，我想让他历练一下。你太宠他了，太疼他了，这样下去真的不行。
0: 我明白了，亏我还是个做老师的呀。我从小就把嘉佑当做亲生儿子一样，我爱他、疼他、教育他，可我居然没有把他教好。我这个老师太失败了。
1: 天祥，你别这样，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工作室那边，另外找别人吧。天祥，嘉佑，你知不知道，我让你跟你爸爸相处，就是要把你的个性磨掉。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把你的身世告诉你。

0: 王先生，你怎么了？啊，王先生，你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又想喝酒了？啊，
1: 不但想喝酒，我眼睛疼，我受不了了。王先生，你现在赶紧想别的事情，这样能分散你的注意力，你就不会那么想喝酒了啊。我想什么都没有用，除非小鱼在我身边。
2: 那你就想想你老婆，想想你跟她在一块幸福的时候，想想从前你们在郊外，在山顶，在公园，在海边，在木桥上。
1: 我爱你，嫁给我吧。

0: 小玉，小玉，你就是我的小玉，我就是在木桥上向你求婚的，要不然你怎么会知道木桥呢？
1: 小玉，
0: 王先生，王先生，我真的不是你的小玉，我是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年轻人谈恋爱都爱去这些地方，我真的不是你的小玉，我真的不是。
1: 不可能，你就是我的小玉，小玉，小玉，你就是我的小玉。
2: 答应我留在我身边，我一定会接走的，小玉。王先生，我请你自重一些，我不是你的小玉，我是一个阿姨，我是一个护工，我有老公有孩子，请你不要这样对我，请你自重一些，王先生。如果你想见你的小玉。
0: 你最好赶紧治好你的眼睛。还有，你现在这样我真的很害怕。你这份钱，我不挣了，我走。
1: 等一下，对不起，是我刚才太冲动了，请你原谅我。
0: 我接受你的道歉，可是我今天真的不想说话。你还是好好休息，一会儿医生会来查房的。他就是小月，他肯定就是小月。好，现在你不承认没有关系，但我一定会证实。 一定会证实你就是小云，
2: 少康。

不是我狠心不肯跟你相认，是我们之间夹着上一代的恩怨。少康，请你原谅我，虽然我爱你，但是我真的不能与你相认。

0: 怎么样？
1: 我不同意。哎呀，英姐，
0: 叶玲，他打的可是我爸呀。
1: 我知道，我就是看爹爹脸色不好，所以我也不敢开口。但是英姐，我想了想去，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帮我了。如果连你都不帮我的话，那我可怎么办呢？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跟我爸的关系一向不太好。
2: 如果这件事情我答应你的话，让爸知道一定会恨死我的。
1: 那你这么说，就没有人能保他了。可是他是我的恩人，还是我的同学。
2: 没事吧，爹地？
0: 我不告他。
1: 真的吗，爹地？你真的不和他了？
2: 嗯，不但不告他，而且还如了你的愿，明天让他来公司上班。
1: 真的，爹地，你太好了！哇，谢谢你的宽宏大量。我呀，要先走了。
0: 等一下，依琳，你要去干什么？我呀，要去找他好好的谈一谈。拜拜。依琳，爸，我不同意他来公司上班。
2: 这个家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同意不同意啊？
0: 那你总可以给我个理由吧？
2: 没有理由。
0: 你不需要知道理由。好，那从明天开始，我也要来公司上班。
2: 真是奇了怪了，之前刚回来的时候让你来公司帮忙，你就是不愿意来，说自己要开个小公司，怎么现在又要来上班？
0: 我现在想通了，总可以吧？
2: 可以，当然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你要从最底层的开始做起。
0: 没问题。 底层就底层，不过最好把我和那个臭小子安排在一起。你确定？我确定。
3: 好。好，爸，那我先去和我的partner说一声，把公司的生意全都交给他来负责。敏君啊，你今天把我叫过来，有什么事情要商量吗？
4: 有关这个房子的事儿，这个房子，嗯，
3: 这个房子怎么了？我想重新装修一下。重新装修？嗯，现在家佑去了王世企业，他有了新的开始，我也想让这个家焕然一新。
4: 还是你这个做妈妈的要想得周到。好啊，这个房子啊，是该重新装一下了。之前年头也确实有些长了。
3: 其实我最近也攒了一些钱，我想房子也不要太大的变化。
4: 只要改变一下就好了。要变啊，就好好的改变一下，就要整个让它换个面貌。要不然装修的意义不大。你放心，你要缺钱的话，我这有。不，我的钱够用了，谢谢。我主要是没有装修的工人，我也不知道找谁，所以。这事儿你就包在我这儿了。哎，在我工作室装修的那个靳师傅阿宽呢，手艺活特别好，而且人也不错。我要介绍过来的话，他们啊。
3: 绝不会给你乱砍价。哎呦，那太好了，谢谢。哎，
4: 跟我客气什么呀？哎，对了，你准备怎么装啊？
3: 哦，我主要是想把这儿变一变，
5: 我想把这个电视墙换一换，
3: 换一个颜色。
5: 好，
3: 这儿我想把它拆了。
5: 这边拆了吗？

0: 佳佑，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这么生我爹地的气。再说了，你小时候也没有人跟我解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是今天听你跟我说，我才知道，那会儿都是他们误会你了。
1: 误会已经造成，伤害已经伤害到我了。那个王少华，
0: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差点忘了他是你干爹了。那好，今天我就给他面子，不连名带姓的叫他。
1: 可你不觉得他太过分了吗？佳佑，你和我爹爹之间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我只能说，那只是阴差阳错造成的误会而已，你真的不用放在心上。你能不能看在我的份上，就别生我爹爹的气了，好不好？这样子，我真的很难做，好不好？
0: 反正现在也不是生气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妈叫我去王少华那上班。我也听我爹爹说了。
1: 佳佑，你是不是真的要去啊？你也不希望我去，是不是？佳佑，我本来是打算把你介绍去我爹爹那上班的，可谁知道你们之间有这么深的误会。 现在你要是真去了，我反而担心你跟我爹地要是再发生什么冲突，又或者说你又一时冲动，那……
0: 放心吧，不会的。我妈都跟我说了，要我忍常人所不能忍，
1: 我也答应我妈了。那好，那我就一忍再忍，忍忍忍，我就不相信她能把我怎么样。佳佑，你也别这么说。
0: 其实，我爹地这个人真的挺好的。要不是你们之前有那么深的误会，我相信你绝对不会有这么坏的印象的。哦，
2: 这么说，我还误会他了？嗯，
0: 算了吧。哎呀，我看我们俩呀，就是天生八字不合。
1: 都什么年代了，你还相信这些？
0: 我当然信了，你不信？ 就拿咱们俩来说吧，如果没有缘分这个东西，咱们俩怎么可能在分开那么多年以后又重新见面呢？嗯，
1: 也是，没想到我的恩人居然是我小时候最思念的同学。
0: 等会儿，最思念的。

0: 我一直思念。才不相信呢！你这么多年，难道就没有交过女朋友？
1: 我没骗人，我真的没交女朋友。我每天忙着。
0: 你明天在干嘛呀？
1: 忙着找工作呀，哪有时间交女朋友？别说我了，你别告诉我你在美国这么多年没交过男朋友啊！哎，别说没有。 那天我可看你身边跟了一高帅富啊！你是说，哎，那是我干哥哥。干哥呀？嗯。干哥？嗯。Daddy， 干哥。他不会是王少华的儿子吧？对啊。怪不得呢，一个德行，嘚瑟，太嘚瑟。嘉佑。
0: 你什么都好，就是爱记仇，这一点最不好了。那既然你说了，我改还不行吗？真的？真的。那是不是我说什么你都愿意听啊？
1: 那当然是。
0: 你臭美。讨厌。好了好了，那你别了，今天这顿我请。
1: 那可不行啊。 什么事我都能答应你，这事儿在我这儿绝对不能答应你。我是谁？堂堂林家佑，我能让一个女人请我吃饭吗？必须不请。
0: 好啊好啊好啊，谁请都一样。哎，
1: 叶小姐，请完之后，我可以请你去海边玩。
0: 好呀，我最喜欢去海边了。
1: 不过，你为什么要请我去海边玩呀？因为我当过船员啊。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林家佑，你还真是一年换12个老板。
1: 对啊，去年13个。
0: 我跟你说，你去我爹爹那上班，可不能这样了，可得好好工作了，可千万别再换老板了。
1: 好，我答应你，可以。
0: 真的假的？

0: 这儿啊，嗯，还可以吧？真帅，妈陪你进来。也不用了，我也不吃奶孩子，让人看笑话。
1: 妈也是想让你自己去，到了那儿别跟人家大呼小叫的，见着王先生。
0: 你要尊重，知道吗？听话，别迟到了，快去。哎，
1: 加油！你一下班就直接回来啊！哎，加油！
0: 妈，你能一气儿说完吗？弄得我挺紧张的。
1: 哦，我是想跟你说，
0: 要尊重，要忍耐，下班就直接回家。忍耐，忍耐，忍耐。
1: 哎呀，加油！别嬉皮笑脸的。
2: 加油！我希望你能跟少华好好相处，这关系到你们父子的将来。加油！等你要结婚的时候，妈妈会告诉你，少华就是你的亲生父亲。进来，
3: 总裁，林先生来了。
4: 这是我简历。你都会做什么呀？啊？什么都会做。嗯，干过体力活吗？
3: 当然干过。
4: 能拿多重的东西？
3: 两只手五六十斤没问题。
4: 那你明天换身衣服过来，你穿成这样在这工作不合适。
3: 哎。
4: 你要我当搬运工是不是？不是你想干什么？要不那是我的位置，你坐过去让我看看。
3: 做总裁的位子有什么困难？早晚我会把你的位子抢过来。
4: 机械保养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会找人教你。你除了做搬运之外，还要把厂里里里外外的卫生打扫干净，包括厕所。
3: 我妈可是让我来上班的，不是让我来干搬运工加清洁工的。
5: 现在就是在给你安排工作，
4: 你要是不愿意做的话，开门出去走人。
3: 妈妈叫我忍。

0: Sorry， 总裁，我来了。
1: 认识下你的新朋友，林嘉佑，这是王英杰。
0: 你好。

0: 你们俩干什么呢？没什么，我是试试他的力气够不够大。
1: 射得怎么样？还不错，有那么一小点点力气。
2: 你也不错，就比我差一点点。好，既然你们俩这么有劲儿，
0: 那明天一起去工厂，分在同一个组一起工作。
1: 爸，你有没有搞错？让我去工厂？
2: 你不是一直跟我说你想从最底层的开始做起吗？就算从最底层做起，那我也用不着去工厂啊。
0: 去工厂怎么了？我当年就是从工厂自己开始做起的，怎么你就不可以？去就去，谁怕谁？
3: 你记住了，你是我王少华的儿子，你不能比刘天祥的儿子差。

0: 这外面的空气真是好啊，在病床上躺了那么多天，闻到的都是医院的药水味。这人呢，真不能生病。生病当然不舒服了，人呀，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健康。王先生，你看您躺在病床上就不舒服吧？
1: 这一出来，外边空气多好呀，人也舒服多了。王先生，你是不是又想喝酒了？医生之前说了，我是因为酒精中毒，所以想一下戒酒，还挺困难的。还好，有你陪在我身边照顾我。 让我忘了喝酒。我是挣您的钱，陪您啊，那是我应该的。对了，为什么你每天都是下午才来找我？
0: 我是钟点护工。
1: 早上有其他的事情，所以只能下午来照顾你了。我希望你每天都来照顾我，全天的。真的很感谢王先生给我挣钱的机会。可是真的不行，我还有很多小孩子要照顾呢。你生了很多小孩吗？啊，不是，是亲戚朋友的。
0: 你一个人照顾那么多小孩，你要开幼儿园吗？当然不是了。哎呀，这一时半会儿呀，也跟您说不清楚。有时间的话，改天再跟您聊聊。
1: 不过我想，你应该。

0: 假期余额清零倒计时。
1: 哎呀，等等我呀！
0: 再打一次球，不在乎输赢。哇！耶！哇！加
2: 油！耶！加油！耶！
3: 打的实在太精彩了，
4: 特别好帅。
0: 再唱一首歌，给这个夏天。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2: 妈呀，大单来了！
3: 我们快快快，
4: 炒一本！
3: 我们快快快！哎呀，这炒饭炒饭，快一点啊！
4: 非常的紧张，
5: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6: 510 ，OK， 390，210。
5: 你声音有点好。
6: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3: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7: 还有位置吗？
6: 有啊，
7: 我定个位置。
6: 好的，
3: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8: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9: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8: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9: 再做一碗。
0: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是啊，我真的很喜欢小孩。我也是。记得我跟我老婆结婚以后，我们感情很好，我们一直希望有个小孩。后来我老婆真的怀孕了，我们很高兴，很激动。 发生了意外，他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流产。对于一个即将当妈妈的人来说，这真的很悲惨。本来。 高高兴兴的等着孩子出生，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呀？
1: 阿姨，你也流过产吗？啊，
0: 不过幸好，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不过这段经历呀。
1: 我永远不会忘记。是啊，我老婆流产以后，整个人都变了，脾气变得特别的坏，变得非常的神经质。我们的夫妻感情也就在那个时候出现了问题。没有想到呀，这流产。
0: 对你们夫妻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虽然他结婚以后非常的强势，常常对我大呼小叫的，可是因为我很爱他，所以我能包容他所有的缺点。只是后来他因为流产，在家里闹了很大的风波。 另外，也因为我在外面有了女人。既然你能包容他所有的缺点，那你为什么还在外边找女人呢？其实这件事情当……这件事情我也不想再提了。再怎么说都是我的不对，毕竟流产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 而且我老婆那个时候还得了癌症，后来我被我岳父打成重伤，他还一直在我身边照顾我，无论我妈怎么骂他，他还坚持在我身边。
2: 小康，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喝水？喝点吧。

0: 你走，你走。
1: 哎，少康，怎么了？哎呀，让开，让开！少康，你醒了。
0: 你让他走，你让他走，我不想见到他。
1: 好，好，你别激动，别激动啊！你听到没有？少康让你走，你走，你走，你走！
2: 爸，你让我留下来照顾少康吗？
1: 不行，你给我走！
2: 爸，我不走。
3: 少康，再怎么说，我也是你老婆。
2: 我现在家也没有了，我爸被通缉，人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都没有地方去了。真的忍心赶我走吗？
1: 这些事情是你爸爸做的，不关我们家的事情。
0: 那是你自作自受，妈。他走，你让他走，我要想未来照顾你，我不想再见到他。
1: 好好好，你听到没有？你走，你走，你走，你走。
4: 但是那个时候，我很恨他，我不肯接受他，不肯原谅他，我甚至把他赶了出去，我没有给他一点点的机会。
3: 没有想到你老婆
4: 这么伟大，对不对？其实我根本不值得她这么做。她得了胃癌，都不敢让我知道。自己一个人承受生理上、心理上的痛苦和折磨，她都这么痛苦了，还在担心自己万一离开人世，会没有人照顾我，甚至还找我外面的女人。要他跟我结婚，你说他傻不傻？你怎么哭了？
3: 因为你讲的这段故事真的很感人。没想到认识王先生这几天才知道你是这么痴情的一个男人，要是你太太知道了，她一定会很感动。
4: 我只是希望我老婆能够听到我的心声，能够让她知道我现在还是非常的爱她，我还在等他。
3: 你老婆要是听到你这段话，她一定会很感动。她要是知道你还在痴痴的等她，她一定会回到你身边来的。
1: 先生。
4: 这是真的吗？
3: 是真的，是真的。这要是换作了是我，我也会这么做。
4: 如果是真的话，那我就放心了。外面的空气真的很好啊。阿姨啊，你再带我到别的地方转转吧。

0: 小疯子，
1: 王爷，你放手也不说一声，太不讲究了你。你自己不故意的，怪谁啊？哎，
2: 人怎么了？
1: 什么杨杰太不讲究了，就一讲究，明明看到你是自己腿软扛不住。
0: 这什么人呢？都是。
1: 佳佑，英姐肯定是看见我来了，一高兴不小心撒手的，你就别跟他过不去了。你的脚没有事吧？
0: 我倒没什么事。不过你来了，他瞎激动什么呀？
1: 叶玲，咱不理他，走。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英姐，听说你在这边打工，真是吓我一跳。哎，英姐，对了，你上次那个跟朋友开着好好的Apple的电脑公司，你不开，你没事过来当什么苦工啊？
1: 我，这个王家企业那么大。
2: 将来我早晚都要继承，是不是？所以啊，我先从基层做起。哇，
3: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啊！英杰，
2: 你能这么做，我真替你感到高兴。
3: 你看，你现在完全都没有大少爷的派头了。你这么努力，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嗯。
4: 嘿，有什么好高兴的？
3: 最好别让我起来，只要让我学会怎么经营公司，早晚有一天，我把你这公司给你吃掉。嘿，
1: 小疯子，你手里拎的什么好东西？哦，哎，对，
3: 这是叶玲给你买的饮料。哦，佳佑，这里有两种口味，你喜欢喝哪一种啊？哎呀，
1: 谢谢你啊，
3: 我两种都喜欢喝。
1: 看把你给美的。
2: 他小肚鸡肠，心胸狭隘，
1: 他能无厌？开玩笑，一瓶就够了。
2: 慢点。啊！
1: 你看看你，满脸都是泥，来擦一擦。
2: 叶玲啊，我脸哪儿脏了？我看不着啊。
1: 这里眼角这个地方。
2: 是吗？你帮我擦一下。
1: 哇，英姐，你的脸怎么这么脏啊？哎呀，黑的跟那个包公似的。在哪儿？
2: 我不要帮你擦，我不擦。你看你也是，弄不小心弄得满脸都是泥，来。
1: 我帮你擦擦。
2: 喂，你干嘛呀？你是来干活的，不是来耍派头的。
1: 哼，这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训我了？我才是老板，你是我老板，那你还在这干活，回去当老板去？
2: 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不是你说你自己是老板的吗？
2: 好啊，那今天你教教舅舅你怎么干活。
1: 好，今天你哥哥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干活。
2: 来。

0: 阿姨，我是晶晶啊！晶晶啊，哎，这么多年你跑到哪儿去了？阿姨，我在国外待了好多年，就虽然吧，我在国外，可是心里边一直都惦记你们呢。哎，
1: 阿姨也惦记你。哎呀，那个小姑娘都长成大姑娘了，真漂亮啊！
0: 谢谢你，阿姨。
1: 快来，快进来，快进来，来来来。
0: 萱萱啊，快倒水。阿姨，这个是送给你的。哎呀，你又给我买礼物。上次啊，你让萱萱带来的礼物，阿姨很喜欢。可是啊，你以后别给阿姨买礼物了，你还是小孩子呢，太破费了。阿姨，看你这话说的，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嘛。再说了，小时候你还常常给我做好吃的呢。
2: 萱萱，快去倒茶呀！怎么了？
3: 阿姨，你偏心呗？怎么了？我还以为你把我当女儿呢，人家晶晶来了以后，你就把人家当女儿了。萱萱，凭咱俩的关系，你这个还跟我计较呀？
2: 我能不计较吗？阿姨人这么好，我想让阿姨当我妈妈。切，
3: 哎，晶晶，你已经有一个妈妈了，我没有妈妈，你不要来这儿跟我抢妈妈好不好？
0: 哎呀，萱萱，你是我的女儿，你们都是我的孩子，越多越好。哎，阿姨，佳佑呢？他呀，
4: 出去办事儿去了。他要知道你来了，肯定特别高兴。嗯，
0: 这小时候吧，我就觉得和你和萱萱还有佳佑特别有缘分，常常到你们家来玩。这刘老师还给我补习功课，就是因为刘老师，所以这以后我大学读得轻松。
4: 在国外也学得很顺利，这多亏了刘老师呀！哇，
0: 你可别提这个了。哎，
3: 我爸教了这么多学生，就说我不长进，哎，就我没出息。你知道我脑子为什么笨吗？都是他给敲的。哎，是我。我们萱萱一点都不笨，萱萱有萱萱的好，是不是？
4: 现在刘老师啊，弄了一个工作室，嗯，做一些出版物呀什么的。嗯，
0: 那有我的份吗？
4: 有你的份吗？
3: 阿姨，你可能不知道，我大学念的是中文系，而且我懂版面设计，最重要的是，我对工作室也很有兴趣啊。太好了，那你现在还没找到工作呀？阿姨，我当然有工作，可是如果刘老师需要我的话，我十分乐意过来，我可以利用我下班的时间来帮助他，来报答他。嗯，
2: 哎，晶晶那就太好了，你一定要来啊！你来了以后啊，我就多了一个伴儿，咱俩就天天出去玩啊！
0: 哎呦，
3: 就知道玩儿，人家晶晶是想去你爸的工作室帮忙的。嗯，
0: 看看，
3: 你看，萱萱你那嘴可以挂好几斤小猪肉了。<笑>你怎么跟我爸说的一样啊？<笑>哎，
2: 晶晶啊，你妈妈现在怎么样啊？
4: 怎么了？阿姨啊，我妈妈还是那样子，这年纪越大，她好像是越敏感了。不过我也长大了，有些话我也不说了。晶晶啊，你妈妈一个人把你带大不容易，你要体谅她。要是有机会，叫你妈妈来玩。
3: 哎，晶晶，对呀。
4: 你可以把你妈妈叫过来，跟阿姨认识一下。阿姨人这么好，又善良，你呀，要是不好意思劝你妈妈，就让阿姨来劝，没准你妈妈真往心里听，那坏脾气都改了呢，对不对？嗯，鬼主意多。阿姨，你愿意跟我妈妈见一面，或者是跟她成为朋友吗？嗯，
5: 当然可以了，只要能帮上你，阿姨都愿意。
0: 阿姨，那我就拜托你了。
5: 晶晶啊，你一去国外这么些年，这一回来，哎，你成大人了。
0: 是啊，刘老师。
5: 啊，我现在啊，已经不在学校干了，你不要叫我刘老师了，叫我刘叔叔好了。
4: 这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虽然您不是我们班的老师，可是您也像一位慈父一样为我授业解惑，所以我说叫刘老师和刘叔叔不都一样吗？
0: 好，好，好，叫什么都可以。哎，晶晶，先坐吧。啊，
4: 谢谢。
0: 晶晶，你今天怎么想着到我这儿来了？
4: 我刚从敏君阿姨那过来，阿姨说你想开一间工作室是吗？哎
0: 呦，是啊，你没看我这儿乱成一锅粥了吗？我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4: 我有经验。
0: 哦，是吗？
4: 嗯，我懂得设计出版，我还懂得编辑，而且我还能帮您做记录。最重要的是，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多愁善感、喜欢写东西的人。大学的时候，我还出过校刊呢。
0: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我这儿啊，正缺你这样的人才。只是不知道你有没有空呢？
4: 哦，刘老师，我忘记告诉您了，我白天呢是有工作的。如果您要是不介意的话，我下完班以后再来帮您，您看这样行不行？
0: 你要能这样，我真是太感谢了。只是我这儿刚刚开始，待遇方面可能……
4: 嗨，谈什么待遇啊？不过我倒是想问您，您是想出版哪一类型的书？好像是翻译作品，还是文学，或者是非文学创作呢？
0: 晶晶啊，你不知道啊，我最近正为这件事头疼呢。等你来了以后，咱们好好研究一下。
4: 嗯。
0: 不过我开这个工作室啊，我有个想法。我第一本要出的书呢，是一本情感类的小说，叫做《爱无悔》。
4: 爱无悔。哎，爱无悔这个题材不错呀。不过不瞒您说，我也想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
0: 哦，那你现在有什么方向了吗？
4: 嗯，想好了，连题目都已经想好了。
0: 是吧？
4: 只是迟迟没有落笔。不过今天我见到刘老师您，我想我应该知道我想写什么了。
0: 好啊，那我就期待着早日拜读晶晶同学的大作。
4: 嗨，刘老师，您别吓我了。
1: 哎呦，我这个阿姨刚被抢走，我爸又快保不住了。
4: 谢谢。
0: 谢谢，怎么说话呢？
4: 学生是开玩笑呢。
0: 还这么开玩笑？我这个女儿，你不知道，从小就被我宠坏了。
1: 喝吧，喝吧，喝。
0: 我这个女儿从小就被宠坏了。哎，说起来我还是个当老师的呢，自己的女儿没有教育好，你敏君阿姨的儿子嘉佑我也没教育好。我又来什么了？
1: 你年纪大了呗，你就唠唠叨叨，唠唠叨叨，没完没了，没完没了。
0: 就这么说话了的？
1: 哎呀，你都把我打傻了！
0: 真那么调皮了呢？
1: 柔柔，我不喝，你给我揉揉。
0: 好了吗？
1: 哎呀，发型发型轻一点。
0: 好看。
4: 没事，
1: 晶晶是想爸爸了，晶晶没事的。
0: 晶晶，你不是刚从国外回来不久吗？你爸爸在国外还好吗？
1: 他爸爸不在国外。
4: 哎，萱萱，你别说我了。哎，刘老师，刚刚咱俩说到哪了？我是说，如果您要是有计划书的话，能给我看看吗？
0: 哦，好啊，我这儿啊。正好有两份计划书，我拿给你看看啊。
4: 嗯。
0: 啊，这儿，这份呢是别人找我合作一块儿弄的，这个呀是我自己写的。我，哎呀，爸爸，真事儿啊。我是这么想。

0: 现在啊，我这个爸爸是保不住了。雪姐，看吧看吧看吧。我想是这样的。嗯。佳佑。
1: 哎，英杰。
2: 叶玲，你来了。
1: 怎么样？辛苦吗？
2: 一点都不辛苦。
3: 叶玲，
2: 我晚上请你吃饭好不好？
3: 哇 ，nice，
1: 晚上有的吃。当然。佳佑，那我们一起去了。
2: 我可不去，中午跟这大少爷吃顿饭，差点没把我折磨死。
1: 喂，你什么意思？哎，哎呀，这个菜好咸呐！哎呦，这个肉太肥了！哎呀，这个饭哎很硬啊！哎，和妈妈够了没有啊？
2: 我说的不对嘛。
1: 英杰，
2: 其实盒饭并不难吃，最近我跟谢峰经常在基金会吃，你还不错哦。
4: 对哦，有一家盒饭肉做的超好吃的，It's great。
1: 哎，人家不吃肥肉。哎呀，又好肥呀，又是大少爷。哦，
2: 你给我闭嘴！哎，叶玲，那我们晚上去吃路边摊好不好？
1: 啊，路边摊？不会吧，很脏哎。
2: 喂，路边摊怎么了？我跟你说啊，这边路边摊特别的好吃。嗯，
0: 对啊，最近我也常吃，也还不错。哦，嗯，
2: 哎，太好了，那你晚上可以带路啊。
0: 没问题呀，那我们一起去，加油！我不去啊，我妈等我回家吃饭呢。哎呀，切，
2: 人家是他妈妈的乖宝宝，一会儿还要回家吃奶了。咱别理他。
0: 加油，你这么去啊？
2: 不去，回家吃奶。哼，
0: 那咱们走，拜拜。
2: 那我们走了，拜拜。
5: 这就走了，你随便说说，你就跟他们走了。哎，干嘛？哎，张姐有事。哎，那个不是丁丁吗？他旁边那个是林佳佑啊。
6: 对呀，那个就是他。
5: 听说他最近上班了。哎，要不这样吧，我们两个去他公司闹闹。
6: 看看有什么有数没有？哎，
7: 你可别惹麻烦了。我怕他走了。不管怎么说，我绝不能再干坏事了。
6: 况且我现在已经有了正经的工作，我还想叫你一块儿跟我找个工作去。
7: 什么？工作？你可别拉上我啊！哦。
6: 哎呀，加油！哎呀，我呀，从小过的就是这种生活，我都已经习惯了。你叫我去打杂、做工、扫厕所，那是不行。
7: 干嘛？
6: 你想一辈子做贼啊？
7: 哎呀，不是啊，咱们可以好好干几天，再进公司。
6: 哎，千万不能这么想。 最近，我想我妈说的话，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其实打一开始，咱们俩就应该用自己的双手去赚钱，就像我现在这样，挣来的钱花得特别踏实。况且工作这么长时间，我觉得那姓王的其实也没想象中那么坏。
7: 姓王的，
6: 就他儿子。
7: 他儿子，啊，就那个。
6: 把你女朋友领走那个？
7: 对，不对，什么我女朋友？瞎说什么呀？加油，你可甭瞒我，我看得出来，你觉得你女孩有意思吗？你知道什么叫同学吗？同学，我们是同学。<笑>你还同学呢？蒙谁呀？<笑>
6: 我上过学呀。
7: 哎呀，你别蒙我了。我告诉你啊，你说你见到那个女孩吧，第一次见面就把钱还给她了。 后来呢，还为了他打个头破血流，跑回去被老大揍个半死。你看这会儿，哎，为了他跑去跟他干爸那公司上班，你这不是为了他，为了谁呀？
6: 我就说你吧，我现在跟你说，你也肯定赚不过这根筋来。这里好多事儿呢，你知道吗？
7: 我都懒得跟你解释。哎，你不要解释，
6: 完全不用解释。
7: 不够我告诉你啊，你说那女孩你挺喜欢的，对吧？ 不过我再提醒你，你说那姓王的长得又帅又高又潇洒，还是他情人，
6: 干哥，哎，
7: 就他那个情人。
0: 干哥知道吗？干哥，哎，就他那
1: 干哥，
0: 就那人，就那人啊！哎，你说长得又帅，又高，又潇洒，这标准的高富帅。我告诉你，你可得要加把劲儿了。你这要是没把握好，嘿，女朋友被他给搂走了。

0: 哎，晶晶，来喝杯水。嗯，来来，坐坐坐。啊，怎么？你要去工作室工作呀？啊，
1: 这个，晶晶，我们家不缺吃不缺喝的，你呀完全不用出去工作。妈，话也不能这么说，我大学毕业从国外回来。
2: 这虽然咱们家里边什么都不缺，可是我以后也得出去工作呀。哎呀，
1: 你说你出国的时候，妈就一个人待在这屋里，也挺寂寞的。你还不如留在家陪陪我。
2: 妈，我知道你是出了名的股神，那你能挣不少钱，你希望我到外面去学习，能够学一技之长回来。我现在回来了，踏入社会了。 也应该学以致用吧。看我这女儿，这书真是没让你白读。你想自己去闯一闯，妈同意啊。但是要不开心了，回来，妈随时都欢迎你。嗯。哎呀，晶晶，那天妈妈为了照片的事情那么骂你，你别生妈妈的气啊。
1: 你是我妈妈，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哎，对了，我觉得你说的挺对的，那照片啊，妈妈给挂卧室了。真的吗？真的。那太好了。这让我想起你爸爸呀，你说找了那么多年都没找到他，也不知道是死是活。这个人，哎，
2: 不只是你想爸爸。 我也挺想爸爸的，从小到大，我都没有见过他。我真想知道，他长得是什么样子。
1: 晶晶，你还生你爸爸的气吗？
2: 你告诉我，是他不要我们，抛弃了我们，我当然会生气。可是想想。
1: 这天底下哪有一个孩子不想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呢？我跟你说啊，晶晶，其实你爸爸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脑子又好，又反应快，对做生意很有一套的。没准啊，他现在还留在商界里头呢。妈妈玩股票，认识好多企业家，回头。 去打听打听，
2: 谢谢你，妈妈。
1: 谢什么？这孩子。
2: 哎呀，好了好了，妈妈，我不跟你说了，我新工作的事情，我还得回去好好准备准备呢。
1: 去吧去吧。

从小我就跟晶晶说，崇明抛弃了我们母女的，晶晶竟然到现在还想见崇明。我看他恨你也没那么深了，如果让他知道是林允君的女儿，他一定会离开我身边的。不行不行，我已经失去崇明了，我不能再失去晶晶，我永远也不可能告诉晶晶她真正的父母是谁，这个秘密我要一辈子保守下去，直到我死。

其实我一直都想写一本小说，叫做《我的梦中情人》。可是我的梦中情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也不知道。妈妈从小对我管教就特别严格，我也从来都没有谈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现在要写这本《梦中情人》，我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刘老师，我从小就觉得刘老师是一个温文儒雅、善良老实的人。这一次见着他，他让我感觉很温暖，又很有安全感。对，我可以把他当做我小说的男主角来写，至少我有一个假设的对象呀。对，就这么定了。

0: 宁姐，坐啊。难道还要我请你啊？怎么了？你有什么心事吗？
1: 叶玲，我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讲。
0: 宁姐，我们是朋友，有什么不能说的？
1: 那我就说吧。我觉得你这阵子跟他走的实在是太近了点。
0: 跟他走的太近了？你是说？
1: 我是说林佳佑。
0: 林姐，我跟他是小学同学。再说了，他还帮……
1: 再说他还帮助过你，是不是？
0: 对啊。
1: 不是我说你，这句话你已经说了好多遍了。你为了他和我爸爸去争吵，然后现在又把他安排到公司上班，你到底还想帮他多少忙？
0: 什么叫还想帮他多少忙？林姐，你好像不是很喜欢他。
1: 我跟你说实话吧，对于林佳佑这个人，我的确是没有什么好感，不过我也绝对没有什么恶意。只不过这个人实在是太粗鲁了，跟我们根本就不是生活在一个世界里的人啊。
0: 林姐，你这么想就不对了，人是不分高低贵贱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我要故意分什么高低贵贱，我的意思是说，林佳佑这个人的个性实在是不怎么样。
0: 哎呀，他只是我的小学同学，再说了，我只是交朋友而已，又不是挑老公，何必在乎那么多呢？
1: 这是你说的？
0: 对啊，是我说的。
1: 那我就没有什么事了，我也不打扰你了，你早点休息，明天早上我再过来接你。
0: 接我？
1: 对啊，你们基金会不是说要办一个什么关爱老年人活动吗？我想陪你一起去。
0: 但是你不是要在家里陪奶奶吗？万一你走了她又生气怎么办？
1: 你放心吧，奶奶绝对不会不高兴的，而且啊，奶奶如果知道我是和你在一起的话一定会非常开心。好，那我明天准时来接你。拜拜。
0: 拜拜。
1: 明天见。
0: 嗯，明天见。英杰那话什么意思啊？他不是希望我跟家里走太近？我跟家里走太近了吗？哦，难道英杰是担心我爱上佳佑？我怎么可能爱上佳佑呢？

0: 这是他们的月稿函。嗯，好。还有，就这份计划书，你帮我看一下，您看。
1: 哎，爸爸，今天也吃饭了。咱们吃饭去吧。嗯，好。哎，来，快看。嗯，
2: 这么多菜啊！
1: 哎呀。
3: 全是阿姨做的，我当然知道是阿姨做的了。你除了会吃会玩，还会什么呀？哎，平时阿姨管我就得了啊，你这个管家婆，你别管我啊。好了好了好了，来吃吧，快点。来呀！哎呦，
0: 鱼啊！
3: 哎，
0: 来，
3: 你也坐。吃饭吧。
0: 谢谢爸爸。哎，你这样，那特地让你过来做饭，辛苦你了。
3: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再说了，晶晶来了吧，我愿意。哎呀，爸爸，你看呀，阿姨都偏心了，她整颗心都偏向了晶晶呢。<笑>
0: 那当然，谁让你平时啊那么不讨人喜欢？你看人家晶晶多好啊，人家晶晶啊又体贴你阿姨，尊重爸爸，还来工作室帮忙。
3: 难怪我们都喜欢，是吧？哪有呀，我也疼萱萱，我也喜欢萱萱，从小阿姨就疼你，对不对？这不是晶晶刚来吗？我是一样疼你们两个的。哎呀，听到没有啊？
0: 我听见了，快吃饭吧，啊！
3: 吃吧吃吧，晶晶。哎，阿姨，家佑呢？家佑不回来吃饭吗？
1: 哦，我其实昨天就跟他说了，但是也不知道他回不回来吃饭。
4: 您把他公司电话给我吧，我给他打一个。哦，哎呀，你看啊，他现在在公司上班，他挺忙的，咱们打过去，我怕打扰他。
5: 别打了，我回来了。
6: 来，
4: 丫，你把饭都做好了。
6: 还有
3: 正等你呢，你先坐啊，我给你盛饭去。
5: 哎，
4: 加油！你有没有发现，某些人对你特别照顾呀？谁呀？
3: 他尤其照顾我情绪，什么时候我情绪一高涨，马上就跟我斗嘴。哎呀，是呀，现在呢，我就找不着斗嘴的人了。以前你出海这三天两头的呢，还能回来陪陪我，现在呢，连个斗嘴人都没了。吃吧，筷子。
5: 嗨，
3: 加油啊！萱萱就是嫌你没时间陪她了，
5: 是吗？
3: 萱萱，
0: 今天看在你给我盛饭的份上，过两天我休息，我带你玩两天。真的啊？真的。
3: 拉钩。
0: 这。那我多吃点。哎，萱萱。
3: 啊？
0: 你别找着机会啊！猛吃，我告诉你，一个女孩子吃多了，小心以后胖了没人要你哦。
3: 哎呀，没关系，我有加油就行了。

0: 我们轩轩也知道害羞了，讨厌。快吃饭。
1: 加油，我们走吧。一会儿就一会儿。你不是要带我去玩的吗？是要带你去玩，稍等会儿就去。我们在等什么呀？哎，加油！哎，刘轩，你干嘛？叫上行吧。哎呀，你知道了呀，我喜欢刘轩吗？
2: 你昨晚给我打电话，我高兴的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哎呦，
1: 你跟刘轩又不是不认识，干嘛这么西装革履的？看起来很奇怪。
0: 加油，我们等半天是等他呢。啊，小娇就不等。
2: 丁丁是我朋友，我们一块儿出去转转怎么了？
0: 你木头呀？
2: 好，我是木头啊，我是木头，你们二位请。哎，好，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
0: 走个屁！加油，咱俩走。
2: 哎，啊，我们一起出去玩。哎，你走开！哎，什么意思呀？我穿那么帅，不挽着我的手，看人家嘉佑穿着 T 恤，没劲。
3: 好啊，叶玲，你先下车，我把车停好，马上来找你。
2: 叶玲，叶玲，
0: 嘉佑，你怎么在这儿？Hello
4: Hello，
2: 嘉佑，她是，
0: 我是嘉佑的女朋友，我叫刘轩，你是？
2: 她是我同学，她叫叶玲，还记得吗？小的时候就是参加她的生日宴会，还把洋娃娃弄丢了。
0: 哦，你就是那爱哭的女孩吧？你小时候可能哭了，
4: 是吗？
0: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
2: 刘老师的女儿啊，哎，那这么说的话，咱们仨都是发小。是啊，没想到你俩这么熟啊。不熟。丁丁，你好。
0: 这是嘉佑的朋友。哎，
2: 我觉得他呀，就是这有点问题，好像精神不大正常。
3: 你干嘛？
2: 我偷过他的钱。
0: 哎呦，你看你现在穿的，
2: 人模人样的，怎么能认出你来？真的。叶玲，这是我的哥们儿丁丁。你好，我是丁丁，请多多关照。
0: 你好，我叫叶玲。我怎么觉得你好面熟啊？
2: 啊，不会不会不会，哎，我没见过你，你也没见过我，怎么可能会面熟呢？
0: 怎么可能面熟呢？你们一块去哪儿？
2: 啊，我们
0: 嘉佑是要带我去看电影、喝咖啡的。
2: 那你们快去吧，不耽误你们了。叶玲，
3: 林嘉佑，你还真是阴魂不散，怎么我们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
2: 王英杰，我还说你阴魂不散，跟着我们呢。
0: 就是的，我们是去看电影、喝咖啡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3: 这是你女朋友吧？
0: 对啊，怎么了？哼，你们倒是
3: 挺般配的啊。
0: 啊？真的吗？
2: 我也这么觉得，哎，你是叶玲的男朋友吧？你们也挺般配的，就是咱俩差了点。英姐，我们也不耽误人家了，我们快走吧。哎，
3: 好啊，
0: 再见，拜拜拜拜。
2: 喂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看到没啊？啊，要你加把劲儿，看到没？女朋友被跳走了，
0: 走就走呗。
2: 还是我们俩最般配。哎，我看你们俩最般配了啊！哎，刘轩，你看，嘉佑说我们俩最般配，你说我们去哪儿看电影、喝咖啡呀？
5: 般配个屁！嘉佑，
2: 啊，真好，我这可是新西装、新皮鞋啊！哦，啊。
5: 让开！
2: 让开！
5: 怎么样？
2: 让不让？
1: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么老大？
3: 就是我们平时一起混的老大。佑哥跟我们说了，这间大公司是他爸爸好朋友开的。
4: 没错，我们平时啊就在一起吃喝玩乐。不过呢，最近我们手头有点紧，他就跟我们说了，没钱来管你这个大老板要。
2: 林家佑说的。
3: 对对对。
2: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啊，林家佑呢确实在我这上班，没错，可他只是我这工厂里面一个小小的工人。
5: 我跟他爸爸没有什么交情，更不是什么好朋友，听见了吗？
3: 怎么说不对？这么难说，我们佑哥很没面子啊。
4: 就是嘛，这么大一总裁这么小气，给一点也行啊。
5: 如果我现在把你们俩赶走，你们俩会更没面子，是吧，兄弟？哎，
3: 单独给我也行。
2: 我跟你说啊，像你们俩这样的，长得高高胖胖、肥肥壮壮的人，我见多了。
5: 嗯，像这种小混混上我这儿来的人呢，我也见过，就是愿意混两个钱，混日子，是吧？你看，是我让保安赶你们走呢，还是你们自己走？
4: 你记住。你不但不给钱，你还损我们，记住了啊！
3: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回去跟我们佑哥说，让佑哥找你。
2: 找林家佑，上办公室找我。
6: 是。

0: 哎，怎么样？
1: 那是你女朋友？
0: 谁呀？
1: 就是昨天在你身边傻里傻气那位。
0: 哎，我说你说话能不能稍微客气点啊？谁傻里傻气的？
1: 他到底谁？
0: 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
1: 当然跟我没关系了。可叶玲的事可跟我有关。
0: 叶玲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叶玲可是我妹妹。我告诉你，别打她什么歪主意啊。
0: 哦。那我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
0: 你要打的歪主意，
1: 跟你有一毛钱关系？
0: 你能不能别虚我说话，有点创意行不行？
1: 我怎么没创意了？我告诉你，我平时口头禅就是这个。林佳佑，我告诉你，叶玲无论身世背景还是生活习惯爱好，都跟我特别像，最般配的是我们两个。你还是别想什么歪主意了啊。
0: 这么酸，哎呦！
1: 林小佑，
0: 干嘛？
1: 你来不来干活？
0: 你学历那么高，自己干呗。
2: 怎么还不到？
3: 总裁，总裁不好了！
2: 怎么了？
3: 您儿子英杰被工厂不赔的铁棍砸倒了，现在已经送进医院了。
2: 啊？
4: 夫人，怎么样了？
5: 他被铁棍砸伤，脚部大动脉出血，然后现在失血过多，需要输血，但是我们院方的库存不够。
4: 他什么血型？
5: 他是 O 型的。
4: 这么巧，是我的吧 ？O 型。
6: 好，那你跟我来吧。
7: 一个仓库连货物都对不好，怎么就能砸到人呢？
8: 对不起，我也很注意的。不过总裁，你也知道，小老板的个性他很倔。
7: 别说了。
2: 哎。你好，请问王英杰是在里面吗？
5: 对，没错。
2: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5: 他脚跟动脉破裂，失血过多，不过已经有人在给他输血了，请您放心。
2: 谁在给他输血？
5: 刚刚有一个小伙子是送他来的，刚刚好血型也是 O 型，所以说正在为他输血。不好意思，我先去忙了。
8: 总裁，麻烦您先坐一下，别担心。
2: 你到外面去等我吧。

0: 刚才。
1: 哎，等等。
2: 书写的这个人是你？
3: 对啊。
2: 是你输的？
4: 自周天子在宫外立下三棵槐树，令三公九卿面槐而朝，槐就不再只是一棵树，它成为古代中国礼制中庄严而神圣的象征。无数人在时代浪潮的席卷下，从庭中的槐树走向远方，槐树成了起点，也成了归处。
5: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6: 该我们了。
7: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8: 忧郁王子傅冰岩，护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太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9: 篮球天才
10: 谢玉洲，
11: 高冷队长郭晨阳，
12: 温柔暖男周洋，
13: 可爱甜豆林心仁，
14: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15: 草台班子又如何？
11: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16: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团魂吧。
7: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
17: 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午间新闻。湖南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近日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链营收力争突破2000亿元。当前全球高端制造竞争白热化，智能机器人成为大国科技博弈、产业卡位的核心赛点。湖南没有盲目跟风扩产能、追热点，而是走出一条以本土特色场景养技术、以完整产业链强优势、以精准新政谋长远的差异化突围之路。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对无人机、人形机器人等高端装备而言，高精密微型轴承更是决定运动精度与使用寿命的核心部件。耒阳美贝达把高精密微型轴承做到全国前三，打破日德垄断，产品直供大疆、华为等头部企业。针对人形机器人手指关节、旋转执行器等场景，企业还开发了专用系列产品，并计划投入9000万元进行设备升级，深度布局机器人、无人机等新兴产业赛道。
1: 人家手指特微型，它小，它的灵敏度，所以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呢，我们做了针对这一块的特殊的改进。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个像批量量产的这个能力。
0: 位于江华的湖南国梦科技生产的扫地机器人电机占据全球30%市场份额。目前国梦没有躺在功劳簿上睡觉，而是将大量人力财力投向眼下产值仅有数百万元的人形机器人关节电机，接榜省工信厅人形关节电机项目。目前企业主导研发的头部、手指、肘部、膝盖4款人形机器人关节电机已进入小批量生产阶段，600万元的产值对于去年总产值达到8.3亿元的国梦科技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企业仍然愿意每年投入超过2000万元的研发经费。一台人形机器人需搭载30多个电机，这一赛道的市场空间正加速打开。
2: 我们现在呢，主力打造前沿的这个人形机器人马达，为以后跟 AI 智能这块接轨，提升自己的设计能力，还有

0: 年，积累了130多项国内外专利，产品远销48个国家和地区。针对市面上普遍存在的擦不干净、流水渍、边框漏擦等问题，企业分别研发了湿擦技术、方形无死角擦窗机和高速擦窗机，清洁效率较同类产品提高1倍，擦窗时间缩短1半。
1: 2026年的整体表现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啊！今年上半年我们销售呢同比增长了55%，出口订单增长35%以上。目前呢，我们公司呢有20多条生产线，日产能达到2万以上。
0: 2025年，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链规模约500亿元，近3年产业综合年均复合增长率超30%，高出全国近10个点。全省集聚智能机器人相关企业300余家。算力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湖南建立算力调度中心，将全省分散的算力中心连成一个大算力池，让算力精准匹配供需双方，实现良性循环。湖南省算力调度中心是全省统一的算力资源调度核心枢纽。过去，湖南各地的算力资源互不相通，有的地方用不完，有的企业想用却找不到门路。湖南省算力调度中心计划将全省分散的算力中心连成一个大算力池，统一调度，让生产企业更便捷地享受算力服务。试运行1个多月以来，已完成10余家算力及模型服务商入驻，并网总算力近9000 PF。中国电信中南智能算力中心是国家级区域智算中心及东数西算工程的中南区域级节点，也是湖南省算力调度中心主要参与者。眼前的这一套升腾384超节点集群是今年7月最新布设完成的，投资1.5亿，为湖南又增加了215 PF 算力，将优先服务商业航天、具身智能等对高算力需求的领域。
2: 中南智算中心中国电信3000P 的这个算力呢，已经全数接入到了湖南省算力调度平台。借助这个跟湖南省算力平台的接入和合作呢，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寻找客户的这种匹配，以大幅的提升我们的算力的这种使用率吧。
0: 商业卫星在轨运行，将海量的数据传回地面，算力直接影响数据传输、解析效率和场景应用。天仪空间有在轨卫星41颗，每颗遥感卫星每天产生的数据量达到600 GB 以上。经由湖南省算力调度中心调度，匹配中国电信湖南公司为企业建造本地算力基座，专网专线传输。企业可以将数据直接交由算力服务器解析，一张卫星照片的处理时间控制在5分钟以内。
3: 商业航天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其实算力是基础。有了电信的这个算力加持以后，所有的数据可以在之前的基础上提高30%的使用效率，我们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一个非常高的提升。
0: 今年湖南省算力调度中心将重点开展增量扩面任务，力争年底前完成省内主要算力中心的技术适配与并网接入，同时搭建公共普惠算力池，推动算力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
4: 那么我们这个平台呢，主要是解决算力供给和算力需求双方的这个需求匹配的一个问题，能把更优更好的算力呢像用水用电一样的提供给企业。
0: 如果把湖南农业比作一座果园，粮食生猪是根深叶茂的乔木，家禽则是生长快结果多的灌木，是全省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增长极。湖南启动省级优势家禽产业集群项目建设，今年上半年湖南家禽出栏量、禽蛋和禽肉产量同比都实现了11%以上的增长。衡阳县是全国笼养蛋鸭企业最多、规模最大的县。窦坡村的养殖户黄德军今年6月与方建生态农业签订代养协议，领养了26000只青眼鸭。
5: 育苗啦、植流啊，都是地根，我们就是只管养了，我在风险带各个的方面不由我们承担了，我们就捞纯利润，26000的鸭捞7万块钱还可以了。
0: 衡阳县大力推行7统1分笼养蛋鸭代养模式，即统一公苗、饲料、技术、销售等分户代养。这种低风险的兜底养殖，不仅让农户吃下定心丸，也为企业提供了稳定优质的货源。武冈铜鹅优质鲜嫩，口感细腻，广受市场青睐。但铜鹅的正常产蛋期是每年10月到来年4月，

0: 另外半年繁育很少，季节性断供成为武钢铜额产业化的最大难题。
1: 我们基本到了七月到八月份以后就没有商品额卖了，要到过年的时候才能有商品额卖，这段时间就没事做了。
0: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指导下，武钢建设了12个全季养殖大棚，每月都养上一批鹅苗，通过调节光照、通风、温湿度，改变铜鹅的生长环境，逐步实现全年有蛋产，四季有鹅卖。
2: 年供应优质鹅苗100万羽，下半年我们计划再扩建育种场，力争年内新增总额达4万羽，确保两种供给不掉队。
0: 今年上半年，湖南禽肉出口量超3300吨，同比增长247%。走进湖南润乐食品的生产车间，一条集屠宰、脱毛、分装于一体的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每天最高可加工6万羽家禽。石门土鸡是企业的王牌品种，鸡苗由企业统一培育后分发农户，经过180天跑山散养，肉质丰厚细腻。
3: 我们的这个鸡养成型了之后，我们会集中回收到我们的这个定点的这个屠宰场进行集中屠宰，从这个鸡的育种、养殖、加工、销售，我们是全产业链。
0: 企业在宰前、宰中、宰后都会开展药物残留等指标检测，对品质和安全的重视让企业成为湖南首家拥有供岗冰鲜鸡资质的企业。产品每天凌晨进场，早上5点冷链车队集结装货，第二天一早就能摆上港澳各大商超货架。截至7月，企业供岗供货额已超过2000万元。
3: 我们近段时间的话是陆续在俄罗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区域做一些资料的这个提交，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相较于外国的这个产品在风味上面更有竞争力。
0: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布意见，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县城商业街是激活消费的重要载体，但近年来也陷入了节假日人挤人、工作日冷冷清清、打卡拍照热闹、实际消费有限的困境。湖南多地县城步行街跳出简单翻新的误区，真正实现流量向实体经济价值的转化。
4: 每座县城几乎都有一条或大或小的商业步行街，随着县域消费升级，很多成为了当地的地标。走进衡阳南岳里，这条美食文化街60余间商铺集中了100多道地方美食，衡东脆肚爽脆过瘾，辣椒炒肉锅气十足，一道道衡阳经典菜吸引着游客。
5: 这边衡阳菜味道都很正宗，然后这边的街区都是古色古香的，吃完饭还可以去逛一逛拍拍照，感觉很值。
4: 县城商业步行街的生命力在于挖掘本土文化内核，构建差异化消费场景。南岳里把本地庙会民俗、文旅资源植入街巷空间，聚集了150余家旅拍馆，游客可以穿上汉服拍照，还可以观看打铁花、水上国风舞等民俗演绎。街区业态从单一购物向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转型，日均客流1.5万人，夜间消费占比超过70%。
6: 我们设计了8大沉浸式体验场景，融合了旅游、休闲、餐饮、文创、演艺等多元的业态，让游客从过路变成了过夜。
4: 游客流量具有季节性，只有把本地人日常消费留住，县城街区才能拥有稳定的生存土壤。数据显示，全国返乡人群超过1200万，这群人既熟悉乡土生活，又带着大城市养成的消费习惯，是县城消费不可忽视的主力。在常德理县的万达广场，随处可见美食餐饮、网红茶饮、潮玩文创，传统商场彻底摆脱单一购物属性，转型成为年轻人社交聚会、休闲打卡的城市新地标。
7: 以前想要吃点新式餐饮，玩点好玩的，很多时候还要跑到市区，现在理县商场什么都有，大城市有的连锁品牌、奶茶、游乐项目，这里基本都能找得到。
4: 很多县城商业步行街节假日人山人海，工作日门庭冷落，客流两极分化，如何消解这种潮汐效应，要靠全时段精细化运营，打通日间夜间双重消费场景。在永州的中邦世纪广场，持续策划市集、演艺等活动，主动培育消费场景，兼顾工作日与周末、白天与夜晚的消费需求。这家主打平价适饮、打卡社交的国营小店，晚上3-5好友在露天的2楼坐下来，边看球边喝上一杯，很是惬意。
8: 特别是我们的2楼，每天都是需要预定才有座位， 然后呢会翻台好几次，然后我们的营业额呢平时能做到六七千。
4: 中邦世纪广场因靠近永州市体育场，抓住香超流量，常态化举办球迷观赛夜，日均客流突破3万人，同比提升40%，餐饮商户平均营收上涨60%。
9: 持续挖掘日间夜间的一个双重的一个消费潜力，真正的把体育的文体流量转化为商场可持续的一个实体经济增量。
0: 大热天钻草丛喂蚊子，这样的职业你见过吗？最近雨水频繁，气温偏高，正是蚊虫滋生的高发时期。疾控部门有一支捕蚊队，他们以身当饵，每天深入蚊子出没的地方测算蚊虫密度，守住蚊虫传染病的第一道防线。
10: 你敢信吗？我今天竟然是来喂蚊子的。平时看到蚊子躲都躲不及，但是今天我要来充当人肉诱饵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能捕到多少只。
0: 眼前这套帐篷暗藏巧思，外层蚊帐底部悬空，方便花蚊子循着人的气味飞进来，内层蚊帐则严丝合缝，保护里面的人尽量不被叮咬。蚊子钻进来之后就被困在两层帐子的夹层之间，进不到内帐也很难飞出去。
11: 我们现在开展的是双层叠帐法的蚊虫监测，一般我们会选择这种居民小区，老旧的居民小区、工地呀、或者是公园开展这方面的监测。那么蚊子的话，它是在每天早上日出后2小时以及日落前2小时是蚊虫密度最大的时候。
0: 按照规范，一名工作人员坐进内层，卷起裤子露出小腿，不能喷花露水，不能涂驱蚊液，要完完全全用人体气味当活诱饵。另一名工作人员拿着电动吸蚊器，在夹层之间把诱来的蚊子一只只吸走。一个点位要静坐监测整整30分钟，
10: 监测的半个小时已经过去，可以看到我的腿上已经被蚊子密密麻麻叮满了包。
12: 跟蚊子打交道这么多年，基本上也跟他们熟悉了，每次被咬10家10几个包，应该也算养活了那么几只蚊子吧。
0: 收集回来的蚊子样本会带回实验室做鉴定和病原检测。一个地区的蚊虫密度如何，蚊子是否携带有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虫媒传染病，都要通过这样的监测才能科学判断，精准防控。疾控专家还提醒，蚊子最喜欢小型干净水体，要是不想在家里养蚊子，一定要及时清理积水。
11: 平常在家里的话，一定要定时的清理我们这种饮水机的底座呀、花盆的底座呀，以及我们这种水养植物的水，大概3到5天的话就要换一次水。
0: 今年7月，广西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大片稻田被淹损毁，晚稻补种秧苗紧缺。为抢抓农时稳生产，湖南靖州将自主培育的优质晚稻秧苗跨越500公里紧急送往广西受灾田间。经过连夜长途奔波，8月16号上午，满载优质晚稻秧苗的运输车顺利抵达广西横州市。这些秧苗长势均匀，根系粗壮，可供200亩稻田栽种。靖州随行的农技人员还来到受灾田，讲解秧苗特性、栽种要点和管护方法。陶溪镇农户陶志敏今年共种了560多亩水稻，受前期洪涝内涝影响，他的农田大面积被淹，灾后想赶紧补种，但是有钱买不到秧苗。
13: 算是一个及时雨，是不是？我们马上，你看秧苗一到，马上就下田了。所以说我们也是特别感谢哦，特别感谢你们这个大爱。
0: 作为国家级治种大县，靖州多年深耕数字化智能工厂育秧，拥有一套成熟完善的标准化育秧流程。依托物联网监测、自动水肥调控、规范化苗期管护等技术，可根据不同地域的水土气候、农田实况定制培育秧苗。本次驰援的这批秧苗正是靖州数字化育秧工厂专为广西的水土气候量身培育的品种，
14: 具备有高产、抗倒伏、抗病性的这种特点。秧苗呢，潜水可活，返青快，长势稳定，能够很好的适配灾区的复产需求。
0: 此次靖州共培育了可覆盖1800多亩稻田的晚稻秧苗，将分3批送达广西横州、宾阳两地受灾地区，补齐当地晚稻种植的秧苗缺口。后续靖州农技团队还将建立线上帮扶机制，持续跟进秧苗生长全过程，随时为种植户解答田间管护问题。
15: 不仅是把秧苗送过来，把技术人员也一起送过来，然后 实实在在的帮我们解决了这个蓝莓的资质。
0: 历时40天的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前顺利结束。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湖南将不再组织任何形式的补录，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非正规渠道信息，特别警惕不法分子通过混淆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或利用学历教育类型差异设局行骗。人工智能与药物活性成分生物合成联合研发中心16号在长沙岳麓山实验室揭牌。研发中心由湖南益能生物医药联合洞庭实验室、省农科院、湖南农大共建，融合 AI 与合成生物学技术，攻关珍稀药用成分绿色制造，推动中医药研发数字化升级。
16: 通过现代的生物制造来实现高标准、高端化、国际化的这个全方面的应用，推动医药产业的转型升级。
0: 今天，汝城县2026年一体化推进思政课建设决赛开赛，从全县机关、乡镇、学校选出的15堂精品思政课同台比拼。比赛深挖本土红色资源、乡村振兴等素材，推动思政教育入脑入心。
17: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18: 中午好，观众朋友。昨天我国较强的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和东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今天西南、华南和东北地区仍有较强的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天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将有所减弱。气温方面，常年进入到立秋节气之后，南北方的气温差异将逐渐的拉大，北方出现高温的概率大幅下降，而南方却是暑热正盛。未来几天江南、江汉等地高温闷热天气盛行，同时由于湿度较大，不少地区虽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而且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在25度以上，暑热从早到晚不停歇。湖南今后3天是以多云见晴天为主，多热对流天气，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湘南的局地会有大雨，雷雨时局地阵风6到8级，请大家注意防范。好，节目的最后，请收看具体的天气预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长沙岳麓山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湘潭市韶山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桑植县贺龙故居晴转阵雨，24到33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长沙黑泥峰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花园县18洞村晴转阵雨，24到34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桑植县金藏晴转阵雨，24到33度。吉首市黔州古城晴转阵雨，24到34度。长沙松雅湖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
19: 不负韶华。

0: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墨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1: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家。那两个人说要找林家佑。
1: 哎，你们俩，过来。
2: 上来，
3: 林老师，来进去。
4: 这就是呀，这么年轻，这么斯文，活艳艳。
2: 爸，你看这领带，你再看这大手表，应该不像是水货的。
1: 说吧，你们跟林家佑什么关系？
2: 我们跟林家佑啊，那关系可深了。他是我们哥两个的老大。
1: 什么老大？
3: 就是我们平时一起混的老大。佑哥跟我们说了，这间大公司是他爸爸好朋友开的。
2: 没错，我们平时啊就在一起吃喝玩乐。不过呢，最近我们手头有点紧，他就跟我们说了，没钱来管你这个大老板要。
1: 林家佑说的。
2: 对，
1: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啊！林家佑呢，确实在我这上班，没错。可他只是我这工厂里面一个小小的工人，我跟他爸爸没有什么交情，更不是什么好朋友。听见了吗？
3: 怎么说？不对，怎么办？这么难说，我们佑哥很没面子啊！
2: 就是嘛，这么大一总裁，这么小气，给一点也行啊。
1: 如果我现在把你们俩赶走，你们俩会更没面子，是吧？听着，
3: 哎，单独给我也行。
1: 我跟你说啊，像你们俩这样的，长得高高胖胖、肥肥壮壮的人，我见多了。嗯，像这种小混混上我这来的人呢，我也见过，就是愿意混两个钱，混日子，是吧？你看，是我让保安赶你们走呢，还是你们自己走？
2: 你记住，你不但不给钱，你还损我们，记住了啊！
3: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回去跟我们佑哥说，让佑哥找你。
1: 找林家佑，上办公室找我。
0: 是。

0: 怎么样？
1: 那是你朋友？
0: 谁呀？
1: 就是昨天在你身边傻里傻气那位。
0: 哎，我说你说话能不能稍微客气点啊？谁傻里傻气的？
1: 他到底谁？
0: 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
1: 当然跟我没关系了。可叶玲的事可跟我有关。
0: 叶玲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叶玲可是我妹妹。我告诉你，别打她什么歪主意啊。哦。
0: 那我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
0: 你要打的歪主意，
1: 跟你有一毛钱关系？
0: 你能不能别去我说，有点创意行不行？
1: 我怎么没创意了？我告诉你，我平时口头禅就是这个。林佳耀，我告诉你，叶玲无论身世背景还是生活习惯爱好，都跟我特别像，最般配的是我们两个。你还是别想什么歪主意了啊。
0: 这么酸，哎呦！
1: 林佳佑，
0: 干嘛？
1: 你来不来干活？
0: 你学历那么高，自己干呗。
2: 不到，
3: 总裁，总裁不好了！
2: 怎么了？
3: 您儿子英杰被工厂不赔的铁棍砸倒了，现在已经送进医院了。
2: 啊！
4: 哎，夫人，怎么样了？
5: 他被铁棍砸伤，脚部大动脉出血，然后现在失血过多，需要输血，但是我们院方的库存不够。
4: 他什么血型？
5: 他是 O 型的。
4: 这么巧。是我的吧 ，O 型。
6: 好，那你跟我来吧。
7: 一个仓库连货物都堆不好，怎么就能砸到人呢？
8: 对不起，我也很注意的。不过总裁，你也知道，小老板的个性他很倔。
7: 别说了。
2: 哎，你好，请问王英杰是在里面吗？
5: 对，没错。
2: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5: 他脚跟动脉破裂，失血过多，不过已经有人在给他输血了，请您放心。
2: 谁在给他输血？
5: 刚刚有一个小伙子是送他来的，刚刚好血型也是 O 型，所以说正在为他输血。不好意思，我先去忙了。
8: 总裁，麻烦您先坐下，别担心。
2: 你到外面去等我吧。

0: 哎，等等，书写的这个人是你？对啊，是你输的。是我输的。为什么？我倒霉呗，他也
1: O 型，我也 O 型。
2: 我不是那个意思。哦，我明白了。总裁，您是说他是您的儿子，而且工作上要处事跟我作对，我不可能救他，是吗？你误会了。
0: 最好是这样。就算我林家耀是个再烂的人，我也不可能见死不救。哦，这并不代表我对您的印象变好了。
2: 总裁再见。
0: 等等，你今天不用上班了。
1: 回去吃点鸡蛋，喝点牛奶，好好休息。这不算什么，献点血而已嘛。多多献血有助于血液循环，
2: 身体健康。我经常献血。
0: 那最好。既然你不用休息，去办公室等我。
1: 好。

0: 你需要多少钱？你可以告诉我，我都可以给你。总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其实你之前是在外面混的，是吧？
1: 混？我混什么了？
0: 之前你有两个朋友来找过我，说你是他们的老大。 说是你跟他们说的，如果需要钱的话，可以来找我拿。切！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是认识他们，我说的没错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需要钱打发他们走，我可以给你，然后你就可以，
1: 然后就可以打发我走了，是吗？
0: 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们断绝一切的关系，不用再跟他们来往，留在我这儿好好干。我知道这段时间对于你来讲是苦日子，但只要你忍耐过去，我相信我王少华是可以改造你的。
1: 改造？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跟你说了些什么，但是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我并不是什么他们的老大，而且我既然答应在这里工作，我就会完全遵守这里的所有规章制度。还有，就你儿子的事情，你不必挂在心上。如果你看我林家耀不顺眼，你可以随时的解雇我，而且就算你解雇了我，我也会感谢你，会感谢。

0: 是不是你到公司闹事的？
1: 我不知道啊，装糊涂是不是？啊！林佳佑，你是在怀疑我是吗？啊！你不相信我？林佳佑。
0: 佳佑，你忘了我是怎么对你的啊？我是怎么挺你的？你哪次出事不是我保你出来的？你妈妈面前谁把你打的掩护啊？你现在怀疑我，你不相信我？林佳佑，从今以后我们朋友不用再做了，兄弟之情到此为止。 林佳佑，你别以为你到大公司上班，你猴子穿上西装还是个猴子。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了是不是？我弟你什么都不是，我就是个小痞子、小混混。你看不起我，你早说，可以，我们一刀两断。你这猴子，你个好屁股，你也不想一想。 你去公司上班那么久，我要去公司找过你吗？林佳佑，从今以后一刀两断，我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了。走了！你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1: 对不起，我错怪你。
0: 哎呀，好了，不饿了，我要吃饭，走吧，
2: 哎，这头。

我用刘老师当我这本小说里的男主角，结果我发现他不但风度翩翩，人又风趣，更重要的是他还有着一颗善良的心。我看他对阿姨那么好，那种感觉就像是一对很要好的老朋友，也好像是一对，应该说是感情很好的夫妻。

我觉得他们看上去倒是挺像对夫妻的，可我觉得他们又好像太客套了，怪怪的。嗨，那是他们俩之间的事情，反正刘老师只是我这个小说当中的男主角，他谈恋爱是他的自由，那他恋爱谈得越多，我的内容不是越丰富吗？

0: 真的没有，你误会了。
1: 我说金金啊，你居然当着我的面跟我撒谎，你说没有，

我为什么要这样？不用你来教我，你才多大呀？你才多大你就知道男女感情的事情？我给你买那电脑是用来写这个的吗？

0: 谁呀？
1: 这么晚。晶晶，快来快进来。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哭了呢？出什么事了？跟阿姨说。怎么了？
2: 阿姨。
1: 不哭不哭啊。到底怎么了？快来，先进来坐。来来。
2: 怎么回事啊？哎呀，
1: 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快来快坐下。跟阿姨说。
2: 快坐快坐。
1: 晶晶，别哭别哭，到底怎么回事啊？快说，急死阿姨了。怎么了？
2: 我妈她……
1: 你妈怎么了？她她又为难你了？别哭了，你不跟阿姨说，阿姨怎么帮你啊？
2: 阿姨。我不是写了一本小说吗？我妈见着了，我那个小说的名字叫做《我的梦中情人》，结果我妈就误认为我在谈恋爱，她砸了我的电脑，撕了我的手抄稿，把我所有的稿子都给毁了，我的心血全都给浪费了。
1: 难道你没跟她解释解释吗？
2: 我妈她根本就不听我解释。
1: 真是，你都这么大了，这谈恋爱也很正常呀。哎呀，就别说你没有男朋友，你就是有男朋友，那又怎么了？他为什么不让你叫呀？
2: 我也不知道。阿姨，要是再这么下去，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
1: 好了好了啊，晶晶，不哭了不哭了，委屈啊，不哭了。你不是说要介绍你妈妈给我认识吗？回头啊，我好好劝劝她，说说她，啊！不哭了，不哭了，我看看。
2: 阿姨，对不起，每次一有事，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你。要是再这么下去，我都不想活了。
1: 哎呀，别乱说话，这孩子。有什么你就来找阿姨，阿姨不管帮得上你帮不上你，阿姨能给你出主意啊。哎呦，别哭了，小脸都哭化了，眼睛也哭肿了，该不漂亮了啊。来，阿姨看看。哎呦，想着啊，回去跟你妈妈说，约个时间啊，我们见见面。我好好说说他，劝劝他啊。
2: 阿姨，谢谢你。哎，
1: 不哭了。
2: 晶晶，乖了。

0: 王先生，今天起那么早呀？
1: 陈玉，真的是你，小玉，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

0: 小玉，小玉，小玉，小玉，小玉，小玉，干嘛呀？王先生，我说过了，我不是你的小玉。你这是怎么了，王先生？你刚刚为什么要骗我说你眼睛好了？我还真的相信了。我想，你的眼睛能看得见了，你的身体好了，你就能出院了。没想到你都是在骗我。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不是你的小玉，我不是陈玉，你到底要干嘛呀，王先生？王先生，我知道你很爱陈玉这个女人，你很想你的老婆，可是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不是陈玉。 我给你一个建议，等你眼睛好了，你可以到精神病科去看看你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1: 说什么呢？胡说什么？
0: 怎么了你？

0: 你说说看，你眼睛都看不见了，脾气还那么坏，还要这样伤害自己。
1: 你就是小玉，
0: 你肯定是小玉，要不然不会用嘴吸我的伤口。小玉，我不想再跟你解释什么。作为护工。 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让一个病人又受伤了，是我不好，我没有资格再走下去。对不起，你再找别人吧。
1: 小玉，小玉，小玉。
2: 小玉，小玉，小玉，小玉，你在哪里？小玉，小玉，
3: 小玉，哥，怎么了？这是你怎么不在病床上躺着，在这坐着？你眼睛能看见了？
2: 看不见。
3: 既然没好，眼睛上的纱布呢？
2: 我把它拿走了。
3: 你眼睛没好，你把纱布拆掉干什么呀？啊！这桌上的玻璃杯又怎么回事？护工，
1: 哥，
3: 这护工是不是你找的？是我找的，我在医院特意给你找的一个护工。
2: 那你有没有见过他？
3: 没有啊。是不是他做的不好啊？
1: 不是哥，他是小玉，
3: 是小玉。
1: 你在想什么呢，少康？我敢肯定，他就是小玉，这几天都是他在照顾我。你冷静一点，
3: 好不好？你仔细想一想，啊，就算他是陈玉，那怎么那么巧，他就知道你住在这家医院？怎么那么巧？我就请他当你的护工。
1: 哥，我真的肯定他就是小玉。别管那么多了，我求你，啊，你帮我找他好不好？
3: 哥，你帮我找他好不好？
2: 不要再说了。
1: 陈玉的爸爸是谁呀？他爸爸对我们家做过什么样的事情，还用我再说吗？哥，我不管，我一定要找到他。哥，你能看见？你帮我找到他，你起码帮我确定是不是他。
3: 好，那我要看到了不是他，怎么办？
1: 如果真不是他的话，起码我也死心了。
3: 你说的啊。
4: 那我就让你
3: 死心啊，护工。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弟弟，他最近情况怎么样？
4: 他天天都叫我陈毅，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不好意思啊，他可能最近啊情绪不是很稳定，麻烦你呢，费心的照顾照顾啊。还有这个桌上的玻璃碴，赶紧收拾一下，别扎到他。
2: 是不是？他不是陈玉，大哥不会骗你的。哥，这个肯定不是陈玉，但刚才那个是，我敢肯定，之前那个就是陈玉。你怎么就这么的不听话呢，少康？我知道你忘不了他，可是你现在要做什么呀？把身体调好，把眼睛恢复了，否则你再这么胡思乱想下去，你的眼睛就真瞎了，真瞎了，你知道吗？就算这个人是陈玉，我不管。 他是还是不是，我就希望你的眼睛赶紧好起来。你好起来，我就高兴；你好了，妈妈就不会再操心，再为你担心了。还有，你好起来了，就能帮我一块儿好好的打理公司。你听不听明白我在说什么？我知道了。
3: 这段时间公司比较忙，我可能不能天天来看你。你得听话，
1: 你好好配合医生，好好的治疗，让眼睛早点好起来，不要再让我操心了，行吗？
2: 麻烦你好好照顾了啊，谢谢你。好的，你放心。
3: 胡公，请问一下，之前的胡公去哪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呀。那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他跟我说过，好像叫林威。林威。
1: 不可能啊！他怎么可能叫林威呢？他是这么跟我讲的。他想用假名，却偏偏用林威的名字。我确定，他就是小玉。小玉，真的是你来照顾我，真的是你。

0: 林教授，腿好了，又来干活来了。我当然想早点来干活，不过才刚刚缝好针，医生让我再等两天。
1: 这大少爷就是大少爷啊，细皮嫩肉的，还得休息两天。来来来，快坐着。哎，干嘛来了？

0: 谢谢你。
1: 谢我什么呀？
0: 谢你这次救了我。
1: 如果不是你，换做别人，我也一样会救。
0: 总之，这个情我是欠你的吧。
1: 你也不早说，早说我就不跟你握手了。我让你欠着我。
0: 一样吧。
2: 佳耀，谢谢你救了英杰。
1: 你跟英杰一块来。

0: 宁杰都走了，你还不赶紧去追？
1: 佳耀，你什么意思啊？那我怎么说呀？我们这是干粗活的地方，那大少爷受点伤还能救回来，你千金大小姐万一受点伤，我可担待不起。佳耀，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我还能怎么说话呀？
0: 我就是替英杰来谢谢你的，
1: 你怎么像吃错药了一样，说话阴阳怪气的。快走吧，万英杰都走了，你还不跟着走？
0: 林佳耀，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我惹你什么了？
1: 没惹我，我只觉得我自己自作多情，还以为别人对我……
0: 你为什么？
1: 没什么，你快走吧。
0: 不走。
1: 你快去跟英杰走吧，我这很忙，有很多事情要做。

0: 林佳颖，你的身份、家世，跟人家根本就是不般配，人家怎么会喜欢你？这个笨蛋，笨蛋，笨蛋，自作多情，自作多情。
1: 林佳佑，
2: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你怎么啦？我怎么听到刚刚有人说什么家世啊、身份啊、配不配啊什么的？
2: 我没说。
1: 你说了，我听到了。
2: 我没说。
1: 你说了，我听到了。
2: 我就是没说。我看这脏了，我擦擦。你回来干嘛？
1: 我回来就是想问你。你刚刚是不是吃醋了？
2: 我哪有资格吃醋啊？我只有资格祝福你。
1: 祝福我？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2: 嗯，是我自己说的。
1: 好，既然如此，那我就接受你的祝福。林佳佑，如果你是真心祝福我的，那我从这走出去之后，我就不会再回来了。从今以后，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

0: 晶晶，你别怪妈妈。妈妈之前跟你说不让你交男朋友，但是你要真交了男朋友，就带回来给妈妈看啊。
1: 没有没有没有，妈，你快来坐。来，坐。妈。 我真的没有怪你，可是你真的误会了。我目前来说，我还不想交男朋友。你上次看到的只是我写的小说的文稿而已。我工作之余都会去工作室帮忙，那我也会帮着写稿子。对于我来说，写小说也算是个人的磨练吧。你说的是真的吗？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呀？
0: 我现在该怎么办？该怎么办？文稿也没了，电脑也被我摔了。晶晶，你的心血全被妈妈给毁了。妈妈真该死，妈妈该死。哎，妈，你别这样啊，我真的没关系的，没事儿。
1: 那文稿没了怎么办啊？你该拿什么去交差啊？
0: 真的？嗯，
1: 真的还能重新写啊？
0: 晶晶，都怪妈妈，妈妈太冲动了。你别怪妈妈啊，妈妈跟你道歉，对不起，你别生妈妈的气好吗？妈，你真的别再这样了，我没往心里去，我也没放在心上，你也别放在心上。那就好。妈，倒是有件事情我想问你，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提起过的吗？
1: 我一个同学的妈妈，我想介绍给你认识。如果你有空的话，你能不能见她一面呀？好。哎呀，妈妈也在家待得太久了，也该出去聊聊天，喝喝咖啡。更何况是你同学的妈妈，妈去。真的吗？哎呀，
0: 你真的愿意见我同学的妈妈呀？
1: 当然是真的，妈妈还骗你不成？
0: 好，那。
1: 你今天有空吗？要是有空的话，我们现在就过去吧。现在？嗯。哎呦，你瞧我穿成这样，你也没梳妆打扮的，我能行吗？
0: 妈，你长得漂亮，穿什么都好看。嗯，
1: 这小嘴真甜。那，你要不嫌丢人，那就走吧。
0: 好啊，那我们现在就过去。
1: 哎，
0: 走。

0: 晶晶，
1: 哎，
0: 在哪儿啊？
2: 妈，你别着急啊，阿姨她肯定已经到了，我看看。妈，你看，阿姨在那儿。

0: 阿姨，抱歉，我妈刚进门，转身就又走了。哦，没关系，下次吧，有的是机会。你坐吧。
1: 阿姨，我不坐了，不好意思，害得你白跑一趟，下一回我再约我妈，再来见你啊。哎呀，没关系的，要不改天我去你们家拜访。
0: 阿姨，那真是太好了，太谢谢你了，我不说了，我担心我妈会出事儿，我先走了啊。
1: 好，好，好，去吧。
2: 阿姨，再见。嗯，慢点。哎，这孩子真懂事。如果是我的慧姨，不知道该有多好。面具，神灵面具，他不是死了吗？他为什么阴魂不散的跟着我？ 命也太硬了！晶晶，晶晶，今天说要给我介绍的女人，就是林敏君。晶晶跟林敏君早就认识了，他们知道这个秘密了吗？他们知道今天就是王慧仪了，肯定。不行，这个秘密谁都不能知道，谁都不能知道。
3: 今天就是王慧仪，绝对不行，绝对不行。

0: 你还是我打你，还要看黄道吉日啊！给我起来！我把你啊！你是怎么认识那个女的？
1: 不是乌头人的妈妈。
0: 雪的妈妈，你们一直都有联络吗？
1: 没有没有，我之前在谷寒宁说，我这次回来的时候碰巧遇到他们了。
0: 他有跟你说过什么呢？
1: 没有。
0: 那你呢？你有没有说我们家的事情？有没有？
1: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我们家没有什么可说的，
0: 真的没有。

0: 你到底怎么了？晶晶，晶晶。
1: 你想吗？

0: 你跟他走的那么近，你还一直跟他有来往。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林敏君。我要是知道的话，我一定不会让你跟他见面。
1: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你要知道他是林敏君，
0: 你就会悄悄的跟他来往，都不会跟妈说，是吧？啊，是不是？
1: 当然不是。
0: 真的吗？

你是怎么跟妈妈说的？你说，你长大了要去找那个坏女人，你要帮妈妈报仇，你要去找她算账的。晶晶，你都忘了吗？你是不是都忘了？记得，我都记得。 你还记得你爸爸是怎么被抢走的吧？你还记得妈妈整天在家里以泪洗面的日子，妈妈都不敢出门，就是害怕被人家笑话自己的老公被抢走了。还有你，晶晶。 妈妈怕你在学校里面，因为没有爸爸，所以被人欺负。我们过一段时间就搬一次家，过一段时间就搬一次家，你都忘了吗？晶晶，你都不知道你出国的那段日子，妈妈有多难熬。我就看着这个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我就在想，我的晶晶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我们都是被林敏君害的，你记住了吗？ 记得，所有那些我都会记住的。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我就是想忘我也忘不掉。我会把那些所有积压在内心的恨，通通还给他。晶晶乖，晶晶太乖了。 千万不能告诉他，我就是你的妈妈啊！对了，方宝莲这三个字，绝对不能提，记住了没？我现在要你想尽办法的去接近他，找到他的弱点，知道他最害怕什么。我们两个。

0: 把我妈害得那么惨，你害得她精神都……就是因为你，我从小生活在那种阴影下，我妈到现在都不许我谈恋爱。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害的，你这一切我都让你给我补回来，所有的一切我都让你给我讨回来。
1: 晶晶，你有时间你常来玩，阿姨给你做好吃的。
2: 好，谢谢阿姨。
1: 晶晶，无论你搬到哪儿去，都要好好照顾自己。

0: 如果林敏君是这么一个恶毒的女人，她怎么能对一个小孩这么温柔，这么体贴，又有爱心呢？我觉得她比我的妈妈更像妈妈，她比我的妈妈更有母爱。我记得她常常给我做过饭吃，照顾我，安慰我。虽然她不是我的妈妈，但是在我的心里边，我一直把她当我的妈妈看待。
1: 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

0: 她不是我妈妈，我手上流着我妈妈的血，不管她怎么对我好，她都不是我妈妈，她都是抢走我爸爸的恶毒女人。报仇，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对了，我妈妈现在到哪儿？我还不知道我爸的下落。
1: 林明君，我那么喜欢你，你竟然是我的仇人！我恨你，我恨你，我。

0: 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
1: 咱们的工资不是由财务室统一颁发的吗？怎么总裁亲自给我？
0: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让你拿你就拿着。
1: 谢谢总裁。总裁，怎么这么多？
0: 对，就是这么多。
1: 难道是因为我救了您儿子吗？
0: 这算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你工作做得不错，我还挺满意的。我做人一向是赏罚分明，这是我的原则。对了，从明天开始你可以到办公室来工作，但还是从最底层的开始做起。
1: 那就谢谢总裁了。
0: 想问你一个题外话，这些钱拿回去你是准备交给谁呢？
1: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0: 我就是问你是准备交给你的爸爸还是交给你的妈妈。
1: 当然是
2: 妈交代我说一定要说是天祥叔叔的儿子，
1: 交给爸爸。
0: 是因为你的妈妈不是你的亲生妈妈，所以你才要交给你的爸爸吗？
1: 我不明白总裁的意思。
0: 没那么多意思，随便问问。好了，你去工作吧。
1: 总裁再见。

0: 你看什么呀？妈，我就奇怪了，为什么岁月在你的脸上留不下任何痕迹呢？还这么漂亮。这讨厌这孩子就是嘴甜。你看什么呀你？
1: 妈，你今天有点不一样啊。
0: 我有点不一样啊。
1: 啊。
0: 晶晶不是说介绍她妈妈给我认识吗？
1: 说借人家家长，我就去了趟美容院。
0: 去美容院了？好，好，好，怎么样？
1: 相当漂亮。妈，你以后可以经常去美容院。
0: 多去美容院，那得花多少钱呀？
1: 不就是钱吗？咱有啊。
0: 真是。
1: 儿子发工资了。
0: 哎呀，工资你就自己拿着吧。你之前跑船的时候挣的那些钱，你都给妈了。这房子的贷款你还交着呢。
1: 不是，妈，你看看，很多的。
0: 你工资能这么多吗？啊！你不是被开除了吧？你不是又闯什么祸了吧？
1: 哎呦妈，你怎么这么想呢？我是工作能力强，表现好，人给我加薪了。
0: 这怎么可能？
1: 哎呦妈哎，你怎么那么不相信我呀？就我这身板，我这智商，就这个还不值？至少还差2000。
0: 不是妈，不是这个意思，妈知道你的能力。
1: 可是你不是一直说那个王先生他对你
0: 不好？
1: 是不好，但是现在有所改变。怎么说呢？从原来的不太好，变成了现在的不太差。
0: 是吗？
1: 嗯。
0: 怎么就改变了呢？
1: 我跟你说，这个我觉得哈，除了我最近的表现之外，可能是他儿子受伤，我给他儿子捐血也有关系。
0: 你说英杰受伤了？
1: 嗯。妈，你怎么知道他叫英杰？啊，哦，上次我去你们公司的时候碰见王先生，王先生有介绍，所以我知道他叫英杰。嗯。
0: 他怎么样？伤好了吗？
1: 好了，我给他献完血，他就什么事都没有了。这哥们儿就爱跟我比，什么事都跟我比，那他能比过我吗？
0: 我遗传的是您的优秀基因呢，对不对？什么都比不过我，还得踏踏实实回家做大少爷去。加油！妈一直怎么跟你说的？让你尊重王先生，听王先生的话。那对英杰，你也应该这样啊。人家比你虚长几岁吧？
1: 妈，我尊重他们，我不是不尊重，要不然我也不可能救他呀。
0: 那个总裁还问我，说这钱是交给妈妈还是交给叔叔？
1: 那你怎么说？
0: 您不是让我说我是叔叔的儿子，我当然说交给叔叔。
1: 对，那就好。这钱呀，还是自己收着。啊，你现在都工作了，按理说呀，应该交给女朋友了。我还真怕你找不着老婆。
0: 妈，哎呀，你看看你怎么说的呀？这是，你看你儿子，这玉树临风的，还想找不着女朋友吗？妈，这钱啊。
1: 拿着啊！以后我有女朋友，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你。这些钱呢，你拿着它，想吃什么吃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天天去美容院，穿得漂漂亮亮的。
0: 天天去美容院，那我心得多大呀！<笑>
1: 行行行，这钱呀，妈拿着，给你存银行当你的老婆本儿，这孝心啊，妈记下了。
0: 妈，你真好。
1: 哎呀呀呀呀，都一脸口水。<笑>
2: 我以后还得挣大钱，挣大钱！这孩子一点老实气儿都没有。妈，嗯，我听说您要给叶宁在家里办个生日 party，
3: 嗯，来，你坐一下，坐一下，过来坐。呀，真的没这个必要，小孩子让他们自己出去玩，玩的还开心。
2: 我看你啊，现在是工作狂，什么节日啊，什么生日啊，你都没兴趣。哎呀，那倒不是，这要是给您过生日，我一定好好的操办一下。
3: 那倒不必，妈过生日啊，只要有你、有少康、有少林，还有英杰在，妈就高兴了。哎，
2: 说起少康这眼睛啊，我真是担心，每次到医院看他一次，我就心疼一次。
3: 妈，您不用担心，我问过医生了。 现在有那个特别看护在照顾他，他恢复的挺不错的。
2: 是吗？
0: 那好吧，今天我们就不谈少康。
2: 嗯。
0: 对了，少华，我要给叶林办这个生日 party 啊，主要还是为了英姐。
2: 我猜到你就是这个意思。你不就是想？
0: 不是我想，只是英姐心里只装得下叶林一个人。少华，你难道忍心让妈看不到抱曾孙子，看不到英姐结婚呢？
2: 哎呦妈，您想得太远了。我都觉得我结婚结得太早了，您还这么年轻。
0: 说起你呀、啊，你还真是啊，这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时尚了。不管你什么时候抱孙子，你在妈眼里呀、啊，永远是个最年轻、最时尚、最帅气、最英俊的小伙子。
2: 行了妈，行了啊。你就那么想帮英姐啊？
0: 其实最主要的呢，我是因为看了这么多女孩，我最中意的呢还是叶琳，她又乖巧。但是我中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英杰心里啊，就只爱叶琳这么一个女儿。你忘了，你在英杰这个年龄的时候，你都已经生了英杰了。所以我觉得英杰如果再不结婚呢，我都嫌晚了。
2: 你有没有想过，你觉得叶琳好，
0: 嗯，
2: 英杰也喜欢她，那叶琳自己同不同意呢？
0: 那再说吧，你反正我们做长辈的总是要给他们制造点机会，当然我们也不能给他决定什么，制造点机会总是不错的，是吧？
2: 行，既然您这么说，那我就要底下的人这两天去准备礼物。
0: 哟，想通了，要帮英杰去买礼物啊？
2: 我才不帮他买礼物呢，他爱送什么送什么。叶琳不是我的干女儿吗？给她过生日，我得准备礼物。
0: 哎呦，你这么说我也得想起来了，我也得赶紧想办法给叶琳想想看，给她买什么礼物。
2: 哎呀妈，您不用，天气这么热，你出去买什么东西啊？
0: 我现在哪要出去买东西啊？我现在都网上购物啊。
2: 可是你网上不都买化妆品吗？小姑娘不用买化妆品。
0: 谁说小姑娘不用化妆品保养品的？你没看见现在街上走的女孩一个个水灵水灵的？我再告诉你吧，他们现在买化妆品保养品啊，都是在网上购物，又经济又实惠又快速，还包邮呢。怎么了
2: 妈？你真是活得太年轻了。

0: 知道吗？这两年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候。过两天，我想带你去见见我妈。
1: 假期余额清零倒计时，
2: 哎呀，等等我呀！
1: 再打一次球，不在乎输赢。哇！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加
6: 油！耶耶！
7: 打的实在太精彩了。
8: 哥哥好帅！
1: 再唱一首歌，给这个夏天。

0: 次，对着海边喊出梦想。
1: 我们希望你们篮球上打进全场八强。
0: 暑假的最后一夜，留给撒欢。
2: 只要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就可以嗨翻全宇宙。
0: 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妈呀，大单来了，
8: 我们快快快
9: 炒一本，
8: 我们快快快，哎呀，
7: 这炒饭炒饭，
8: 快一点啊！
9: 非常的紧张，
10: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11: 510 ，OK， 390，210。
10: 你声音有点好。
11: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8: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12: 还有位置吗？
8: 有啊。
12: 我定个位置。
11: 好的。
8: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9: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13: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9: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13: 再做一碗。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4: 家乡美食大赛第二站，
15: 江苏。
16: 果然它的刀工、火候、调味，它的技艺是经过百年的历史化沉淀下来的。
15: 口味上追求一个鲜字。
17: 有请今天的特邀掌勺官。
18: 能量请师傅做你们俩的婚宴主厨吗？
19: 是吴老师做呢，还是新郎自己？
20: 平时潇潇会给你做什么？
21: 都可以做。
22: 潇潇的目光没有离开过，
20: 就这边才是煮鸡味的感觉。
23: 有点晕糖，鸭中留签，大便活鸭。嗯，
24: 好好吃呀、啊。嗯，
20: 好好吃，软软糯糯。
25: 这轮又是高手过招。
24: 完了呀！
20: 接下来做你们最终的选择了。好，现在目前只有小明哥一个人还没有投票。
24: 好难选。
26: 我们投票时间只有1分钟。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27: 加油，不是想跟你妈妈不见面，只是觉得现在时机还没有到。
28: 为什么？是因为你嫌弃我是工人跑团的？
27: 不是，不管以前是工人也好，是跑团的也好，你的过去我都不计较。只是我觉得你不能因为自己年轻就这样不安心的工作。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工作，把心都放在事业上面。
28: 你怎么跟我妈说的一模一样？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因为。现在有了奋斗目标，那就是

0: 接令，你的包。佳耀，最近好像我对你对你的印象已经有所改变了。你也知道，从小我的父母过世的早，他很疼我，也很照顾我，就像亲生爸爸一样。我跟你交往的事，我都不敢跟他说。
1: 我知道，因为他儿子喜欢你，对不对？
0: 不是佳耀，不是因为英杰，英杰是从小到大跟我一起长大的一个大哥哥，不是想的那样的。真的吗？嗯。佳耀，嗯，过几天你能不能来王家一趟啊？
2: 去王家？
0: 嗯。
2: 干嘛？
0: 我生日。
2: 哎呀，我怎么给忘了？我记得小的时候。
0: 你是这样的季节，我怎么把这么大的日子给忘了？快打！
2: 好了，
0: 我是想过生日，主要是想借这个机会把一个很重要的人介绍给你认识。
2: 谁呀？
0: 英杰的奶奶。
2: 英杰，奶奶？
0: 奶奶很疼我，也很照顾我，而且我想请她帮我们说说好话，到时候我爹地就无话可说了。真的吗？
2: 嗯。
0: 那
2: 太好了。
0: 爹爹，你知道我们跑船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2: 面子。
0: 哇，你看。干嘛？先
2: 送你个小礼物，等到那天你放心，我一定送你一个特别大的礼物，让你特别有面子。
0: 好了好了好了，不许花钱买礼物，我们之间不需要礼物。我只希望你那天来的时候要很守规矩，很懂礼貌，因为。 姑姑回来，
2: 又一个姑姑，嗯，就是你上次看到那个女警官。那我还真得注意点。
0: 哎呀，又来了！
3: 什么？你还来？讨厌！
2: 我不是都说了又来了吗？
0: 讨厌讨厌！
2: 哎，
4: 饿不饿？
5: 走，吃好吃的去。走。够了。医生今天说，我眼睛的状况已经好多了。真的吗？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你的眼睛就快好了？ 这段时间谢谢你照顾我，这都是应该的。我们做护工的挣这些钱，就是应该尽心尽力的照顾你。如果真的能把你照顾好，我真的很开心。那好，既然这样的话。 我希望我的眼睛康复以后，你就一直照顾我。你的病既然好了，干嘛还要我照顾呀？我希望你一直陪在我身边，照顾我。 先生真爱说笑，你别忘了，我是个护工，是个老阿姨，在医院照顾病人啊，是应该的。不管是眼睛不好的，还是行动不便的，我都会去照顾。
0: 那你也是为了赚钱，对吗？
5: 对呀，我家境不好，不挣钱不行。那既然这样的话，
0: 那我出双倍的价格，不，我出5倍的价格来请你。
5: 王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理解错了。我是需要挣钱养家，可是我最大的愿望。 是能照顾社会上那些弱势群体。我喜欢小孩，所以
0: 想开个幼儿园，对吗？如果想的话，我可以出钱。
5: 不是想开幼儿园，是孤。
0: 怎么不说下去了？是孤儿院吗？
5: 我是想照顾那些孤苦无依的人。好了，王先生，我们不说这些了。我知道你对我好，你想帮我，我真的很感谢你。还是等你病好了以后再说吧。
1: 王先生该吃药了。对了，刚刚你妈和你妹来看你了，高医生正在和他们谈你的情况呢。
5: 王先生，你家人来了，我先回避一下。
0: 哎，你别走。
5: 王先生，你放手呀。
0: 啊，不行，我不会让你走的。
5: 王先生，你这是要干嘛呀？
0: 我等我的家人进来，让你跟他们见面。别走啊！别，哎，
2: 少哥，
3: 哎，阿哥，少哥，怎么了？
2: 阿哥，怎么回事？你怎么摔到床上来了呢？这么不小心，你的看护呢？啊，
0: 我没事。妈，你怎么突然来了？
4: 是我要妈陪我来的，我最近公务繁忙，一直抽不出空来，今天得空。所以要妈陪我来看你啊。
0: 我真的没事儿。
2: 哎呀，我问你，你那护工跑到哪儿去了？
0: 哎，他知道你们要来，他都走了。
2: 怎么我们进来他就走了呢？这什么意思啊？
0: 他一定是小鱼没有错。小鱼知道妈要来，就马上要走。他不愿意跟妈碰面，因为他知道妈的脾气，只要碰了面，妈一定会把他赶走。怎么办呀？
2: 少康啊，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啊？有心事吗？
4: 阿哥，你这护工也太过分了，这个时间应该要在房里照顾你的，怎么会不在房里呢？
0: 啊，他去帮我拿药了，可能顺便帮我买点水果去了。
2: 少康，你也真是的，你要吃水果不跟我们说，我们刚才不就带来了吗？嗯。哦，对了，妈刚来的时候啊，先去跟医生谈了一下，医生说你复原得很好，只要拆了线就可以复明了。只是
0: 怎么了？
4: 只是医生也说，在你没有完全恢复之前，谁也不敢保证，说不定会变成弱势，甚至更严重。会看不清。阿哥，我跟妈是希望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0: 妈，你们不要担心，医生早就跟我说过了，我有心理准备。
2: 那就好，那就好，妈就放心了。对了，医生还跟妈说，这次你之所以复原得这么快，你这个护工啊很有功劳，他照顾你的无微不至，所以妈今天也想当面跟他说声谢谢。
0: 啊，那不用了，你们要在这儿，他都不敢过来了。
2: 你说什么话？什么我在这儿他不敢过来？那我就非得等到他回来不可。
0: 妈，这医院的空气不大好，不要待太久了。少林，你先陪妈回去休息啊。
4: 阿哥，我跟妈还想留在这儿多陪你一会儿呢。
2: 是啊是啊。
0: 少林，你现在是人民警察，工作也繁忙，别因为我耽误了工作。
6: 慢回去，听话。
4: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妈，那我们先回去吧。
2: 那好吧，少康，妈就先回去了啊，过两天再来看你，乖乖的啊。
4: 妈，妈，你先到车上等我，我跟阿哥讲两句就过去了。
2: 你还讲什么？
4: 劝劝阿哥。
2: 对对对，好好劝他，一定要把酒给戒了啊。
4: 阿哥，你知道吗？妈嘴里虽然念着，但是她的心里头可是非常的担心你呢。这段时间，妈真的是非常辛苦。
6: 我知道，我都懂。
4: 所以出院之后，你一定要把酒给戒了，知道吗？
6: 放心吧，我会的。
4: 嗯。
6: 对了，小林，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4: 你说啊。
6: 我老觉得。照顾那个看护啊，是小玉。
4: 你说什么？照顾你的是二嫂？
6: 哎，这件事千万不能跟妈说。
4: 所以你刚刚才急着要把我们给赶回去啊？阿哥，你确定了吗？
6: 我的直觉告诉我，很有可能是。反正等我眼睛康复的那天，就会知道的。
4: 好，阿哥，到时候你要是确定她真的是二嫂，那你就要把她给留下来，因为这段时间就是有她全心全意的照顾你，你才能够恢复得这么快。我想要当面好好的谢谢她。
6: 少林，我们家就属你最明理了，可惜妈。很排斥我跟陈玉见。
4: 阿哥，你放心，如果二嫂她真的对你这么好，我会找机会跟妈还有大哥说的。不过你一定要把酒给戒了，知道吗？
6: 放心吧，我会的。
4: 好，那我先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
7: 小玉，小玉，你可以出来了。我妈他们已经走了。小玉，小玉。

少康，你现在终于明白我为什么不能跟你妈见面了吧？哪怕你认定我是陈宇，可是少康，你妈妈的个性你又不是不知道，她是不会原谅我的。如果你妈看到我，肯定会立马把我赶走，那我就再也不能照顾你了。

0: 雪雪，不许偷懒。爸爸，我们到底要忙到什么时候呀？到开业的时候啊。
1: 开业的时候？那你不要把我累死了吗？
0: 雪雪，做一家工作室啊，没那么容易的啊。你这样说，大家都没有精神了。你看看你啊，爸爸忙里忙外的，也没有说什么，就你一个年轻人。
1: 话不是这样说的，爸爸，你看你年纪大了，然后你觉就少了，但是我年轻啊，我一晚上睡不好的话，我的皮肤就会变得非常的粗糙。爸爸，你看我都有毛孔了。哎呦，
0: 你呀，真是。怎么了？我说萱萱啊，啊，你呢？ 你每天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啊，吃饭、睡觉，然后呢，你就每天拿那个东西涂啊涂啊抹啊抹。嗯，你是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可也没见你找个男朋友来给爸爸看看呀。
1: 我想找呀，但是他又不肯。
0: 谁呀？

0: 但是呢，我发自内心的已经把嘉佑当成我的男朋友了。
1: 我说雪雪啊，你刚才说的是跟爸爸开玩笑呢，你还是认真的？
0: 我当然是认真的啦。哎呀，爸爸，每次我跟你认真的时候，你老觉得我在开玩笑。你看看，你每天就把我关在这儿，人家嘉佑都出去找女朋友了。
1: 嘉佑找女朋友了？
0: 对呀。
1: 谁呀？
0: 我上回看到他跟一个女孩在一块儿，那女孩你也认识，就是他那个小学同学。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来学校接我们，然后那个女孩的芭比娃娃被人抢走了，然后她就一个劲儿在那儿哭，一个劲儿在那儿哭，就是那个爱哭鬼。
1: 哪个爱哭鬼啊？
0: 你怎么不记得呢？哎呀，
1: 爸爸教过那么多学生，我怎么记得？
0: 不行不行，你不记得你也得管我。
1: 我告诉你，这件事啊，不可能，没戏。
0: 我就喜欢嘉佑。
1: 我说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我已经告诉你了。感情的事不能勉强啊，行不行？
0: 嗯，不行，爸爸。哎呀，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3: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这两天感觉你话不多，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还是发生什么事情？
3: 没有啊，这工作室马上就要开业了，我得准确地核算出所有的创作资料，还要看读者喜欢什么，对什么感兴趣。你是不是想得太多了？
1: 是啊，你看我这个工作室啊，要是没有你帮忙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呢。我有时候真觉得呀，这是老天在帮我，就像把一个天使到我的工作室来帮忙。
0: 那我是什么？
1: 你啊，嗯，你是小恶魔。
4: 啊，谁是小恶魔呀？
1: 婷婷，
5: 阿姨，
1: 你来了。
6: 晶晶，你在呢？我给你们带粥了。哎，
0: 哇，我最喜欢喝阿姨做的粥了。嗯，
6: 阿姨，小心点，烫着没？嗯，
0: 烫着了。
6: 我看，
1: 还好吧？没事。
6: 哎呦，我生怕这粥凉了，急急忙忙赶过来的，烫着了吧？
0: 没事，没事，阿姨。
1: 没事。哎，
6: 晶晶呢？
1: 刚才还在这儿呢。哦，可能进去搬东西去了吧。
0: 阿姨呀，某个人说了。说这个工作室里要是没有晶晶的话，早就焦头烂额了。他还说人家是什么是天使，还说我是恶魔。
6: 我们萱萱也是天使。
0: 嗯，阿姨你对我最好的。
1: 你呀，就知道臭美。爸爸在这儿什么都没干吗？你以为爸爸在这是个摆设？
0: 话可不是这样说的，爸爸。你是老师，你又没干过别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哈，要是这个工作室里只有我一个人，那恐怕就不是焦头烂额了，那就是鸡飞狗跳。
1: 什么心思？哎，你这样这么晚了，你还给我们煮点粥过来？
3: 你们这么辛苦，当然应该给你们做点吃的了。我没想到晶晶在这儿，这几天她是不是都在这儿啊？哎呦，我还以为因为她妈妈的事儿，她不高兴了呢。她在这儿。挺辛苦的，帮你们，我给他盛点粥。
1: 好，
3: 我给他端过去。
0: 阿姨，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你没烫着吧？
0: 没有没有，对不起对不起。
4: 阿姨阿姨，没事吧？
0: 你没烫着吧？对不起。我刚才拿着那些东西，我根本就没见着你，对不起，对不起。
4: 没事，没事的。
1: 林娟，要不就在医院吧。
4: 哎，没关系，我拿凉水冲冲就好了。没事，没事，你们小心别扎着啊。
1: 我说晶晶啊，你让我怎么说你呢？你说你明叫阿星好心好意的端了粥过来给你吃，你怎么那么不小心把它给转翻了，而且还烫到阿姨手了？
3: 你说完了没有？我在这个工作室里边帮忙做事情。我把所有的心思都

0: 放在工作上，你让我注意这个注意那个的，我怎么安心工作呀？我知道，你觉得我是故意的，是不是？我只不过是弄伤了他的手，你干嘛那么小题大做、大惊小怪的呀？
1: 我爸没有大惊小怪的，他就是说，
0: 好，我在这个工作室全心全意、没日没夜的帮忙，我就算是没有功劳，我也有苦劳啊。你们就为了那么点小事怪我是吧？你们就是为着他不为着我。好，我走就是了。
2: 哎，晶晶。
3: 哎，晶晶呢？
1: 晶晶走了。
3: 走了？嗯。为什么呀？
1: 刚才我爸说了他两句，然后他就走了。
3: 提醒你也真是的，他是不小心的，你说他干什么呀？你看我这都没事了，冲了冲水就是有点红。
1: 我爸也没骂他，他就发疯一样就走了。
3: 不会吧，晶晶不会这样的。
1: 阿姨，你还不相信我？我亲眼看见的，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我觉得他妈把神经病传染给他了。
2: 晶晶，不能这么说话啊。
3: 他家住哪儿啊？往哪个方向走了？我去找找他去。
2: 哎，云静。用他
3: 怎么能不用了呢？你现在这么忙，正是要他帮你的时候，你看看，而且他生气走的，我去看看他。
2: 好了，敏君，这件事啊是我引起的，我来解决。刚才呀，我看你手被烫伤了，我一直着急，我说话重了点，可能让他心里不舒服了。没关系，等回头啊，我找个时间跟他道个歉就没事儿。
3: 你这儿这么忙，这件事交给我来办吧。
2: 哎呀，不用了。你去看看你的手。
3: 哎呀，没事，就是有点红。哎呀，
2: 不行了，都红成这样了，哎呀，还是去医院吧。
3: 真的没事儿。
2: 敏君，你听我说，手要紧，咱们去医院啊。
3: 哎，我回家上点药就行了，真的没关系。
2: 那好吧，我这也走不开。雪雪，你陪阿姨回去，上点药啊。要是不行的话，你可千万要带阿姨去医院哦。
0: 好，行，阿姨，咱们走吧。
3: 你放心吧，你忙吧啊。
0: 没事没事。
2: 慢点啊。
4: 什么？你和叶琳发展这么快啊？你行啊你！个人魅力势不可挡。哎，
5: 别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啊！看你那个嘚瑟样。哎，你说你和叶琳都这样了，你是不是把刘轩也让给我了？
6: 谈不上什么让不让的，我跟刘轩就没有那个什么意思。
7: 借点钱，
5: 多少钱？
7: 两千。
5: 两千？你干什么呀？两千块钱？
6: 你那么惊讶干嘛呀？叶琳过生日，我要给她买个礼物。
5: 你呀，还真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买个礼物你要两千块钱啊？
6: 你说那么多干嘛？借不借？借不借？借不借？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这叶琳的生日吧。你是应该好好表现表现，行吧，我支持你。哎，
6: 这才是哥们儿。哎呀，看在你支持我的份上，今天呢，我也给你指条明路。
5: 明路？嗯。什么明路？
6: 你不是要追刘轩吗？
5: 那当然了。
6: 我告诉你，明天，叔叔的工作室开业。
5: 明天啊？哎。那赶紧走啊！
6: 哎呀，坐坐坐坐坐，低调低调低调。哎呀哎呀，不跟你说了明天吧，你急什么呀？哎呀，
5: 管他今天明天，我今天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吗？行，哎，我明天你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话？对了，应该穿那件西装，穿衬衣。哎，对了，叶琳的生日，你给她买什么礼物啊？
6: 我知道叶琳，她不希望我花钱。小时候她过生日，我给她。亲手坐过一个小船，但是这次不是我们重逢之后第一次他过生日，所以我想送他个好点的东西。我的钱又都在我妈那儿，所以有困难找哥们儿。
5: 那当然了，除了我是你哥们儿，还有谁是啊？花在我身上了。哎，不过这钱我放在家里边了，我身上没带那么多，你在这儿等着，我去给你取。啊，你等着我啊。

0: 哇，这是家用的老板吧？
1: 是啊，上次在他们公司竟然得对咱们指手画脚，大呼小叫的，今天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嗯，我看他今天穿得干净利落，得有不少油水。走，
2: 走。
3: 这是您给心里包好了。
0: 哎，你慢点啊！
4: 哎，先生，对不起，对不起，撞到了。
0: 你慢点。东西呢？
1: 这个王老板不知道又买了什么好东西。
0: 哎，管他呢，打开看看。
5: 是不是你们两个去佳佑的公司找他麻烦啊？
1: 谁他妈的吃饱没事找他呀？
0: 就是你他妈连他在哪公司上班我们都不知道，找他干嘛？
5: 佳佑他以为是我叫你们两个去他公司闹事儿了，所以这个东西我得补偿给佳佑。
6: 什么叫他妈补的？
1: 老哥，我有证。
0: 我跟你讲，阿丁，今天这事儿算是给林佳佑面子，这东西归你了。
5: 那就谢了。
7: 不是你偷来的吧？哎，怎么会是我偷的？我要是我偷的，我的手就烂掉。还烂手？我跟你开玩笑的，随便问问。坐坐坐坐。哎呀，哎，你这买的什么呀？我拆开看看啊。
8: 糟了，东西拿了也没掀开试试。这，
5: 哎，别拆了啊！你看这么漂亮，拆了它干什么呀？
7: 我送人东西，我总得拆开看看吧。
5: 你说，这么漂亮一个东西啊，你拆开了，你能抱得回去吗？你能抱得回去吗？你能抱得回去吗？
7: 抱不回去啊。
5: 那不就得了吗？这么漂亮的一个礼物，你到时候送给叶玲，她一定很开心。她当着你的面拆开的时候，哇，一个很大的惊喜，这不是多好的事情？
7: 行啊你，有点心机呀、
5: 啊。
7: Surprise！ 不错。
5: 哎，你闻什么闻？小狗啊？
7: 你才小狗呢。花不少钱吧，订小狗？
5: 你才小狗。咱们俩这种关系，还谈什么钱不钱的？你高兴我就高兴，钱没有了可以再赚吧。哎，不过刘轩的事情，你可得好好帮帮我啊！我发誓，如果要是遇到刘轩，我一定好好做人。
7: 真的？
5: 真的。
9: 恭喜你啊，王先生。你的眼睛明天应该就可以痊愈了。
2: 这真的吗？
9: 当然是真的了，不过今天还是要好好的再检查一下。另外，你的酒瘾应该也戒得差不多了。最近我也没看到你再犯酒瘾，你是否还需要留在医院里继续戒酒呢？
2: 只要我的看护一直照顾我的话，我愿意一直留下来。
9: 这里是医院，不是旅馆，我不可能让你一直住在这儿的。明天早上9点，我会继续来为你拆纱布，到时候你一定要好好的配合我，千万不能激动，知道吗？
2: 好的，请放心，我会好好配合的。
9: 那好吧，那就明天见。走吧。
2: 护士小姐。
10: 啊，什么事？
2: 请问现在几点了？
10: 哦，快12点了。
2: 都12点了，小叶怎么还没来？
11: 王先生，我来晚了。
2: 小玉你来了。
11: 王先生，你要是再叫我小玉的话，我立马就走。
2: 对不起，是我。对了，你今天怎么来那么晚了？我等你很久了。
11: 对不起啊，我出门的时候突然碰到一点事情，所以来晚了。 要不你扣我薪水。
2: 我不会扣你薪水的，只要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会安心，心情就会平静。是你让我重新找回了自信，甚至戒掉了酒瘾，真的谢谢你。所以我希望等我好了以后你能继续的照顾我。至于薪水方面的话，你说我给你加。
11: 王先生，既然你要给我加薪水，那我从明天开始我就早点来，我是靠薪水吃饭的，你给我加工资了我当然就高兴了。对了，王先生，我给你买梨了，我削给你吃。
2: 好，谢谢。

不管你是不是小月，明天早上9点我就会知道了。等我把眼镜的纱布摘掉，我就可以看到你。到时候，就算你要骗，也骗不了我。

0: 敏君啊，怎么一大早就来了呢？来，喝水。哎，手好点了吗？
1: 没事的，就是烫伤了，几个水泡，两三天就好了。
2: 哦，给我吧。
1: 晶晶来了没有啊？
0: 没呢。没关系，反正做这个工作室啊，是我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嘛。
1: 嘿，这孩子一直吵着说要来，到现在还没见人影。回头我见了他，我得说说他。
0: 不用了，
3: 叔叔，叔叔，
4: 哎，叔叔，恭喜恭喜！妈，你也在啊？
5: 叔叔，祝你生意兴隆，六畜兴旺。
4: 什么六畜兴旺？这什么词儿啊？就是，
5: 我可是想了很久才想出来的。
0: 好好好，小丁啊，叔叔的工作室呢，今天啊就开张了，欢迎你啊，常到叔叔这儿来看书。你要是好好看书，叔叔给你奖励。
5: 真的？嗯，太好了。哎，叔叔，嗯，你说我看书可不可以让刘轩教我呀？嘿，
6: 不好意思啊，我学的也不是很多，要看你就自己看吧。
4: 哟，太没面子了，哦，没面子喽。哎，你，
1: 孩子，
7: 妈，你手怎么了？
5: 哎呀，
1: 没事吧？没事，烫着了。
7: 昨天我在家怎么没跟我说呀，妈？
1: 哎呀，你都休息了，跟你说干什么呀？没关系。
7: 怎么弄的呀？
6: 哎，昨天阿姨好心给我们熬粥，结果晶晶不小心给打翻了，就把阿姨手烫了。啊，
1: 没事，两天就好了。
7: 这晶晶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哎，对了，今天怎么没看见晶晶啊？
8: 对不起，阿姨，我不是故意的。
1: 哟，当然不是故意的，快来快来，来了就好，没事儿，两天就好了。
8: 啊，刘老师，我那天那个态度实在是太抱歉了，我不应该那么对你，你别放在心上。
0: 晶晶啊，别这么说，其实昨天是我态度不好，应该我跟你说对不起才是啊。

0: 好啦，你们两个都是一家人，还对什么不起啊？晶晶啊，你来了就好。刘老师这儿马上就要开业了，咱们都看一看有什么能帮上刘老师的啊。
1: 嗯。敏君啊，你不知道，我昨晚呢抱着那一大堆表格，我看到天亮，我没看懂，到现在头还晕着呢。
0: 刘老师，你交给我啦。
1: 好啊。
2: 哎，我也去啊！
3: 走走走，
4: 我也去，
5: 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
6: 哎，带我一个。
0: 哎，你看看这帮孩子，一说干活啊，一窝蜂似的。哎呦，我看着这晶晶，我觉得特别难以想象你昨天说他那种态度。
1: 明君啊，虽然晶晶是来了，但是我这心里面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0: 怪怪的？有吗？是你想的太多了吧？晶晶这孩子呀，从来都是这么乖巧的。
1: 我希望我想的太多了。

0: 如果不是妹妹跟我说，我也没想到眼前这个慈祥的阿姨竟然会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以前她勾引我爸爸，现在又勾引刘老师，看她跟刘老师那么亲密，做梦也没想到她是那么不要脸的女人。妈，你放心，这个仇我一定会帮你报的。
1: 妈，我回来了。
2: 盛琳，
1: 妈，妈，
3: 我看我要是不打电话给你，你是根本不准备打算回来了，是不是？
1: 妈，你怎么这么说呢？你打电话给我，我就马上赶回来了。你也知道我在班子很忙嘛，你就不要怪我啦。嗯，
3: 我知道你忙，知道你在办案子。看看你，平常当警官还雄赳赳的样子，回来还跟妈撒娇，真是的。
1: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妈妈呀。
3: 这还差不多。
4: 奶奶，姑姑呢是在学大禹治水，三国家门而不入。
1: 英姐，你可是越来越会说话喽。
4: 哪是会说话啊，姑姑，你也知道，我一直很崇拜做警察的，现在看到你这么忙，我才知道做警察原来是这么的难，这么的不容易。向我亲爱的姑姑致敬。
3: 哟，你姑姑一回来就什么都是姑姑好，好像忘了我这个做奶奶的存在似的。
4: 哎，奶奶，你可是全天下最好最优秀的奶奶了，如果没有您教育我，我怎么会长得这么高了，这么强壮呢？
2: 算你这小子有良心。
1: 哦，对了妈，我最近一直在忙，二哥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听说他复原的不错，他又不让我去看他，我心里还挺担心的。我真希望他这次复原回来之后啊，能够好好彻底的把酒给戒掉。
1: 妈，您别担心，大哥不是帮二哥请了一个全天的看护吗？我想他应该会把二哥照顾好。不如这样，找个时间我们大家一起去看他。
4: 嗯，是啊，奶奶，我也好久没看到二叔了。找个时间我们大家一起去。
2: 好啊。
1: 哦，对了妈，你干嘛今天特地把我叫回来啊？
3: 今天是叶琳过生日。
1: 这叶琳每年都要过生日，干嘛今天一定特别要回来啊？
3: 今天不一样，今天是我们家英杰第一次回来给叶琳过生日，所以了。
1: 英杰，哦，跟姑说，你是不是？
4: 你怎么和广播电台一样？我跟你说什么，你都立刻告诉姑姑。
3: 你怎么说话的？难道你忘了，你姑姑从小不是最疼你吗？这么好事不让你姑姑知道？
4: 我当然知道姑姑最疼我了。从小到大，我和姑姑在一起，一直是没大没小。怎么说呢？就像亲姐弟一样，是不是姑姑？
3: 你看你说的什么，越来越不像话，真是没大没小的。
1: 哎，英姐，那你追到叶琳了没？
4: 姑姑，我觉得我对叶琳是一厢情愿的，她好像对别人……
1: 她怎么了？
4: 她很有可能喜欢上别人了。
3: 什么？她喜欢上别人？这她怎么可以喜欢别人呢？有谁条件比我孙子好？待会儿叶琳来了，我可得好好说说她。
4: 哎，奶奶，这件事儿你也别插手了。让叶琳自己去选择吧，很有可能她喜欢的那个人今天也会来。
3: 什么？她喜欢的那个人也会来？谁啊？
4: 就是之前舒雪救我的那个人。
3: 是她？就是舒雪救你的那个人？
1: 舒雪，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0: 怎么样了？
1: 你平时都不这么穿，你今儿怎么穿的这么……
2: 哎，你知不知道这个叫做红配绿？
0: 怎么样？
1: 狗臭屁呀！
0: 你知道什么呀？这很复古的，知道吗？
2: 快去换吧。

0: 这身怎么样？丁先生，大哥，牛，真牛啊！黑眼镜，黑西装，黑领带，黑裤子，黑皮鞋，还戴了个白手绢。我觉得您绝对不是去参加生日聚会，
1: 那是葬礼。
0: 你瞎说什么呀？你怎么神出鬼没的？
1: 我刚一直在这儿没动呢，
0: 是吧？
1: 眼镜太黑了。

0: 哪里，春天就在林家有的眼神里。怎么样？哎，够不够运动？阳不阳光？
1: 这位小朋友，你有没有觉得你这么穿有点点太可爱了呢？
0: 可爱吗？
1: 你这样穿太休闲了，你可不是去游山玩水啊。
0: 哎呦，试了这么多套了，你倒是给点建设性的意见嘛。
1: 就按你平常那么穿就行了呀。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意。
0: 心意？
1: 对呀，你想想看啊，他的生日谁去最高兴啊？你去最高兴嘛。至于你穿什么，哪怕是你不穿，他都会觉得很开心的。
0: 那我总得穿吧，我也不能不穿吧。
1: 这个是你的权利和自由，你请便。
0: 听听，我就跟你说，我就误交你这个损友。你说呀，我到底穿什么？你给点意见。
1: 就按你平常那么穿就行了，何必那么刻意呢？你看我上次啊，为了见刘轩，穿的是西装革履啊，最后怎么着啊？被他骂的是一无是处。看我现在这么穿多好。
0: 行啊你啊，孺子可教啊。
1: 我讲，
0: 上次吃了一亏，现在都可以当我老师了，是吧？哎，婷婷，你的建议呢，我是采纳了，但是这次是哥们有点对不起你，我不能约你去他们家。
1: 嗨，没事儿，我一点都不介意，我可不愿意当电灯泡。
0: 什么电灯泡啊，瞎说人呢。我是因为要去姓王的家，我是有点紧张。
1: 这样啊，你说你跟叶林吃完饭之后呢，你可以约他去一个咖啡厅喝点咖啡，然后看个电影，看完电影后，然后你就可以去公园，然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时候，你就可以
0: 怎么着？什么呀？这样吗？
1: 哎，你臭小子！
0: 龌龊，龌龊！我
1: 这臭小子，真是个有异性没人性的家伙，还不带我去，我才不稀罕去呢。
2: 原来你说的那个人就是救叶宁的那个啊？
3: 是啊，没想到的是，他还是叶宁的同学呢。
2: 听他这么说，他算是一个不错的青年。英杰，这次你可算是遇到一个对手喽。
4: 是啊。
5: 是啊，英杰。我听你这么说，这个男孩心地不错。可是论身世家世，好像不怎么行。如果说要是论门当户对的话，我觉得还是我们英杰最适合叶林。
2: 妈，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还一直强调门当户对的？
5: 什么什么年代啊？什么年代都一样。就说你大哥吧，娶了个门不当户不对的，最后还不是离婚了？
4: 奶奶，你说别人可以，我绝对不允许你说我的米君妈妈。
5: 韵姐，你这是怎么跟奶奶说话的啊？
6: 早。
5: 少华。
2: 哥，早。
7: 我跟你说啊，奶奶纯粹是为了成全你才弄的这次生日 party， 你好好给我表现，别丢我的脸。
4: 我自己的事情我知道，用不着你来管。
5: 英姐，少说两句。我可跟你们大家说啊，今天是叶林的生日，我们大家都开心点啊，听到没有？
8: 生日快乐，真是太
9: 快乐
8: 了！
9: 谢谢。
7: 干爹送你的生日礼物。
9: 哦，
10: 谢谢，还有，
9: 谢谢，
5: 这是奶奶送你的生日礼物。
10: 谢谢奶奶。
4: 叶宁，生日快乐！
10: 谢谢。
2: 叶宁，不好意思哦，姑姑不知道你今天过生日，所以没带礼物来。待会蛋糕的钱姑姑来付。
11: 不用啦，今天我过生日，我来请大家就好啦。
2: 不行，一定要让姑姑付。
11: 姑姑，
5: 对对对，就听你姑姑的，就让你姑姑付嘛。
11: 那就谢谢姑姑了。本来啊，今天我只想简单的过一个小生日，是英杰非要说在家里过，我想着这样也可以大家一起聚一聚，也挺好的。
12: 哦，你看我这小孙女多会说话呀。
2: 那待会儿蛋糕递来，我们就好好给他庆祝一下。
11: 嗯，好呀好呀。不过我们要等一会儿。
2: 你还有朋友要来啊？
11: 嗯。
4: 依玲，你要等的那个朋友，该不会是林嘉佑吧？
11: 对啊，我们等他一起来再切蛋糕，好不好？弟弟，好不好？
7: 好。好。
5: 好好好，今天叶琳过生日，我们大家都听他的啊。

0: 哎呀，爸爸，你干嘛呀？吓我一跳。
1: 雪泉，你看看人家晶晶啊，工作那么认真，再看看你，想什么呢？
0: 哎，对稿多无聊啊，爸爸。
1: 无聊了是吧？这个时候应该去看看电影，喝喝咖啡，在外面舒舒服服的是吗？
0: 你怎么知道我就想去看电影、喝咖啡的？要。哎，爸爸，我不舒服。哎
1: 呀，真的吗？
0: 嗯，我浑身都不舒服。嗯，
1: 怎么了吗？
0: 就浑身都不得劲儿。
1: 装。
0: 哎，爸爸，你别老打我。爸爸，嘉佑去参加叶玲的生日会了，都不理我了。哎，爸爸，你得管。哎，你管吧，爸爸掐人可疼。
1: 萱萱啊，感情的事不能勉强。你看看我跟你阿姨不也就……
0: 哎呀，不管，那不一样。嘉佑去那个女孩那，说明什么？

0: 说明嘉佑对他有意思。嘉佑对他有意思，那我怎么办呀，爸爸？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呀，爸爸？我家人可疼了，你得管我。
1: 哪有你这样的女儿啊？疼不疼？
0: 你管我吗？
1: 哎呦，我的宝贝女儿，你刚才不也说了吗？啊，嘉佑是参加人家同学会，这很正常。好了好了，等嘉佑回来呀，我跟他说说啊。
0: 真的？哎，拉钩。
2: 刘鑫，啊，叔叔好。
1: 小丁啊，你来了。
2: 叔叔最近忙吗？
1: 啊，还好吧。
2: 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1: 哦，有。小丁啊，这样，你呢把轩轩带出去啊，一起喝个咖啡，看看电影什么。
2: 好啊。
0: 我才不去呢，跟他出去还不如自己在这对稿呢。
2: 哎，叔叔，有没有什么稿子可以让我也看看？
1: 你也要对稿吗？
2: 我虽然书读的是比较少，不过我照着看应该不会出错，而且我还可以边看边学习。
1: 好，小丁啊，你这个态度啊，我很喜欢。啊，我帮你找一份。
2: 好啊。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1: 该我们了。
2: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3: 秋意王子傅冰岩，顾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太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4: 篮球天才
5: 谢玉洲，
6: 高冷队长郭晨阳，
7: 温柔暖男周洋，
8: 可爱甜豆林心人，
9: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10: 草台班子又如何？
6: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11: 我就是少年有种少年有梦，
12: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团魂吧。
2: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
13: 湖南卫视提示，
14: 祝福啊，
13: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自周天子在宫外立下三棵槐树，令三公九卿面槐而朝，槐就不再只是一棵树，它成为古代中国礼制中庄严而神圣的象征。无数人在时代浪潮的席卷下，从庭中的槐树走向远方，槐树成了起点，也成了归处。
13: 湖南卫视提示，
14: 祝福啊，
13: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18: 妈呀，大单来了，
19: 我们快快快
20: 炒一本，
19: 我们快快快，
21: 哎呀，这炒饭炒饭，
19: 快一点啊，
20: 非常的紧张。
22: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23: 510
24: OK，
23: 390 210，
22: 你声音有点好。
23: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19: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25: 还有位置吗？
19: 有啊，
25: 我定个位置。
23: 好的，
19: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20: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26: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20: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26: 再做一碗。
13: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22: Yan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27: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所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28: Hi， you're from China， OK。
29: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22: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30: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31: 我今天只是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的婚礼，太夸张了。
32: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31: 很难。
33: 那咱没完成啊，姐姐，
34: 我们都没来。
33: 没有，
29: 这个就是现实啊。
2: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0: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小弟，
1: 哎，
0: 这份稿呢，我对了一部分，你接着对，仔细一点啊。
1: 好，
0: 谢谢叔叔。
2: 我就知道，要追刘轩，一定要假斯文。过了他爸爸这一关，也比较好追。
3: 你不看稿，你看我干什么？哎，丁丁，挺无聊的，要不然你带我出去溜达溜达也行。
0: 好啊，
2: 哎，不过，
0: 哦，没问题，没问题，你们出去溜溜。
2: 好，叔叔，那我先走了，
0: 去吧。
3: 哎，爸爸，加油。
0: 知道。
2: 走了，走了。
0: 哎，我怎么就生这么个女儿？
4: 姑姑，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
5: 既然是你生日，应该的啊。我们来切蛋糕吧。
4: 来。
6: 英姐，

0: 你来了。
1: 总裁，
2: 林佳耀，
1: 我给你介绍一下，
2: 这是我妈妈。
1: 奶奶您好。
3: 您好。
2: 这是我妹妹，你应该叫阿姨。
4: 我们见过面了。
1: 阿姨，您好。
5: 嗯，佳耀，你终于来了。
1: 生日快乐。
5: 谢谢。
3: 你就是林佳佑是不是？
1: 是啊，奶奶。
3: 叶林就是为了要等你，等你一块儿来切蛋糕。
1: 是吗？啊，对不起，我让大家久等了。
3: 我听英杰说啊，你上回救了他，真是谢谢你。以后要没事儿啊，常到我们家来玩嘛。
1: 谢谢奶奶，不过那件是一个特别小的事儿，您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0: 哎，奶奶，
6: 今天明明是叶林过生日，你说那么多话，好像给他过生日一样。
1: 哦，叶林，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5: 谢谢。我们先切蛋糕吧。
6: 哎，等一等，这我们的礼物可都拆开看了，是不是应该看看林佳佑送的什么礼物啊？
5: 好，我来拆。
6: 以你现在的收入，估计也买不了什么好东西吧。
1: 来，我来帮你戴上。
5: 嗯。

0: 真的很漂亮，
1: 一定花了不少钱吧？
2: 还好。
3: 杨友，不是叫你不要乱花钱买礼物吗？
2: 小意思，
4: 叶琳，
2: 只要你喜欢，
5: 过来。

0: 任嘉佑，你这个项链是在哪儿买的？
1: 在商场。
0: 哪间商场？
1: 商场边的一个小珠宝店。
0: 把盒子给我。

0: 你记得我昨天跟你说过一件事儿？哦，我好像记得说，你给叶琳买了个礼物当纪念品，结果弄丢了，是不是？
1: 对。现在看来，这件礼物不是弄丢了，而是被人偷了。
0: 爹地，你先别说话。为了给叶琳过生日，我特意到珠宝店定制了一条项链给她。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第二条。而且在包装的时候，我让店员在里面写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的是“祝我最亲爱的干女儿叶琳生日快乐，爹地王少华”。叶琳，你。

0: 送给我亲爱的干女儿，生日快乐，弟弟王少华。
1: 你居然偷我爸东西！
2: 凌杰，
1: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
2: 东西为什么在你的手上？
1: 仲裁，叶林，你相信我，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当然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写了这张纸条，对不对？

0: 林家佑，你给我老实说，上次我在抓小偷的时候追到燕宁家门口，人就不见了，结果你就出现在燕宁家中，还跟我说你是修电视的。那时候我就在怀疑你就是那个嫌疑人。你说你到底是不是？
1: 加油，你跟我说实话，这个项链是从哪来的？
2: 叶玲，我请你相信我，我真的不知道。
1: 不知道？
3: 年轻人，你这么说是不是也太好笑？叶玲啊，你怎么会跟一个做小偷的在一起？
1: 奶奶，
0: 好了，有什么话回分界再说吧，走。
1: 姑姑，弟弟，你放家又走好不好？
4: 我怎么放过他？你把他带到公司来，让我给他找工作，我介绍了工作给他，好好的对他，试图把这个孩子从歧途上给拉回来，可是我错了，他现在居然偷到我的头上来了，我怎么放过他？
0: 就是啊，叶玲，一个人的身份高低贵贱并不重要，但是要诚实。像这种社会的败类，根本不值得你跟他交往。走，
1: 姑姑，弟弟，弟弟，你放过加油吧，弟弟。至少今天是我过生日，在我切蛋糕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让我许一个愿望？我希望加油平平安安的。希望他平平安安的来，平平安安的走。希望你看在我过生日的份上，你就放他走吧，好不好，弟弟？
0: 不可能，叶玲，很抱歉，我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现行犯，我有逮捕他的职责。
2: 爸，我求你放过林家佑吧。今天是叶玲的生日，我们都不希望他不开心。谁也不希望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1: 爹地，爹地，你就看在这是我唯一的生日愿望上，你就答应我吧，爹地，我求求你了。
5: 赵琳，我是施主。我不报案，就没有办法备案。现在东西已经找到了，放了他。
0: 哥，
5: 林家佑，不准你再踏进我的公司一步。
2: 总裁，滚！
0: 林家佑，我也警告你。要是再把我抓到你作奸犯科，我也一定逮捕你。
2: 谢谢，谢谢你。
1: 加油，加油！
2: 叶玲。

0: 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不过这小孩啊，我第一眼看他就不顺眼，贼眉鼠眼的样子。
1: 我现在是越想越后悔，我不应该放他走的。
2: 放他走就放他走吧，就当是看在叶玲的面子上。
0: 是啊，你哥哥说的没错，我们大家还不都是看在叶玲的份上。
1: 妈，我实在是想不通，英杰不是喜欢叶玲吗？他干嘛还帮那个林家有说话？
0: 哼，难怪你们想不通，这就是英杰聪明的地方。哎，你们想想看，在这个紧要关头的时候，英杰挺身而出帮林家佑说话，这叶玲一感动，不是把整颗心都扑在我们英杰身上了？这就是英杰聪明的地方。
1: 对哦，他这么做的确是可以挽回叶玲的心。
0: 嗯，哎，对了，少华，所以妈觉得以后呢，你就应该好好帮帮英杰，就让英杰跟叶玲在一起。
2: 妈，你不觉得？
0: 觉得什么？少华，你不要老这么想好不好？妈知道你心疼叶玲，你把叶玲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可是你要知道，她跟英杰并没有血缘关系。现在英杰既然这么喜欢叶玲，你就应该成全他们，让他们两个去结婚。我相信啊，英杰一定会给叶玲幸福的。说不定呢，英杰跟叶玲结婚之后，他还能成为你们父子之间的桥梁，弥补你们之间的关系，恢复到以前这么亲密。你说这样不是更好吗？
1: 哥，你跟英杰的关系怎么会搞成这样？难道还是因为以前？
2: 对，他还在想着敏君。
0: 好了，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个东西。
1: 妈，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你还……
0: 够了，够了。什么过这么多年？不管过了多少年，你爸爸死了能够活回来吗？每次只要一看到你爸爸的照片，我心里就发酸。本来他可以跟我们在一起，跟我们快快乐乐的生活在一起，可是现在
3: 却被他们活活的害死。
0: 我不会原谅他们，我不会原谅黄玉梅，我不会原谅黄忠明，我不会原谅他们家每一个人。你们两个给我听清楚了。
1: 好了好了，妈，对不起，是我说错话了，我不会再提了，好不好？别气了啦。
0: 少华，我问你，你还有没有再跟那个女人见面？
2: 没有。
0: 没有最好，你要是见到那个女人，你第一个就给我扇她一巴掌。
2: 若琳，
1: 妈，别气了啊。

0: 我实在想不通他为什么会去作家，他为什么会这样。云姐，你告诉我，他怎么会是坏人？他怎么会是贼呢？他那么正直，他那么好，当初他帮我把钱追回来的时候，我还那么感谢他。如果真像姑姑所说，那些钱根本就是他偷的，他自己根本就在那自导自演，那他不是很可怕？那他心机是不是很深？英姐，英姐，你告诉我，告诉我怎么会这样？
1: 我跟林嘉佑他认识虽然并不是很久，不过以我的直觉来看，他不是这样的人。
0: 你也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人，对不对？
1: 不管林嘉佑他是不是贼，但是我觉得他肯定不是一个会说谎的人。
0: 我也觉得，但是我爹爹的项链怎么会在他那呢？
1: 这也正是我不知道的地方。不管怎么说，东西的确在他手上。或许真的像姑姑所说的那样，他是认识了盗贼团伙当中的某个人吧。
0: 阿丁。
1: 阿丁。
0: 对，我第一次见他就觉得很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
1: 是啊，我也觉得那阿丁很眼熟。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开车去接你丢钱包的事儿？
0: 你是说他？
1: 林嘉佑很有可能是认识了坏的朋友。
2: 晶晶，我们回来啦！
3: 回来喽！
2: 丁丁
3: 啊！啊！
4: 嘉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
3: 嘉佑给我打电话了。
4: 嗯。
3: 哟，你看，我和刘轩在外面玩呢。他人在哪儿啊？
4: 他说他去他经常去的那个海边了。
3: 海边？不对呀。
2: 怎么不对了？
3: 他不是去参加叶琳的生日 party 了吗？
2: 对啊。
3: 参加生日 party 了，怎么会去海边呢？
2: 我知道了，嘉佑肯定是带那女的去海边玩了呗。
3: 出去玩？出去玩也不带我，不行，我去找他。
2: 哎，丁丁。你带我一块儿去吧。
3: 你要去啊？
2: 嗯，
3: 好啊。他们一对儿，我们一对儿，我们四个人双双对对。
2: 你别臭美了，你快点走吧。
3: 对，晶晶，我们走了。

0: 又找你了，不是了，明君，佳佑啊，今天参加同学的生日宴会，聚会去了。啊，那就好。现在啊，一提到佳佑的事儿，我这心啊都提到嗓子眼了。不是佳佑的事儿，是轩轩。
1: 不是轩轩，轩轩和小丁啊，出去玩去了。哎呀，
0: 那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1: 是晶晶，
0: 晶晶，晶晶怎么了？
1: 敏君啊，你有没有发现，晶晶最近有点怪怪的？
0: 没觉得呀，每次见到她的时候，她都有说有笑的呀。表面上是有说有笑，可是我发现，她那个笑啊，好像很勉强。天晓，你想多了吧。
1: 他才多大呀，小孩子知道什么强颜欢笑啊！
0: 明君，你可能没有发现，晶晶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叫你了。没有叫我？自从那一次啊，他把你的手烫伤以后，他就没有叫过你了。哦，嗨，那我知道了。他一定是觉得把我烫伤了，不好意思。
2: 其实我都跟他说了，没关系，让他不要挂在心上。可是这孩子呀，他脸皮薄。哎，加油！哎，你怎么来海边不找我玩啊？啊啊啊！天啊，你这样打他，加油！你别打了，行吗？你干嘛打晶晶啊？别跑了！加油！加油！你别再打了，晶晶哪得罪你了？加油！放开！
3: 你要打死我，你也得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打我？你知道是为什么？我帮我知道，我帮我知道。你不是说那东西是买的吗？山盘当信，你不是说不是偷的吗？

0: 我还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怎么会这样？比群兄弟还亲的朋友，
1: 你们俩到底怎么了？你们俩干嘛打架呀？
0: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加油！你听我解释，你让我
1: 走开！
0: 知道了，这有什么可解释的？你知道吗？你害我。
2: 承受了这辈子最大的耻辱，最大的耻辱。
1: 从今以后，丁丁，你是你，我是我。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你别管我，你走！你干嘛也管我？我不是担心你。
3: 王先生，你可以慢慢睁开眼睛了。不要睁太快啊，我担心你的眼睛一下子不能接受外面的光线。
4: 感觉怎么样？看得清楚我吗？
3: 你别激动，王先生，千万不能激动。
4: 照顾你的护工就是他。
3: 不是他，我要我的护工，我要我的小玉。

少康，昨天听护士小姐说，今天早上九点，你的纱布就能拆下来了，你的眼睛立马就能看得见了。但是我就不能再出现在你面前。昨天是我照顾你的最后一天，我早就知道你眼睛看得到的时候，就是我要再次离开你的时候。少康，虽然我没有死，但是我也不能再跟你在一起。我知道你心里怀疑我，我也知道你还爱我，可是这样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少康，请你原谅我啊，我真的不能再跟你见面了，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衷心地祝福你，为你祈福。少康，你一定要好好振作，把酒瘾戒掉，勇敢地好好活着，就像我勇敢地走过这吊桥一样，这样才不会辜负我照顾你的苦心。

0: 一直待在爱情的那边，很努力学着爱情的语言。
1: 他昨天跟我说，就表示他要离开我了。我一直站在，我怎么这么笨呢？小叶，你在我身边照顾我这么多天，不就是希望眼睛能够好起来吗？现在我的眼睛好了，可是你却离我而去了。小叶，我为了你好不容易把酒戒掉了，可是你怎么能把我丢下不理我呢？

我想到了，小月，小月，小月，小月，小月，你在哪里呀？小月，小月，你在哪里？小月，我知道你在这儿，我知道你在这里，见我一面好不好？小月，小月，你知道我很爱你。

你知道我很爱你，这里就是我们定情的地方。小玉，小玉，你为什么不肯见我？我本来对生活已经失去了意义，是你让我重新有了信心。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你要丢下我不管了呢？

难道一定要让我跳下去，才能证明我的爱吗？

看来小玉真的不在这儿。如果她在的话，不会这么狠心，眼睁睁看着我从这儿跳下去的。

0: 你还知道回来呀？妈，这两天干嘛去了？我跟几个跑船的朋友好久没见了，一块出去玩了几天。
1: 今天呢？今天又跟同事出去了。阿丁呢？你们俩不是秤不离砣吗？怎么没在一起？
0: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我当然听说了，你把阿丁打个半死，我能没听说吗？到底是为什么呀？佳佑，我一直觉得你善良、老实，善良，你把你自己好朋友打个半死，老实，你给我撒谎。
2: 妈，
0: 你先别生气。我能不生气吗？教出你这样的儿子来，我把妈当成这样，教出你这样的儿子来，我是气我自己。 把你养这么大，我希望你健健康康的，你倒好，健健康康的，你出去打人，你当流氓去好了。
2: 妈不是这样的。李俊。

0: 这么晚了，你怎么过来？我有点担心，我怕你们母子又……所以我过来看看。
1: 你都知道了？
2: 都怪那个萱萱，把事情啊说得太严重了。
1: 这怎么能怪萱萱呢？分明是她把阿丁打得太严重了，阿丁都住院了。
2: 君，别这么激动。 没有那么严重，小丁啊去了医院包扎了一会儿呢，很快就出院回家了。我这不正问他呢吗？为了什么呀？你们好朋友要动手？好了好了，你再气头上，这话呀，让我来问啊。佳佑啊，叔叔问你话，你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回答啊。
3: 你是不是跟小丁发生矛盾，你把他打了一顿啊？嗯，你是不是打了丁丁以后啊，你怕妈妈生气，所以你这两天不敢回来啊？嗯。那你现在知道错了吗？
2: 知道错。哎呀，
3: 敏君啊，你也听到了没有？佳佑说他知道错了，你呀就原谅他。
1: 你过来。 坐着。你明天叫阿丁到家里来，你当着我的面亲自跟他道歉。我跟阿丁的事儿，我自己处理不行吗？不行，你必须当着我的面跟他对质，我要知道为什么。那我。
2: 把他叫到家里来跟他道歉还不行了吗？不行，我要知道为什么。好了，
3: 明君，他又不是说了他道歉了吗？你看，现在这么晚了，他明天一早还要上班呢，让孩子休息吧。啊，睡觉去吧，明天上班呢。嗯，那我回去睡觉了。
1: 这就是我教出来的好儿子，
2: 明君，你就别生气了。

0: 东西给我也是一片好心，我怎么能对他下这么重的手呢？真是错了。可是我明天该怎么办？这两天我在外面到处逛荡，还要逛荡多久？ 怎么跟我妈说？我已经不在王善华那上班了。
1: 李佳佳，不准你再踏进我的公司一步！
0: 总裁，滚！王善华，你太过分了！我哪儿得罪你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咱们两个犯冲是不是？ 从小到大，你就一直侮辱我，一直到今天。我恨你，王少华。我林家佑发誓，早晚有一天，我要让你低声下气的求我。

老天爷，我求你一事，不要天亮好不好？我害怕了。

0: 这孩子几点了还不起床？加油！加油！早吗？
1: 早，几点了还早？你不上班啦？我昨天想了一夜，没睡好觉，发现都是我的错。
2: 行了行了，知道错了就行，赶紧吃饭吧。
1: 妈，我来不及了，我不吃。
2: 啊！加油！这孩子怎么没穿西装就去上班了呀？哎，加油！公文包。

我该去哪儿？算了，别想了。哎，跑吧，不跑。

这个臭小子到底这是要去哪儿啊？ 不行，我得去公司问问。

0: 鞋子，我平时老是跑来跑去的，这鞋子太娇贵了，我穿不了。
1: 试过了吗？
0: 试过了，不合适。是大了还是小了？我去换。
2: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怎么努力都没用。谢谢你。

0: 你帮我去出去。好的，盛总好。哎，盛总，
1: 叶总托呀，这个是原来在一个老师姑娘收的，与其在家里放着落灰呀，还不如送给洞察的有缘人呢。所以，叶总就派我给您送过来了。
0: 这也太不好意思了，那您替我谢谢聂伯伯，改天我当面请他道谢。
1: 好，那盛小姐，再见。
0: 您慢走。
1: 哎。
2: 我已经跟聂雨生说了，让他赶紧跟他爸说，以后不会这样了。
3: 知道你爱喝酒，不知道你爱喝茶。知道话你早说嘛。我外公给我留了些物件，比刚才那些东西强太多了。
0: 我哪懂什么茶呀？别乱想。聂伯伯现在身体不好，他们爷俩关系又不太好，这个时候我不是不想添乱吗？
2: 嗯。

0: 你别在楼下查等着。这是你给的啊。嗯。以后你要小心一点，我会去查房。
1: 那只能你查我的房，我不能查你的呀。
0: 可以啊，当然可以。你现在不就在这儿查着呢吗？
2: 以前东远的高层呢，我只查到一个这个叫刘群松的，他吃过你爸的亏，受过你爸的教，所以自己出来以后干了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哎呀，我相信这个人一定不会骗他你爸的。
3: 谢谢光临，好吃再来。啊，这边扫码。
4: 就这。
5: 香啊！
4: 我听说这新开了家蛋糕店，评价还挺不错的。
5: 进去看看，
2: 好吧。
5: 哎，这个给你。
4: 谢光临，好吃再来。好，24，这边扫码。切，
5: 装个排风扇，天天往外排油烟。呸！别堵我们家门口，我们还要做生意呢。
4: 啊，这边付款。
6: 58号外卖。
5: 哎，好的，稍等。12块，扫码就可以。 您看一下单号。哎，妈，您怎么来了？啊，
7: 我买菜，经过这儿。小梁，您还蛮灵光的哦。
6: 我这是跟人家学习啊。
5: 我先回去了。哎，妈，梅梅喜欢吃的蛋黄酥快烤好了，烤好我给您送过去。
6: 再见。
7: 萍萍，喝点水吧。

0: 哎，宁先生来了，那您坐这儿。啊，那您去忙吧。
1: 好嘞，
0: 就交给我。哎，好，你也去。冰冰，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赚钱大计。哇，赚钱大计啊！想到没有？哎，告诉爷爷。
0: 最近梁叔叔忙，没来看我，我都没法进货了。哦，呵呵，还在想这个事儿啊？那这样的，找爷爷啊，爷爷可以投资你。做生意。
1: 需要本钱，我的钱不在这儿，在家里的小猪肚子里。哎呦，厉害呀！你还知道本钱啊？你真的是块好材料。这样啊，爷爷投资你啊，以后赚了钱呢，你拿7，爷爷拿3。
0: 妈妈说不能要别人的东西。爷爷不是别人啊，我是你爷爷。你是风凤爷爷，你的钱我不能拿。哦，那这样的好不好？啊，爷爷呢？爷爷现在头疼啊，平平来给爷爷揉一揉，然后呢？ 爷爷给你算工资，这个工资就当做你的本钱，好不好？哎呦，头疼。你给明明给爷爷揉一揉。
1: 爷爷，真的很疼吗？
0: 疼疼。对。 舒服，好舒服啊！哎呦，平平的劲儿好大，啊！好，为了奖励平平，啊，爷爷全部都投资你，好不好？给你加钱。
1: 我不要。
0: 嗯。为什么？怕你妈妈说话呀？
1: 你是爷爷，我跟你哥哥不要钱。

0: 孩子。哎呦，又疼了，又疼了。用力，用力，用力，用力，再用力，再用力。
1: 盛总，这两份合同法务过完了，您看一下，确认没事的话就可以签字。
2: 好。

0: 不是。平平最近怎么样？
1: 维持现状就还好吧。
0: 哦，你呢，一个人带孩子特别的不容易，有的时候难免呢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你自己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呢，你可以告诉我的。
1: 谢谢。
0: 我跟你说这些话呢，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厉害，而是说有的时候，旁观者清，局外人呢看得会清楚一些。再说了，我的资源、阅历、人脉，怎么都有一些呢？不论是作为你的上司，亦或者是朋友，你有困难，我能帮到你，我很开心。
1: 谢谢盛总。
0: 怎么这么客气？啊，去忙吧。
2: 我和老聂的恩怨就不提了。我客观的说一句啊，老聂这个人霸道、跋扈，甚至有些不择手段。但这件事确实不是他的主意，当时。东远正准备上市，敏感时期，报纸登出来，舆论发酵。他在管理层会议上把 PIR 负责人大骂了一顿，说他们太蠢，不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实根本没必要。东远也是受害方，走程序就行了嘛。老聂当时还砸了一个杯子，茶水溅了我一身，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
3: 还要茶吗？
4: 不用，咖啡就行。
3: 哎，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现在查到的所有东西跟你爸都有关系，还要不要继续查了？见好就收吧。
4: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没告诉我？
3: 不是我，哎呀。我是想啊，万一查出来你爸真的有点什么事儿，你怎么办？毕竟那是你爸，不管怎么说，你们俩是血肉相连的亲父子，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这人活着不就得有点情，有点爱吗？
4: 那是非呢？我不愿意这么干。这件事。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3: 哎呀，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人呢，一个比一个轴。
5: 不是，我这不是不相信咱们这医院。你说平平这个病啊，你这手术为什么一直迟迟不做？你们说是在观察观察观察，你观察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我跟你说，你们要是再不做手术的话，北京我已经联系上最好的医院了，下个月人家就能动手术。到时候雨生也一块儿去。
6: 你是老糊涂了吗？啊，孩子不做手术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身体情况不行，肺动脉血压高。你别说是去北京了，你就是上月球也没用啊，一点常识都没有。是我懂还是你懂啊？
5: 是，你懂你懂你懂，我错了，好不好？我错了啊，我就不是我。我就是心急嘛，我心急，你知道我那个心情怎么样，你知道吗？老爸，那就拜托你了啊，你给我好好盯着。嗯，他一旦能动手术的话，马上给安排，不管送哪，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好，好吧，一刻都不能耽误。
6: 好，这个我可以听你的。啊，好，走吧。
5: 不是。
7: 吃的
1: 了，哎，你俩先吃啊，我去找聂医生说点事儿。哎哎，等一下，要是有人来看平平，或者想带他走的话，你帮我看住了，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7: 哦，好，
1: 好，吃饭啊，宝贝儿。
8: 怎么了？
9: 小燕儿，大姐，
10: 这个鼻子可爱
9: 啊，可爱吧？
10: 像你的
8: 叫句子，那当然像我，我儿子不像我，
10: 真挺像的。
8: 讨厌你，
10: 谢谢你，你给他叫声
9: 行了行
10: 了。表情都不一样，会笑的。
9: 那是，你看，
10: 哎呦，真的像你这个鼻子。
9: 那什么叫真的像我儿子？
11: 是不是我孙子？你心里有数啊？这我就搞不懂了。那放着好日子不过，你非让那孩子跟你吃苦受罪去干什么？
4: 你为什么这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你要是能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面对，你就不会过得像现在这个样子。
0: 有的时候。旁观者清，局外人呢看得会清楚一些。我能帮到你，我很开心的。
10: 张玲，表情可逗了。
8: 哎，
10: 孩子别忍忍，
8: 他刚生出来，人家长长了。
1: 是我儿子平平。
0: 需要钱。
1: 他的爷爷找过来，说要把他带走去治病。
0: 那平平的父亲是什么态度？
1: 我这些年一直是自己带着孩子，我没有和孩子的父亲一起

0: 他们家很有钱，可以为他找最好的医生，可以给他更好的生活。可是如果那样的话，萍萍就会离开我。从法律的层面来看，
1: 他虽然是萍萍的爷爷，但是他不可以带走萍萍的。但是。
0: 我怕这个事情将来有天闹到法庭上，他们很有钱，也很有实力，我没有任何能力可以和他们去抗衡。你介不介意告诉我呢？对方是什么人啊？聂东远，就是东远集团的老板。 对不起，盛总，你们是认识吗？认识，但只是生意来往。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聂雨胜医生是孩子的父亲？对。我真的是很想知道。 你跟聂雨胜之间到底有怎样的过往？Daisy啊，今天上午我在这儿对你说过吧，你可以相信我的，有什么话说就是。跟他在一起。
2: 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你说说看，这孩子生下来就遭了那么大的罪，多让人心疼啊！还有这手术，一直到今天都还没做，拖到现在，谭静也不管。还有你啊，难道你也不管？
3: 我没打算不管，我心里有数。有数，那你就赶紧跟他商量一下，争取把这个孩子的共同抚养权拿过来。咱甭管这孩子他姓什么，但你是他的生父，你有权利这么做。只要把这个共同抚养权拿到手，咱们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接近他，看他，是不是？
2: 我有分寸。
3: 都是你呀，你别再管了。以后什么患病房的怎么治疗，让我去跟他商量，
2: 好吧？你只要不要让我孙子受苦啊，能让我天天见到他，你们那些事我也懒得管。你抓紧了，啊，先走了。
0: 我现在回想起来，希望我那个时候没有认识过聂雨生。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对聂雨生来说也不是很公平的？我知道对他不公平，但那个时候的我没有办法，我太年轻了，我身边没有一个。
1: 可以去商量的，教我怎么做的人。我觉得我离开他，就是对他最大的保全。加上我父亲的事，我没有办法去接受他。
0: 在我看啊，其实如果你接受这个事实呢，跟聂家一起抚养萍萍，这是一个最理性的做法。毕竟聂雨生也是孩子的父亲，他有这个权利的。
1: 不可能，我心里有道坎儿，我没有办法面对我死去的父亲。那么好，以我对聂东远的了解，他一定不会放弃的。这次啊，你要做好准备，打一场硬仗了。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我没估算错的话，他们不会一上来就跟你提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他们会对你很好，很善意，很客气，然后呢，会要求多见萍萍，关心她的生活，参与她的治疗，给她医疗费啊、生活费啊，甚至赠与你和孩子一些他们的财产。当然了，这些行为看似都是很友善的，但实际上呢，是在怀柔你。是在一步一步地形成抚养事实，为将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打一个基础。
2: 聂雨生会同意他们这么做吗？
1: 聂雨生会不会我不知道，聂东远一定会。

0: 喂，你好。
1: 你好，是谭静吗？
0: 我是。
1: 我们是盛达律师事务所，聂宇盛先生想将他名下一所房子赠与你，请问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签下协议？
0: 我不需要，我什么都不需要，谢谢。
2: 我们看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2: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对方没有图穷匕现，我们也没必要打草惊蛇嘛。聂宇盛怀柔你，你就对他好一点，就当是逢场作戏呗。
0: 我要第二次去骗他，伤害他。
2: 你要聂宇盛，还是要平平？谭静啊。一个女人为了自己的孩子可以变得多强大，不用我说，你比我更加清楚。你要相信你自己，你可以。
3: 跑跑跑跑跑！跑！
4: 耶，进球了！
5: 耶，进了！平平，看到没？

0: 你想踢球？
1: 我不想，妈妈说不能乱跑。

0: 你也喜欢大黄蜂，为什么？
1: 因为大黄蜂最厉害，最威风。
0: 那你知道大黄蜂什么最厉害吗？它的发动机最厉害。汽车能跑能飞，都是因为有发动机。你也有一个，但是你的呢，有一点点小问题。等你的发动机修好了，你也能踢球，和他们一样，也可以踢这么好。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我也很会踢球，我可以教你怎么踢。来，玲玲，给我看看你的机器人好不好？这个机器人好厉害啊！这两只手是什么时候伸出来的？
1: 变身的时候。
0: 就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它有什么特别的招数？哇，在这个时候它能发射导弹啊，这么厉害！

0: 红烧鱼，西红柿炒鸡蛋，再来个清炒菠菜。
1: 好，稍等一下。
0: 多吃点菠菜，可以补气血。
2: 好，好，谢谢。

0: 我有
1: 我有
0: 话。
1: 话想，你先说。
0: 好，你的房子我不要。我现在这条路是当初我自己选的，你心里不要觉得亏欠我什么，也不用想着去弥补我。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把平平治好，给他一个健康的未来。没有别的心愿了。
1: 挺好的，我的意思是，像你这样跟我说你心里面想说的，挺好的。以后你也可以这样，想到什么就跟我说，我也会跟你坦诚。我们不要再为了对方好，就藏着掖着，互相伤害了。

0: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和我讲的？
1: 我爸说，他想有共同的抚养权，他想多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想多跟孩子接近。他的出发点是对的，但我知道你现在没法接受，我理解。还有一句话，你上次说，无论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是仇人儿女的事实。我回去想了很久。这话不对。我们俩的事实不是仇人的儿女，而是平平的父母。

0: 您好，您的醋。
1: 这些行为看似都是很友善的，但实际上呢，
2: 你的醋，
0: 好，
1: 是在怀柔你，是在一步一步的形成抚养事实，为将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打一个基础。

0: 苏晴，哎，聂医生，
1: 又来送饭。
0: 我来看聂伯伯，我怕他想我。哦，对了，聂伯伯今天派人去公司给我送了一套茶具，我要不要还个礼啊？
1: 还礼不用了，你每天送这么多好吃的，他白吃呢。
0: 嗯，那你到时候跟聂伯伯好好说，别着急。 实在不行，你就说我有男朋友了。嗯，我跟 Mark 复合了。
1: Mark 就是盛芳婷是吧？你怎么知道？上回吃饭的时候，大概猜到了。
0: 我都不知道我现在跟他是什么关系。哎，你知道吗？我今天把我家的钥匙给他，他一个字都没提他家钥匙的事情。你直接问他呗。哎呀，你们两无相差异也不好。我今天就这么跟谭晶说的。嗯，我一直以为自己很了解他，总是替他着想。
2: 其实我根本就弄不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就直接问了。勇敢。好了，谢谢啊。
3: 嗯，这点。哎，好了。
2: 凌，嗯，你去问你。今儿这都一天了，明天还指着你过来盯着呢。行，反正明天我也得来趟医院。你哪儿不舒服了？哎，都是一些小毛病，回头我再跟你说。好。倒是你，怎么又不高兴了？不想说你就先不说。我呀，整天迷迷糊糊的。 但是最起码的察言观色还是有的。自从我认识你，就觉得你没有一天是真正开心的。你要什么时候想说了，你就随时找我。
3: 好，早点休息啊。
2: 嗯，拜拜。

我们俩的事实，不是仇人的儿女，而是平平的父母。

0: 不是，三十九床孙平去哪儿了？孙平是吧？嗯，孩子们都去那边的儿童活动中心过生日去了。你去看看吧。
1: 活动中心啊？
2: 对。
3: 爷爷，哪个发动机最好啊？
1: 你叫发动机干什么？
3: 那医生说我这是发动机出了点问题，修好了就没事了。
1: 放心啊，爷爷一定叫聂医生。 把你那个发动机啊给修好，修的跟新的一样，好吧？嗯，放心啊，好不好？看，这个车子呢，以后有发动机呢，我们就把这个发动机啊放在这里，然后这个车就可以。哎，
4: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
6: 小鸟，
7: 爸，今天豆芽发芽了，你生的就来看我的。嗯，
8: 豆芽发不发芽，爸爸都得来看你。哎呀，不行，哎，没事，一会儿爸爸带豆芽回家，咱们再吃。
1: 来，来，冰冰来，
9: 你来干什么？
1: 快来，
9: 你先别，
1: 来来，
10: 我得过去。
9: 来，你过来，你走，你过来。
1: 你来干什么？你来干什么？啊！
9: 你把钱放下，咱爸耳朵，咱爸耳朵，
1: 你
9: 给我住嘴，给我住嘴！
1: 你
9: 怎么回事？你孙大哥，
1: 你想干什么？
9: 孙平，姓孙，这我儿子，我今天把话跟你撂在这儿啊，给多少钱这家我不卖，听懂了没？
11: 你照顾他了什么时候？你照顾他多久了你？
9: 我养的，
1: 你养他？
9: 没事，你养他什么你？这保安来，
11: 不要不要！
1: 什么？
9: 你这个冒牌爹，你有什么资格说话？
1: 你说什么呢？
11: 你这个冒牌爹，
1: 你。
9: 他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我儿子，
1: 什么你孩子还在呢？你别指我啊！军哥，你孙子是你什么的？
11: 你先回去，你别跟这瞎掺和。你知道这谁吗？
9: 来，这正仇人，你少在这胡说八道啊！
11: 老师，
9: 别伤了孩子了！
11: 你
9: 别胡说八道好不好？
11: 你怎么
9: 就这么干吗？棍子撂下来，活到现在给你脸了！
11: 不要不要不要！
9: 你叫保安，你叫警察，
11: 叫保安，
9: 警察！
11: 你撒手！你这么开心好不好？不要！叫保安！叫保安！把他拉走！
1: 平平，
11: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没事吧？叫医生！
1: 平平，呼吸！
11: 平平，
1: 平平，
11: 呼吸，呼吸，呼吸，平平。
12: 医生已经恢复正常了。

0: 你跟他生什么气呀？啊！
1: 就是个地痞流氓，这是什么玩意儿？这给孩子灌输的是什么东西？一看把孩子给吓的。
0: 他是地痞流氓，你还跟他较什么真儿啊？那值当吗？啊！
1: 你打个电话给乔律师，让他赶紧办点事儿。
0: 好，
1: 都几天了，这事儿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没错，的确有几天没有联系了。
1: 快！
0: 好，
1: 快！
0: 继续联系。

0: 谢谢。从平平肺部感染的情况来看，经过治疗已经有很好的缓解，也没有感染主动脉瘢的迹象，所以只要等炎症消了，就可以动手术。多久？
1: 乐观估计3到4周。
0: 希望就好。

0: 我想让方主任做这个手术。甲级余额清零倒计时，
1: 哎呀，等等我呀！
0: 再打一次球，不再不输赢。哇！加油！耶！加油！耶！
1: 打的实在太精彩了，
2: 特别好帅！
0: 再唱一首歌，给这个夏天。

0: 对着海边喊出梦想。
1: 我们希望你未来就像打进全场八强。
0: 暑假的最后一夜，留给撒欢。
2: 只要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就可以嗨翻全宇宙。
0: 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今生有你，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自周天子在宫外立下3棵槐树，令3宫9卿面槐而朝，槐就不再只是一棵树，它成为古代中国礼制中庄严而神圣的象征。无数人在时代浪潮的席卷下，从庭中的槐树走向远方，槐树成了起点，也成了归处。

0: 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在黑暗中前行。只要前面有光，我就能走下去。可是，你又出现了，向我伸出手，我能相信你吗？这一次，我真的能相信你吗？为什么？
1: 我到今天才明白，惯性则乱。我一听到平平心率升到180，我简直无法思考。我怎么给平平动手术？一想到我就头皮发麻。你越是懂得，就越觉得害怕。我真不知道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主任是星光一把刀，国内权威，没有比他更好的主刀人选了。这段时间很关键，我会让我爸最近别来看萍萍，孩子不能再受刺激了。你也跟孙志军说说，叫他别胡来了，熬过这段，等孩子做完手术再说。

放心，有我。都能过去的。

0: 说到底，要不是因为聂东远这老东西干的这点龌龊事儿，我怎么能落到今天这般田地？我老婆孩子怎么能跟我过这样的日子？哎，但是不对哈，要是没有聂东远这一出，就没我老婆孩子呀。 哎，那怎么我还要感谢他一下啊？
1: 啊！
0: 哎呀！

0: 军哥，这些年你挺不容易的。对，军哥，之前是我错怪你了，我没想到。哎，不说了，妹妹，不说。
1: 我知道，我这个爹当的呀。 不咋地，真不咋地。但是平平呢，我真的是拿他当自己孩子养的。哥哥，今天跟你们说句心里话，人呐，哎，可以没有钱，但如果你太没钱的话，你这大人怎么过都行，你不能看着孩子跟大人一块吃苦。 你不知道，就那种场景，我每次看的时候，心里凹疼，真凹疼。没办法，我也想过好日子，没本事啊。以前。
2: 问你，你也不说。今天听军哥讲，才知道。你说这些年，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平平怎么样了？现在好点了，但医生说，手术前最好不要再让他受刺激了。
1: 血氧波动太大，对手术不利。军哥，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今天我没有想把孩子给吓着，玲儿他们都看见了。我一去的时候，孩子见着我，他爸爸挺高兴的。我不明白聂同远是怎么的恩将仇报吗？
2: 为什么呢？为什么就非要这么对我呢？军哥，今天他俩也在，我也跟你说句我心里话吧。这孩子从出生起就叫孙平，户口本上写的也是孙平，将来等他成年了还是叫孙平，这点永远不会变。过去发生那些事儿。 我虽然不说，但是我心里都记着呢，真的。但你说这孩子现在他就是先天就有心脏这么一个病，必须得治。我们得听医生的话，术前不能让他再受刺激了，好吗？不去了，明白。
3: 尝尝吧。你还没跟我说呢，你医院查什么去了？嗯，我怀孕了，真的。
2: 多长时间了？刚6周。都6周了？
3: 嗯。
2: 哎呀，他知道吗？ 你怎么不跟他说呀？我们店不是刚开吗？然后我们俩也刚结婚，我就觉得……
3: 你听我的，这些都不是事儿。这孩子来了就是缘分，他是个生命，你可千万别瞎想啊！
2: 我跟你说，我是过来人，这孩子你一定得要。当母亲的感觉太快乐了，没有其他能取代这种快乐，真的。
3: 真的，
2: 这个店呀。
3: 你继续忙着，
2: 要孩子生下来了，你没时间带我帮你带。嗯，
3: 猜的太好了。哎呀，我今天就跟你说说。
2: 你赶紧想着把你俩酒席这事儿给办了呢。啊，这是大事儿。
3: 嗯。
2: 来，
4: 给你买的水果。
3: 嗯。
4: 还有你最喜欢吃的山竹。
3: 山竹啊？
2: 山竹不能吃。
4: 他很喜欢吃。
1: 为什么不能吃？

我常常在想，如果当年我告诉了你，我们的人生会是怎样的呢？可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如果，只有要面对的现在。

0: 你听说了吗？我有一个朋友在长浦医院，他说 Vicky 跟聂雨胜分手了。啊，分手了？对呀，这件事情在长浦医院都传开了，他们那儿的那些小护士都疯了。我就说啊，他们肯定长不了。聂雨胜条件又好，长得又帅，干嘛非要在
1: Vicky 这棵树上吊死啊？
2: 一会儿帮我叫别人。梁Vicky也不差嘛，长得又漂亮，人又主动，是个男人看了就动心。
3: 我跟你讲啊，三观不正啊，就是因为他太主动了，才那么多绯闻，今天张三，明天李四，哪个男人能受得了啊？
4: 就是。
3: 但是他要是跟聂医生分手了。

0: 哪里再找这么好的资源啊？我就是
1: Vicky 后面的资源，不够好吗？ Vicky 现在是我女朋友，我追的她，追得很辛苦，很辛苦。

0: 今天下班之前，整个公司都传遍了，连林总都跟我开了句玩笑。干嘛呀，这么高调，一点都不像你。
1: 我就想这样。
0: 那就算是一时冲动，我也想知道是为什么有这种冲动。
1: 丽丽他们几个呢，今天在这说你的闲话，话不是很好听。我知道你不在乎，但是，我就是不想他们那么说你。

0: 我们以后都不去那么贵的餐厅吃饭了，都去我妈家蹭饭。
1: 没关系，我还有钱。
0: 你还有什么钱啊？不都拿出来了吗？
1: 我还有10万定期。
0: 10万定期？你结婚的时候怎么不说啊？
1: 你也没问我呀。
0: 这还需要问吗？不都主动汇报的吗？我的钱都拿出来了。
1: 我这不都为了孩子吗？先有孩子了，我们就不担心了。
0: 我要是不怀孕，你就不告诉我这笔钱了。
1: 不是，我会告诉你，而且我们一定会有孩子的嘛。现在不就有孩子了吗？
0: 小心！我肚子，我就是有点害怕。
1: 怕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有点紧张。
1: 别紧张，有我在。要紧张，我陪你一起紧张，好吗？
2: 哎，周一起吃个饭呗？我请客，医院食堂，菜随你点。
3: 下次吧。
2: 嗯，
3: 我还有点事，下次我肯定不错过。
2: 哎，那下次得你请客。
3: 没问题，
2: 大餐哦。
3: 啊，
4: 哎，聂医生，
5: 嗯，
4: 那个我正好去打饭，你们先聊。
5: 好。
3: 平平，这个积木我们一起来拼好不好？
5: 哇，这台赛车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我看看啊，哇，这么多零件，我好像不大会玩呢。会不会有人知道怎么玩呢？婷婷是不是不喜欢我？
6: 以前喜欢你，
5: 现在不喜欢了。
6: 因为让妈妈难过，我不想让妈妈难过。
5: 那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也不希望你妈妈难过。你看，你有一条红绳子，是你妈妈给你编的。我也有，我们是一样的。这是很久很久以前，你妈妈给我编的。戴太久了，都褪色了。你仔细看看，是不是你妈妈编的？我认识你妈妈很久很久了，那时候她还是个小姑娘。我很了解你妈妈，但我不太了解你。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让我了解了解你？

0: 好吧。这个赛车看来你也不太喜欢，那我就拿去给别的小朋友好了。
1: 等一下。
0: 怎么了？
1: 咱们交换吧。

别以为孩子小，其实平平心里都明白。以后他问你，你别骗他，就说很多事情我们大人都没能明白。 我不会给他任何压力，连我们大人都需要过程，何况孩子呢？慢慢来，没关系。以后我们就像现在这样。

0: 盛总，盛总好。
1: 走。
0: 盛总好。
1: 走。

0: 为什么呀？因为我找到了更好的下家。哪家呀？现在整个行业都不景气，还有哪家能给你的条件比盛伟更好？
1: 舒总监，你是不是太自信了点啊？盒子里面我们是 No.1， 民企，你跟那种文化不搭呀。我觉得很大。
0: 那你说的下家是我？除了你，我有更好的下家吗？那我又给不了你高薪。我可以无偿的给你服务。
1: 我也给不了你期权。
0: 我自己可以努力的争取。
1: 其实你真不明白我牺牲给你。
0: 其实你想太多了，我不是因为你。
2: 静姐，我今天叫你来是。
3: 想请你帮我看一下，除了书上写的，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2: 做了这么多笔记，其实呢，该注意的这个书里应该都挺全的。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吧，就是饮食一定要注意，要吃有营养的，然后高蛋白的是对孕妇比较好，还有摄入的营养要均衡。
1: 我记一下啊。
2: 柿子的话也是很寒的。 还有就是像薏米这些都是不能吃的。哎，回来了，来，我说为什么今天让我去买吃的？找静姐在这儿学习呢。给我看看。
1: 你看人家多认真呢，贴着小标签。
2: 哦，对了，就是孕妇的这个心情是特别重要的，一定要让她保持一个好心情，不要气她，什么事都要顺着她。
1: 好的。
4: 这字儿也太丑了吧！你别看了，你饿了吧？吃东西。嗯，快点！
1: 哎，你别催人家。
4: 以前我一直觉得她是个孩子，可你看你怀孕了，她多细心呢，那个笔记做的那么细。我现在的想法吧，就是这个孩子以后出生了肯定会花很多钱，我就想把这个钱吧都攒起来，我这心里才踏实。
3: 你懂吗？嗯。我现在也没有那么忙了，周末的时候过来给你帮忙。
4: 不用，这个店我们俩还是能应付的。你要是休息了，就去陪陪萍萍。
3: 现在医院那边轻松多了，有护工，然后聂医生他周末也会去。
4: 那你更应该去啊！我觉得你们三个就应该多相处。我跟你说啊，大家可都能看得出来。 聂医生是真的对你很好，你们这么多年都不联系，他还是知道你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他是真的把你爱到心里去了。我知道让你忘掉以前的事情吧，肯定是不可能，但日子是自己的，咱得是往前看，你不能总往后看，你懂吗？
2: 我懂。
4: 对，
2: 这个小孕妇怎么那么操心呢？别操心了啊！
4: 我还不是为你好。 我今天说的你都得记心里啊！你就像我这样，哎，往前走，
2: 哎，
4: 往前走，
2: 小点，哎，好好好，我知道，好了，知道了啊，别动，别动，
4: 记没记住？
2: 记住了，放心吧啊。
4: 好啦，走吧，
2: 走吧，
4: 走，走，姐姐，
2: 好，
5: 走了。

0: 快点！
1: 哦，好。
2: 我先回去了，
3: 好，明天见。嗯，
4: 回来了。
3: 哦，谭静，你有个快递在我们家。
1: 哦，好。

谭静，怕你拒收，所以用这种方式寄给你。时间过去了，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没变。鞋子总要是多穿多磨合，买齐所有鞋码，希望总有一双适合你。

0: 我们这些都是可以试吃的。这个是不是无糖的？对对对，这是无糖的，这个是巧克力的。来，你们尝一尝，这个是原味儿，然后这个是巧克力。哎，你好，来尝一下，尝一下。我们今天的活动是满30就送新品的蛋糕。来，尝一下。怎么样？我们还有无糖的。
1: 这是无糖的，是吧？
0: 对对对，是无糖的，是非常健康的。
2: 我这里就可以扫码，
3: 尝一块这个。
0: 对，先排着吧。新烤出来的到了，都尝一下。
4: 你看看，
2: 这都是新烤的，
0: 生意这么好，你想想办法呀。
2: 是啊，
5: 这些配料都是很健康的。
2: 下一位。
0: 好，谢谢。
2: 先排着吧，好像挤不进去了。要么现在，要么是回避啥都行。
0: 哎，不好意思啊，哎，这条线是我们的，好吧？你们能让一让吗？好吧，往外面让一让，好吧？你看我们的招牌在这里啊，让一让，不好意思，让一让，让一让。
2: 等过去了。
0: 好，谢谢。欢迎光临。
2: 巧克力的，搞活动满30就可以赠送我们的新品蛋糕。
0: 对的，
2: 别排了，别排了，别排了。你们老板人呢？
6: 上。
2: 啊，不好意思，老板人呢？
0: 我就是怎么了？
2: 是老板，是老板。
0: 啊，
2: 行。
0: 这鼓风机啊，还拍长队，你让我们怎么做生意啊？
6: 对啊，
0: 哎，不是，咱们好好说话。
6: 咱们做生意的好不好？
7: 没有你们做生意的，
0: 不是不是，你们怎么做生意的？我们怎么做生意啊？
2: 怎么了？有你们做生意的好不好？啊，你这帮人怎么做生意的？
0: 让不让我们做生意？
6: 怎么了？你这话好好说行吗？
7: 干什么？你们
6: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行了，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6: 没事吧？
0: 姐，
6: 姐，你怎么样了？
0: 哎，你们怎么这么野蛮？贵人呢？
8: 这搁哪儿了？这是行了，叫他别装了，起来！打幺二零，打幺二零，打幺二零，怎么推人呢？你们，
9: 我没，
8: 快打幺二零啊！打幺二零吧。
10: 这个地方签个字，你们二位可以先回去了，谭静要留下来。
8: 啊？为什么谭静要留下来？要走我们一起走。
9: 对。
8: 他打了人还想走，哪有这好事？我告诉你们，我跟他没完。
9: 我告诉他，
10: 你告谁啊？谁打人了？就是他，我看见了，就是他打的人。我们很多人都看见了。
11: 说了，荒唐！
8: 干什么呢？
10: 行了，别说了，说这些都没用啊。
9: 警察同志，我要求做伤情鉴定。
10: 那你赶紧去做鉴定，在这闹没有用的啊。
8: 走，
10: 你们二位也先回去吧，这件事呢，我们会调查清楚的。
9: 你不走，我不走。
10: 哎呀，没用，你们在这儿。 回去吧，平平还需要你们照顾呢。
8: 静姐，
10: 有警察同志呢，没事儿，回去吧。

0: 偏偏啊，偏偏啊，怎么了？
1: 我看见妈妈在一个很黑的地方。
0: 没事儿啊，偏偏，那是做梦了啊。林子怡在呢。要不要喝点水？
2: 按照现在的规定呢，你不能见到。有什么新的进展呢？我会通知你。
3: 谢谢。

0: 哎，你非得现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吗？我已经忙了一天的官司了，能不能让我踏踏实实吃口饭呢？
1: 谭晶被关了。
0: 什么？谭晶被关了？哎，他那么安分的人，因为什么呀？
1: 他在朋友的店里和人家起冲突，把人推倒了，对方现在昏迷。
0: 上前鉴定出来了吗？
1: 还没。
0: 我跟你说，千万别弄成轻伤害，那就是刑事责任。
1: 我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所以又要麻烦你了。
0: 哎，我跟你说句实话嘛，这不是我常上。
1: 那你认识这方面的律师吗？哎，
0: 我可以给你个建议。你呢，是东远集团的太子哥，东远集团一直跟最好的律师有合作，最大的、最牛的律师都在他们那儿呢。我给你推荐的人肯定没有他们那儿的好。
2: 蚂蚁排着长长的队，我就问爷爷了，爷爷，为什么蚂蚁这么乖，会排队走路呢？爷爷说，那是我们对世界，对蚂蚁来说实在是太大太大了，那小小的蚂蚁它就很容易迷路啊，所以说呢，蚂蚁在行走的时候啊，它身体里面就会放出一种特别的那个气味，只有蚂蚁它才能闻得到，所以走在后面的那个蚂蚁啊，
1: 爸，
2: 闻这些味道，
1: 过来陪他吧。
2: 哎，我把这几段讲完，等他睡着之后我再走啊。一只跟着一只，他就像排队一样啊。
3: 我想和妈妈打个电话。
4: 平平，林子怡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妈妈出差了，现在打不了电话。
1: 啊，来，我们来给妈妈打电话。
5: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0: Your giant is powerless.
1: 太晚了，妈妈出差，应该已经睡着了。明天，明天一定让你听到妈妈的声音。
2: 好。
1: 爷爷也累了，我来给平平读故事好不好？
3: 爷爷回去休息了。
4: 好，我们来比赛，看谁先睡着。

0: 要回去了。
1: 嗯。
0: 啊。拜拜。
1: 哎，
2: 你也回去吧，平平我来照顾。
1: 好，平平，林子怡也回去了，明天早上我再过来。

0: 刚刚爷爷给你读到哪里？哦，蚂蚁在行走的时候，身体里会释放一种特别的味道。这种气味只有蚂蚁才能闻得到，走在后面的蚂蚁。
1: 请问我有权利打电话吗？
2: 你没有权利打电话，但是我们可以帮你通知他。
1: 哦，我想打个电话给聂宇胜。
2: 他是谁？是你的直系亲属吗？
1: 他是我孩子的父亲。
2: 好，知道了，你把电话报一下，我们通知他。
1: 好，幺三九

0: Tiens.
1: 孩子还在住院，他倒跟没事儿一样，还跑去出差。他没出差，是遇到点麻烦。什么？是被拘留了。
0: 真行啊！现在闹出什么花样来啊？我还真不惊讶。我想要聘请最好的律师。打电话给全秘书，让他来处理。算了算了算了，我打。 喂，老陈。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1: 该我们了。
2: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3: 秋意王子傅冰岩，护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太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4: 篮球天才
5: 谢玉洲，
6: 高冷队长郭晨阳，
7: 温柔暖男周洋，
8: 可爱甜豆林心妍，
9: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10: 草台班子又如何？
6: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11: 我就是少年，有种少年有梦。
6: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团魂吧。
2: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
12: 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12: 接下来是今生有你。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妈呀，大单来了，
15: 我们快快快，
16: 炒一本，
15: 我们快快快，哎呀，这炒饭炒饭，快一点啊！
16: 非常的紧张，
17: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18: 510 ，OK， 390，210。
17: 你声音有点好。
18: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15: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19: 还有位置吗？
15: 有啊，
19: 我定个位置。
18: 好的，
15: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5: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7: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5: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7: 再做一碗。
12: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7: Yan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16: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10: Hi, you're from China. OK.
3: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17: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4: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0: 我今天是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面说英语，太夸张了。
1: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0: 很难。
12: 那咱没完成啊，姐姐，
8: 我们的都没来。
12: 没有，
3: 这个就是现实啊。
12: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0: 谭晶为了护我家玲子挡了一下，那老板娘就倒在这里了。
1: 嗯，那他们现在人在哪里？我们可以约他见个面，看能不能私了。
0: 他就是不接受私了，说做什么伤情鉴定，鉴定出来该怎么判怎么判。我很肯定，他们肯定是冲谭静来的。
2: 对对对，一开始他们是在跟袁安吵，直到静姐来了之后，冲着静姐直接就来了。
1: 那我们去医院看看。
0: 我们连营养品都买好了，对方就是不肯说在哪家医院，说怕我们闹事。现在更好，连电话都不接。
3: 你看见他的伤了吗？
2: 外面看没什么事儿，当时来了很多警察，还有救护人员，他直接被抬上救护车了。我想跟着去，他们也不让，就把我给赶下来了。
3: 这件事看来没有那么简单，对方一直躲着不见，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2: 聂医生，我们也找不到更有能力的人帮静姐了，只能麻烦你，你一定要相信他。
1: 当然，我当然相信他。
4: 来一个，
5: 别杵那儿了，坐吧。哎呀，来都来了，坐。
4: 哎，别管他了，不能坐，我们继续聊。

0: 平平，平平怎么样了？
1: 孩子刚好，刚吃完饭。
2: 我已经帮你找了最好的律师，他们会想办法的，你别太担心。
0: 好，你在哪儿呢？
2: 我在病房呢，你要不要跟平平说话？
0: 好。
3: 妈妈，
4: 平平，
3: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妈妈这两天因为工作
0: 在外地出差呢，你要好好的乖乖的等我回去啊。
3: 我想妈妈了。
0: 我也想你，平平。妈妈不在你身边，你要听聂医生跟林子怡的话，好好吃药，好好吃饭，不许挑食啊。
3: 嗯，我会乖乖听话的。
4: 好，
3: 妈妈，你要快点回来。
0: 好，妈妈工作嘛，总要工作完了再回去。
3: 妈妈再见。
0: 那你把电话给聂医生吧。
3: 嗯。
0: 喂，我跟你说啊，平平她对花生过敏，花生酱还有花生成分的任何饼干和面包、零食都不要给她吃。
4: 还有就是，她半夜容易出汗。你要是睡觉摸他后背潮了，床底下有衣服，我都给他带了，你就给他换一套。
2: 好，知道。
0: 然后，床头挂了一个绿色小狗的毛巾，你就给他跟他挂着，别给他拿掉，他喜欢那个小狗。
2: 可以。放心，我会陪着平平。
1: 你就踏踏实实的。什么也别想，相信我，很快就会过去的。
0: 好，好，挂了吧。好，谢谢你。
5: 盛总，我都收到了。
6: 收到了啊。
5: 嗯。
6: 还有丽丽。这些都是经我手的合同，到时候还得麻烦你再转交一下。嗯，
5: 好的，盛总。嗯。哦，对了，盛总，嗯 ，Daisy 怎么还没来啊？我昨天给她打电话关机啊。
6: 哦。
5: 喂。啊，盛总 ，Daisy 的朋友打过来的，要不要给你接进去？
6: 谢谢。喂。
7: 盛总，我是谭健的朋友梁元安，你还记得吗？
6: 哦，我记得，你开了一个蛋糕店吗？怎么样，生意还好吧？
7: 还好吧。那个盛总，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想帮谭静请几天假。
6: 谭静怎么了？怎么自己不来请假？
7: 他出了点事。
6: 谭静的朋友呢，这也找了律师，想把问题尽快解决掉。所以谭静这几天肯定不能来上班了。
8: 哎，怎么会出这种事儿？
6: 就说是为了保护怀孕的朋友，其他的也没多说。Vicky 啊，
8: 嗯，

0: 孩子病着，谭晶又出事儿，人家余生真够惨的。要是换了以前，又得去看心理医生了。他根本就没有看起来这么坚强。
1: 感同身受啊！
0: 这都官宣了，你怎么还醋劲儿这么大呀？
1: 有些人太有吸引力了，我得有点警惕性。
0: 说的对，我一会儿去看看孩子，妈妈不在身边，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去看看。
1: 我跟你一起去。
0: 好呀。
2: 谭小姐和她的朋友们说，他们没有推对方，怀疑他们另有目的。嗯，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去调查。
3: 事发地的监控呢是个死角，
2: 我已经派人去寻找目击证人，也正在和对方取得联系。现在棘手的问题是，对方坚持要做伤情鉴定，你要有个准备，因为这个伤情鉴定对他们非常有利。
4: 那最好和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2: 如果伤情鉴定出来的话，认定是轻微伤或以下，那就是拘留10到15天，再赔偿一些损失。如果认定是轻伤害的话，那就进入刑事程序。如果到了这个阶段，任何私了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我觉得这件事，谭小姐非常被动。
4: 所以我们不能被动。小律师，那麻烦你继续寻找对谭晶有利的证据，我这边也会动用我的关系，继续找那个受害人。主要这件事没那么简单，我就不相信一个人会无缘无故的消失。
0: 聂伯伯，
5: 哎，丫头，哎，你来？
0: 哦，我来代表公司看看萍萍。
5: 丫头，这雨慎突然冒出个孩子来，这我很惊讶。那对于你来说的话，一时无法接受的，很正常，我能理解。但，丫头，
0: 聂伯伯，我跟聂雨生已经分手了。
5: 哎，看到你们那个别扭劲儿了，我也猜出来了。
0: 虽然我们分手了，但我们还是朋友。
5: 好了好了，别拿话来哄我了啊！家人跟朋友，他能是一回事吗？丫头，聂伯伯再问你一句啊，如果说我把这事情处理好了之后，你跟雨生还能在一起吗？你放心，这事我一定会处理好，那孩子他不会是个后患。
6: 聂先生，我冒昧的问一句啊，在你的眼里边，孩子是后患？
5: 这是我们的家事，关你什么事儿？
6: 淑琴，她现在是我的女朋友，所以关我的事儿。
0: 聂伯伯，其实我跟聂雨生早就已经分手了，跟孩子没有关系。我还要回公司开会，改天再来看您。
5: 好，
0: 谢谢您的厚爱。对不起。

0: 你好，刘院长，我聂宇胜，记得吗？
1: 对，强普医院的。
0: 对，想给你打听个人，你们急诊室那边有没有接收到一个病患，是打架然后昏倒，送进来的？
1: 没有，
0: 昏倒，送进来的，想找一个病人。然后应该是有送进急诊室的。
2: 你好，对，好久不见了，有查清楚吗？
1: 你记得我？
2: 都没有。

0: 玲玲，你说说，这老天爷怎么就不知道心疼可怜人呢？谭静怎么能被抓了呢？
1: 是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当时场面特别混乱，我跟静姐碰都没有碰到她，她就倒下了。你说说，
0: 像她这么柔柔弱弱一个人，在拘留所里怎么吃得消啊？
2: 这一下，静姐要受罪了，是吃不好，睡又睡不好的。我现在就回去。
3: 蔡玉教授，不要走！蔡玉教授，发病了！
4: 平平，平平！
3: 上次教，这教已到位，固定导师。
5: 玲玲，你说妈妈怎么就说话这么不当心呢？我刚才要是不多嘴就好了，平平就不会发病了。
6: 谭静要是出来，我该怎么向她交代？
7: 你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又突然又发病了呢？
8: 哎呀，不知道。雨生呢？
9: 啊，他刚下手术台，现在已经在里边了。来。

0: 小张。
1: 39度。菩萨保佑，平平能平安无事。
2: 别担心啊，小聂在里边呢，平平不会有事的。护士已经通知房主任了，他一会儿就来。
3: 有芬萍的家属在吗？
4: 哦，我们都
3: 病人的病情出现了变化，然后现在有可能需要紧急手术，医生会出来跟你们谈话。
4: 手术妈妈不在
3: 啊？有直系亲属在吗？需要直系亲属签字。
4: 直系亲属，
0: 我来签。
5: 孩子必须马上手术，医院那边等着家属签字。孩子的手术等不了，只有成为第一监护人，聂雨胜才能签手术同意书。

0: 平平没事了，手术很成功。从这儿到医院是半个小时，你休息吧。好，睡不着，那我们就说说这两天发生的事儿。您不觉得奇怪吗？都太巧合了吧？你捋一捋，这两天都发生什么事儿了？
1: 莫名其妙的就被关了那么久，平平还要动手术，我也不能去看他。然后有律师来找我，让我签一个东西。
0: 签什么了？手术同意书。
1: 不是，第一监护人的让渡协议。
0: 不过是暂时的。 暂不暂时没有任何的区别，他们要的不是第一抚养权，而是抚养事实。现在好了，叶家付了手术费，只又拿到了手术同意书，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你只有签了一个这样的协议，这就证明你很信任聂医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接下来他们要极力的去证明你没有能力去抚养平平了。
1: 我是他妈妈，我为什么没有抚养他的能力？
0: 这个不是你说了算。

0: 你好，我是聂宇胜，请问你谈心？你怎么出来了？
1: 皮皮呢？
0: 在里面。现在血压平稳，就等他醒来了。

0: 手术很顺利，但因为做了时间比较长，恐怕还有几个小时才能醒来。等他醒来了，气管插管拔掉以后，恢复顺利，10天左右就可以出院。
1: 谢谢你。

0: 哎，这么早，您一个人在这儿做什么呀？冷不冷啊？来，盖上点儿，盖上点儿，别着凉。平平醒了，平平醒了，哎呀，这可是太好了！平平这孩子一看就是有福啊！这回您的心可以放到肚子里了。
1: 谭晶也回来了。
2: 他没事了，孩子手术，他没在身边，心里肯定会气，估计这几天他又会闹一闹。
0: 是，
2: 谁也没有想到孩子在这个时候出了问题。闹就让他闹吧，啊，现在孩子身体是第一位，其他的事儿。
0: 都先往后放放。您的意思是不整了？我的意思是说，现在以孩子身体为重，啊，
2: 等身体恢复了之后，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啊，明白，明白，明白。我孙子怎么可能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坐在一块儿，跟外人姓？
0: 你趁我还有力气之前，我必须把他给弄回家，让他认祖归宗。行了，行了，行了，化疗期间呢，情绪要稳定啊。来，吃早饭。
3: 还有其他地方不舒服吗？乖，你很勇敢。

0: 平平他恢复得很好，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
1: 我去收拾一下。
2: 婉洁，平平刚做完手术，身体还很虚，需要好好休养一下。我想给他转到 VIP 病房，那里人少，安静，感染的风险也小。 我不勉强你，你可以想想。
1: 可以。
2: 好，那我去找人办手续去。

0: 今天打完这瓶就好了，掉完了叫我。
1: 好，谢谢。嗯。
2: 妈妈，咱们为什么不回原来的病房呀？
3: 平平刚做完手术，需要安静的环境休息，这样恢复起来才会更快一些。
2: 那我的发动机修好了吗？
1: 修好了。嗯。平平现在的发动机比妈妈的还要好呢。等这两天加足了油，你就可以和那些小朋友一起赛跑了。
2: 这个是油吗？

0: 是。
1: 哎，聂医生也在啊，我煮了粥，煲了汤，一起吃一点吧。
2: 哦。
1: 萍萍怎么样？

0: 挺好的，就是现在还挺虚弱的。我正好煮了小米粥，一会儿让他吃一点。刚从
1: ICU
0: 出来，医生说先不让吃呢。不让吃啊？那你赶紧吃一点。快，平平啊，怎么样啊？好点了吗？
1: 玲，
0: 哎，
1: 明天你来帮我看着，我来做饭。
0: 你行吗？
1: 哎呀，怎么不行啊？平平这手术动完了，我心里的石头就算放下了。

0: 你跟我一块回去吧。
1: 你回去休息一会儿吧，这里有聂医生呢。做手术这么大个事儿，我都没在医院陪着平平，我还是留下来吧，留下来我心里踏实。后来隔壁那个店怎么样了？还闹了没有？
0: 他们贴出了那个店里转租，我想打电话过去质问他们，但是梁元安和律师说这个事儿没那么简单。
1: 对，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儿。
0: 你跟聂医生现在怎么样？那天做手术，护士说要直续家属签字，你不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聂医生一点都没犹豫，说是他来签，因为第一时间是他签了字，手术才能那么顺利进行的。你听见没？
2: 慢点啊！
0: 那你赶紧回去，然后明天早上我早点过来。
2: 好，到家给我发个信息。
0: 我走了。
3: 天渐渐暗下来，闪电划破长空，雷雨将至，年轻人忙着向空空的村落跑去。村里一片寂静，怪兽们凄惨的吼叫声贯穿黑夜，震伤了人们的耳朵。你在看这个吗？
4: 你也换了小红衫啊。
3: 这是你妈妈编的。现在呢，我们一模一样了。来，跟你的一模一样。比你那个大一点，长一点的吧。喜欢那个。给你交换。不行，这是妈妈给我的。
5: 沉重的袋子扛到了肩膀上，他一路追随着，到了山边，把两个袋子里的东西倒了出来。长长的一片羽毛，有好几米远。老人站在原地丝毫不动，连把他的犄角指向老人，但老人没有退缩。

0: 偏偏刚刚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今天不用值班，
1: 我来守着他吧。
0: 你太累了，当我在那边睡一会儿。你想回家也行，我开车送你。
2: 不用，我不累。
3: 29号病床家属，请来护士站。
0: 让我在这里陪陪你们吗？
2: 真的不用，你也忙了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

0: 假期余额清零倒计时。
1: 哎呀，等等我呀！
0: 再打一次球，不在乎输赢。哇！哇！加油！
2: 耶！球！球！耶！耶！
3: 打的实在太精彩了，
4: 特别好帅。
0: 再唱一首歌，给这个夏天。

0: 对着海边喊出梦想。
1: 我们希望你们篮球场打进全场八强。
0: 暑假的最后一夜，留给撒欢。
2: 只要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就可以嗨翻全宇宙。
0: 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咦，贼辣贼辣的，
7: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8: 自周天子在宫外立下3棵槐树，令3公9卿面槐而朝。槐就不再只是一棵树，它成为古代中国礼制中庄严而神圣的象征。无数人在时代浪潮的席卷下，从庭中的槐树走向远方，槐树成了起点，也成了归处。

0: 焊接，高空几十米带电检修，城市百米外墙擦玻璃，河面24小时无人捞垃圾，快递异形包裹全自动分拣，这些人类不敢干或者累到崩溃的高危苦活，现在全靠机器人特种兵扛下所有，而且很多都是中国造。今天珊珊带你看世界，一起来看看身怀独门黑科技的高危作业特种兵。我们首先解锁的是最颠覆重工行业的人形焊接机器人。在重工、造船、钢结构行业，至今还保留着人类最辛苦、最危险的工种之一——深度狭小空间焊接。大型船舶、巨型钢架建筑结构底部存在大量低矮、扭曲、封闭的夹层空间，传统焊接机械臂只能固定在指定位置，面对狭窄死角，完全无法作业。所以长期以来，哪怕高温灼烧、烟尘伤肺、视线极差，全世界的狭小空间焊接只能人工硬扛。而人形焊接机器人的出现，就是为了彻底打破这个行业困境。
1: 和传统固定式工业机械臂完全不同，这款机器人是真正适配人类作业场景的全尺寸双足人形设备。它身高约1.73米，拥有高度仿生的灵活躯干与灵巧手，可直接握持标准工业焊枪，无需改造车间生产线，不用铺设轨道，就能像真正焊工一样自主移动作业，自主下蹲低位焊接，焊完平稳起立，自主切换周边焊接点位，完整复刻焊工整套操作流程，支持 VR 远程操作，操作员示范焊接动作后， AI 会学习轨迹，自主完成批量焊接。
0: 接下来我们聚焦国产特种兵。
1: 人形机器人都拿起焊枪上班了，那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极限到底在哪儿？8月17日，宇树科技放出了全新超人人形机器人的测试视频，在运动能力上刷新了公开测试记录。它腿长仅有0.85米，但在实验室条件下，原地跳高可达2米，极限奔跑速度达到12.66米每秒。两项指标均超越人类原地跳高、短跑瞬时峰值的人体极限。
0: 室内高危工业死角啊，有人形机器人兜底，那露天高空、城市楼宇的危险作业，如今又升级到了什么水平呢？你以为市面上的无人机只会拍照？错，全球首款能空中拧螺丝、切割碳伤的飞行机械臂出自中国，西湖风行 M500。全球首款量产带机械臂的商用飞行平台，直接实现从航拍观测到空中施工的跨越。
1: 普通无人机只能在空中拍摄画面，发现故障却无法现场处理，相当于只会报信。而风行 M500 搭载可伸缩多自由度机械臂，支持快速更换抓取、打磨、探伤、切割等工具头。它核心黑科技是6级大风下的叠飞协同系统，两台机器人配合作业，对接精度控制在1厘米以内，稳定性全球领先。
0: 2025年9月，它的双机协同作业成果登上国际顶刊《自然》，还拿下了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是国产空中机器人在全球前沿领域的重磅突破。
1: 放到工程场景里，高压铁塔、大型风电叶片检修，过去工人需要先断电，再登高塔设脚手架，几小时才能完工。这款机器人带电升空，几分钟就能完成全套检修，多用于野外大型重工基建运维，听起来像不像是工业空中吊车？但正是因为整机体积偏大，无法钻进楼宇夹缝开展近距离作业。其次，单次工具载重有限，大型重型检修配件没法携带。同时，双机协同操控门槛极高，普通运维人员上手难度大，这些都是研发团队持续优化的方向。
0: 接下来这个飞行器就像是小区迷你维修车，是专门为高楼密集的城市量身打造的低空飞行员。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灵巧，主打近距离安全性高的低空巡检，非常适合在城市楼宇之间穿梭工作。
1: 湖北电鹰飞行作业机器人最大的设计亮点就是全员包裹式涵道结构。传统无人机的螺旋桨裸露在外，在高楼密集的城市里作业，很容易撞到墙体，伤到行人。而这款机器人把所有旋翼内置封闭，从根源上杜绝了碰撞、刮蹭和伤人的风险，适配城市复杂环境。整机体型小巧灵活，拥有8公斤有效载荷，搭载高精度感知设备，6级大风天气也能稳定悬停作业，是城市低空精细化运维的得力帮手。高层外墙巡检、玻璃幕墙隐患排查、城区电力设施紧固、高空杂物清理，这些人工难做、危险系数高的细碎工作都能交给它完成。
0: 实景落地，机器换人。机器人正替代人类进入高空、水下、高压、高危重复劳动场景。你会不会好奇，为什么近几年特种机器人发展速度突飞猛进？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25年国内特种机器人市场规模达290亿元，2026年预计达到352亿元。极限作业、应急救援这类机器人年增速超20%，行业有望在2030年迈入1000亿赛道。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天空转向身边的江河湖泊。水面保洁、水质监测，这些日复一日的琐碎工作，现在也有了专属的智能保洁员——水面保洁机器人。
1: 城市内河景观湖泊、水库、浅滩常年都会产生漂浮垃圾，水草、落叶、塑料袋不仅影响水域美观，堆积过多还会破坏水环境。传统清理方式完全依靠人工划船打捞，风吹日晒、淋水作业辛苦不说，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全自动巡航水面轻漂机器人就是为水域常态化保洁量身打造的智能装备，单台作业效率能替代8名保洁工人。它搭载北斗定位加激光毫米波多雷达融合导航，工作人员在手机端提前划定作业水域，机器人就能自己规划路线、自主巡航、无人值守作业。机身配备可伸缩双关节垃圾收纳臂，航行时自动识别并聚拢水面漂浮杂物，垃圾舱满载之后还能自主返航停靠排空垃圾，之后再次出发循环工作。设备体型小巧，桥洞、浅滩、狭窄河道都能顺畅通行。
0: 天上水里的高危辛苦活都有机器人替我们分担了，那每天进出海量快递包裹的物流仓库呢？快递分拣是物流环节里重复性最高、劳动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现在智能分拣机器人已经成为物流仓库里最勤恳的固定员工，已在中国邮政广州邮区中心稳定投用，同时批量进驻全国10多家顺丰邮政分拣枢纽。
1: 它搭载自研五指灵巧手仿生结构，高度接近人手，力度角度可以自适应调节，软包、硬箱、异形快件都能稳定抓取、精准投放。它还可以自主翻转快件、摆正面单，方便扫码识别，同时智能筛查破损、渗漏的异常包裹，有效降低错分漏分率。设备支持全天候不间断作业，无惧高温、噪音、夜班等艰苦环境，作业效率能够媲美熟练工人。
0: 当然，目前的分拣机器人也有局限，单次抓取重量上限低，大件重包裹无法处理，灵巧手精密零部件长期持续作业磨损快，维护频次高，遇到完全透明湿滑的快递袋抓取容易打滑出错，单台采购成本远高于传统固定机械抓手，小型快递网点投入压力较大，但瑕不掩瑜，随着技术持续迭代，这些短板也会一步步改善，未来他能胜任的工作也会

0: 来越多。从自然国际顶刊论文到日内瓦发明金奖，再到全国上百座城市落地商用，头部物流企业资本入局，国产机器人不再单纯模仿海外，已经走出了自主研发、场景定制的特色路线，用硬核科技为我们的生产生活减负护航。
1: 今天我们的节目来讲瓜果蔬菜，来某包某包上线，请帮我找一张珍稀限量版的黄瓜配图。
2: 好的，这就按照您的要求匹配图片。
1: 这就是你找的图片？不会吧，黄瓜上居然长出了叶子。我要找的是黄瓜，不是黄瓜藤。你这找的图片不太对劲儿吧？你不会是坏了吧？
2: 我可没坏，这些图片真的是真的。不信你看7月3日的新闻。
3: 自己家种的是一样的黄瓜，我已经吃了，从来没有遇见过。我父母应该没见过吧，60多岁。
4: 一根黄瓜的果皮上直接长出了一片完整的叶子，没有藤蔓连接，没有茎干过渡。网友们炸了锅，有人说这是转基因黄瓜，有人说是基因突变，还有人说这是黄瓜变异了，吃了有毒。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陕西省生物农业研究所副所长李博博士。
5: 这个是我们广大的网友们的一些推断，但实际上它并不科学。首先呢，它不是一个转基因的作物。转基因呢，是把外源的这个基因转入到植物体内。国家允许销售的转基因的棉花里面，转入的是抗棉铃虫以及抗除草剂的基因。如果这个黄瓜上面长叶子是转基因的作物的话，整个植株上的所有的黄瓜上都会长叶子。说它是基因突变也不完全对。基因突变是指 DNA 序列发生了断裂，碱基发生了替换，插入或者是删除了一些基因，突变以后这个植株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后代也会成为这样的现象。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黄瓜上长叶子只是一个个例，说它这个有毒也是完全的一种个人的臆测。食物有毒通常是它的体内形成这个有毒的化学物质，或者是它自己被一些病原微生物侵染了，或者是它自己发生了腐败或者变质。但是这个黄瓜它的生长呢是很正常的，而且只有这一个黄瓜上长叶子，有毒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其实这在我们植物学上它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植物器官异位化，就是在不同的地方长出了它不该形成的一些器官。
1: 原来这只是无伤大雅的发育小差错，这下我就放心了。不过我们最关心的是，像这种器官长错位了的瓜果，它还能吃吗？
5: 我们评价一个食物安不安全，器官异位化的现象呢，在自然界中其实是比较多的，所以它的发生并不会改变这个植物本身的一些主要的性状，它只是一个偶然出现的一个特异现象，它还是一个正常的黄瓜，可以放心的食用。
4: 专家提到的器官异位化，通俗来说就是植物长差了，但植物天生就是变形金刚，黄瓜长叶子不是出错了，而是植物变形本能的一次偶然闪现。
5: 我们所有的植物细胞它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植物的细胞全能性，它的细胞具有发育成整个植株所有器官的这种潜力，就好像每一个细胞里它都有一套百科全书，就是植物发育成整个植株需要的所有的 DNA 的信息。但是呢，这个百科全书是加密的，比如说果肉细胞它只能看到它果肉发育的这一页的相关信息，关于什么种子的、器官的、花的，其他的它都看不到，所以果肉细胞就只能发育成果实。但是在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百科全书中的加密会被破坏掉，比如说光照啊，或者是温度的呀，或者是植物的激素的调节，或者是其他的环境因素的影响，黄瓜的果皮上长出叶子，很有可能就是果皮细胞的它的加密被破坏掉，它就可以在种皮上、果皮上发育出一颗叶子来。这种现象呢，在植物界是非常普遍的。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在吃番茄的时候，把番茄切开以后会发现，里面番茄的种子居然已经发芽了。这个呢，我们叫做胎萌现象，我们大家熟悉的一种多肉植物叫做落地生根，它会在自己叶片的边缘发育成一个小的植株个体，掉落在地上以后就可以生长成一个新的生命个体，把水稻的这个基因进行一个编辑以后， 水稻原本要长穗儿的这个地方呢，这个部位它会发育出像叶子一样形状的这个器官。
4: 植物界的魔幻程度这才哪到哪儿。再给你们看看身边的其他例子，比如月季花心，那些看着像鼻毛的细丝其实是花瓣的异位发育，仙人掌身上的针实际上是叶片退化而来的，花店里常见的重瓣花其实是一些雄蕊变异成了花瓣。植物界的变形金刚远比我们想象的多。
1: 2025年，我国科学家张献省团队在顶级期刊《细胞》上发表了一项突破，他们发现了植物细胞重编程的关键分子开关，能让已经发育成熟的细胞返老还童，推回到具有全能性的阶段。人类对植物全能性的调控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那未来我们可不可以像编程一样精准指挥植物细胞长出我们想要的任何器官呢？比如说啊，让黄瓜植株直接长出小番茄。
5: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脑洞大开，但是它也不完全是天方夜谭。比如说我们想让在黄瓜上长出小番茄来，那么首先我们就需要把番茄果实发育的所有调控的信息、基因程序了解的非常的透彻，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只要我们人类不断的去探索，只要我们敢于想象，它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1: 我觉得啊，这植物细胞的全能性还是很方便啊，要是我们人类也有就好了。哎，动物的细胞有没有全能性啊？能不能也像植物一样长出全新的器官呢？
5: 动物的细胞核里头也容纳了整个生命体的全部的信息啊，它也具有全能性的可能。胚胎干细胞它就是典型的具有全能性的细胞。大家可能都熟悉克隆羊多利，就是利用了动物细胞的这个遗传基因的全能性潜力。科学家呢，把一个绵羊的成年个体的乳腺细胞，把它的细胞核取出来以后，融入了一个去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中，通过电融合的方法让它重新融合成一个受精卵，最后发育成了一个新的生命个体。植物和动物的发育在自然界里它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植物体细胞可以经过特定的条件诱导重新返回成具有全能性的这种分生细胞，而我们的动物它一旦形成的这个体细胞以后，就只能向着特定的组织器官的这种发育方向去走，它不能再返回。植物它可以无性生殖，我们通常说的嫁接呀或者是扦插呀就可以发育成一个个体，而我们动物呢，它主要的还是通过有性生殖，就是它必须要经过从受精卵发育成胚胎再发育成各个器官组织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4: 不过在基因层面，动植物也有一些共性，比如 DNA 甲基化，这为未来提供了潜在的可能。理论上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借鉴植物细胞的全能性调控思路，找到让动物细胞返老还童的方法，但这条路还很长，需要一代又一代科研人继续探索。
1: 转眼已经来到了8月中旬，不知道大家在漫步街头公园的时候，有没有被一种突然出现的大红色的花朵吸引目光呢？哇，这花真的是太特别了！你们看啊，光秃秃的一根杆子，头顶着一团像绣球一样的大红花，而且这周围一片叶子也没有。这到底是什么花呀？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开得如此娇艳呢？走，我们一起去探个究竟。
6: 这是石榴花，
7: 这种花看见过，没见过这种花，第一次见。
8: 就是老丛花，就是绣球花，还有奇叶一枝花，
9: 要是叫彼岸花吧，
10: 是那个忘川花是吗？
11: 彼岸花是水岸花，
9: 有点像那个百合的样子，也有点像那个蜘蛛。
10: 我感觉它有毒，我不会喜欢它。
8: 下去吧，湖南最多只是个花。
6: 去教室的那种路边上吧。
10: 就是他们岳麓区那边是有这个花，还有就是那个植物园好像也有这个花。
12: 三一大道好像也看见过。
13: 我觉得这种花有点诡异，之前在公园里走着还没有看到，后来好像一夜之间就长满了一片。
8: 特别坏的花，不能观赏。
6: 还好吧，因为红色可能象征着喜庆。
12: 也还好看呢。
10: 很破败，很衰落。
14: 剧毒的吧，它很漂亮，但是它很毒。
12: 听说过越艳丽的这种，可能就会有毒吧。
11: 这花没有叶子，孤零零一根笔直花干上，团簇一丛像步摇的红色花朵。

0: 这些辐射状伸出来的流苏是这种花的花丝和花柱。我判断这种造型非常奇特的花就是曼珠沙华，又名彼岸花。
1: 彼岸花是什么呢？它真正的名字叫石蒜，它是石蒜科石蒜属的植物。全世界有20种石蒜属的植物，咱们国家分布的就有15种。这种花卉呢，大概在1500年前就被咱们的祖先引入花圃了，就成为一个庭院观赏植物了。当时它的名字叫金灯草。哎呦，这听起来更好听一点是吧？
2: Yes.
1: 它的开花时间呢，通常就是在秋季，在它开花的时候是不长叶子的。怎么这平地上没有任何的叶子，嘣就突然冒出来一朵花，所以啊，给人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0: 确实，你们看，这里长着一大片一大片的彼岸花，河岸边、树下到处都有，还没有叶子。这花呀，随风摆动的时候，你还真别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好像自带了一种悲凉的氛围感。
3: 是的，虽然很漂亮，而且是热烈的红色，但是却有点阴森森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彼岸花的民间传说是真的？
1: 彼岸花或者说石蒜，开完花以后它才会长叶子，花叶是不相见的。另外一个就是彼岸花它生活的这个环境啊，是倾向于这种遮蔽度比较高的林下环境啊，它也会生长在一些烂石滩上面。那你想啊，有很多高大的树木遮荫，下面又是烂石滩，一想哇，这个情境是不是啊，就会让大家有一种阴森的感觉。特别的开花的这个习性加上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环境，它俩一结合就会让人产生一种诡异的联想。但是哈，话说回来，这两者都是石蒜必要的一个生存技能。
0: 原来如此，那一般来说花朵和叶子都是一起生长的，那为什么彼岸花会如此特殊，花叶不相见呢？
1: 其实在植物的世界里面啊，有很多花叶两不相见的植物，就比如说我们看很多早春开花的植物，山桃啊、山杏啊，包括很多种类的樱花，都是先开花再长叶子。因为你要吸引更多的这种昆虫来为自己传播花粉，那必须让花朵更显眼一点，如果这花朵全都埋在叶子里看不见，这虫子就无法找到他们服务的这个花朵对象，那怎么办？干脆啊，先把花开完，先接受了这些虫子的服务之后，我们再长叶子，这不就很好了吗？哦，其实彼岸花也存在这样的一个特性，在整个的这个生存环境里面，你看一大堆的花在开放，没有叶子的遮挡，多么的显眼。另外一个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彼岸花它在秋天开完花结完果以后，很快散完种子，这一年的生长季就结束了，它不用再长出叶子来了。那它的叶子在什么时候生长呢？通常是在春季的时候开始生长，到夏天的时候这个叶子就枯黄就死掉了。叶子它的工作是从春季到夏季来收集和储藏营养，各干各的事儿，所以两不相见是可以来执行的。
0: 但是有网友提醒，彼岸花是有毒的，闻久了会让人头晕，这是真的吗？
1: 剧毒谈不上啊，但是肯定有毒，如果误食了肯定会导致一些中毒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石蒜科石蒜属的花朵们包括彼岸花有毒，它里面含有的一些化学成分啊，还是一些重要的药物，比如说加兰他敏啊，在治疗小儿麻痹的这样的一个病症的过程中是一种比较有用的药物啊。同时现在还有很多的科学家发现加兰他敏还是对阿尔茨海默症有一定的疗效，这相关的研究也在进行中，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去尝试啊，因为加兰他敏会引起非常严重的皮肤过敏，各种皮肤的附加的症状，这会带来很大的麻烦。赏花时候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不要去啃它，稍微的闻一闻，稍微的触碰一下也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最好不要近距离接触，因为如果把这个花给它掰开枝叶啊，不小心留在了手上，不小心误食了以后，还是有可能引发中毒反应的。

0: 当然了，我们在庭院里面，自家庭院里面，你可以把它当做信息化来处理。但是你要是在公园绿地，你要是把它掰下来，哎，这可就违背公德秩序了。
1: 现在很多绿化带的彼岸花都被践踏、采摘掉了。小金提醒大家，彼岸花不仅有毒，不适合采摘，大家也一定要呵护这些花朵们啊！哎，如果实在喜欢，我是不是可以在家里种彼岸花的盆栽呢？
0: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下，石蒜的叶子不是很漂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是处于枯死的状态，而且花叶出现的时间是分离的，所以把它当做一个盆栽而言，实际上是有些缺陷的。到目前为止啊，像石蒜类的这种植物有很多特别漂亮的花啊，君子兰、朱顶红，包括说我们最近在绿化带里面还能看到的很多开花特别大的紫椒花、大花葱、白紫莲，都是石蒜科的植物。这花朵特别多，特别密集，它们通常是以鲜切花的身份来出现在市场上的。石蒜科特别是在欧洲，石蒜的切花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主力的一个鲜切花的品种。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假期余额清零倒计时，
3: 哎呀，等等我呀！
2: 再打一次球，不在乎输赢。哇！耶！
3: 耶！耶！
4: 打的实在太精彩了，
5: 大家好帅！
2: 再唱一首歌，给这个夏天。

0: 对着海边喊出梦想。
1: 我们希望你们篮球上打进全场八强。
0: 暑假的最后一夜，留给撒欢。
2: 只要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就可以嗨翻全宇宙。
0: 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3: 妈呀，大单来了，
4: 我们快快快
5: 炒一本，
4: 我们快快快，哎呀，
3: 这炒饭炒饭
4: 快一点啊，
5: 非常的紧张。
6: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7: 510 390 210，
6: 你声音有点好。
7: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4: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8: 还有位置吗？
7: 有啊，
8: 我订个位置。
7: 好的，
4: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9: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10: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9: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10: 再做一碗。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便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自周天子在宫外立下三棵槐树，令三公九卿面槐而朝。槐就不再只是一棵树，它成为古代中国礼制中庄严而神圣的象征。无数人在时代浪潮的席卷下，从庭中的槐树走向远方，槐树成了起点，也成了归处。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沈晓明调研乡议办问题整改进展情况，要求把方便群众办事作为唯一标准，切实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和水平。
0: 湖南瞄准千亿级产业集群，抢先布局，深耕厚植，形成风电装备全产业链。
1: 湖南早稻收购工作全面铺开，各地护航种粮农户，粮出手，钱到账。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1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来到省数据局，专题调研乡议办问题整改进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方便群众办事作为唯一标准，切实提升政务服务的效能和水平。乡议办是湖南省打造的全省统一移动政务服务平台，为企业群众提供掌上办事总入口。目前38个省直单位、3100多个政务服务事项中，有2800多个标注可全程网办。在省数据局，沈晓明查看乡议办系统演示，听取省直有关单位关于乡议办建设运维以及网上申办率、办件归集量等情况汇报。他指出，近年来在省直各相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下，乡议办建设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要充分认识到乡议办在推动政务服务全局中的重要作用，以扎实作风持续推动乡议办规范化、便利化、标准化、智能化发展，加强数据归集共享，把提升企业群众获得感作为检验工作的唯一标准，切实提高政务服务效能。 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评价当前工作成效，按照易办的标准进行动态评估，常态化发现和解决问题，努力跻身全国第一方阵。要压实各方责任，加强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加快完善高效办成一件事的体制机制。省领导王一欧参加。
0: 昨天下午，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在省交通运输厅调研重大项目建设谋划情况。
2: 在省交通运输厅综合指挥中心，调研组一行观摩交通运输信息化系统演示。座谈会上，毛万春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紧紧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畅循环、惠民生、兴产业的关键抓手，推动重大项目实施，促进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加快构建内畅外联、通江达海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体系。要坚持实事求是，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做好前瞻布局、科学论证，精准对接国家政策导向和“十五五”规划，高标准、高效率推进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实施牵引性强、惠及面广、支撑产业发展的骨干交通工程。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集约用好土地、资金等要素资源，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谋划项目尽早落地。要持续推进数字交通建设，深化四好农村路建设，推动城乡交通一体化发展，更好服务乡村振兴。毛万春表示，省政协将紧扣全省重大交通项目谋划建设，组织委员资政建言，凝聚共识，助力破解要素保障项目推进中。

0: 中的堵点难点，合力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支撑，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贡献政协力量。
1: 湖南拥有工程机械、汽车、电子信息等千亿级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既是经济压舱石，也是人工智能技术落地的试验场。通过这些场景，湖南的企业在车间里跑出了数据，也跑出了订单。
2: 湖南拥有工程机械、汽车、电子信息等千亿级产业集群，这些产业既是经济的基本盘，也是新技术落地的最佳试验场。场景优势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
0: 我们首先来到车里，走进中联智慧产业城土方机器园，280台工业机器人，近300台 AGV 自动搬运车各司其职。用中联重科自己的话说，整个工厂的机器人像一个交响乐团，统一由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平台指挥调度。这还不算完，中联重科专门建了个120个工位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每天采集数千条真实生产数据。新一代人工智能加上机器人技术，正在重塑制造业的模样。
3: 中联重科本身的优势也在于应用这一块，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有机器人、有平台、有操作系统。那么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生态下，能快速的部署机器人，实现真正的应用。
0: 光有大厂还不够，还得有能打的技术尖兵。走进三一重工18号厂房，施比特机器人的钢板分拣产线正干得热火朝天。20多人的技术团队在这座厂房里死磕了10个月。建成了工程机械行业首条全自动切割下料分拣生产线，结果呢，产能直接拉满300%，人力省了80%。这家2018年才起步的公司，如今已成长为400多人的全球邓领企业。背后的秘诀就一条，所有技术研发都盯着工厂一线的实际难题干。
4: 我们所有的技术研发全部瞄准工厂一线的实际难题，一边落地项目，一边积累工况数据，反哺算法迭代，形成研发落地优化的良性循环。
0: 车间里的机器人干得热火朝天，马路上的也跑起来了。长沙是全国智能网联汽车先行示范城市，测试道路总里程已超过1100公里。行身智能的无人配送车就在这样的道路上跑了整整8年。激光雷达加高清摄像头，360度无死角感知路况。行身智能的无人配送车目前已在全球300多个城市实现常态化运营，累计商业里程突破9000万公里。
5: 得益于长沙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和丰富的智能网联应用场景，我们的车从实验室走向了千家万户。我们在长沙就可以完成它的测试、迭代和商业化的全过程。
0: 从工厂到街头，从机器人本体到核心零部件，湖南已集聚300多家人工智能重点企业，借着致富万企行动的东风，机器人正加速走进更多工厂、更多街道、更多人的生活。
6: 草地上的扫地机器人干一天只需电费4元。来自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陈旭阳和团队研发的割草机器人，第一年就斩获300多万元订单。
7: 现在我遛着的是香瑶康割草机器人。今天我们的任务是2台机器半小时将这亩柑橘园修整完。我已经按照地形设定好了机器人的作业轨迹，现在我可以喝口茶，静静等他们把活干完了。
0: 一壶茶的功夫，花2毛钱电费，这片杂草丛生的果园就修整好了。在这台割草机器人的底盘上，还可以装上喷淋器、刀具等装置，这样它就能一口气完成打药、修枝、巡航等多种工作，还能聪明地避障、爬坡过坎、无死角作业。
8: 你给它装上一个摄像头，它就可以巡检；你给它装上一个灭火器，它就可以灭火，可以拿去做2次开发，往这个具身智能这个方向去靠了。
0: 这块底盘现在已经被多所高校和企业采用，用于2次开发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同样核心的部件还有内置刀片，在姚康智能装备的工作间里堆放着几百块生锈的刀片。这5年，陈旭阳和团队把市面上几乎所有形状的刀片都试了个遍。
8: 像这些都是我们以前用过的刀片，对。现在的话，我们就是自己最终定型的就是这一款，达到了我们这个割草高效无死角、割草这个整齐不伤根的一个效果。现在我们还在这个基础上面不断的去升级改造我们的这个刀片。
0: 陈旭阳和团队设计的刀片不仅要解决把草割碎的问题，还要防止碎石飞溅。 更重要的是要配合气流把碎草垂直往下压，压进地面的草茬里，这样就免去了人工再去收拾碎草的环节。虽然手握多项核心专利，但陈旭阳毕业后并没有底气创业，而是一边打比赛一边打工。直到2024年底，他们的产品获得第14届挑战杯全国金奖。很快，2025年，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向他们投来了50万元种子轮融资。
8: 我们当时拿了政策一研究，发现非常的适合，就跟我的导师一商量，就说就直接开干呗。今年凭着这个我们去年的那个服务啊和口碑嘛，大概签下了有个300多万的一个合同。
0: 中国南方丘陵山地，正是这款小巧聪明的割草机器人用武之地。而陈旭阳的眼光还瞄准了海外，湖南工程机械装备出海的案例和平台政策正为他打开一片蓝海。
1: 近日，产自长沙的国内首台套履带式作业级水下机器人正式投用，解决了深海软泥礁石区浮式机器难驻足的痛点。
0: 这台长3.5米、高2.4米的深海作业机器人是专攻深海复杂工况的6边形战士，重达7吨，最大前深6千米，不仅能趴在海底铺电缆，还能在恶劣海况下作业。2025年，这台水下机器人成功下潜至我国某海域2000米深海，不仅定在海底48天，还在暗流里跑了200公里，连续作业超200小时，创下同类装备实战新纪录。机器人还设置模块化接口，可以像搭积木一样换装机械手、取样器、喷冲开沟系统，覆盖1500米至6000米水深。
9: 既可以作为海洋地质科考、深海环境取样勘探，也可以面向海洋工程，用于海上风电、海底管缆运维、海底开沟铺缆，同时可以承担水下应急打捞等特种作业，覆盖海工、科考、应急等多个领域。
0: 能够下潜6000米拧螺丝的深海作业机器人，由湖南湘江新区的国天科技自主研发，是标准的长沙造。国天科技是最早响应湖南校友回乡号召的企业之一。2015年企业落户长沙后，牵手国防科大、湖南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等本地院校，专攻国产深海装备。目前已累计承担近20项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
10: 我们在海上商业航天发射的时候，它也可以进行发射环境的有关的一些探查任务的，一些水下环境的一些识别。同时呢，像风电场水下的它的一些基础的设施情况，包括水下的这些光缆的这些健康情况，它也可以进行一些生命周期的相关的检测服务。
0: 日前，湖南省工信厅公示2026年先进制造业高地专项资金拟支持名单。国天科技纯电驱水下智能检测机器人项目上榜，成为本次接榜挂帅中唯一的深海作业装备研发企业。目前湖南已集聚智能机器人相关企业300多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多家。
6: 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常年稳居世界第一，近年来湖南抢先布局深耕厚植，形成覆盖材料、部件、整机、系统的风电装备全产业链，站上风口，乘势崛起。
11: 在山东东营的海面上，高280米、风轮直径260米的启航号巍然屹立，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额定风速下转一圈就能发出40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作为全球最大功率等级的漂浮式风电机组，它的整机研发与系统集成、核心部件与材料全部来自湖南株洲。
12: 漂浮式机组不依托海底装机，能够部署在水深60米至3000米的深远海域，是当前风电整机技术的皇冠。主控系统、碳纤维叶片、主轴承实现100%的国产化。
11: 在风电行业，有这样一句话被广泛认可：风机就好比是立起来的高铁。两者看似分属不同赛道，却在材料配方、结构设计、工艺控制等底层逻辑上血脉相通。能够抢抓风口，秘诀就是创新。今年7月初，深远海超大功率半直驱永磁海上风电机组关键技术作为湖南省10大技术攻关项目之一通过验收，标志着湖南风电装备产业完成了从关键技术攻关到工程验证的全链条闭环。其核心动力源就是中车株洲电机研制的22兆瓦中速永磁风力发电机。
13: 从国内的1.5兆瓦电机再到3兆瓦电机， 一直到现在的25、26兆瓦级的电机，中车株洲电机公司呢，在整个风电行业可以说是机型全覆盖，在整个风电行业市场占比达到34%。
11: 在株洲，一个中车系长出了一整条风电装备产业链。中车株洲所搭建起从半导体器件、变流器、叶片到整机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中车株洲电机累计交付风力发电机超5.2万台，国内市占率超33%，发电机出口市占率稳居国内第一。中车时代新材跨界进入风电叶片领域，历经20多年发展，其风电叶片产量已稳居国内第二，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元大关。在时代新材新材料事业部生产车间，一片片异形薄膜被精准拼接，这是企业历经4年研发的风电叶片前缘保护膜，能长时间抵御高速雨滴冲刷，已经形成5项核心专利，批量供给多家主流风机厂商。今年时代新材定下了225亿元营收目标。
14: 以产业需求来牵引技术攻关，那我们的风电叶片基本设置在海拔高、风沙强和湿度大的地方，表面的防护材料它一定要有极佳的抗冲击能力和很强的耐磨的性能。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刚刚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清晰显示，十五五期间，我国陆地、海上将新增风电装机4.7亿千瓦以上。省发改委启动“十五五”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申报入库，拟定项目库规模不超过3000万千瓦，锚定了省内未来5年的基本盘。同时，湖南正全力支持长株潭风电产业集群申报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助推长株潭风电装备集群向千亿级集群加速迈进。
1: 湖南多地把城乡闲置的空场地、老房子用起来，通过修旧换新、市场化运营、业态创新，沉睡资产变成拉动消费、帮老百姓就近赚钱的好地方。
0: 下午3点，郴州北湖区这家茶馆里来了不少客人，复古的四方桌、长条凳搭配经典的青花盖碗、旧式热水瓶，独特的怀旧氛围特别受退休老人和文艺爱好者的欢迎。
15: 特别是我们离退休年纪的老人来这里聊聊回忆啊，或者谈谈往事啊，来叙叙家常啊。
0: 这间300多平米的特色茶馆，5个月前还是堆满杂物的闲置旧仓库。北湖区供销社通过减免租金、对接资源、策划特色活动等，吸引经营者入住。
16: 会定期组织一些摄影爱好者、机车爱好者、书法爱好者、太极爱好者等等进行交流。每到周末和节假日，我们茶馆基本会坐满。
0: 为了把社有资产长期盘活用活，北湖区供销社还专门出台了资产租赁管理办法，有的对外招租，有的升级改造，有的对接资源做业态，为每一处闲置资产定制专属盘活方案。
17: 对老城区的资产进行业态升级，对乡镇的闲置网点改建成为再生资源收储中心、农资储备基地，持续激活沉睡资产。
0: 夜幕降临，郴州苏仙区索石路城际大巴客运站里，歌舞表演一场接一场，旁边的大排档坐得满满当当，市民游客一边畅享特色美食，一边观看文艺演出，十分热闹。
18: 能吃到美食，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节目，讲实话，对于我们周边的老百姓来说，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啊。
0: 之前这个客运站一楼除了候车室，其他空间长期闲置，今年当地引入了专业运营团队，把闲置空间改造成集特色大排档、户外演艺于一体的夜间消费场景，不仅盘活了闲置资产，还补齐了城东片区夜间消费短板。宁远县文庙街道乐家村将闲置老旧房屋翻新改造，建起了专做手工艺品加工的乡村工厂，吸纳周边30多名村民就业。工厂实行弹性用工制度，上班时间灵活，让村民顾家务工两不误。
6: 一株麻能用来做什么呢？在科技加持下，它已悄然应用于盐碱地改良、前沿材料等高精尖领域。
0: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的实验基地，田间立着比人还高的红麻，茎杆和叶柄上的小刺让这里的每一次穿行都伴随着刺痒，因此即便是高温酷暑，科研团队也会穿着工作服全副武装下田。 拨开茂密的红麻麻杆，研究员栾明宝逐株查看长势，记录性状数据。
19: 我们红麻种子资源有6000多份，用这些原材料储备成最好的一些最好的新的品种，主要是用在这个纺织饲料修复烟烟剂、钠电池、这个硬质纤维的这些原料。
0: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选育的杂交红麻新品种抗导符合。

0: 抗逆性显著优于常规品种，产量提升超过 10%， 同时它们在耐盐碱上取得突破，从耐受3%/1000至5%盐度提升至6%/1000至8%。
1: 我估计红黄麻这个生物量呢，应该是5到8年都可以，就是把这个盐碱地呢就变成这个正常的这个农田。另外呢，我们想拓展我们在这个材料领域，在农业新材料领域呢，它有非常好的这个应用前景。
0: 一株麻不仅能改良盐碱地，还能变身为可降解地膜。在一片大豆地里，研究员谭志坚掀起土层上残留的黑色薄膜查看，与常见的塑料地膜不同，这种膜是由麻等可生物降解的原料制成，它可以完全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无需人工回收，破解了农田白色污染的难题。现在可降解地膜在湖南、黑龙江等地推广应用超1亿亩。
2: 不同作物的话，它的这个生长周期不一样，所以我们也会研发不同的一些这个降解周期的一些产品。下一步的话，主要是尽量把这个成本降下来。
0: 如今，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保存着2.2万份农业生物种质资源，已成为全球麻类资源最丰富的研发中心。它不仅吸引了国际纤维组织总部落户长沙，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前来合作。目前，研究所已与37个国家、8个国际组织建立广泛合作，与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共建国际科技平台10个，为麻类应用提供中国方案。
3: Though we don't have much research back home on bus fiber crop, but you can build on the skill and the knowledge acquired and to develop a locally workable technology that you can apply and use.
4: We are doing here at farm and we are doing latest molecular techniques using in our lab. So it definitely it will be help to grow new varieties and to increase the value for the industrial usage and for the betterment of crops.
5: 湖南早稻收购工作全面铺开，今年各地通过升级智能化收储设备、优化便民收粮服务等，护航种粮农户粮出手、钱到账。
0: 今年国家继续在稻谷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早先稻最低收购价为每百斤128元。为解决高峰期售粮排队耗时的问题，攸县、栾山县等地全面推行线上预约售粮服务，农户在乡易办 APP 上提前预约售粮时间，填报粮源信息，错峰售粮无需排队。在攸县省储粮食购销点，满载稻谷的卡车按预约有序进场，经过签样、检测、过磅等流程后，金黄的稻谷通过传送带送入粮仓。中储粮益阳直属库桃江分公司升级了自动化机械设备，单车稻谷从卸车、清杂到入库的作业时长，从原先120多分钟压缩至70分钟。粮库还动态调整作业时长，早开门、晚收秤，灵活调配人力、分流车流，单日最高收购量可达407吨。
6: 提前腾仓并库，备足人员设备，优化粮食收储流程，严格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硬性做好各项保障工作。
0: 针对今年雨水偏多、早稻水分偏高、晾晒难度大的实际情况，江永县提前组织工作人员进村入户，上门宣讲夏粮收购政策和粮食质量标准，引导农户做好粮食晾晒。全县各收购点严格落实前等粮机制，收购资金直达农户账户，全程杜绝打白条，
7: 监测透明，价格公开，称重公正，卖完粮食这个粮食款直接打到我银行卡上，省心又放心。
0: 昨晚追梦路上2026第二届长沙声乐周在长沙音乐厅启幕，本届声乐周以公益形式对公众开放，现场上演原创国风音乐剧《杜十娘》，为市民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国风盛宴。声乐周将持续至8月20号，涵盖国风经典、湖湘民歌、名家讲堂、新人展演四大主题。
5: 晚上好，8月中旬莫福的余热萦绕，白天日照不断升温，容易激发午后局地对流，这样晴热打底、偶有阵雨的天气模式还将会持续到21号。全省总体以多云见晴为主，热对流天气多集中在午后到傍晚，并且来得快去得也快，雨水分布不均匀，湘南局部雨势较强，雷雨时局地阵风可以达到6到8级，短暂的雨水仅能带来片刻清凉，雨后湿度升高，闷热的体感依旧突出。今晚到明天呢是多云见晴天，大部地区会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湘 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永州还有郴州的局地会有大雨落下。明晚到后天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永州北部局地会有大雨落下。好，稍事具体预报。长沙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岳阳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湘潭雷阵雨，26到34度；株洲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衡阳雷阵雨转小雨，26到34度；益阳小雨转阴，25到33度；常德多云转阴，25到32度。张家界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吉首小雨，24到34度；怀化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娄底阴转小雨，24到32度；邵阳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永州小雨，25到33度；郴州雷阵雨，24到34度；山南小雨转阴，11到23度；吐鲁番多云，26到37度。长沙明天白天会有小雨落下。长沙明天相对湿度80%。长沙后天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
8: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再也不乱爬了。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0: 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莫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乐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 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0: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2: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中。

0: 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8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1: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七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述说中国，马上开始。
1: 有一种情感，甜蜜而痛楚。一旦触发某种记忆，会让人涕泪交流。一朵小小的槐花，有时候就能成为这个触发器。槐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国槐，属于中国本土原生物种，刺槐则是外来物。槐多做药用，而刺槐则更适合食用。槐，我们的主角。自周天子在宫外立下三棵槐树，令三公九卿面槐而朝，槐就不再只是一棵树，它成为古代中国礼制中庄严而神圣的象征。槐花黄，橘子忙。后来人们在家宅中种下槐树，寄托着对家族与个人命运的期许。科举被叫做槐秋，赶考变成了踏槐。无数人在时代浪潮的席卷下，从庭中的槐树走向远方，槐树成了起点，也成了归处。
2: 一棵树，百万人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横塘大槐树。
1: 600多年前，这棵红桐大槐树见证了数以万计的山西人从这里走向远方，开启了当时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官方移民。此后，红桐大槐树成了这些移民们关于故乡的精神图腾。

0: 太原，已成烟火，半成古韵。国槐是这座古城的市树。
1: 目前太原登记在册的百年以上古槐有1200多株，占全市古树总量的20%以上。过去我们只注重于记载古树的树龄、树高、胸径这些基础数据，这一次我想把口述史、文献记载、民间传说全部都装进去，为古树建立本有生命的数字档案，让后人打开档案时能够摸到三晋大地的精神根脉。
2: 这里是晋祠，已经3000年了。看看我们后边的周柏、圣母殿，还有我们左边的南老泉，你们发现没有？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带着根的味道。
1: 这里就是晋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唐叔虞祠。要说晋的由来，一个流传千古的故事正源自这里。
0: 西周时期，周成王简同封地，将弟弟叔虞分封于唐地。叔虞施政开明，深受爱戴。他去世后，人们在泾水源头建唐叔虞祠以作纪念。其子继位后，改国号为晋，从此晋便成为了这片土地的代名词。
3: 晋祠可以理解是为我们山西人的祖宗祠堂了。从最早祭祀唐叔虞的一个皇家祭祀的祠堂，发展到现在呢，它融合了有古建、园林、雕塑、碑刻、古树、民墓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博物馆。在我们整个古树当中呢，古槐树数量是居多的。那面前我们看到的，这就是一棵随槐，距今呢已经是1400多年了，这是目前我们晋祠最老的一棵槐树了。

0: 这颗髓槐在过去的1400年中被太原人照顾得很好。2018年，这颗晋祠古槐经过了高级别的国考。
1: 在晋祠这个历代变化当中啊，我们还有一通这个镇馆之宝，是由唐太宗李世民御制御书的一通碑文《晋祠之民并序碑》。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灭隋，是从晋阳起的兵。起兵前一天呢，来到晋祠祈求唐叔虞的保佑，在第二年呢，攻取了长安，夺得了天下。在李世民晚年的时候，又重游了晋祠，据说呢，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一气呵成写下了这通千古名碑。那唐碑呢，通过镌刻在石面上。

0: 的文字体现着那一段辉煌。
1: 我们的隋怀却用他的方式在默默地守护着晋祠，也见证着这一段历史。
2: 晋祠现存古树名木122株，其中千年以上古树29株，包括周柏、汉槐、隋槐、唐槐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古树，汇集于这座千年皇家园林，它们借着风，在历史深处窃窃私语。

0: 静水之源南老泉流淌千年，它滋养了晋祠的苍白古槐。这股清泉经智伯渠再一路向北，来到与晋祠隔墙相望的赤桥村。
1: 咱们这棵树空洞情况不是很严重，
2: 从数据上来看大概有个10厘米左右的一个空洞。这个咱叫拇指槐，也是赤桥村最大的一株槐树，它据这个记载是春秋时期的产物，做活一张皮全靠这点树皮支撑这么大的树冠。来，慢点，大爷。
3: 好了。
1: 今天我们过来也是想让您再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豫让赐诏的故事。
3: 在豫让，他是个刺客，就是淄博的家常。豫让对淄博报仇，刺杀赵尚子啊，这有两次了，没有刺成功。最后这一次啊，他知道赵尚子到晋祠去了，他就提前退去了。赵尚子回来以后，马一紧，他就知道有刺客，
2: 把他拿上来以后，看见你是个忠臣，所以不杀你。他和帐跑了以后，你看了三件，
3: 就当然你杀
2: 了我了，就把这个事情就完了。他自己拿起刀来以后，质问你。这个树，今年这个豫让的时候啊，在这就是。
0: 为了纪念侍卫知己者死的赤诚，因此古槐有了名字，叫豫让槐。从某种意义上说，豫让死去了吗？好像没有。现在，它成了一棵古槐。
4: 槐树在历史上哈就有很多美好的寓意，古人相信它可以辟邪，也是对一个家族的一个期许。相传哈，这个是狄仁杰的母亲亲手种下的一棵树，他当时种这棵树的时候也是希望狄仁杰可以像槐树一样公正。我对槐树最深刻和最甜蜜的记忆其实来自于洋槐。洋槐会结出甜甜那个花儿，在春天的时候，它最繁盛的时候，也是我们吃那道美食那个槐花烂子最好的季节。用花儿去做了一道美食，又和我们山西的面食结合在一起，我到现在就想到这道菜，我都会有那种甜蜜的感觉。
1: 咱们吃的这个槐花，它是洋槐花，是刺槐树上开的花。国槐花我们一般不做食用，都是用作药用，清肝下火。槐花黄、橘子芒说的都是咱们夏天国槐开花的场景。国槐记录着太原人生活的点滴。迎泽西大街下园西头的明槐，柳巷北口中央的唐槐，狄村街的狄母唐槐，你会发现这座城市街道两旁大多立着槐树，他们日复一日陪伴太原人上班回家，迎接晨光，也目送晚霞。槐树早已成为太原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老友，见证着这座城市每一个温暖而真实的瞬间。
0: 这一棵棵古树，这一个个故事，共生千年的吐纳与风动，雕塑着太原的风骨。

0: 树会不会跟人一样有着自己的性格呢？三晋大地的古槐有着硬朗的风范，而当槐树生长于燕赵大地，却多了一份雅致。河北定州，900多年前，苏轼曾在此手植下双槐。苏轼的一生一直在路上，从蜀地的少年意气，到黄州的江海寄余生，再到杭州的淡妆浓抹总相宜，每一段岁月都有清晰的注脚，唯独元佑八年。
1: 元佑八年，56岁的苏轼自请外放为定州知州，他的人生轨迹忽然与军政治理与边防重镇交织在了一起，这是我对苏轼研究的空白页。总觉得他在定州的人生像是断了的线，他前一年还在京城任礼部尚书，后一年就到边境治理军政。直到我看到《直隶定州志》中关于苏文忠公手植双槐的记载，我才意识到这两棵槐树或许是解开这段历史的钥匙。

0: 这就是苏轼在定州的时候直下的，我们叫它东坡双槐，也叫龙凤槐、
1: 啊。那个就像龙尾，
0: 哎，对。
1: 然后这边就像这个，
0: 凤凰展翅。文庙是培育人才的地方，
1: 嗯，
0: 因为有一句古语，也就是说这个家中有槐，后辈有才。苏东坡作为知州，站在攒州的基石上，在文庙植下这两棵槐树，
1: 以槐育才。
0: 对。
2: 元佑八年，苏轼到任定州时，当时的定州还是宋辽的边关，他深知守边不仅要强军，更要靠教育，因此他手植下双槐，以槐育栋梁，鼓励学子们立身报国。
0: 对槐树来说呢，因为它的象征，唐代明确规定是象征三公。
1: 我们现在看到这棵槐树，我们就会知道中山妙学甲天下，文教的根脉也可能会因为这两棵树一直保留下来。
0: 对。
3: 为了让它更好的生长，你看这是充气孔什么的，这都是木。
1: 哦，这还做了一个充气孔，
0: 这也可以说是东坡双槐的鼻子。
1: 哦，呼吸的地方，
3: 那跟它要呼吸。
0: 我们也常说的，千年的松，万年的柏，不如老槐树乖一乖。意思就是说呀，槐树它有非常强盛的生命力，在大自然的恶劣条件下，它能够茁壮的成长。现在看来，我们这两棵古槐嘞，尽管说历经900多年，将近千年，仍然是枝盛叶茂，郁郁葱葱，也象征着我们定州历史文化博大精深的具体体现。

0: 从某种意义上说，定州人是把古槐树当成了苏轼的化身，保护古槐就是在保护苏轼。
1: 而定州，随处都能寻到苏轼与他留下来的故事，如同古槐一样。看，相传这是900多年前苏东坡种过的稻田。

0: 这个就是黑龙泉，相传苏东坡用它灌溉农田。在黑龙泉边的农田里，在雪浪石的纹理中，都能找到苏轼的痕迹。
1: 为什么苏轼会在这里立一个这样的石头呢？赏石呢，在宋代是一种比较著名的文化。苏轼呢，他是赏石家，用他的这个眼光去看呢，他就觉得这个石头呢就特别具有这种艺术的美。来到定州之后，一个是失去了挚爱的妻子，一个是不能尽展他的才华，为老百姓做事，为国家做事，他是失落。
0: 看到了这块雪浪石之后呢，他就写了这首诗，然后又做了这个铭文，就形成了中国赏石史上的一段佳话。苏轼不会想到定州是他一生实际认知的终点，但他对未来仕途的疾风骤雨是有些预感的。古槐和奇石都是这世上的坚定之物。 当苏轼手植的古槐扎下根时，他的意志也扎下了根，做好了被风雨洗刷的准备。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风雅外衣下，其实是宁碎不全的刚正，恰似定瓷。
2: 咱们现在看到的是定窑遗址的11号瓷片堆，像这样的大小瓷片堆有13个。
3: 定窑就是从隋代烧瓷，元代衰落，烧瓷历史长达800年。咱们苏轼来到定州，据说他还记了这个定瓷给他的弟弟苏辙。
4: 苏轼的时候记《刘和》《刷屏》《玉子游》当中，明确写道：“小赠短屏，良具足，知尔娇女，共番位。”
3: 这一件器物呢，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件镇馆之宝。 定窑的白釉龙首，柯连文大净瓶，这个净瓶呀，它是目前存世北宋定窑瓷器当中最大、最为精美的一件，有定瓷之王的美誉。而且这个通身呢，都是布满了纹饰的，纹饰都是具有层次感的。肩部采用这个堆塑手法，堆塑了一个龙首的壶流，张口露齿。
5: 定瓷是宋代士大夫心中的白月光。 洗净铅华，素色中却见千般变化，正是宋韵美学追求的天工与清新。在定州的苏轼，与定瓷何其相似，朴素却不失雅致。

0: 定州本身就是难得的文教好黑，苏东坡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出彩的右色之一，这一相遇啊，就成了绝世孤品。雪浪石黑龙泉呢，也成了右上菜，活脱脱的宋氏美学风韵。定州人为什么那么细致地照顾着双槐，全都是对苏公的怀想，也是对文脉和美学的根续。
1: 也许苏轼并未走远，千年来双槐开出的每一季槐花都是东坡先生的风雅，也是他的期许。

0: 看地仙苏云平金丹双井何地拿钱西里古槐方有村就是千年
1: 在河南三门峡七里村，村头有一棵古槐，巍然屹立。它树形奇特，千百年的风雨打磨，把顶梢的枯枝雕刻得奇离古怪，上肢如翘尾神龙，挥爪怒视，下肢似卧岗猛虎，昂首欲视，二肢奇妙的神态恰似那龙争虎斗，当地人称其为龙头凤尾。
2: 这里古槐属于国槐，国槐它就是耐干旱耐瘠薄，就算是遇到天灾人祸变得失去活来依然顽强催化。
3: 第二次这个古树普查，河南啊古槐树有500年以上的我们就1700多株，2000年以上的我们还有12株。古槐树自愈能力比较强，通过形成的愈伤组织来保护树体，来萌发新枝，这样才能做到生生不息。
1: 七里古槐自打出生就依傍在这条贯通两京的小函古道旁，西起长安13朝古都，东至洛阳古都13朝。
4: 这就是310国道，
5: 国道
4: 国道最大的国道。
6: 过去不叫310国道，是小函古道。近代人嘛看国槐就是这块树的，
7: 就说唐朝时候都是国槐，唐朝时候。
0: 生堂树下。

0: 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著名的萧汉古道石壕段，它连接呢我们国家古代最负盛名的两大古都。自从西周以后的2000多年的时间里头，从皇帝到平民百姓，无论是人员往来还是货物运输，都要从这条道路经过，因此呢，在这条道路呢留下了很多的遗迹。在这个地方呢，发现了200多米长的十字路面。我们从这个路面中可以看到，它的车辙印呢，经过历代的碾压，变成了一种钩状的。我们国家呢，自古啊就有在道路两侧种树的传统，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遮阴，第二个呢，作为一个路标。
1: 老槐一生的时间，都是陪着这条古道。如果他有灵气，他一定能看到历史，看到云烟，看到历史云烟中缓缓而来的人。

0: 时间来到了唐代。那一天，七里老槐树瞥见了古道上那位枯槁消瘦的男人。
1: 老人家，我是从洛阳而来，到华州而去，天色已晚，老人家何不行个方便，让我借宿一晚。
0: 他在离老槐不远的石壕村投宿，正好遇上抓壮丁。那晚很闹腾，小吏们的怒喝，老妇的啼哭。这个名叫杜甫的男人，最终将心中叹息怒吼出一部悲情的长诗。
2: 石壕吏呢，是杜甫呢《三吏三别》中的一首，都是呢杜甫呢经过萧山古道北路，一直到潼关，根据他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思而写下的。他记录了安史之乱给这个地区民众所带来的灾难，以及人民呢盼望和平这样一种的情景。

说这个古槐树呢，见证了历史呢风云呢在这个地方的变幻，也见证了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所经受的苦难，以及表现出的那种坚韧

0: 又过了很多年，七里老槐跟前迎来了一大批迁徙者，他们的故乡是来自北方同样有着槐树的洪洞县。
1: 我这个排骨树已经有十多年了，山竹这个地坑院门口上往往栽一棵树，栽槐树多一些，老百姓呢一直愿意叫它小槐树，因为它跟洪洞县的大槐树比，它是移过来，这就是小槐树。这个村里基本上都是从洪洞县移过来的。
2: 草食主仆远徐，红木赤氏族有会理者，自陕西洪洞县徙居于山之南缘要头翠，创立史家，子遂繁衍传承。
3: 大槐树本身也是历史文化的一种记忆，一种标志。这些移民呢，他们其实并不了解自己祖先真正出发地，就把大家公认的洪洞大槐树作为自己的出发地，自己的根。这个根呢，是一种文化的根，做它的老根上面可以长出新树，而且始终能够显示历史的沧桑，显示文化的积淀，保持它旺盛的生命力。这个也是符合中国文化中间一种生生不息的观念。
0: 迁徙曾经是古代先民求得进步与生存中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每一个后来人心安理得生存的家园，都是祖先们挣扎着从蛮荒中开辟出来的。先祖们总会在新的庭院种下一棵槐树，标记自己的来处。

0: 文化叫国怀崇拜。
1: 整个北方地区，特别是华北平原这儿，都有一个习惯，叫做门前一棵槐，财富自然来。大家都在这个树下嬉戏吃饭，所以我们这个对国槐就是一种特。

0: 老槐的回忆来到了近代。
1: 刘大哥讲话，
0: 那一天一个戏班从古道经过，在槐树下休憩，一个小姑娘的眼神清澈而忧伤，她的名字叫常香玉。
2: 1983年常香玉吧提起来，那个山西有个七里古槐很有名啊，从河南往山西去，这个可话是必经之路。他到那个槐树下停留，常香玉叙述这一段的时候很感动。
0: 人世间的沧桑如那条古道，斑驳着，但始终会走过，也恰似老槐所遇见的那些尘烟中忙碌的、苦难的、屈辱的、豪情的、快乐的人们，在时间的容器里留下自己的味道。
3: 千年过眼风云大。

也许最好的历史课堂就是在一棵棵槐树下，它平静地告诉我们过去，记住乡愁和根。当直面未来的时候，就会像老槐树一样柔韧而坚强，无所畏惧。

为什么沧海对应的是桑田？为什么《诗经》里会有为桑与子，毕恭敬之？为什么2000年前玩转了全球化1.0的丝绸之路离不开它？桑树究竟是一棵什么样的神奇之物？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7: 该我们了。
8: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9: 秋意王子傅冰岩，不衰鼓手李浩宇，摄影小太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10: 篮球天才
11: 谢玉洲，
12: 高冷队长郭晨阳，
13: 温柔暖男周洋，
14: 可爱甜豆林心仁，
15: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16: 草台班子又如何？
12: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17: 我就是少年，有种少年有梦。
12: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
18: 这应该就是团魂吧。
8: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
19: 湖南卫视提示：
20: 出发，
19: 接下来是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请大家注意安全，
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3: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4: 大家都跟我们。
3: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3: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3: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7: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8: 哎，小心！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9: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9: 我不倒，我真不倒。
10: 好哟。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来。
11: 你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8: 没关系。
5: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9: 一个，两个。
5: 可是，对老小孩呢？
12: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13: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
14: 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15: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16: 又打得落花流水。
17: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18: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19: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4: 赶紧生啊！
18: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4: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5: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9: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7: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3: 鲜香酥嫩，
11: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8: 欧丽薇兰，
17: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莫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0: 哥，哥，
1: 咋了？
0: 你刚给我拍个照片呢，让我看看。哎
1: 呀，忙着呢，回家再给你看。
2: 明白，傅明言不仅多才多艺，而且呀，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去年那个奥数竞赛一等奖就是他。
0: 我们一北啊，还是人才辈出的。对了，咱们今年的新生代表，听说初中连续三年统考都是第一啊。
2: 对，他叫顾晨阳，下一个节目就是他了。
1: 今天我们迎来了新学期，也迎来了少年时代的崭新篇章。少年时代的崭新篇章，崭新篇章。少年意味着无限可能，也意味着无限的责任。我们扎根于不同的土壤，经历着不同的风雨，但只要我们心向骄阳，我们终将成长为各自想要的模样。谢谢大家。
3: 洋洋，放轻松，加油。
1: 放心吧，妈，我可以的。
4: 同学们都稍微抓紧一点啊。
5: 好。
4: 老师还有衣服，麻烦快一些。
6: 嗯，好。
4: 音响最后检查一遍。顾晨阳，正找你呢。
1: 啊。
4: 准备怎么样了？
1: 我。
7: 同学们准备的怎么样呀？快来听我讲一下。今天市教育局领导来了啊，又是直播啊，都注意一下仪容仪表，尤其是校牌，佩戴端正好啊，这是学校形象。
8: 好的，老师。好。
4: 放心吧，王老师，绝不给一北丢人。
7: 周阳同学办事，我放心。快去准备吧。
8: 好。
4: 这样就好了，
1: 谢谢。
4: 没事。
9: 感谢大二二班的傅冰言同学带来的精彩演出，用优美的琴声表达新学期的期待。
4: 好好表现啊！

0: 来自高一班的
1: 顾沈阳，就是他。
0: 我是来自高一班的顾沈阳。
2: 这个人很怪，早上我见义勇为，他不叫坏，反而凶我，眼看着我要迟到了，也不救援，无情、冷血、不仗义，脸还那么臭。顾沈阳
3: 怎么回事？
4: 不是，
2: 一天就甩了258万，跟谁欠了他钱一样。对呀、啊，明明我就是第一个冲上前来的，而且是去帮他的，这我可太清楚了。谁帮他，他都不会领情。这类人，反正我不能理解。
5: 同学们，顾沈阳同学在学校关注度很高，所以呢，经常容易被大家讨论。这恰恰代表了他
2: 巨难相处，我还好没跟他一个班。这你倒是可以把心放肚子，一般是尖子班，可难进去了。
5: 哎，没错，顾沈阳同学成绩非常优异。十分的
2: 晦气，别提他了，怪影响心情。
3: 这啊，
4: 丽娜，这是节目效果。现在的孩子呢，他这个想法都比较这个新颖，节目效果。
6: 跳舞啊！

0: 这么多按钮，哪个是哪位啊？
1: 你问我，我怎么可能知道？哎呀，你别再碰了，再碰坏了。
2: 林清源，果然是你。
0: 要不是因为你没带我，我就不会迟到，也不会在这儿

0: 你看着点儿！
1: 站住！别跑！
2: 抓住他！
3: 变态！
1: 站住！别跑！
3: 站住！还快骑着！
1: 站住！
3: 别跑！

我跟你说，警察马上到了，你跑啊，我看你怎么跑。

0: 你别过来！
1: 蹲

0: 你跑啊！这回我看你怎么跑，知道你刚刚凶我，你凶啊！你再凶啊！
1: 不要命了，还往前走？
0: 万一他跑了呢？
1: 不自量力！
2: 别跑，
3: 站住！站住！别跑！站住！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
0: 哎，我干什么不好？非要偷拍女生？哎，这是你的吧？同学，
1: 我叫林清源，你呢？
0: 那个，我的滑板坏了，你带我一下呗。没后座。那我可以坐前面啊。嗯。哎，哎，你窗户给谁看呢？
1: 糟了，我要迟到了。
2: 抓紧时间啊！开学典礼马上就开始了。哎，快看，是顾晨阳，顾晨阳，好久不见啊！今天新生代表是你吧？每次开学都等着听你发言呢。啊，那我们先走了。
1: 拜拜。
2: 啊，后面的同学快一点了，开学典礼马上就开始了。
1: 同学，那开学典礼马上就开始了，快进去吧。
3: 好的。
2: 停！哎，干什么？退！开学第一天就迟到，
4: 就一分钟。
2: 开学第一天，新生保护期，你通融一下吧。你秒钟也不行啊！那前主任都说了，无规矩不成方圆。你还新生，校服你也不穿，姓名牌你也不带，你这个典型我抓定了。你给我等着啊！
4: 我带了，我带了，
2: 你等着啊、
4: 现在就换。
2: 顾晨阳，谁呀？说，哪个班的？叫什么名？捂着，不让我看。我跟你说，这个性质更恶劣了。你写下来。
4: 我叫小孙呐。
2: 签字好。
4: 嗯，又玩了。说，叫，哎，你谁呀？放开我！你放开我！
5: 你放开！你谁呀？我都已经迟到了，你抓我干什么？你傻呀你？问你名字你就说，开学第一天就想写检查？对啊，谢了。不过，我们怎么进去呢？呢？
4: 翻墙？被抓住了不会更惨吧？
5: 不被抓到不就行了吗？
6: 你还愣着干什么？快上来啊！你再慢一点，保安都追上来了。
4: 哦，来，你帮我拿一下。
5: 好。

0: 走，走。怎样？
1: 没想到开学第一天这么刺激啊！
0: 跟着你宇哥，有刺激的事多着呢。
2: 来，
3: 潜水艇，
2: 你们哪个班的？
0: 什么艇？
3: 走，
0: 撤！
2: 来跑！你给我站住！

0: 喂，好的好的，我马上到，马上到，哎哎哎，好，
1: 这么快到了？
2: 好啊，
3: 吓我一跳。
2: 你随便坐，别站着啊。给你喝水。
3: 谢。刚才那个教导主任，为什么叫潜水艇啊？
2: 因为他姓钱，然后他总是喜欢神出鬼没，不知道从哪里就会冒出来。他不像潜水艇，他像什么？
3: 啊，确实。
2: 跟着我，你就放心吧。待会儿我们等典礼结束，我再带你回教室，保证没人发现。
3: 好。
4: 李浩宇，
2: 哟，奶茶学长。你今天没喝奶茶？
4: 哎呀，快别提了，刚刚喝了杯隔夜的，要了我老命了。哎，哎，又来了，帮我看一下，什么都别动啊。
2: 哎呀，放心吧。
3: 人脉哥，
2: 小意思，咱们俩今天也算是共患难了，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3: 好。
2: 我叫李浩宇 ，Poster 乐队队长兼鼓手。
3: 酷啊！
2: 你叫什么？
3: 我叫……
2: 你也叫顾晨阳？
3: 哎，不是，这个校牌是……什么叫也？
2: 因为我也认识一个顾晨阳。
3: 真的？
2: 真的？是不是他？
3: 顾晨阳，就是他。
5: 这个人很怪。早上我见义勇为，
3: 他不凶坏人，反而凶我。
5: 眼看着我要迟到了，也不救一个，无情、冷血、不仗义，脸还那么臭。
6: 你们两个今天可算出名了。
7: 把东西还给我。
8: 你们干什么呢？我就知道有你。
9: 李浩宇啊，李浩宇，你是真厉害呀！啊，你真行啊！初中三年当了三年的混世魔王，高中第一天找到了你的绝代双骄了，尊敬老师，友爱同学，遵守校规，你是一样不沾啊！迟到、翻墙、扰乱秩序，你是一项不落。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校规、校纪？
3: 主任，我们错了。我们绝对不是故意的，就是不熟悉设备，下次。
9: 下次，你们知不知道，今天给学校带来多坏的影响？
6: 主任，直播我们做了延迟处理，意外发生后信号就切断了，实际影响有限，您别太担心。
9: 那对顾晨阳同学的伤害，那是实实在在的吧？你俩现在跟他道歉。
3: 顾同学，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我们错了。
9: 李浩宇，李浩宇，你还有想法啊？道歉呢，只是端正的态度啊，但是该罚还是要罚的，每人记小过一次。
3: 啊，主任，
10: 不至于。
6: 主任，能不能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啊？比如写检查。并完成校园服务，来弥补错误。毕竟是新生，应该宽容一次。
9: 周阳，你是学生会会长，赏罚要分明，不能总当老好人啊。再说了，控制室负责人是你们学生会文体部的吧？那你们学生会是要拿出态度的呀。来，进来。
11: 主任。校医说文体部长得了急性肠胃炎，现在已经送去医院了。
6: 哦，您看，这也是情有可原。至于他俩，他们的确影响了顾同学的演讲，不如就罚他们抄写发言稿五遍。副编，你是副会长，你觉得呢？
11: 无所谓，反正没影响我拉琴。要不还是听会长的吧。
6: 主任，江毅不在，但三张会长票里现在已经有两张了，您看。
9: 行吧，就按周扬说的办吧。
3: 谢谢主任。
9: 抄十遍，明天交给我。
3: 啊？
9: 说少了？
4: 没有。吴明言，刚刚谢了。
11: 我只是在帮文体部，不是在帮你。
4: 你还在怪我，因为上学期比赛的事。
11: 你想多了。
4: 那你为什么不打篮球了？
11: 周扬，你什么时候那么啰嗦了？走吧，学生会还有事。

0: 刚才那个事儿，抱歉了。哎，你这人脸真臭啊！
1: 他就那样。
0: 我刚才就想问你啊，你俩是不是很熟啊？
1: 不熟，我怎么可能会跟那种脸臭的人熟呢？
0: 那你们刚才……
1: 哎呀，行了行了，不聊他了。第一天认识，加个好友吧。
0: 啊，对对对，来
1: 来
0: ，OK
1: OK。
2: 李浩宇，
1: 哎，叫宇哥。
0: 啊，对，宇哥。
1: 你看，加上了哈。
0: 对，这是我，林星，是这个。Yeah.

0: 同学，这是你的吗？
1: 啊，是的，谢礼同桌。
0: 我叫徐安博。
1: 林泉。
0: 哎，我知道你，你是开学典礼上那个。
1: 啊，对。
0: 还有李浩宇。
1: 是。啊，
0: 谁念叨我呢？
1: 帮我发一下，
2: 发周洋，发一下。大家从初中就在渝北，也应该很了解了。学校重视学业根基，也重视品格和综合素质。希望大家重视学习的同时呢，也积极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3: 周六是社团招新日，学校本学期呢鼓励大家加入社团，社团活动会获得社团的评价分数，大家务必谨慎选择一下。如果有可能，希望你们可以以身作则，帮助学弟学妹们尽快融入社团。

0: 我们扎根于不同的土壤，经历着不同的风雨，但只要心向骄阳，勇敢绽放，我们终将成为各自想要的模样。
1: 这个狼人怪，文笔还挺不错的。终于抄完了。

0: 成为鸽子想要的模样。
1: 喝口水，
2: 谢谢。
1: 你今天真第一次打球啊？
2: 对啊，是不是还挺有天赋的？
1: 你太有天赋了。嗯。
2: 哎，你们以后打球能带我一下吗？教教我。
1: 没问题啊，我们俩下午都在这儿，到时候找我俩来。
2: 好。
3: 哎，同学，你哪个学校的？
2: 一北，开学高一。
3: 一北？那他可以直接找那位啊。
1: 哎，对，你们学校那位篮球大神。
2: 篮球大神，
3: 他左手三分特别强，我们都膜拜的不行。
2: 左手三分，这么帅。哎，他叫什么名字？
1: 名字我还真不知道。
3: 你不知道，但他个子挺高的，而且人很好。你们一个学校的，他肯定愿意教你。
1: 对了，我还听说他在你们学校学习还很好。嗯。
2: 左手三分大神，我一定要找到他。
4: 你们这儿到底是篮球社还是学习小组啊？
5: 去年联赛名声扫地，连一个老社员都留不住，你说这样的社团存在还有必要吗？看你们篮球社能招谁。
6: 两位学长，你们真正有意见的人应该是我，不用为难他们。
7: 那群人说，去年你不在，球队输了，
2: 说明你就是很厉害啊。来嘛，你就是喜欢篮球的，对吧？
6: 明天去填表，可以吗？
8: 当然可以。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8: 非法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尽兴。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接个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
9: 妈呀，大单来了，
10: 我们快快快，
11: 炒一本，
10: 我们快快快，哎呀，这炒饭炒饭，快一点啊！
11: 非常的紧张，
12: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13: 510 ，OK， 390，210。
12: 你声音有点好。
13: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10: 好久不见。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14: 还有位置吗？
13: 有啊。
14: 我定个位置。
13: 好的。
10: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11: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15: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12: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15: 再做一碗。
0: 周五晚10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塔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2: 盐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16: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17: Hi， you're from China， OK。
18: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12: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19: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20: 我今天就是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读着读着哭了。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冷漠的英语，太夸张了。
21: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20: 很难。
22: 那咱没完成啊，姐姐，
23: 我们都没来。
22: 没有，
18: 这个就是现实啊。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4: 你们这儿到底是篮球社还是学习小组啊？
25: 去年联赛名声扫地，连一个老社员都留不住，你说这样的社团存在还有必要吗？看你们篮球社能招谁。
26: 两位学长，你们真正有意见的人应该是我，不用为难他们。
0: 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2: 家乡美食大赛第二站
27: 江苏。
28: 果然，它的刀工、火候、调味，它的技艺是经过百年的历史化沉淀下来的。
27: 口味上追求一个鲜字。
29: 有请今天的特邀掌勺官。
27: 能量请师傅做你们俩的婚宴主厨吗？
30: 是吴老师做呢，还是新郎自己？
31: 平时潇潇会给你做什么？
32: 都可以做。
33: 潇潇的目光没有离开过，
31: 所以这边才是煮鸡尾的感觉。
29: 有点晕糖，鸭中留签，大便活鸭。嗯，
34: 好好吃呀、啊。嗯，
31: 好好吃，软软糯糯。
35: 这一轮又是
36: 高手过招。
34: 完了呀！
31: 接下来做你们最终的选择了。好，现在目前只有小明哥一个人还没有投票。
34: 好难选。
37: 我们投票时间只有1分钟。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Olive Oil 了。

0: 你今天真第四打球啊？对啊，是不是还挺有天赋的？你太有天赋了。嗯。哎，你们以后打球能带我一下吗？教教我。没问题啊，我们俩下午都在这儿，到时候找我俩来。好。哎，同学，你哪个学校的？
1: 一北。
0: 那他可以直接找那位啊？
2: 哎，对，你们学校那位篮球大神。
0: 篮球大神？
2: 他左手三分特别强。
0: 我们都膜拜的不行。左手三分，这么帅。哎，他叫什么名字啊？
2: 名字，我还真不知道。
0: 不知道，但他个子挺高的，而且人很好。你们一个学校的，他肯定愿意教你。对了，我还听说他在你们学校学习还很好。嗯。
3: 左手三分大神，我一定要找到他。To
4: be or not to be，
5: 我们每个球队都有自己的，会改变一些事情。我马上了解一下，特别好玩，是吧？干啥？我对这个编程感不感兴趣啊？同学，动漫社了解一下。给朋友发个福利，欢迎。
6: 可算找到你了，宇哥，可惜了没有分到一个班，要不要来一个社团？宇哥，好事好事，你先松手啊！看我，
7: 我先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同桌徐安博，这位是
6: 姚宇吧？一北扛把子，学校里哪还有人不知道他名号的？哎呀，
7: 低调低调，你们俩怎么说？要不要加入我的 poster 乐队零食饮料管够，每周聚餐两次，够意思不？
6: 抛啥？Poser，
7: 我的乐队麦寿星，给你们俩看看。哇，酷啊！那要不，
6: 宇哥，抱歉啊，社团我已经选好了。
7: 哎，你，那你，徐安博，
6: 我只喜欢摄影，不好意思。
7: 啊？哎，怎么都走了？
8: 酷啊！你对无人机感兴趣？哎，同学，国风生了解一下。不用了，谢谢。稳点发育啊，稳点发育。
6: 老师，我要报名。先填表。好。上了，
8: 残血了，看不见。
7: 你是教练吧？是啊。这里有没有篮球大神？就是左手三分很强的那个。
8: 没有。
7: 行吧，反正我在这等，一定能等到他。
8: 教练，我写完了。放那儿吧。嗯。
7: 我是第一个来的，那我是不是队长啊？
8: 队长。
7: 啊，队长
8: 已经有人了。
7: 啊？谁啊？

0: 怎么又是你？你不是打网球的吗？跑到篮球社当什么队长啊？
1: 社团规章第五条，社团负责人期末有学分加全奖励。
0: 学分？你这是为了混学分？你会打球吗你？这可是左手三分大神的地盘。
2: 左手三分大神？谁啊？
0: 你这都不知道，还想当队长？
2: 谁让我来的比你早？
0: 不行，队长的位置要留给篮球大神。
3: 哎，你俩啊，有这个闲工夫，赶紧想想办法，帮篮球社保住社团资格。
0: 社团资格？
3: 学校有规定，每个社团必须招募五个成员才算正式成立。
0: 五名啊，这还不简单？
3: 去年篮球社输得一塌糊涂，全员退社，宣布解散。到目前为止啊，就你们两个人报名。
0: 你不教练吗？也不想想办法？
3: 我就是个实习教练，还有三天啊，加油吧，赶紧找人去吧。
0: 行。
1: 愣着干嘛？不是凭实力说话吗？
0: 不就拉人吗？明天等着瞧。教练，我先走了。
3: 哎。来干他，干他！
2: 同学，篮球社有没有兴趣？
4: 哦，不了不了，谢谢。
2: 同学，篮球社考虑一下呗。
5: 哦，不了，我们已经加入无人机社了。
6: 不好意思啊，同学。
2: 好的。同学，篮球社有没有兴趣？
1: 还有周边。
7: 这周边不错，
1: 要不要考虑一下？
7: 篮球社学分获取方案。
1: 社团表现与期末实践学分有直接的关联，这是本学期篮球社参赛计划与对应的学分落实方案。只要加入，可以确保在期末的时候有可观的加分。
5: 加分？其他社团也能加分啊？
1: 你接着往下看。
5: 篮球社学分优势，
1: 篮球社赛事多，可以加分的途径也多，并且篮球社今年属于新社团，如果期末获得了优秀评定，还会有额外的加分。
7: 怎么说来说去都是分数的事啊？
1: 如果实在不在乎成绩的话，篮球这项运动本身也有优势。宜杯体育课本来就有篮球，相比于其他运动门槛更低，还能。

0: 强身健体，间接也促进了学习效率嘛。
1: 同学，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好像上课啊。
2: 对啊，总感觉加入以后压力会很大。
3: 亲爱的同学们，这里是以北街舞社。
4: 街舞社，
0: 走，去看看。
2: 谢谢啊，同学。
3: 动起来吧！
5: 同学们，来，过来看看。篮球社招新了，所有人都能获得顾晨阳的学习辅导，期末还有独家笔记，走过路的不让错过。
6: 来，看一下，你们
7: 过来着，
8: 别忘了。
6: 对，来，看一下。OK， 看到没有？你的照片，自带热度。
9: 那当然，初中就开始搞宣传，
10: 可不是白干的。
0: 确实。
10: 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1: 哎，回来了。
1: 李清源，你在干什么？
5: 看不出来吗？招新啊！看这人气，效果多好啊！
1: 篮球社招喜欢打球的，不喜欢的同学，现在可以走了。
12: 啊！学习成绩我也想要。
0: 联系方式发群里吧，回头我发给你吧。
5: 谢谢，
2: 走吧。
5: 顾晨阳，你干什么？我好不容易招来的人，你这
13: 搞笑啊！你们这儿到底是篮球社，还是学习小组啊？
5: 去年联赛名声扫地，连一个老社员都留不住，你说这样的社团存在还有必要吗？
6: 有没有必要？凭什么你们说算？
5: 就凭我们两个去年就是这个垃圾社团的，比你更清楚它有多烂。
6: 那是你们烂，关我们什么事儿？
13: 你骂谁呢？
0: 两位学长要是对篮球社存续有意见，请向学生处或学生处老师反映。在此之前，请不要打扰我们的招新工作。
10: 行，
13: 那我们今天就不走吧。
5: 对，我们两个今天就看看你们篮球社能招谁。

0: 两位学长，你们真正有意见的人应该是我，不用为难他们。
1: 周颖，你还好意思来？去年要不是因为你临阵脱逃，我们能输得那么难看？以北篮球社就是被你给毁的。
2: 我没记错的话，当时比分落后，恶意犯规，差点让球队禁赛的，就是你们两个吧？
3: 傅冰言，你又来管什么闲事啊？
2: 学生会正常负责招新秩序，那些来挑事儿的就该管。还有，你们说篮球社是垃圾，你们之前不也是球队的吗？你们是什么？
3: 你
0: 钱主任这周严查校规校纪，两位学长已经高三了，如果不想再惹事的话，最好到此为止。
1: 行，周阳，这事儿没完。
3: 看什么看？
4: 周阳学长，谢谢你。啊，
0: 没事。
4: 你既然是老队员，要不然你回来吧。
0: 我再想想吧。
4: 行。

0: 上学期比赛缺席确实是我的问题，但我已经跟你们道过歉了，也退社了，你们还想怎么样？
1: 你上我态度吗？啊？
2: 你觉得我们想怎么样？
3: 周洋，
4: 放开他！

你别怪啊，我可是会跆拳道、空手道，还会泰拳。

0: 那有新摄像头。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们身上现在应该已经背了几个处分了吧？再惹事儿，恐怕就会耽误高考了。

0: 你刚说的左手三分球大神不是我，以前在篮球社也没听说过啊。
1: 什么？以前篮球社也没有这个人吗？
0: 你加入篮球社只是为了找他？
1: 首先是要找到他，然后啊，哎，等一下，我给你看个视频。这个是我。
0: 厉害呀！
1: 这是我第一次投篮，随手一投的。以我的天赋，找到大神，让他一点拨，咻，绝对无敌。就算你不是篮球大神，也没事。刚才巷子里那一下也很帅啊。那群人说，去年你不在，球队输了，说明你就是很厉害啊。今年我们一起赢回来。

0: 妈，我回来了。
1: 儿子回来了，高中感觉怎么样啊？
0: 还行。
1: 问你什么你都说还行。
2: 口渴了吧？妈妈给你准备了你最喜欢喝的果汁。
1: 和新同学相处的怎么样啊？感觉如何？
2: 有没有交到新朋友啊？嗯，
0: 一切照旧。
2: 嗯，
0: 哎妈，
2: 嗯，
0: 新学期的规划你给我爸看了吗？你果然忘了。
2: 我是故意的，你爸都到德国去做客座讲师了，管不着你。这两个月你就好好放松一下，别总绷着，像老顾一样。哎，
1: 笑笑嘛。
2: 对，偶尔也学学我嘛。嗯，哦，咱们今天啊出去吃，好好庆祝一下。
0: 妈，我还有事呢，我还没写作业。
2: 哎呀，回来再做也不迟，趁着你爸不在，咱们俩好好自由发挥一下。哎呀，走了走了，去吃好吃的。
0: 我回来了。
3: 别回来呀，你看着点，我这换枪呢。
4: 我看着呢，对面坡上有坦克，我架不住。
3: 你能架住什么？打我呢，打我呢，快快，又又又。
4: 看到了，看到了。
3: 又，哎，
4: 哎，
3: 还剩一个，还剩一个。
4: 最后一个在哪儿啊？
3: 快找，快找，快找，快找。
4: 哪儿？
5: 草丛里，前面。
4: 哦，
5: 草丛附近。
4: 耶！
5: 来了。
3: Yes。
5: 耶！
4: 哇，
3: 儿子饿了吗？
5: 嗯。
3: 准备开饭。
4: 开饭。
3: 菜齐了，请各位用餐。
4: 来。干杯！
3: 干杯！
4: 恭喜我们家小圆儿成为高中生。
3: 哦呀，儿子，祝你学习快乐，快乐学习。
5: 嗯，好。但叶姐啊，
3: 嗯，
5: 咱们不能吃点健康的吗？太油了这些。
3: 油腻使我快乐。
4: 嗯。
3: 哎，知道了，知道了。明天换一家店，今天主要是有气儿，
6: 得把气儿用了。
4: 还是叶姐会过啊！
3: 我可是持家小能手。
4: 嗯，快吃吧。嗯。哎，董小冉。
5: 嗯。
7: 大神找怎么样了？
5: 还没找到呢。
3: 篮球社也没人啊？为什么呀？
5: 不知道啊。
7: 哦，找不到就不找了，打个开心。
5: 谢林哥支持。
4: 都是哥们儿，说这些，反正你爷爷我爸都发话了，想学什么他都赞助。
5: 艾迪是你爸我爷爷啊。
3: 也是啊，爱好而已，没必要那么卷。而且再说了，篮球社不是一直在那儿吗？慢慢遇，没准儿你就等到了。
4: 嗯。
3: 哎，对了，妈妈这儿就有个你喜欢的。
5: 收到。
3: 什么都比不上吃饭重要。
4: 嗯，快吃。
5: 吃饭。
0: 妈，我回来了。
1: 洋洋回来了，马上吃饭啊！
0: 好，
1: 来，给你的，擦擦手。
0: 今晚还有工作？
1: 是啊，最近一个新项目启动，事儿会多一点，但是没关系，我再忙，陪你吃饭的时间还是有的啊！快吃吧。
0: 妈，其实如果你特别忙的话。不用特意给我做饭的，
1: 没关系，这意面简单。再说了，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能总吃外卖啊。

0: 洋洋，学校怎么样啊？新学期还顺利吗？
1: 都挺好的，别担心。
0: 那社团呢？还跟傅碧妍他们打篮球吗？其实锻炼锻炼挺好的，对身体有好处啊。学校有什么好玩的事吗？跟妈妈讲讲。
1: 好吗？你要不先去忙吧，别耽误工作了。
0: 行，我就接个电话啊。你快吃啊。喂。

0: 怎么，没有父亲，让你很为难吗？
1: 不是，只是刚好有人给我发条消息。
0: 周末要去检查了，上次秦医生说你恢复得还不错，身体状况已经接近于健康了。
1: 是，秦医生还说可以慢慢恢复运动了。
0: 运动？你难道还要去打篮球？
1: 是。
0: 不行，妍妍，这不仅是你自己的身体，别让我担心。
1: 知道了，我会听医生的话，慢慢恢复的。
0: 真拿你没办法。我一会儿还有个视频会，等结束了，我们一起出去吃饭。

0: 同学们，下课。顾晨阳，
1: 杜老师，老师觉得你的化学不错，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我课上当课代表？
2: 谢谢老师的信任，但我已经是物理课代表了。
1: 你可以兼任一下吗？
2: 我还参加了社团，我担心有点顾不过来，不好意思啊，老师。
1: 好，那你加油。
2: 好。
3: 好了，我们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儿了。婉玲，把桌子这块收拾一下啊。
4: 好的，老师。
5: 哎，徐安博，等等，
6: 咋了？
5: 我打听过了，你初中打过篮球，要不加入我们篮球社吧？
6: 不用了，我喜欢摄影，自己拍拍照就行。
5: 学校有摄影社吗？
6: 没有。
5: 那不得了吗？你就更应该来我们篮球社，多拍拍那些运动元素，多带感啊，是吧？哎，你平时都拍些啥啊？
6: 我平时都拍些。
5: 这是
6: 我妹妹石佳。
5: 妹妹？
6: 哦，我跟妈妈姓，她跟爸爸姓。啊，石佳，这是我同桌林星元。
7: 你好，我知道你。
5: 啊？
7: 开学典礼吗？多有名啊！啊，
5: 对。
6: 哦，石佳，你找我什么事？
7: 爸给你发信息说让你今天早点回家，给新来的学员拍证件照，你咋没回啊？
6: 我知道了，别提醒我。
7: 那你快点啊，我先走啊，拜拜。

0: 但是流程严谨，几乎没有社团把他当目标的，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来，加油，
1: 加油！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雪碧香肠。

0: 妈呀，大单来了！
1: 我们快快快，
2: 炒一本！
1: 我们快快快！哎呀，这
0: 够啊！炒饭炒饭，
1: 快一点啊！
2: 非常的紧张，
3: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4: 510 ，OK， 390，210。
3: 你声音有点好。
4: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1: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5: 还有位置吗？
1: 有啊。
4: 好的，
1: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6: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0: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6: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0: 再做一碗。
7: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8: 少爷，
0: 我没事。你们还真把人凑齐了啊！
9: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训练啊？
0: 练不了。啊？所有新申报的社团，初始积分都是零，所以啊，咱们垫底。啊？
9: 垫底。
7: 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3: Yan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10: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11: Hi, you're from China, OK?
12: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

0: 艰难，
1: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2: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3: 我今天只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面说英语，太夸张了。
4: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3: 很难。
5: 那咱没完成啊，菲姐，
6: 我们的都没来。
5: 没有，
0: 这个就是现实啊。
7: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8: 家乡美食大赛第二站，
9: 江苏。
10: 果然它的刀工、火候、调味，它的技艺是经过百年的历史化沉淀下来的。
9: 口味上追求一个鲜字。
11: 有请今天的特邀掌勺官。
9: 能量请师傅做您俩的婚宴主厨吗？
12: 是吴老师做呢，还是新郎自己？
13: 平时潇潇会给你做什么？
14: 我都可以做。
15: 潇潇的目光没有离开过，
16: 就这边才是主机位的感觉。
11: 有点晕糖，鸭中留签，大便活鸭。
17: 嗯，好好吃呀、啊。嗯，
13: 好好吃，软软糯糯。
18: 这一轮又是高手过招。
17: 完了呀，
16: 接下来做你们最终的选择了。好，现在目前只有小明哥一个人还没有投票。
17: 好难选，
9: 我们投票时间只有一分钟。
7: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

0: 哎，徐安博，等等，
1: 咋了？
0: 我打听过了，你初中打过篮球，要不加入我们篮球社吧？
1: 不用了，我喜欢摄影，自己拍拍照就行。
0: 学校有摄影社吗？
1: 没有。
0: 那不得了吗？你就更应该来我们篮球社，多拍拍那些运动元素，多带感啊，是吧？哎，你平时都拍些啥啊？
1: 我平时都拍些……这是我妹妹徐佳。
0: 妹妹？
1: 哦，我跟妈妈姓，她跟爸爸姓。啊，徐佳，这是我同桌林星元。
2: 你好，我知道你。
0: 啊？
2: 开学典礼吗？多有名啊！啊，
0: 对。
1: 哦，徐佳，你找我什么事？
2: 爸给你发信息说，让你今天早点回家，给新来的学员拍证件照。你咋没回啊？
1: 我知道了，别提醒我。
2: 那你快点啊，我先走了，拜拜。
0: 哦，原来你平时都拍这些了，哎，挺好的。就是可惜了，这么好的相机啊。不过你没时间也没关系，
3: 我自己再想办法吧，毕竟不能勉强。
0: 怎么了？
1: 那个林星元，要不我试试？
0: 你不用试了，你肯定可以的。
1: 行，不过我们先说好了，有事再叫我，没事你们都别管控我。
0: 没问题，就这么定了。走
1: 走。
0: 好，走。
1: 谢谢。
0: 还差一个，这样，你那边呢？
4: 老队员我都联系过了，要么不回复，要么拒绝。
1: 那傅碧眼学长呢？他打球也很厉害啊，你们不是一位双子星吗？
4: 傅碧眼决定过的事情，是很难改变的。哦。
0: 顾晨阳呢？明早就要交社团申请了，他有没有团体意识啊？现在的人都是我拉来的，他是个临时队长，该发挥的作用了吧？
4: 他刚来过了，说想到一个人也许有戏，就匆匆忙忙走了。
0: 谁啊？

0: 很好，诊断垮掉。不过没关系，第一次合练，下次继续。
1: 宇哥，其实我们乐队连社团人数都招不齐，除了你，大家也都是玩玩。要不，乐队就算了。玩乐队嘛，最重要的就是开心。你们该加社团加社团，这里我自费养着，你们不要有压力。

0: 这里不欢迎你，你赶紧走吧。
1: 我来是想问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打球？
2: 我们很熟吗？要不是你篮球队缺人，你会想到我吗？我宁愿不参加社团，都不想当你的凑数工具。
1: 你那补锤用了很久了吧？来篮球社，我送你一副新的。
3: 少自作多情，这早就不是你送的那副了。这样，要么你加入我的乐队，要么你赶紧走。

比什么？篮球，一对一。你赢了，我踢你的；加入你的乐队，我赢了，你进篮球社。有意思，你就不。

0: 这些年又是当学霸又是打网球的，手上还摸得惯篮球吗？
1: 比你打滚应该强些。
0: 谁先拿到11分就算谁赢。
1: 没问题。你先发。
0: 随意啊。
1: 该我了。
2: 原来顾晨阳要拉拢的人是李浩宇，他会打球。嗯，
3: 初中的时候篮球社就特招过他，但他嫌规矩太多不自由没去。哦，

我的天哪！

0: 这三分，这太漂亮了！哟，同学，这巧了。
1: 大哥，
0: 哎，这个就是我说的，你们学校大神，
1: 真可恶，这三分。
0: 为什么是他呀？
2: 我赢了，
3: 愿赌服输。我要加入篮球社了，你们三个反正没有社团，要不要一起？宇哥，都听你的。好，从现在开始，Hoser乐队集体加入。
4: 你被篮球社欢迎你。
0: 你是？哎，不对，你怎么？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是不是经常在这打球啊？真是你啊！怎么能是你呢？哎，别走啊，队长！
1: 你现在承认我是队长了？是，你是队长。以后。 能教我打球吗？
0: 这不是队长应该做的吗？
1: 太好了，谢谢。

0: 顾晨阳打球风格跟你很像，更像他自己，
1: 步步为营。也是。
0: 你比他更有爆发力，怎么样？要不要回来？
1: 不了，这样，有了新队友，以后就好好打吧。

0: 教练，
1: 教练，
2: 教练，嗯，
3: 我没睡。
1: 教练，你看，
3: 你们还真把人凑齐了啊！
1: 教练，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训练啊？
3: 练不了。
1: 啊？
3: 来，你们自己看看吧。新发的通知。
4: 由于今年社团申请数量激增，经校委会决议，将对所有报名社团开展为期一周的综合评定，最终依据评分批准保留前15名的社团。
1: 苏教练，什么意思啊？我们现在排第几啊？
3: 所有新申报的社团，初始积分都是零，所以啊，咱们垫底。啊？
1: 垫底？垫底啊，我们居然是垫底。
5: 现在跑还来得及，我有哥们在轮化社，说还有名额。
1: 我不，我已经想好了要打篮球，怎么可能背叛呢？哼，
5: 还挺忠诚。
6: 我们好不容易才重新成立了篮球社，还是要奋力一搏，保住它。
5: 说的真好。
7: 怎么保？
5: 我们现在是倒数第一耶。
6: 你也说了，是现在。评定期还有一周，排名可是会变的。
8: 好了，我查了细则，评定有3项：学生票、老师票、社会贡献度。前2项为短期突破口。
1: 什么意思啊？
6: 意思就是一张教师票抵5张学生票。
5: 懂了，擒贼先擒王嘛。
8: 只有一周时间，我们必须分组行动，效率最大化。周阳是学生会会长，而我是新生代表，我俩一组，专攻教师票。学生票就交给你们，基础目标50票，你能完成吗？
1: 当然能，小意思。
5: 哎，我说了要参加你们拉票了吗？
8: 如果篮球社保住了，只要不违反校规，我可以答应你一个条件。
5: 50票。太没劲了，答应我3个条件：100票，少一张我李浩宇名字以后倒着写。
1: cool bro。
6: 稍等，分组需要调整一下。李浩宇，你跟我一组，负责教师票。啊？
5: 为什么？
8: 因为你俩一组，不可控。
6: 就这么定了啊。
9: 又被他给撞到了。

0: 蒸汽冷却之后形成了液态水，那液态水就是蒸馏水。好了，这呢就是制取蒸馏水的全部过程。下节课大家要进入实验室，你们要和同桌合作，亲手操作完成。
1: 好，
0: 同学们下课了。
2: 哎，昨晚交代你的任务怎么样了？
3: 行。
2: 会不会太抽象了点？要的就是抽象，方便病毒式传播。
3: 嗯。
2: 宇哥，接下来就看你的人脉了。
3: 怎么样，我和李浩宇这波操作是不是效果拔群？
4: 我昨天发你那计划，你是一点没看吧？
2: 看了呀，什么多啊，爸，每个字都认识，但连在一起根本看不懂。
4: 人在等待或想用甜品的时候，大脑会分泌多巴胺，这个时候拉票成功率更高一些。
2: 太绕了，我这个才直接，一徒留，全覆盖，现在全校谁不知道这个篮球社呢？
4: 知道是知道了，但一个战术。
2: 第一个人用叫创意，
4: 100个人用就叫烂大街。现在全校的社团都在发拉票图，而你的大作凭实力沦为电线杆小广告。
5: 我可是原创鼻祖，现在学生拉票就是要接地气。
2: 他们这些单纯炫技，根本没有灵魂。
4: 可惜投票器不认灵魂，只认结果。现在跟我去食堂。
5: 好啊，
2: 你饿了？
4: 去执行我的原计划。
2: 这东西好不好操作？怕我能猛撞到楼。同学们，熟悉不熟练的时候可以找教练。比如说左掌。二胡，笛子很好学的，就学左膀。熟练了就能出一些简单的曲子，让你教你。想学龙爬虎爬，玩下山，高飞来了，没有基础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学姐学长，顾大师，看来大家跟你想一块去了。有没有 Plan B 啊？再晚一点，好位置就没了。
6: 需要做出差异化调整，你等我几分钟。
7: 等不了了，最后一波流量，必须抓住，走。
6: 哎，瞧一瞧，看一看，以一比篮球社神脱手挑战，现在开始。我们的王牌选手顾晨阳同学站在5米线外，而你只需要站在3米线外，把空瓶子扔进垃圾桶，奶茶立刻到手。
2: 那要是投不进怎么办？
6: 没事，只要给我们篮球社投上宝贵的票，奶茶照送，稳赚不赔。
8: 这倒也不亏啊！
9: 李清源，
6: 你这个用奶茶买票有什么区别？
2: 有啊，好玩一些。来，
6: 到你发挥实力的时候了。嗯，来，你们谁先来？上吧。

0: 哇，好准！我知道他行，奶茶我就不要了。酷啊！
1: 我第一个来，
2: 好，来，
1: 准备，开始。

0: 快撤！潜水艇来了。撤什么？势头正好呢。哎，等一下，你刚刚说谁来了？潜水艇啊！
1: 围着这么多人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啊？都堵在这儿干什么呢？
0: 主任，你俩解释一下吧。
2: 主任，我们篮球社正玩游戏呢。
1: 玩游戏？哦，用奶茶换投票。
3: 主任，我们本意是宣传社团，确实办法有。
1: 顾晨阳，这才开学几天呀，你怎么也被带跑偏了呢？
3: 主任，我……
2: 主任，这事跟他……
1: 你闭嘴。给我，
4: 同学们，我宣布啊，篮球社投机取巧获得选票，违反公平，所有的票数统统作废。

0: 主任，我们
1: 希望同学们以此为戒，散了吧，走，散了，散了，散了，走吧，走吧，走吧。
2: 站住！站回来！
3: 你们两个啊，下午上课之前，你俩把这里给我清理干净。啊？啊什么？
1: 李浩宇，现身吧！放学到我办公室，你的账，咱俩慢慢算。嗯。
4: 让你们跑也不跑，
0: 你也没说清楚。
4: 我哪儿没说清楚啊？
5: 等一下，三位同学，请问你们谁买下单？
0: 这位。完了，全完了，奶茶钱白花了，票也没了。
4: 花的是我的钱，你心疼什么？
6: 钱我一会儿转你。
4: 切，多大点事儿啊！
6: 对了，你们老师票拉的怎么样了？为什么主任来那么准，那么快啊？
0: 对了，主任还让你去办公室一趟，你又闯祸了。
4: 也不算闯祸吧。
7: 王老师好。今年社团申报比去年多了十几个。光是资质初审我就头疼。哎，你们篮球社怎么样了？
8: 还在努力。嗯。汪老师，其实篮球社作为重要的体育队伍，对每所中学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7: 周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我主管所有社团，给你们投票不太合适。好了，帮我把这些送到主任办公室，麻烦你了。
8: 应该的，汪老师。浩宇，我
3: 进。
4: 主任，中午好，陶冶情操呢。
3: 有事吗？你要宣旨啊？
4: 不，我在汇报思想成果。
3: 以北重点巡查与分界维护战略地图。
4: 没错，你看。东墙跟那棵歪脖子树，历年的逃课圣地。西部仓库的后窗虽然封住了，但还是能钻空子。食堂的后巷，最佳临时交易地点。有了它，抓违纪，您一抓一个准。
3: 李浩宇，你这是？
4: 以前是我不懂事，老惹您生气。现在我想明白了，学校需要的是秩序，而我愿意做您的先锋。
3: 哎呀，你别说啊，你这画画的还真不错，一看就是用心了啊。
4: 主任，我跟你说，我还记录了最佳巡查时间。哎，我仔细跟你说说。

0: 所以主任是在这一裤裆龙井一路追上你来的食堂。
1: 你们没看到他当时的 OOTD 有些反常吗？
2: 怪我没沟通好，他也是好心，为了拉主任这票，把这些年积攒的情报都卖了。
3: 老师们很快都会知道的，闹这么大，争取老师票是没戏了。
0: 那咋办？学生票数清零，老师那边也黄了，咱们这篮球社不会真的凉了吧？
1: 不一定吧，钱主任就是嘴硬心软，回头看到我的孝心，说不定改变主意了呢。
2: 你还是放弃你的幻想吧。
4: 我倒还有个办法，社会贡献度。
0: 什么东西？
2: 社团评选第三项，完成公益活动并获得相关单位推荐书，这个呢得分最高，但是流程严谨，几乎没有社团把它当目标的。
1: 我有种预感，你是不是要开撞？
3: 主任，一个完全由学生独立运营的社团，如果成功了，不仅在赛事上为学校争光，更是学校课外教学实验的突破。
5: 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啊。
3: 但是主任，
6: 为什么不让说啊？
5: 哎呀，宋校长
6: 说的挺好的。哎，开学那天见义勇为的有你一个吧？好样的，小小年纪见义勇为，很勇敢啊，一百的吧？
5: 嗯，好。
6: 哎，孩子，刚才你说的我都听见了，非常的有想法。
7: 你们的能力必须跟自己的想法志向相匹配。
6: 那不然就是夸夸其谈吹牛皮。所以今年全国高中篮球联赛你们必须给我打进省八强。
8: 您的意思是
6: 你们能完成吗？
9: 我们能。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与君歌。
2: 研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3: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4: Hi, you're from China. OK.
5: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2: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6: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7: 我今天只是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面说英语，太夸张了。
8: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7: 很难。
9: 那咱没完成啊，佩佩，
10: 我们都没来。
9: 没有，
5: 这个就是现实啊。
0: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1: 主任，一个完全由学生独立运营的社团，如果成功了，不仅在赛事上为学校争。

0: 更是学校课外教学实验的突破。哎，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啊！但是主任，
1: 为什么不让说啊？哎呦，宋校长来了！
0: 哎，孩子，刚才你说的我都听见了，非常的有想法。
2: 你们的能力必须跟自己的想法志向相匹配。
0: 所以，今年全国高中篮球联赛，你们必须给我打进省八强。
3: 您的意思是？
0: 你们能完成吗？
4: 我们能。
5: 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6: 胭脂姑娘，胭脂姑娘，不方便呀。
7: 您知道我杀不了您，对吧？
8: 是啊，你怎么下得了手？来啊！刺了！

陛下，来人，送上神医入宫。陛下。

我一定要找到答案。跟我走吧，我还欠你条命，不是吗？跟我走，回将军营，练好武功，找我报仇。

0: 我有多少仇要报，我又有多少条命要还。我的仇人齐燕、裘子良、裘胭脂，还有你，我报得过来吗？我不要报仇，我什么都不要，不要名字，不要身世。
1: 去哪里？
0: 放开我，我不想再见到你们。
1: 好吧，那等你想通了，随时欢迎你回来找我报仇。

0: 知县人，是你。上官被光王抓走了，求你救他。
1: 光王，他们不是姐弟吗？
0: 他们为了你闹翻了。上官如今很是危险，只有你能救他。而且，他还有一些事情，要亲自告诉我。
1: 也好，正好我也有些事要问他。

0: 神医啊，不能见驾，陛下不想见任何人，陛下不想医治了。这是胡闹！神医，程公公，这是干什么？
1: 陛下方才说，他不想活了，他不想见人，不想医病，谁要进去，就杀了谁呀！神医。 你就先回去吧，神医。

0: 什么人？
1: 留下车里的人。
0: 恕我来从命。
1: 再说一次，留下车里的人。
0: 得罪了。

0: 你打算以后怎么办？来，先喝点茶。你呢？我不知道。雨儿，你是不是也觉得姑姑对你别有居心？ 我也是没有办法，单凭我们几人之力，要与当今的天子斗，无意以卵击石，所以，我才想到了美人计。美人计？是。齐燕此人戒备心重，又有一身好武功，寻常人难以接近。但是你不同，你天真、单纯、勇敢、直率。
1: 任何人跟你相处久了，都会喜欢你的，所以我才一直教导你，要对陛下忠心。果然，齐燕也对你动了真情。
0: 你要做什么？你要让我做什么？
1: 当然是报仇。我杀不了齐燕，陛下确实对我动了真情，而我也对陛下动了真情。
0: 这是一把双刃剑，不杀也行，但是属于我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皇位吗？是清玉。只有拿到了皇位，才能恢复我父亲，还有你们王家的清玉。难道你不想为你爷爷平反？难道你不想堂堂正正恢复王若琳的身份？鱼儿。 跟姑姑一起，只要你我联手，何愁大业不成？我知道我的安排伤害了你。为了达到目的，我用尽了手段。可是如果有更好的办法，我怎么会这么去做？
1: 知道我心里的痛苦，丽姑姑知道。是啊，丽蓉是这么多年来一直陪着我、最懂我的人。可惜，她最后却死于裘胭脂之手。不，丽蓉姑姑的死。 不是你安排的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既已写了手书给我，为何又让丽蓉姑姑在九四等我？是丽蓉
0: 想去见你，自己带着这卷手书去的。
1: 那日我去九四时，一路上都很小心，躲过了绛青营的暗哨。那为何裘胭脂还是找到了我？好，是我百密一疏。那今天呢？裘胭脂为什么还是找到了我？你想说什么？怎么，换了鞋子？之前的那双呢？
0: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鱼儿，你要干什么？你之前带我去九四的时候，还有今日追马车时，都穿了一双夜间能看见踪迹的鞋子。为什么？说。阿诗什么都不会说的。他自然是什么都不会说，因为这一切。 都是姑姑你让他做的，你为何还要听命于他？丽姑姑的死还不是个教训吗？
0: 程若愚，你到底要做什么？
1: 我今日来此，就是要问你一个问题：丽蓉姑姑之死。
2: 到底是不是你安排的？
1: 光王与你反目，裘子良要杀你，张江已死，你武功已废，对玉真房的掌控大不如前，所以你想到了我，你想让我帮你杀了陛下，帮你对抗裘子良与光王。第一步就是要让我与胭脂反目，你让他带我去酒肆，故意穿了特制的鞋子留下踪迹，然后让胭脂追踪到我，杀了李姑姑，对不对？最后我走投无路，无家可归，只能追随你。

0: 跟了你十几年，你怎么下得去手？
1: 易容是裘胭脂杀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就算我安排他去见你，裘胭脂找到你后，大可将他擒下，没必要下杀手啊。
0: 那你为何事先写好手书呢？难道不就是因为你知道，丽蓉姑姑已没有机会再说给我听了吗？

齐燕跟裘子良杀了你全家，你不找他们报仇，裘胭脂杀了丽蓉，你不找他算账，却在这儿咄咄逼人的拷问我。既然你认定我是杀害丽蓉的罪魁祸首，那么来吧。 杀了我，反正我没了武功，我也还不了手。

你给我下药了。如今我没了武功，见你，总得防着点。我不会为你所用的。只要你在我的身边，很多事情就好办多了。

0: 这是什么？这里原本装着降气营的机关构建图，人员当机和训练不测，
1: 被程曦盗走了。难怪程曦会派人从密道来把若琳劫走。我很抱歉，毕竟是你的亲姐姐，若换作是我。
0: 也不知该如何处置。若琳被他抓走，凶多吉少。虽不至死，可他肯定会利用若琳来对付齐燕，而陛下如今又受了刺激，把自己锁在寝宫之中，不愿见人。齐燕绝不能现在就死。心病还需心药医啊。
1: 若琳不会原谅他的。仇恨也是一种激励方式。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找到程曦，把若琳给救出来，让齐燕能够尽快见到他。你有什么办法？
0: 若是让程曦得知。
1: 陛下驾崩了，那他必会想办法入宫。但他很狡猾，未必亲自前去。这个时候，就需要请一个人帮忙了。
0: 程怀志，别担心。
1: 若琳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你也别担心，若琳本性纯善，会原谅齐燕的。
0: 那你呢？你会原谅陛下吗？
1: 但我不会加害于他。

0: 李大人，几位大人，请回吧。陛下谁也不见。
1: 公公，请问陛下伤势如何？

0: 你说什么？哥哥封死了景宫，不允许任何人出入。是的，不仅是朝臣，就连侍奉烫药的宫女太监都被撵走了。难道齐燕被鱼儿一击死了？几个曾上前送药的宫女私下说，陛下当时看着就像是没气了。
1: 他若真的死了，倒省了我一番麻烦。阿诗。

0: 你什么都会为我去做的，对吗？是。那你帮我带一个人回来。
1: 谁？
0: 我那个憨厚老实的哥哥。
1: 是。

0: 哥哥，你醒了。
1: 醒了。这是哪儿？我怎么在这儿？云儿。
0: 哥哥稍安勿躁，我请你来只是为了问你一件事，问完就让人送你回去。
1: 我是不会跟你说什么的。
0: 你们一个两个三个，对齐燕倒是忠心。
1: 你为何不告诉我玉儿就是王若琳？为什么？
0: 告诉你又如何？让你提前做好防备，不让他们两个人相爱吗？
1: 可是你明明知道王阳的两个孙女是被陛下射杀的，你还要这么做，何其歹毒，丧心病狂。
0: 是吗？那也是哥哥的功劳。哥哥救了我，把我带到恒安，还帮我进了宫。我能做到这一步，算起来还多亏了哥哥呢。
1: 你杀了我吧。
0: 我不会杀你的，我要报答你。待我得势，也要封你当大将军，楚国公，跟裘子良一样威风。所以你现在告诉我，齐燕是不是已经死了？
1: 不，胡说！
0: 侍奉李大人，今夜子时，请秘密来见。你找李德云做什么？
1: 没什么。
0: 看来，齐燕真的已经死了。
1: 不，胡说八道！陛下活着，陛下还活着。
0: 哥哥，玉玺呢？
1: 不知道。
0: 哥哥，我不想对你用刑，识趣点，乖乖交出来。
1: 你做这些到底要干什么？
0: 当然是拨乱反正，让天下回归正统。别忘了，皇位本该光王继承，

0: 齐燕抢了他的将膳，现在他都已经死了，也该还给光王了。可是光王不想要这个皇位，而且裘子良未必同意你这样做。
1: 有了圣旨，光王不想要也得要。裘子良正在闭关，所以要速战速决。我再问一遍。
0: 玉玺在哪儿？不知道。儿子，鱼儿，鱼儿，你都听到了。
2: 我求求你，你就放过鱼儿吧。哥哥，
0: 我要你回去后立刻写一封遗诏，以齐燕的名义传位给光王，然后颁发下去。此事务必在天亮前做好，否则我就杀了你的好侄女。
2: 不要。
0: 虽然。 她不是你的亲侄，不过以你的性子，你也舍不得她死。更何况，她是齐燕最爱的女人。如果齐燕还活着，也会答应我这个条件。带哥哥回去，盯着她，做好此事。
3: 是。
4: 灵儿，灵儿。
0: 灵儿，灵儿，恭喜你，大仇报了一半。

0: 我亲爱的姑姑，居然变成了这个样子。上宫，我回来了。
1: 事情办得如何了？
0: 回禀上宫，陛下确实已婚。
1: 那遗诏呢？
0: 已经颁。

0: 下去了，想必不日之内王榜就会昭告天下。
1: 很好，
0: 上宫，接下来我们做什么？
1: 去见我那个心慈手软的弟弟。
2: 不必去了，我已来了。
0: 殿下，
1: 你敢出卖我？也好，终归要一见。坐吧。看来我是中了你的计，吉叶没死。
2: 他死了。
1: 那你这是？
2: 姐姐助我登基，我自要领情。
1: 所以你是来跟我商量登基事宜的？
2: 想听听你的想法。
1: 你真这么想？裘子良正在闭关，将其营为你和裘胭脂所控，而神裁军那些新提拔的将领人心不齐，很好收买。只要你跟裘胭脂联手，就能瓦解裘子良的势力，再娶李泽宁为后，得到李德云他们的支持，坐稳地位。
2: 姐姐好谋划。那么姐姐，你想要什么？
1: 看见你能登基，我就很开心了。别无所求。

0: 定身香，姐姐，你说别无所求，为何还要对我下药？
1: 这药我也不是为你而下，不过正好我没了武功，你没了力气，这样才算公平。
0: 究竟想要做什么？你废我武功，又将我几次三番的逐出河岸，我如何还能待你像亲弟弟一样？你对我无情，我自对你无义。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傀儡。你若听话，登基后我让你享点清福；你若不听话，就这样一辈子坐着吧。 这种眼神，我最讨厌你这种眼神。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怜？权力、欲望，在你眼中是那么的污秽不堪。是，你是谪仙高人，不屑皇位，但我偏偏要给你。不但如此，我还要借你之手，最终夺回江山，以圆父王生前夙愿。
1: 你想如何做？嫁给你，你先娶李泽宁，等朝堂稳固了，我再嫁给你，然后废李泽宁，立我为后。 在由我临朝称制，效仿女帝。我们是姐弟，那又如何？无人知晓。就算有人知晓，杀了灭口就好。对了，齐燕已死。 这丫头留着也没什么用。你要做什么？这丫头难以掌控，杀了，以防万一。
2: 云都。

0: 你的丹药之术是我教你的，这个程度的定身香还困不住我。阿师投靠了我，他自然会告诉我，你是如何困住的鱼儿。今日我来，原本是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若真的回。 我自然会放你走，可是你连鱼儿都想杀，你已经变得毫无人性。成王败寇，
1: 我愿赌服输，你送我走吧。
0: 你既盗走了将其营的地图，应当知道，那里地下有个囚室。虽然之前坍塌过一次，可现在已经修复完好。
1: 十三，你要做什么？你要把我关在那儿吗？
0: 姐姐，你不是不愿意离开恒安吗？我如你所愿。 就让你留在我身边吧。
1: 不，我愿意离开恒安。你不是要送我去更远的地方吗？我哪儿都愿意去的，我哪儿都愿意去。十三，十三。

0: 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什么事。
0: 有人想见你，进来吧。

陛下，神医在此候了多时了，陛下呀，您就让神医给您医治医治吧，陛下，老奴求陛下了。

0: 哎呀，这陛下不肯医治，可如何是好啊？心病还得心药医，去把那个人找来吧。
1: 神医，若是那个人不来，可如何是好啊？那个人不来啊，陈公公，那你就给陛下准备后事吧。神医，神医，光王说。
2: 是我来劝你，此事恐怕不成。但即便如此，我仍然想来见你。
1: 劝什么？齐燕死了，你痛快些了吗？
2: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很重要，关系到你我以后是否还能化敌为友。
1: 真的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一切都像做梦一样。蜀地有一种失传了的贡帛，皎莹翠金，素白无瑕，轻软光滑，但任何笔墨都无法在上面留下痕迹。 而你在我心中，便如此薄。仇恨无法污染你的心智。你仍是我初见时那个正义而勇敢的姑娘。我知道，虽然你现在无法原谅我，但我若有危险。 你仍然会出手相助。若琳，陛下没有死，若你肯出手相助，他仍有机会活下去。

0: 谈完了，他肯吗？还需要考虑。刚才陈公公又来催了。我知道，但也要给若琳一些时间。
1: 那么你呢？我，你肯亲自来说服若琳，原谅陛下，那么你肯原谅吗？我想的可能跟常人不太一样。对我来说，仇恨并不止在个人身上。裘子良残暴不仁。
0: 挟天子把持朝纲，是谁给他这样的权利？而祁彦不是坏人，又为何认贼作父，帮裘子良屠杀贤良？不找到这二者的根源，朝露之变只会不停发生，会有更多的人遭遇不幸。是啊，想我大兴曾盛极一时。
1: 如今，又因何没落？帝王无能，宦官专政，朋党之争，创业难，守业更难。所以，在裘子良未除、宦党未铲、人心涣散的现在，我并不想祁彦死，我希望他活着。 活着。

0: 看着我们努力，甚至和我们一起努力，一步一步改变现在。
1: 与子同袍。
0: 走吧。

多少人想让我杀了你，可我偏偏不能如了他们的意。这么多年，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人？有人在朝露时就想好了布置这一切，他需要把我从鬼门关救出来，要抹掉我的记忆，教我武功，把我送入宫与陛下产生感情。我真的无法想象这是人心。利用了我，利用了阿武，利用了紫衣局，利用了寒月，这一年多来我与陛下都是他的棋子，任人摆布，您甘心吗？我不甘心，所以朝露之事暂放一边，我们一定要抓住在暗中的第三人，如果不将他绳之以法，这些年我白活了。

0: 是我的老师，我向老师发过誓，一定要救下你和林静。
1: 所以你用了特制的剪刀，还反复练习如何能射人而不死。你救了我。

0: 直都还活着，这真是太感谢你了。
1: 陛下，我想有件事要问您。这第三人，您知道是谁对吧？
0: 是光王叔。
1: 自从您告诉我，一切都是光王所为，是他假扮右相，操控了降旗营。是他想借寒月之手杀了您，杀了裘子良。是他与裘延之联手让裘子良闭关。一切都让人不敢相信。
0: 所以我们在延之面前演了一场戏。朕假装濒死，你何去试一下王叔的真实想法。
1: 是，答案正如我所想，他并没有称帝之意，只是想助您坐稳地位，铲除宦党。一切都是姑姑单方面的野心罢了。所以陛下，
0: 我们会演戏，焉知他不会。
1: 陛下，那您要如何？
0: 幽冥化暗，这局棋朕才是第三人。

你看什么呢？他到底是谁？他到底是谁？关你什么事儿啊？我说了多少回了，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问，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看，看也白看。

0: 你怎么？哎呦，老奴见过胭脂姑娘。陛下的病情如何了？枯木逢春，这一夜是柳暗花明。
1: 倒真是情之所钟，也好。若琳若真能放下这段心结，也能快活些。怎么，有话想问我？也没有。胭脂姑娘对鱼儿。 真好，跟裘，胭脂姑娘跟裘大人不一样啊。

1: 装甲穿好了吗？嗯，穿好了。陛下，一切准备就绪。很好，那就该我进宫了。
0: 是。
1: 这样折磨关王，不好吧？这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而且，一个人入戏久。 就连他自己都会骗，所以要想看清他的真正面目，就得让他先摘下面具。

0: 张其人，怎么了？大人有令，命我交给您的。爹爹什么时候知道的？你是指陛下病危一事？自然是宫里边第一时间传来的。大人虽在闭关，可他还是很挂念陛下和长其人您的。 好了，我还要回去为大人护法。这上面所写之事，还请长其人早做准备。
1: 宫里不是封锁消息了吗？是谁把消息传到大人那儿去了？

0: 为什么大人突然下此命令？齐嫣差点死了，裘子良怕有下一次。
1: 可齐嫣死了，不是还有光王吗？大人不是有意扶持光王为帝吗？现在看来，他改变主意了。他想让你成为第二个女帝。
0: 我不知道，我心中惶恐的很。此次齐燕自戕，事情闹得太大了，裘子良恐怕知道了些什么。
1: 不可能！不可能啊！幼驹还在那里。就算大人有什么异况，他肯定第一时间就通知了。难道幼驹背叛了？还是？ 大人连他的耳目也瞒过了，
0: 事事皆有可能。除了你，我不信任任何人。

0: 裘子良的这一步棋虽然突兀，但与我之前的想法不谋而合，倒是可惜。
1: 你真的要嫁给齐言？

0: 只另一处，我无法改变。
1: 你真的心甘情愿缔结一段全无爱意的姻缘？
0: 阿秀，阿秀，若我因私情而忘职，有何脸面去见往事族人？
1: 可是阿秀，
0: 所以不要反复地提醒我，规劝我，动摇我。我需要的是支持。而这世上能给我支持的只有你一人。
1: 是张其仁。

0: 秋子良那边出事了。
1: 一个时辰前，大人从屋内递出一封诏书给左钜，让他带去宫中。是封妃诏书，3日后，竞选裘胭脂入宫，受封淑妃。

0: 想出去吗？回答三个问题，就放你出去。什么问题？一，程若愚就是王若琳；二，光王殿下就是右相；三，胭脂和王若琳和光王什么关系啊？走什么走啊？能不能多留几日啊？
1: 陛下现在身体这样，等他好了以后，你再走也不迟啊。我
2: 看他已经好了，都能大婚了。你看你这话说的，你看，那不是裘子良，那不是裘大人逼的吗？让他走。
0: 陛下，
1: 让他走。
0: 那你要走，走哪儿去啊？上哪儿找你啊？朕给你个提议如何？三原县的徐慕原，陛下呀，陛下，你这话说的老奴这心里啊。
2: 那是哪儿啊？那是陛下休假的陵园啊！陛下，你们都出去吧，朕还死不了，还要大婚呢。
0: 看什么看啊！退下。

0: 王阳曾有恩于我，王氏灭门，我就想，我是不是应该做些什么，为了父王，为了皇兄，也为了我自己。 要是那裘子良是这一切的原罪，那么就除掉他。结果，姐姐背叛了我，裘子良仍然还活着。
1: 就连王阳的两个孙女，我都保护不了。得到拯救。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2: 该我们了。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3: 忧郁王子傅冰言，护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太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4: 篮球天才
5: 谢玉洲，
6: 高冷队长郭晨阳，
7: 温柔暖男周洋，
8: 可爱甜豆林心源，
9: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1: 草台班子又如何？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正义的就是团魂吧。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
10: 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2全员已就位。湖南卫视提示：接下来是《与君歌》。为什么沧海对应的是桑田？为什么《诗经》里会有“为桑与子，毕恭敬之”？ 为什么2000年前玩转的全球化1.0的丝绸之路离不开它？桑树究竟是一棵什么样的神奇植物？Yan
11: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12: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13: 嗨，就是 from China，OK。
14: 我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
15: 如此之艰难。
16: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17: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18: 我今天只是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我扭到我这么多人，我闺女太夸张了。
1: 来的不太多呀，太难，那咱没完成啊，姐姐，我们的都没来，没有，
19: 这个就是现实啊。
1: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终究是恍惚一场，没有了，到头来果然什么都没有了。

0: 陛下，如何了？高嫔那边很顺利，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那就可以告知胭脂，高嫔那边的事了。
1: 告诉他。
0: 朕很想知道，他为何屡次三番的要救玉儿，这其中。
1: 定有一个让他不惜跟秋色良为敌，都要保住鱼儿的理由。难道他真的是？是谁？
0: 王若清。
1: 那鱼儿知道吗？这只是朕的猜测，就算核实了，也不能告诉鱼儿。
0: 否则他不可能回离开河岸。也对，他若是留下来，陛下倒不能放开手脚。
1: 生死之局，若是赢了，自是皆大欢喜；那若输了，便在徐慕园相见。
0: 陛下，那臣妾告退。

半年来，我派人秘密监视高平。三个月前的一个雨夜，高平带回一个神秘人，此人行踪诡异，而且武功极高，我始终没能查出他是谁。他于半个月前离开，就在一个时辰之前，他又回来了，而且这一次他带回另一个人。这个人是程曦。

0: 什么时候发现不见的？晚饭时候还在，最多不超过两个时辰。来人武功不错。
1: 阿世人在哪里？
0: 在紫衣局，玉娘看着他。
2: 按理说，程尚宫身边应该无人可用才对，
0: 而且居然在将其营，
2: 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人救走了。
0: 求此良的人。
3: 他跟程曦没待多久，便发现了我们的监视，于是便逃了。此人又腿有疾。
0: 是左军。

0: 玲玲来了。
1: 陛下说了，现在最危险的便是程若雨姑娘，裘子良很有可能已经知道了她的身份。阿秀，你们先离开。
0: 是，跟我走。

0: 我听说裘子良要逼你嫁给陛下。
1: 逼？别傻了，我求之不得。怎么，嫉妒我？嫉妒就嫉妒嘛，我不会笑话你的，傻瓜。
2: 你喝醉了。
1: 是啊，喝醉了。醉了好啊，什么烦恼都没有。什么事都敢做，也什么都敢说。
0: 那，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0: 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你的陛下。没有你，我会和齐燕恩恩爱爱，白头到老。
1: 别喝了。

胭脂，走，走得越远越好。这辈子我都不想再看见胭脂，没听到吗？

邱子良与我马上有一场恶战，生死难料。你是王家唯一血脉，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护你周全。所以，快离开这里。

0: 陛下，真的要大婚呢？那李家小姐怎么办？其实你想说鱼儿怎么办吧？ 陛下，老奴岂敢有此奢望？怀之，在。没什么。怀之，希望有一日能如你所愿。你去安排一下，这样见郭王叔。
1: 是。

0: 怎样了？外伤不要紧，这脑子似乎受了刺激，也许会想起小时候的事。
1: 你是说他恢复记忆了？
0: 看这情形，暂时还没有。如若再多来几次的话，这病情不容乐观呢。还是好自为之吧。

0: 你打算怎么办？还不与他相认吗？程曦现在在裘子良手里，裘子良可能知道，玲玲便是我妹妹，这么好的把柄他不会放过，所以玲玲必须马上离开。若我与他相认，你觉得以他的性格，他会走吗？ 总是这样，时机不对。从前是不敢相认，现在不能相认。
1: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大人那边我已经派人盯着了，目前还没有动静。

0: 醒了。
1: 哦，我晕了多久？
0: 一盏茶的功夫。你想去哪儿？
1: 剑南东川。
0: 为何是那儿？
1: 王室虽被灭门，但先祖曾在剑南东川待过一段时间，我想那里应该留有老仆。我刚刚头又疼了，应该是想起了一些儿时记忆，但是模模糊糊并不真切，所以我想去那里问问老仆，或许会有什么帮助。

0: 也好，东川是个好地方。看来我还真是穿对了。
1: 什么？
0: 我提前穿好凤冠霞帔，就是想在你走之前给你看看。好看吗？
1: 好看。
0: 你可愿为我加赞？

0: 我曾与一人约定，出嫁时为彼此加赞。
1: 那那人呢？
0: 世事路人，不过有你为我加赞也是一样的。
1: 为何选我？
0: 看你顺眼罢了。鱼儿，冬穿酷热，多多保重，如有需要可联络我。
1: 不必了，虽然很难说出口，但我还是要说，你我此生不再相见才是最

0: 说有一日乌云驱散，盛世重归，我们会再相见。而我如今以身殉道与你分离，便是为了能有那一天，我的妹妹。
1: 沿路关卡已全部通知到了，另派了20名卒子暗中相随。大人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0: 还没有动静。
2: 找到姐姐了吗？
3: 没有，而且囚府那边一直没有动静。
2: 邱子良性格暴戾，若是知道程若雨就是王若琳，且焉知瞒而不报，定会大怒，必不会忍。
3: 也许令姐没有落在他手上，又或者令姐虽落在了他手上，但是没有说出鱼儿的事情。
4: 还不肯说吗？
0: 说什么？
4: 程若愚是不是玲玲？玲玲是不是就是王若琳？
0: 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程若愚已死，玲玲是谁？你去问邱言之，问我做什么？
4: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嘴硬？我早就知道了，光王就是右相，也是你弟弟。他对你做了这么多残忍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包庇他？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4: 不招也没用。这些天我暗中探访，可是查到了很多有趣的秘密。等我抓到王若琳，你们就等着接受主人的雷霆之怒吧。

虽然我与他们反目，可我是戚家的女儿，岂能沦为野奴走狗？上乘若愚者。

朕早就应该死了，每多活一日都是赚的。王叔，你不必如此难过。朕今日叫王叔过来，还是因为上次那件事情，希望王叔能答应。

0: 然而朕会用自己的死来给王叔铺路。 陛下想如何？朕大婚，群臣举杯，朕邱思良、邱延之，杯中皆是毒酒。不可！邱思良生性多疑，朕当着众人的面跟他一同举杯，他不会怀疑。不行，王叔，朕与邱思良一起死。 此诏书，你就拿出来，这一切就交给你了。陛下，
1: 我敢不可，还没到这一步。怎么还没有到？怎么就还没有到？如果让胭脂
2: 封侯的话，那他就会临朝称制，以后就不可能再有机会了。胭脂不会那么做的。为什么，
0: 王叔？
2: 因为胭脂
0: 是我的故人，王叔，你不要忘记了，胭脂可背叛过韩月。陛下，我姓胭脂。
2: 如信自己，陛下，万万不可为之。玉石俱焚，固然痛快，但于王朝而言，却是抽梁断柱，天崩地裂。还请陛下收回诏书。

0: 你觉得如何，陛下？臣认为，要么是光王殿下真的是心怀坦荡，并无称帝之心；要不然就是他追着裘胭脂。
1: 是王若清这条讯息去查，
0: 陛下，你真的这么认为？
1: 原本只有六成的怀疑，但现在就差一成就能证实了。

0: 我们回巡逻时，发现不少卒子今晚都不在营中。
1: 多少人？
0: 13个，今日都不是他们的值守人，早上还在，这会儿全都不在吴中。
1: 江启营的卒子，吴命令不会擅自外出。
0: 我还查了一下，今日正好也不是左军的值守人。

0: 来者何人？你是左居？拿下。
1: 快走！
0: 你又是谁？
1: 别问那么多，快走！

0: 撤！
1: 第一步，朕要通过高平，将朕生命垂危一事告知闭关中的邱子良。
0: 怪不得陛下留着高平。
1: 第二步，朕的案子会在旁引导邱子良。朕要死了，光王不可靠怎么办？
0: 邱子良会逼胭脂尽快嫁给陛下，当上皇后后，他的政权才稳。
1: 所以，邱子良很快就会逼朕娶邱胭脂。如此一来，
0: 第三人，也就是光王的局会被破坏。如果他想要登基称帝的话，会阻止胭脂嫁给陛下。
1: 亦或者跟邱胭脂联手，尽快除掉邱子良，
0: 借力打力，一石二鸟。
1: 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皇位而起，朕很快就要死了，所谓的皇位之争，朕终于可以脱离。
0: 这样一来，就变成光王和邱子良之争了。
1: 所以越是这个时候就越能看清他究竟想要的是什么。
0: 陛下，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在这棋局里，我在哪？
1: 玉儿，你暂时离开恒安，替朕引开一些注意力，但沿途会有很多凶险。可同时，你也能看清楚很多东西。
0: 比如？
1: 比如邱胭脂的真心。
0: 将。
1: 是什么？
2: 左局果然也不在房中。
0: 定是发现了什么。去抓玲玲了。
2: 苏七，我不是派你保护玲玲吗？
3: 左局突袭，他有将计。
2: 果然是左局，将旗令是长旗人才能有的东西，大人怎么会给他呢？
0: 看来不只是玲玲，我的身世也暴露了。
2: 可是以大人的性子，要是知道了，断不会只让左局偷偷带十三人去追啊。
0: 所以我猜他并没有把事情告诉邱子良。
2: 为什么？
0: 没有实证。严修，你去救玲玲，我去邱子良那儿验证一下。
2: 好。
0: 来人，

0: 让其人，出什么事了？
1: 爹爹如何？
0: 大人还在闭关。
1: 爹爹，你怎么样了？女儿想您了。女儿鲁莽了，请爹爹恕罪。
2: 知道打搅，还不离开？
1: 是。

0: 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1: 看紧了，尤其是左居的举动。
2: 是。
1: 若琳，你可千万不能有事。

0: 左居。
1: 哟，左氏大人怎么来了？你为何擅自离位？
0: 我在做我该做的事。倒是你和掌旗人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啊。
2: 哼，少废话，束手就擒。
0: 掌旗人好啊。
3: 有一次棋子对战，满盘棋子皆死，独独留了你一人。
0: 原来你还记得我。
3: 没想到这么快就爬上了左居的位置，甚至还想取代我。说吧，知道什么，掌握了什么，要告诉爹爹什么。
0: 你怕不怕？
3: 这句话好像应该我来问你吧。
0: 我不怕死，因为我一死，主人就全都知道了。王若琳的秘密，光王的秘密，以及你的秘密。
3: 哦，那就说明爹爹现在还不知道。
0: 你猜啊。
3: 你想要什么？
0: 我说了，我让你猜嘛。反正你急我不急。
3: 玲玲在哪？
0: 你猜啊。
3: 你若敢动她一根汗毛，我要你生不如死。
0: 好一个姐妹情深，好感人。
3: 我问你最后一遍，你到底要什么？
0: 当初你陷害幼马，逼他不得不自刎时，心中什么感觉？我是幼马的弟弟，就像王若琳是你的妹妹一样。王若清，来不及了，王若清，你若不抓我，还不能正视。凭借公公对你的喜爱和信任，你还有办法圆回来。但现在，你完了。

0: 哼哼，真是一盘好棋啊！言之，咱们再开一局。不对，应该是把右相请过来和你一起跟本宫对一局。来人，
1: 在。
0: 把右相请过来。
1: 是。
0: 好闺女，坐呀。

0: 哼哼，你很好，你真的很好。从小韬光养晦，卧薪尝胆，卯足了劲儿来到了本宫的身边，让本宫疼爱你，信任你。 还把继承人的位置留给你，你是个天才呀！那个自大无能的老匹夫王阳，怎么生出了你这么好的一个孙女？不，不是一个。 是一双小杂鱼，又名王若琳，王若清的亲妹妹。哼，她的个性跟你截然不同，她刚强、直率，同样具有光芒。 哼，你们俩活着，本宫很开心。这是本宫闭关以来遇到最好的事。本宫看见了光，光是什么？光是希望，光是智慧，懂吗？
1: 女儿，求爹爹赐我一死。

0: 女儿知道，于爹爹而言，死是仁慈。女儿连死都不配。
1: 治本宫者，莫若亲也。
0: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女儿只求此若灵一死。

0: 哦，右相终于来了。哦，应该是光王殿下。 刚才你也听到了，王若清说要赐他妹妹一死，你意下如何呀？同求赐他一死。你们两个的意思是说？ 无论本宫让你们做什么，你们都可以。嗯，是。<笑> 你们两个很好，两个都好。那位自称十三的，拿着武林秘籍，想让本宫走火入魔。一个拜本宫为义父的乖女儿，伺机报仇。本宫自认为待你们不薄啊。
1: 可你们呢？
2: 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2》。
3: 主任，一个完全由学生独立运营的社团，如果成功了，不仅在赛事上为学校争光，更是学校课外教学实验的突破。
4: 哎，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啊。
1: 但是主任，
5: 为什么不让说啊？
4: 哎呦，宋校长来了。
6: 哎，孩子，刚才你说的我都听见了，非常的有想法。
7: 你们的能力必须跟自己的想法志向相匹配，
6: 所以今年全国高中篮球联赛，你们必须给我打进省八强。
8: 您的意思是？
9: 你们能完成吗？
10: 我们能。
6: 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2》。
11: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11: 接下来是《
6: 中餐厅南阳时光记》。

0: 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加个美汁源，这餐成成成成。美汁源提醒您本期看点。
1: 杀队，
2: 我来。
1: One two three, hey, go！
3: 乔丹不会发怒吧？我觉得大厨到家更多的是主厨递上的这有温度的菜肴，并且时刻感受到我们真挚的诚意在里面。
4: It reminds me of 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35 years ago.
5: 来段音乐。
6: Hello Thailand.
5: One, two, three, four. 你怎么这么帅呀？
7: 有请王大厨。
8: 来，优秀员工吴继明投票，
5: 请支持你们的 COO。我说了我退出，你们又不让，搞成这个样子，谁收得了场？
0: 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智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中餐厅合作伙伴近仔，近仔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智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中餐厅合作伙伴近仔，近仔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

0: 大车到家也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但是却多了很多的新鲜感，所以工作起来也是比较有意思啊，因为多了很多的未知的东西。
1: 我觉得我们的人员分布还是非常人性化的，就是谁对那个人比较感兴趣啊，或者说对那个环境感兴趣，你就自愿。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作用嘛，我觉得非常好。
2: 泰国拳王波球，出身贫苦，一路打拼，成为泰国英雄。泰国有机农场东奶奶，泰国的有机种植，没农药，没化肥，物理防虫，要带中国客人品尝。
0: 我觉得大厨到家真的也让我们越来越默契，我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哎呀，
4: 谢谢。
5: 我来，先把水果搞掉。
1: 我这个眼睛啊，早上都睁不开，得戴个墨镜。再下去没两分钟天亮。
5: 好的，天亮了。
1: 对。再过一会儿，鸡舍要打鸣了。
5: 太不容易了。
1: 不是，我们都这么忙了，怎么小明哥一个人都没见着啊？那边。
5: 他们走什么路线啊？

0: 早安，小明哥。
1: 早啊，早啊。
0: 你们昨天顺利吗？
2: 顺利。
0: 太好了。
2: 晚上不太顺利。
0: 晚上不太顺利。哎，咱俩今天都是格子。对呀、啊，是不是？好看，好看。啊，你也是。哎，我们仨怎么了？你看，我是这个。
1: 怎么还有小花呢？很配合，很配合田园风格。
0: 我们是这样说好了一
1: 样。我们今天全是田园风。
0: 就这么默契了。Hello。嗨。
3: 来啦，姐。哎，
1: 海清姐来了。
0: 来。
1: 好。要做成那个包饺子的白菜。
0: 我懂。
1: 好。
2: 今天咱们前面赶着点。
0: 好。别伤了手哈，小包就行，别伤了手。
1: 好。我先弄一下虾，拍下背，取虾线。
0: 这家伙用一下小秤哈，
3: 没问题。
2: 我们最晚两点必须开车啊。全放这个里面吗？等一下，我来装，小凯，我怕装不下。哦，手撕包菜，水果，哪个好了？我搬箱，我上车。
4: 鸭汤拿走。
0: 那个鸭汤在那。鸭汤在那。
2: 还有
3: 。还有那筐餐具。有。
2: 好了，两点发车，出发。
1: 都有了。
3: 相信。
2: 走吧。那小明哥，我们先走了，你们加油啊！
1: 加油加油！
0: 大家加油！
5: 辛苦了，
0: 一切顺利啊！
2: 拜拜！
3: 拜拜
2: ！OK， Let's go！
3: 跟打仗似的。
2: 我今天想到一个开场小游戏，我们让他们套圈，先让他们的情绪嗨起来。
6: 可以。
2: 我让你站在中间，套到你才能给他们做饭吃，就是那种。挺有意思的，
6: 但我知道他那个圈圈得多大、啊。
2: 我不知道雅琪准备的什么圈，跟雅琪正好商量一下，现在打个电话。
7: 喂。
1: 哎，喂，雅琪，正好我现在跟你商量一下，我们过去之后呢，第一个游戏我们就来套圈，必须要投中林哥，今天晚上大叔才会给他们做饭，就来个这样的小互动。
3: 嗯 ，OK。
2: 对，然后这个完结束之后呢，我们再按照之前那个流程，比如说有什么那个二人转啊、混天绫啊、踢毽子啊，然后就让他们教我们两招泰拳的招式。
0: OK， 没问题。
2: 教完之后呢，差不多我可以让他们就凉菜什么的，我们也准备好了，就可以上桌了。
0: OK，
8: 好，很好啊，我们今天非常棒，前紧后松。
2: 好，可以，现在可以休息哈，
8: 休息一下啊，
2: 休息一下，一会儿打起精神来啊，好吧，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可以的。
2: 没问题的 ，No problem。哎，
8: 现在才两点半嘛，
2: 过去四点啊。
8: 四点啊，我们很好啊。
2: 对啊，
8: 我们控制的很好，
6: 真的可以好好睡一觉，小孩。嗯
8: 哼，可能就睡得太晚了啊。嗯，七八点又起来一次，
2: 快睡。

0: 怎么了？
1: 啊，我说咱们组和他们组好像是两个风格，
0: 对。
1: 咱们组就是很安静，
2: 可以杀人滑蛋吧？
3: 好吧，
2: 我们也可以做排骨，
3: 我负责狮子头。
0: 几点了？现在？
2: 4:13。
0: 行，那咱拿的东西一样一样对，好吧？
2: 可以，就按那个我发群里的那个单子。
3: 好，我来，我带齐了。
1: 这是你的
3: 啊？
1: 我的全部在都在冷藏柜里。
2: 他需要小明哥先把那个天然冰箱弄好，好往里放，不然对咱还得对两
3: 天然
2: 遍。
3: 冰箱。
0: 好的，我来丢。来。哎，这个不行，这要砸碎它。
2: 哎，小心。

0: 好有节奏。
1: 跳起来。
2: 没事。厨房有时候也是一段音乐，不是吗？OK。再敲一起，
0: 小明，你让开，小明，你让开，过来。

0: 你看他的表情，胸很重，带这种性感感觉，
1: 嘴角微扬的那种自信感。
2: 这个表情管理，这个要很精到。哦
3: Some technique, how do you make some?
2: OK.
0: 兄弟们，看看真正的泰拳怎么样练的啊？给大家看一下。
3: 沙波烧鹅，沙沙沙沙鹅，沙鹅，沙波烧鹅，烧烧烧鹅，沙鹅，沙波烧鹅。哇哟！烧烧烧烧鹅。
1: 哇，有点太狠了。
3: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1: 我来，
3: 可以。
1: 啊 ，OK， 加油！一个音乐气息缠绕，
2: 暗淡了忧伤，空气天中带上
3: 步伐，哎，
2: 很专业呀。
3: 哎，我们一起
1: ，OK。
3: 哎，哎不。

0: One, two. Yeah.
1: 王哥，气势来了！哎呀，林哥把拳王打笑了，拳王
2: 没见过这样的张导，给。 左脚，哎，来，帮我，来，呀，好，呀。

0: Come on, let's fight. Go.
1: Oh,
2: ready,
1: go.
3: 好，比赛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两位选手上来就在开打。选手王俊凯一个横扫，天哪，直接击倒了选手林素薇。裁判已经开始读秒，天哪，选手林素薇还能坚持。选手王俊凯使出了杀手锏幻影无形拳，选手林素薇已经抱头逃走了。选手王俊凯直接一拳 KO 了选手林素薇。比赛结束。
4: 我要发给小明哥

0: It moved through the body.
1: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疗愈自己的过程，希望我们到来的人也能感受到。尽管那个时候我脑子里都在想，还没有卸车。
0: Slowly open your eyes.
2: Thank you.
0: Thank you for coming.
1: 我们干什么？干活了。
2: 吸取一下自然的力量，开始干活。
3: 我问一下，我们煮饭在哪儿煮啊？
4: 我们来带路。
5: OK，welcome。
6: 好了好了，三二一，欢迎。
3: 你好，
7: 你好，
3: 你们好，
8: 萨瓦迪卡，
9: 萨瓦迪卡。
4: 这三位就是波球老师朋友了。
3: 你们好，萨瓦迪卡，
9: 萨瓦迪卡。
4: 那么其实就是各位可以在这里烹饪。
3: OK，
4: 是。
10: 好，那我就去准备一下。
11: OK， 搬东西。

0: 把这个盘子啊，这个拆出来啊。
1: 好，
2: 雅琪啊，我觉得就他们准备东西，然后我们就让郭球老师投投壶。
3: 可以啊。
1: Do you want to play Chinese game?
4: Okay.
1: This to chop. Like this. So that's win.
4: Okay.
2: 你们赢了的话，就会给大家奖品。哦，
4: 妈个壮麦嘞！
2: 加油！
5: 被狂外裤。
1: 差一点点。
2: 哦、so close。拜拜。
3: 花球哥加油哦！哦，
2: 对，还可以，还可以。Just try， 第一次，我们试一次啊，
6: 试一次。
2: 只要你的脚不超过这个，对，you can do like this。
1: So good。
2: 然后我们给到大家一些奖品。
1: It's the gift time.
2: This is from China. 然后，这是香囊。香囊。
4: 是是是。
2: 可以把它放在床旁边，可以睡得比较香。
1: 香。哇，我
4: 呢？这在红床看。
2: 有什么酷？
4: 这在红床看。
2: 这是胜利者的姿态。哈哈
4: 哈哈哈。不想拿。就差不多。啊。
2: 给波球老师玩开心了。
1: 太好了。
6: 哦，波球老师真的开心了。
7: 是。啊，谢谢。好不看、啊、
2: 其实我们还给波球老师准备了二人转的项目，不知道波球老师想不想挑战一下，这是一个中国东北的一个舞蹈哦，
6: 本干电缆。
1: OK is this OK 来吧。
2: We can do it there。 哎，雅琪你在前面教一下。
1: 好， you can try this like。I think we need music. Oh. Dun, dun, dun. Yes. Yo.
4: Sure, sure.
1: Yes. Dun, dun.
4: 好啦，蒙啦。
2: 你们都来 ，together, together, please. 我可以为你先展示一下，来一段音乐。
1: OK.
2: Come on.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One, two, three, four.5 6 7 8 Yeah, like this.
4: Come on, what is that play?

0: it's very good. It's very good. Good. Your move is very, very good. Very good.
1: Hey, boy, go do that.
2: Wanna try again?
1: More again.
3: Let's do. Dun, dun, dun. Yes. Yo.
0: 哇，好，三六合，都是三六。雅琪，这可以上桌了哈。
3: Okay, so we right now we can go to have dinner.
1: Thank you.
3: Yeah.
1: 放你，放你过来。哇，小猫。
3: This is tonight's menu for you.
4: 有很多啊。对的，很丰富。
2: 米木瓜水煮丸，啊木瓜水煮丸，不是，这不是点，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所有的菜，这些都会上。
3: You have all of these things.
5: 你好，那这次呢，我们刚好在泰国这里，我们就想做了一个泰下饭酱。昨天晚上我跟小凯一起呢，在厨房里面炒出来的。今天川菜，
0: 我想炒一个下饭酱。哎呀。 下饭，真的下饭
6: ，the rice killer， 啊
5: ，yeah， and this one try，
7: 尝一下看。哦，啊，你熬嗨皮薄烤，它老爷。阿妈嘞，他现在就需要。哈哈，
5: 这罐送给他了。
1: 谢谢。哦。
8: 开黄瓜拌鸡柳，凉菜先上。เปรี้ยวเปรี้ยวเปรี้ยวเลยเป็นไงคะครับพูดได้คำเดียวครับตั้งเลยเนี่ยถึงเนี่ยอร่อยหมดเลยฮะเปรี้ยวเปรี้ยวกินได้เพราะว่าส่วนมากจะไปจีนบ่อยชายไปเชฟชวนชอบอาหารจีน
5: ผมมาช่วยจุ่มเบย์一下煮盘 来，咱们一个个走了。他要吃川菜了。
0: 这个是什么？
5: 要先把麻婆豆腐给焖了。
0: 嗯，好。

0: 这个豆腐要煮这么久啊？
1: 因为一定要让它把那个味道给焖进去，焖到里面有点这个蜂窝状的。
2: 香迷糊的这个麻婆豆腐，
1: 好，宽菜明菜，鱼香肉丝，
0: 还有一个手撕包菜了，
1: 五花肉，漂亮。
0: 你怎么这么帅呀，严老师，你太帅了！哎呦，你看这颠勺颠的，哎呦，
1: 炸酥肉了，下一个鱼 ，Ready Go。然后小凯准备水煮，
0: 好，马上就来。
1: 有请王大厨。
2: 这是要做什么菜呢？今天？
0: 今天呢，教大家做一道川菜的经典——水煮牛肉。

0: 得它那个稍微滑一下，滑得很嫩。
1: 我来，
0: 鲜，真的很鲜。辣椒面两勺够了吧？
1: 不够啊，我喜欢吃辣的。
0: 三勺。

0: OK， 走。我给你们放这儿哈。
1: 这是你。
0: 嗯，烛光晚餐的感觉哈。
2: 烛光晚餐。
0: It's romantic, right?
3: Oh, romantic.
1: Very romantic.
4: 这个是四川的独有的甜品，叫冰粉。然后 mix。
1: Yeah.You like?
5: 可以，好吃。
0: 嗯，好吃的，肯定好吃的。
6: 这个来个啥？
7: 我滚。
1: 刚喊我滚哈。
0: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4: 哇，幸亏我们紧赶慢赶。
1: 对啊。
3: Okay, I for cooking in Thailand, food in Thailand.
0: Okay.
1: 谢谢，非常期待。
3: Okay, 今天 I will go cooking.
7: Okay.
3: Thank you, see. You know, under the Buakhao fighter sauce. So original in Thailand, Buakhao fighter sauce.
2: So good. 豆豉酱料。
3: 你的什么呀，宝宝？
7: 就是专门用来。
1: 哦。一切都刚刚好啊。
3: 三。
5: 能够有机会和他们进行美食上的交流，我觉得呢挺开心的。
3: So good at cooking。
4: 哦，这是打抛是不是？
2: 不是，不是打抛，这是泰国叫辣，这一个字就代表了酸辣。那这个叫猪肉碎辣，这也是泰国每一家都会吃的家常菜。
6: 它เป็นนั่งเดิมจริงก็กินกับสติ๊กไลท์เหนียว
4: 口感很好，辣度也刚好。洋葱的味道特别好，
3: 而且
8: 这个是蒜泥是吧？椰盘，
4: 椰盘哦，
8: 泰国人爱吃。
2: 加了正大鲜虾，更甜一些。
4: 哦，好吃好吃，他们先拌，直接拌，没有经过锤。味道激发不出来。
3: 哦。Thank you.
7: Thank you.
4: 好吃怎么说？好吃。
2: 好吃，阿老爷。
7: 阿老爷。
2: 阿老爷。
7: 阿老爷。
3: OK。
4: 阿老爷。
1: 下台。耶！耶！
9: 我觉得拳王是非常的有活力的一个人，非常的热情积极。哇！哇！哇！包括我们给他准备的一些小游戏，他都是充满120%的这种行动力去做任何一件事情。哇
4: ！One, two, three. 喂，耶耶耶！喂，对了，他可以了，他可以了。
5: 我觉得他不只是美食，他还有我们中国的一些民俗。
4: 送你一个礼物来。哦。希望中泰美食。源远流长。哦。
3: And for you.
7: Thank you.
4: 哎呦帅啊。
7: Thank you.
1: Thank you.
3: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2: Yeah. Aloy, Aloy.
10: Get food. Get food.
11: Do you want to eat dumpling?
12: Thai 国有机农场东奶奶对北京饺子念念不忘。
13: 我想为了他去设定这个白菜水饺，因为大厨到家，我觉得他围绕的并不是主厨，不是一个炫技和表现的这么一个环境，更多的是主厨地上的这有温度的菜肴，并且感受到我们真挚的这一份诚意在里面。而且呢，白菜在中国的这个寓意上也是摆财的意思。
14: 怎么帮忙？
15: 看看，
14: 就每一个锅很圆很圆的时候摁一下，擀出来我们那个饺子就是白菜。
16: 你的绿色是
14: 菠菜汁。
16: 来，我来帮你擀，你来包。
14: 好嘞，姐，这个组合可以出摊了。
10: 咱们这个出来了，
14: 出来了就是一颗白菜，
16: 好可爱，
10: 可爱吗？
17: 妍姐的饺子真的太厉害了，看起来就很有仪式感。
10: 哎呀，真好看。
2: This is dumpling.
18: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it?
2: Dumpling. This is bread.
18: Beautiful.
2: 20 years ago, right?
18: No.
2: 35.
18: Wow, 35. Very, very meaningful. Thank you so much.
2: Yes. Thank you.
18: Mm. Mm. Mm. Mm. Mm.
19: Mm. Mm. Mm. Mm. Mm. Mm. Mm. Mm. Mm. Mm. Mm. Mm.
18: Mm. Mm.
2: Mm. Mm.
18: 35ปีแล้วอ่ะตาต้าที่มามีไปเมืองจีนครั้งแรกอ่ะคือที่พี่ตองไปอ่ะตอนที่เขาสัมภาษณ์อ่ะมันเรียกว่า House of Dumpling ที่ปักกิ่ง
13: 特别开心。其实我们走到每一个家庭，是在感受不同的一个人生角色的一个感觉。
17: 因为我身为妈妈，第一个感受就是一个很爱儿子的妈妈，就为了他创造这个冥想区域空间，让儿子有地方去发挥他擅长的事情，然后可以召集很多人来到这里，然后利用他儿子的想要带给这世界的方式去介绍自己。
2: 我觉得很幸福啊，能够通过一顿饭认识一家人。
18: I just want to say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hat this was a wonderful, wonderful meal.
2: Thank you.
18: And then it reminds me of.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35 years ago, and I explored by myself for 1 month. Very adventurous girl alone going.
2: Wow.
18: So, and then I ate the dumpling and everything is wonderful. So bring me back the memory of when I was young. So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oking. And then this one I grow myself in the farm.And then we dry it, it's very organic.
2: This is from Chinese Beijing Paris Museum. And for you.
19: Oh, thank you so much.
2: Thank you.
20: Thank you.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2: 现在下雨了，我马上要跟你们分别了，我的车已经在门口了。啊，
3: 最后
2: 辛苦了。
4: 谢谢姐。嗯，
5: 辛苦了，姐姐。
2: 嗯，照顾好自己，
4: 别操心。
6: 辛苦了，辛苦了。
2: 哎、照顾好自己啊，
5: 谢谢。
2: 拜拜，拜拜，
6: 拜拜，拜拜。
7: 好快哦。
0: 对啊，
7: 海清姐。
6: 就两天。
7: 我们的节奏都是那么恰到好处的哦。
2: 给大家带一点点那个来帮忙的礼物。你们谁来不及吃饭可以吃一点香肠、
6: 嗯、谢谢
7: 谢谢，
6: 正好给大家解决工作餐。有小盘子吗？他们的小盘子在。
2: 小明哥低头就有。小明低头低头，走
8: 呗。啊，谢谢。
7: 准备盛饺子，盘子
2: 盘子好了，好就位了。
7: 他收拾的也很麻利啊，对吧？嗯，
2: 给我吧，我抬手就洗了。来，
0: 好嘞，谢谢。
2: 我把洗的都放在这儿，反正我都洗了。好的，
7: 我们三个可以成团了，就是已经太默契了。
9: 我们回家了。
10: 哎，他们怎么三个人呀？
6: 说海清姐飞走了，已经
7: 这么快啊？
10: 也没说，只过来一天。那我们那天又风风火火的，天哪！
7: 对呀、啊，
10: 真的很抱歉呢。
6: 对呀、啊，我这刚才就说还没跟海清姐吃个饭呢，
10: 太可惜了，她就飞走了。
11: OK， 到了，走了。
2: 啊，你们回来了！
10: 辛苦了，辛苦了。啊，
7: 不会。
10: 成功了。
6: 辛苦了，
7: 都辛苦啊。很快活。
10: 来 ，high five。耶、
6: yeah, ！High five， High five！ 耶、yeah, ，
7: 太好了，
4: 快活！耶、yeah. yeah. ！
7: 你太迅猛了，干的！
6: 我们今天是真的迅猛啊！刚停电就只剩一个甜点了，哇！而且他那个是一个大雷，啪！一个闪电打下来，一下就停电了。
7: 那很戏剧化。
6: 嗯，对，真的，真的，真的。
7: 就感觉好像菜要上完了，然后导演组把闸拉了。
4: 反正是你们特别安排的节目。
7: 对。
10: 你们先休息，等一下就可以吃饭了。
6: 啊，好，只有土鸡蛋了。
4: 给我一颗你的土鸡蛋呗。
6: 拿。呀，这个鸡蛋真的是一看就是土鸡蛋的，这个。
10: 是不是？来，你注意看啊，这里面是有土，这里有土，这里有土，有
12: 没有？确实是。
10: 有土吧？
12: 嗯，有土。
6: 这是土，
10: 土鸡蛋吧？到中间。
6: 哎呀，这就绝了！
10: 整个淋下去，搜它。
6: VVIP 的鱼香酱。
2: 做个酒酿蛋花汤喝。哎，我就说今天这个蛋花怎么这么好看？一想用的是土鸡蛋，
6: 对呀、啊，
2: 打出来蛋花不一样。
6: 上楼吧，
2: 走吧。
6: 来了，哇
2: 哦，这啥呀？
6: 清远鸡。哦，哎，是吧？嗯，是吧？
2: 这个是什么？
6: 是他们做的辣酱吧？应该是。哦，
2: 那个秘制辣酱。太好了，
6: 这土鸡蛋看着颜色是真不错哈、啊。嗯。
2: 然后，
6: 一
13: 碗
2: 5507，
13: 哇，好
4: 棒，好棒。
13: 然后，咱们哥姐他拿小分队。
2: 相当于，嗯，
7: 好吃。那个黄多好，
12: 真的是。嗯。
13: 哇，
6: 爽，对。你给大家看那个，你跟那个太原打拳的视频，这边。
7: 你跟拳王。
10: 哎呦呦呦呦！哎呀哎呀哎
6: 呀！他今天还没到呢，就跟我说想让我给他拍一支他跟拳王打拳的视频。OK 哦。哎呀！我们俩打的有点搞笑。
1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哎呦，我的手机都打掉了。哎呦，你看我这一拳的威力，你看看。
1: 哎呦，这个是什么？
2: 陈大牛，
3: 哎，一拳就飞了。
0: 哇，就这么刮过去，瞬间能打了一个360度，直接这样。
1: 可以啊，你可以啊。
2: 你这个手套选的就像打了石膏似的。
0: 打了石膏似的。
2: 这切到我们那边，在那儿瑜伽呢。冥想，摊开手掌，这样呜。啊，就这样，
1: 是像昆凌姐刚才那样在冥想，
2: 就那样。
1: 哇，他那个拳王那个，他的腿特别硬，
4: 是这样子的。他们呢，就是我
5: 以前跟甄子丹拍戏，
4: 他们真的打杀。
6: 想知道什么是咏春吗？
7: 咏春，叶问。
6: 服服
5: 服什么？
6: 我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7: 看仔细了，这千古的一战，我岳飞就拜托大家了。
8: 你们先走，我来断后。
9: Showtime. I am the zookeeper.
1: 哇。那麻烦雅琪算一下我们现在营业额是多少。
10: 这两天的总共营业额是40,747。哇，
2: 四万了啊。
11: 那我们快要完成任务了。
4: 明天我们就休息了。 哇
1: 关键。然后店长，我们之前不是还有一个每周评选优秀员工吗？
12: 努力工作每周需要店长评选出一名星级员工，获得节目组买单的超级福利。哇哦，
1: 咱们得评一下嘛。
4: 来，吴记名投票。
2: 吴记名投票。
13: 这么严肃。哦天哪，还要画正字儿。
14: 还要来宣读。
1: 要有理由。
4: 那没事，那大家可以举手，
1: 那就闭眼睛，好不好？
2: 不要干这样的。
4: 我同意，这样我不算，我来看，好不好？我来看，我点名字，你们举手，我来算，好不好？哦。
15: 我觉得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
16: 我不要我觉得，我要大家觉得。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7: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5: 鲜香酥嫩，好吃又健康，
18: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9: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5: 欧丽薇兰。
1: 给大家来一个最最最想吃的，如果还有更想吃的，我就把我的工资也献出来。这就是我无私奉献大家的这种精神。哎呦，
10: 我们今天去马杀鸡，
1: 快来，劲儿大的，摸抠嘛。
8: 好漂亮，你家餐厅，
16: 谢谢妍妍。
1: 这两天都非常棒，非常棒。
14: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0: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21: 家乡美食大赛第二站，
22: 江苏。
23: 果然它的刀工、火候、调味，它的技艺是经过百年的历史文化沉淀下来的。
24: 口味上追求一个鲜字。
25: 有请今天的特邀掌勺官。
26: 能量请师傅做你们俩的婚宴主厨吗？
27: 是吴老师做呢，还是新郎自己？
28: 平时潇潇会给你做什么？
29: 都可以做。
30: 潇潇的目光没有离开过。
28: 所以这边才是煮鸡味的感觉。
25: 有点晕糖，鸭中留签，大便活鸭。嗯，
4: 好好吃呀、啊。嗯，
28: 好好吃，软软糯糯。
0: 这轮又是高手过招，
3: 完了呀！
28: 接下来做你们最终的选择了。好，现在目前只有小明哥一个人还没有投票，
3: 好难选。
5: 我们投票时间只有1分钟。
6: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
20: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滴丸解暑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中餐厅金逸传承官利金坊古法利金，降作东方传世之美。中餐厅美食共研合作正大食品，安心之选，美味不费功夫。
1: 等一下，是每人可以投票还是一票？
4: 如果只选一个人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每人举手一次。
1: OK， 那只能举手一次。
4: 来，闭眼，
1: 闭眼。
4: 来，大家慎重投票啊！选张雅琪的，请举手，请放手。
7: 真是，
4: 哎呀！选昆凌的，请举手。好。选季梦佳的，请举手。
3: 他投完了就可以睁眼了，是吧？
1: 不能睁。你别状况外了，行吗？
4: 手放下啊。选姜岩大厨的，请举手。
9: 全都是念大名的，吓人。
7: 好吓人啊！
4: 选 boss 林的，请举手。
3: 等一下，你那样叫会不会人家听不懂我是谁？
4: 小兵哥。好，重新再来一遍。好，选林树威的，请举手。好，请放手。啊，大家可以睁眼了。
7: 哎哎，还有呀。
1: 我是领导，我是领导。
7: 啊，高
1: 我是高层，我是高层。
4: 不不不，等一下，这不是要选小凯？来来来，啊，选。
1: 那你早说呀，
4: 小凯的。
1: 我，
4: 请举手。
1: 我没票了，我不能投自己了。你不早说。
4: 请举手。好，
1: 可以睁眼了。
4: 现在可以睁眼了，
1: 天亮了。
4: 现在有人评票，
9: 还有人评票，
4: 评票，
9: 竞争非常的激烈，很焦灼。
4: 现在评票的有三个，我来宣布一下啊，三位评票的人啊，江大厨、林大厨，还有小凯。
1: 你笑什么？
3: 笑什么？
1: 你笑什么？
3: 不知道笑什么。是，我笑他。他怎么会？他不是那个
9: 高层？
3: 高层嘛？你怎么会来？
4: 可以啊，因为他也很辛苦啊，小凯。小凯真的非常辛苦，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必须可以啊。
1: 可以吗？有意见吗？
3: 哦，我没意见。
2: 都仨人都知道名儿了，然后。
9: 好激烈啊！就三个人啊，
1: 姐，我们
9: 三个呀，
1: 三个人可以出道了，三个人啊，
9: 组团了。
3: 你再这么搞下去，将来影响我们三个人内部的和谐关系的。
4: 不是你想，你想要选，必须得三个人知道，你得知道是哪三个人才能。才能再举手啊，你不知道怎么行。
2: 不是你这样的话，比如说这周是我们仨，
3: 下周就你们仨嘛。
2: 哎，下周我们仨挺好的呀。
4: 这周你们仨，下周他们仨，端水啊。
9: 可以啊，我们愿意。
1: 之前那个店长手册你去看一下。这个肯定节目组不太同意啊，他说的是每周评选一位星级员工获得节目组买单的超级福利。
4: 但现在两个星期了呀，所以可以有两个。
1: 但是我们现在三个吗？
4: 对啊，所以要选出两个来啊。
1: 我退出了。祝你们幸福。
4: 不是，小凯啊，咱先选选看，说不定真的就能选出两个来。
1: 说不定。行，那这样，这个要残酷一点，你们四个投票，我们三个就在这站着，你坐着。不，这样不必演。不必，别看着你们，别看着你们，
2: 就这么刺激的吗？
1: 对，我们就在这看着，我要直面你们。哎，
2: 你们
1: 四个人投票，一次机会。
4: 其实闭着眼有意思，闭眼，你们可以自己投自己。
1: 上个环节闭眼，
2: 上个
1: 闭眼，这个得睁眼有意思。
2: 这个才睁眼。
4: 没事，我们不用有压力，凭两个呢。
1: 要不要我们每个人起来起来？

0: 说一句拉票的话，
1: 可以，拉票幸运。
2: 我觉得我还用拉票吧，
3: 拉票，
2: 拉票啊，
0: 对，拿拉个票，
2: 就是争取大家投
0: 我一票。不要对我说行吗？你对他们说。
2: 你们知道的哈，在厨房里面哦，要找东西什么的，是不是很需要我？是不是啊？啊，你们懂的哈，不用说太多吧。
0: 好了，
3: 可以开始了。
0: 你不拉票了？
3: 你，
0: 你们都懂的。只要我获得了星级员工，明天首先那个什么饭什么的啊，我就给大家来一个最最最想吃的。如果还有更想吃的，我就把我的工资也献出来。哟，这就是我无私奉献大家的这种精神。哎呦，前厅的活儿我来，后厨的活儿他来。
2: 他是谁？
0: 他来。后厨的活儿他来，接待客人的活儿他来，我偶尔也来。
3: 我都动心了。所以我的姐妹们，你随心意啊。我的姐妹们只想自己就好，如果有福利咱就占。我是可以的。
0: 好，现在准备投票。
4: 来，准备投票啊。

0: 选手的朋友们举手，三、二、一，两票。我也不敢念。
1: 怎么搞呀？
0: 二号选手是你们的 COO， 请支持二号选手的朋友们，请举手。我说了我退出，你们又不让，搞成这个样子，谁收得了场？你们俩当吧，这新进员工。
2: 啊，新进员工自动落到两位大厨手里，我觉得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对不对？其实 CEO 已经有心要让给两位大厨了，他就是开了个玩笑而已。对，
0: 这个玩笑好笑吗？很残酷的，小明哥。
2: 还有最后一次嘛，对不对？不着急嘛，对吧？好，那就这次恭喜两位大厨。哎呀，
0: 恭喜啊！
2: 你们可以各自提出一个愿望，让剧组给你们买单。
3: 太好了，
0: 走了走了走了，休息了休息了休息了，走了走了。哎呀，终于把这段工作熬过去了，
1: 明天就可以休息了。
4: 今天12点整下班。
1: 对啊。晚安。
0: 拜拜拜拜。

0: 今天是休息日，开心。
1: 戴上了小明哥送的星座项链。
0: 我们今天去马杀鸡，再吃一顿大餐。

0: 下雨的中餐厅，
1: 人员分关。
2: 来，优秀员工。
3: 来，优秀员工，
2: 请上，请上。
1: 那个小明哥给严姐开一下门啊，
2: 优秀员工，优秀员工，来，上车，上车。哦
1: 哟，谢谢，哎呀，谢谢。
4: 今天感觉是休息一日，整个人的状态都很松弛。
5: 是，
6: 对啊。
7: 我感觉我身体里的瞌睡虫也觉得说今天放假哦，
6: 对，是的。
0: 今天刚好下雨也不热啊。
2: 最好的是下雨天，哎，正好今天休息啊，又没有工作啊，坐车都是心情都舒畅一些。
0: 那当然。
8: 但我很喜欢这样的雨天，雨天在房间里煮上一锅泡面。吃完之后睡一觉，那得多舒服呀！
9: 那是我的人生梦想。
8: 怎么还人生梦想？这不是人生常态吗？
9: 常态为了保持身材，我很久都不太敢吃泡面了。但如果今天一旦吃了，我就一定把它吃够。
8: 那我成天吃泡面，我每天早上，我先把那个就我这次做那牛腱，正反煎之后焖炖，你用一罐西红柿。开水一浇，那个汤就是浓浓的西红柿味，巨好吃，就是你吃完了快乐。
2: 到了，萨迪卡，萨迪卡，萨迪卡。来，你好。哦，先洗脚是吧？
8: 这就换了？
2: 就可以开始了哈。
10: 好吧。
2: 他是洗了脚才能上去
9: OK。
2: 今天我为了保持我的发型，我在车上都没有躺过，就一直这么坐着。
8: 我本来想着你要是睡了，我下车先看看你那后边要不要给你捋捋，留个纪念。进门洗脚太逗了。
6: 好的。

0: 谢。
1: 你们已经开始了。
2: 哎，我们都躺好了。哎，小凯，发型怎么办？
1: 没办法，没办法。那个，我想来个劲儿大的。这两天太劳累了。
2: 大的。
1: 我想来个劲儿大的。
3: 你好，拔火罐有吗？
1: 咋了你？
3: 拔火罐听不懂。
4: 然后估计你要是泰式马杀鸡，估计没有拔火罐吧？
5: 对
4: 呀、
5: 啊。哦，哦你是吧？
3: 有吗？
5: 没有，这里没有。
3: 不一样吧？没有，它只有这个。不一样，走吧。要一起按
6: 的。阿姨，我要 more power。
5: Power。
6: Power。
5: OK。
6: 这样可以吧？
5: 对。
3: 可以。
6: 很那个哈。

0: 我知道了，然后掰腿就没掰醒。
1: 我给他打个招呼一下。
2: 哈哈哈！哈，老师，咋了？
0: 阿愁啊，我有副墨镜，觉得你戴可能比我更好看，我回去给你试试。如果你要戴着好看，就送。
3: 可以啊，带来了吧？
0: 带来
3: 了。对，那你要这样的话，小明哥，我有一辆车，我觉得你还比我更帅。
0: 真的？
3: 你帅和我打比赛。
0: 嗯，什么车？
3: 自行车。那你真的很酷。
0: 真的。来，别按了，把车给爸爸。你是认真的？我是认真的。我知道你也是认真的，但你的认真让我很想打你哥。大厨真的越来越幽默了，我好喜欢。大厨啊，

0: 你放松，太紧了，紧张啥？小明哥，如果是你来，我也会紧张。一、二、三，好，没事。你这不对，你应该来摇的，
1: 要摇的吗？
0: 摇的，我给你弄一下。你放松一点。可以吗？你可以吗？
2: 可以啊。
0: 对啊，一。
2: 你已经用了那个你的愿望了
0: 啊？那多少钱 ？How much?
3: $1,000
4: 600多。
0: 那不要，我要留着以后再用。特权也太
2: 不客气。他得给我跟小明哥做刚才那一下。
0: 哎，麻烦扫一下二维码，回国再给你吧。
2: 麻烦扫一下，回国再给你。
0: 我手机没电了。手机没电了。
2: 没事，我带充电器了。
5: 这权力不用的太少，
6: 太少了，
5: 有点少，不划算。对啊，我可以吃晚饭了，这600多我就自己付。
7: 嗯，晚饭好像严姐说她要用。
8: 今天这项好看嘞。
9: 大家今天出门不工作，当然要稍微的。
8: 嗯，那比例很好。
9: 搭配一下这样。
8: 但很长。
9: 谢谢。
8: 今天不被拍一下可惜了。老前锋，
0: 真的吗？
9: 对，还拿这个包，就是、啊、然后手一插口袋。
0: 哎，直升机到了没有？给我飞过来啊！
10: 到了，
8: 好漂亮这家餐厅。
9: 我还以为是两个真的人坐在这儿呢。啊，
8: 坐一下，感觉一下，啊，
9: 很配你的这身，
8: 很好看。
9: 看看，
8: 啊，好好看啊！
9: 这是小公主的感觉。
8: 我也留两张。
11: 来，
8: 阿可，这么多机位呢。
11: 看这边，
8: 看那边，
11: 看这边，
8: 给我拍的好看一点，超美的。我来。哎呀，
11: 好美，
8: 我拍的也好看。
11: 我来，
8: 你可以多变化，因为视频你就可以剪辑可多角度了。
11: 好漂亮，
8: 美的美的。OK， 看谁来？
12: 那我就来一下吧。
8: 去吧。哎呦，你这个有点这个范儿哈。
9: 哎呦，
0: 可以吗？
9: 可以，
8: 绝了，
9: 帅。
8: 是鲤鱼帮大家出片的小明哥。
11: 小明哥你要来吗？
8: 小明哥你来一个。
0: 不要了，
9: 走。
0: 这里
9: 就在一楼哈。哎呀，这有个老奶奶，

0: 天哪，这也太美了吧！哦，
1: 西瓜雕花。哇，
2: 天哪，现雕的。
1: 哦，那个也是。
2: 这个也好。上面是剁辣椒，好有新意啊！这么多米其林呢，
3: 连续六年。
1: 推荐一比登。
2: 来给我们优秀员工一个整个区域哈，我们先去吃吃吃。
1: 那我们可以吃饭了吗
4: ？OK， 可以啊。我们先坐吧。
3: 来吧，看一看菜单。
4: 来，优秀员工。
0: 看看啊，瞅瞅。
5: 我想这个。
4: 得来一个。
5: 严姐应该想喝七杯吧。
6: 新级员工获得节目组买单的超级福利，
7: 必须得你点才能报销。
2: 我想想，这个头要几个？我想一下。
4: 我觉得两个应该是有的。
0: 两个这个。
8: 你是一样去尝一口，对不对？
2: 对，我还很多想喝的。
4: 新鲜椰子。
2: 我看看要几个，我能喝几个椰子。
4: 嗯，我也来，我觉得椰子不错。嗯，
2: 现在怎么又能喝三个？
4: 啊，三个椰子我觉得应该能喝下去。嗯，
3: 严姐啊，你是不是想要这个牛肉？哎，
2: 我很想吃那个，我要个绿咖喱那个。
0: 对，
2: 绿
0: 咖
1: 喱。严姐是要吃这个炒鸡蛋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我要这个，我刚刚就想要那个。
4: 严姐，你是不是得吃点青菜啊？
2: 我很想吃
4: 青菜。是不是、啊、
2: 这个看着就好吃，看着不错、啊、要这个。我要吃这个，
1: 姐得拿一点大的小的。哇，
2: 我就爱吃炸的，我要个这个。哦，
1: 这个，严姐来一点芒果糯米饭吧。哇，
2: 这个好香啊！要。
8: 严姐来个鸡肉好不好？严姐，
2: 我要，我喜欢吃那个。
5: 严姐，你想吃这个打抛吗？
2: 我就想吃那个猪肉打抛吧。
5: 猪肉打抛，
2: 要一个。
9: 严姐，你想吃这个吗？哦，
2: 这个看着就好吃，我要这个。
1: 严姐是不是想点这个鱼啊？
2: 我很想吃鱼，我想要这个。
9: 严姐要这个。
0: 我要这个。
8: 严姐是不是想喝汤？
2: 我很想喝汤。
4: 冬阴功来一个吧，严姐。
1: 严姐，
2: 不用说了，我要。
10: 这是你
3: 们的，
5: 谢谢，非常感谢，
4: 谢谢，
2: 有买有送
0: 啊，好有造型啊！
4: 哇，这小鸡儿，
0: 这么可爱，哇哦，妈呀，这玩意儿，
8: 哇！来，一起来，谢谢严姐，
5: 谢谢严姐，
4: 这两天都非常棒，他非常棒，嗯。

0: 今天主要是林姐得吃得开心吧，累是累啊，开心的吧？
1: 开心。
2: 哎，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3: 来来来，
4: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妈呀，
2: 大单来了，我们快快快！
5: 炒一本，
6: Should I try something else too?
2: 这两个是炒一本，
7: 再炒一本，好。
8: 要一份狼牙土豆
9: ，potato
10: and 钵钵鸡。
11: 一个狼牙土豆，
12: 他们要一个土豆，
11: 两份狼牙土豆。
2: 我们快快快！哎呀，这够啊！炒饭炒饭，快一点啊！
13: 非常的紧张，
14: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15: 510，390，210。
14: 你生意有点好。
15: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16: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17: 还有位置吗？
15: 有啊。
17: 我订个位置。
15: 好的，
16: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是小凯炒的。
18: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19: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18: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19: 再做一碗。
4: 上微博参与中餐厅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0: 明汉街高空几十米带电检修，城市百米外墙擦玻璃，河面24小时无人捞垃圾，快递异形包裹全自动分拣，这些人类不敢干或者累到崩溃的高危苦活，现在全靠机器人特种兵扛下所有，而且很多都是中国造。今天珊珊带你看世界，一起来看看身怀独门黑科技的高危作业特种兵。我们首先解锁的是最颠覆重工行业的人形焊接机器人。在重工、造船、钢结构行业，至今还保留着人类最辛苦、最危险的工种之一——深度狭小空间焊接。大型船舶、巨型钢架建筑结构底部存在大量低矮、扭曲、封闭的夹层空间。传统焊接机械臂只能固定在指定位置，面对狭窄死角，完全无法作业。所以长期以来，哪怕高温灼烧、烟尘伤肺、视线极差，全世界的狭小空间焊接只能人工硬扛。而人形焊接机器人的出现，就是为了彻底打破这个行业困境。
1: 和传统固定式工业机械臂完全不同，这款机器人是真正适配人类作业场景的全尺寸双足人形设备。它身高约1.73米，拥有高度仿生的灵活躯干与灵巧手，可直接握持标准工业焊枪，无需改造车间生产线。

0: 用铺设轨道就能像真正焊工一样自主移动作业，自主下蹲低位焊接，焊完平稳起立，自主切换周边焊接点位，完整复刻焊工整套操作流程，支持 VR 远程操作。操作员示范焊接动作后， AI 会学习轨迹自主完成批量焊接。
1: 接下来我们聚焦国产特种兵。
0: 人形机器人都拿起焊枪上班了，那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极限到底在哪儿？8月17日，宇硕科技放出了全新超人人形机器人的测试视频，在运动能力上刷新了公开测试记录。它腿长仅有0.85米，但在实验室条件下，原地跳高可达2米，极限奔跑速度达到12.66米每秒。两项指标均超越人类原地跳高、短跑瞬时峰值的人体极限。
1: 室内高危工业死角啊，有人形机器人兜底；那露天高空、城市楼宇的危险作业，如今又升级到了什么水平呢？你以为市面上的无人机只会拍照？错，全球首款能空中拧螺丝、切割烫伤的飞行机械臂出自中国，西湖风行 M500。全球首款量产带机械臂的商用飞行平台，直接实现从航拍观测到空中施工的跨越。
0: 普通无人机只能在空中拍摄画面，发现故障却无法现场处理，相当于只会报信。而风行 M500 搭载可伸缩多自由度机械臂，支持快速更换抓取、打磨、烫伤、切割等工具头。它核心黑科技是6级大风下的叠飞协同系统，两台机器人配合作业，对接精度控制在1厘米以内，稳定性全球领先。
1: 2025年9月，它的双机协同作业成果登上国际顶刊《自然》，还拿下了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是国产空中机器人在全球前沿领域的重磅突破。
0: 放到工程场景里，高压铁塔、大型风电叶片检修，过去工人需要先断电，再登高塔设脚手架，几小时才能完工。这款机器人带电升空，几分钟就能完成全套检修，多用于野外大型重工基建运维，听起来像不像是工业空中吊车？但正是因为整机体积偏大，无法钻进楼宇夹缝开展近距离作业。其次，单次工具载重有限，大型重型检修配件没法携带。同时，双机协同操控门槛极高，普通运维人员上手难度大，这些都是研发团队持续优化的方向。
1: 接下来这个飞行器就像是小区迷你维修车，是专门为高楼密集的城市量身打造的低空飞行员。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灵巧，主打近距离安全性高的低空巡检，非常适合在城市楼宇之间穿梭工作。
0: 湖北电鹰飞行作业机器人最大的设计亮点就是全员包裹式涵道结构，传统无人机的螺旋桨裸露在外，在高楼密集的城市里作业，很容易撞到墙体伤到行人，而这款机器人把所有旋翼内置封闭，从根源上杜绝了碰撞、刮蹭和伤人的风险，适配城市复杂环境。整机体型小巧灵活，拥有8公斤有效载荷，搭载高精度感知设备，6级大风天气也能稳定悬停作业，是城市低空精细化运维的得力帮手。高层外墙巡检、玻璃幕墙隐患排查、城区电力设施紧固、高空杂物清理，这些人工难做、危险系数高的细碎工作都能交给它完成。
1: 实景落地，机器换人，机器人正替代人类进入高空、水下、高压、高危重复劳动场景。你会不会好奇，为什么近几年特种机器人发展速度突飞猛进？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25年国内特种机器人市场规模达290亿元，2026年预计达到352亿元。极限作业、应急救援这类机器人年增速超20%，行业有望在2030年迈入1000亿赛道。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天空转向身边的江河湖泊。水面保洁、水质监测，这些日复一日的琐碎工作，现在也有了专属的智能保洁员——水面保洁机器人。
0: 城市内河景观湖泊、水库、浅滩常年都会产生漂浮垃圾，水草、落叶、塑料袋不仅影响水域美观，堆积过多还会破坏水环境。传统清理方式完全依靠人工划船打捞，风吹日晒。

0: 临水作业辛苦不说，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全自动巡航水面轻漂机器人就是为水域常态化保洁量身打造的智能装备，单台作业效率能替代8名保洁工人。它搭载北斗定位加激光毫米波多雷达融合导航，工作人员在手机端提前划定作业水域，机器人就能自己规划路线，自主巡航，无人值守作业。机身配备可伸缩双关节垃圾收纳臂，航行时自动识别并聚拢水面漂浮杂物，垃圾舱满载之后还能自主返航停靠排空垃圾，之后再次出发循环工作。设备体型小巧，桥洞、浅滩、狭窄河道都能顺畅通行。
1: 天上水里的高危辛苦活都有机器人替我们分担了，那每天进出海量快递包裹的物流仓库呢？快递分拣是物流环节里重复性最高、劳动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现在智能分拣机器人已经成为物流仓库里最勤恳的固定员工，已在中国邮政广州邮区中心稳定投用，同时批量进驻全国10多家顺丰邮政分拣枢纽。
0: 它搭载自研五指灵巧手仿生结构，高度接近人手，力度角度可以自适应调节，软包、硬箱、异形快件都能稳定抓取，精准投放。它还可以自主翻转快件，摆正面单，方便扫码识别，同时智能筛查破损渗漏的异常包裹，有效降低错分漏分率。设备支持全天候不间断作业，无惧高温、噪音、夜班等艰苦环境，作业效率能够媲美熟练工人。
1: 当然，目前的分拣机器人也有局限，单次抓取重量上限低，大件重包裹无法处理，灵巧手精密零部件长期持续作业磨损快，维护频次高，遇到完全透明湿滑的快递袋抓取容易打滑出错，单台采购成本远高于传统固定机械抓手，小型快递网点投入压力较大，但瑕不掩瑜，随着技术持续迭代，这些短板也会一步步改善，未来它能胜任的工作也会越来越多。从自然国际顶刊论文到日内瓦发明金奖，再到全国上百座城市落地商用，头部物流企业资本入局，国产机器人不再单纯模仿海外，已经走出了自主研发、场景定制的特色路线，用硬核科技为我们的生产生活减负护航。
2: 今天我们的节目来讲瓜果蔬菜，来某包某包上线，请帮我找一张珍稀限量版的黄瓜配图。
3: 好的，这就按照您的要求匹配图片。
2: 这就是你找的图片？不会吧，黄瓜上居然长出了叶子。我要找的是黄瓜，不是黄瓜藤。你这找的图片不太对劲儿吧？你不会是坏了吧？
3: 我可没坏，这些图片真的是真的。不信你看7月3日的新闻。
4: 自己家种的，是一样的黄瓜味，吃了从来没有遇见过。我父母应该没见过吧？60多岁。
0: 一根黄瓜的果皮上直接长出了一片完整的叶子，没有藤蔓连接，没有茎干过度，网友们炸了锅，有人说这是转基因黄瓜，有人说是基因突变，还有人说这是黄瓜变异了，吃了有毒。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陕西省生物农业研究所副所长李博博士。
5: 这个是我们广大的网友们的一些推断，但实际上它并不科学。首先呢，它不是一个转基因的作物，转基因呢是把外源的这个基因转入到植物体内，国家允许销售的转基因的棉花里面转入的是抗棉铃虫以及抗除草剂的基因。如果这个黄瓜上面长叶子是转基因的作物的话，整个植株上的所有的黄瓜上都会长叶子。说它是基因突变也不完全对，基因突变是指 DNA 序列发生了断裂，碱基发生了替换，插入或者是删除了一些基因，突变以后这个植株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后代也会成为这样的现象。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黄瓜上长叶子只是一个个例，说它这个有毒也是完全的一种个人的臆测。食物有毒通常是它的体内形成这个有毒的化学物质，或者是它自己被一些病原微生物侵染了， 或者是它自己发生了腐败或者变质。但是这个黄瓜它的生长呢是很正常的，而且只有这一个黄瓜上长叶子，有毒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其实这在我们植物学上它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植物器官异位化，就是在不同的地方长出了它不该形成的一些器官。
2: Cool. 哦，原来这只是无伤大雅的发育小差错，这下我就放心了。不过我们最关心的是，像这种器官长错位了的瓜果，它还能吃吗？
5: 我们评价一个食物安不安全，器官异位化的现象呢，在自然界中其实是比较多的，所以它的发生并不会改变这个植物本身的一些主要的性状，它只是一个偶然出现的一个特异现象，它还是一个正常的黄瓜，可以放心的食用。
0: 专家提到的器官异位化，通俗来说就是植物长差了，但植物天生就是变形金刚，黄瓜长叶子不是出错了，而是植物变形本能的一次偶然闪现。
5: 我们所有的植物细胞啊，它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植物的细胞全能性，它的细胞具有发育成整个植株所有器官的这种潜力，就好像每一个细胞里它都有一套百科全书，就是植物发育成整个植株需要的所有的 DNA 的信息。但是呢，这个百科全书是加密的，比如说果肉细胞它只能看到它果肉发育的这一页的相关信息，关于什么种子的器官的花的其他的它都看不到，所以果肉细胞就只能发育成果实。但是在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百科全书中的加密会被破坏掉，比如说光照呀，或者是温度的呀，或者是植物的激素的调节，或者是其他的环境因素的影响，黄瓜的果皮上长出叶子，很有可能就是果皮细胞的它的加密被破坏掉，它就可以在种皮上、果皮上发育出一颗叶子来。这种现象呢，在植物界是非常普遍的。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在吃番茄的时候，把番茄切开以后，会发现里面番茄的种子居然已经发芽了。这个呢，我们叫做胎萌现象。我们大家熟悉的一种多肉植物叫做落地生根，它会在自己叶片的边缘发育成一个小的植株个体，掉落在地上以后就可以生长成一个新的生命个体。把水稻的这个基因进行一个编辑以后，水稻原本要长穗儿的这个地方呢，这个部位它会发育出像叶子一样形状的这个器官。
0: 植物界的魔幻程度这才哪到哪儿。再给你们看看身边的其他例子，比如月季花心，那些看着像鼻毛的细丝其实是花瓣的异位发育，仙人掌身上的针实际上是叶片退化而来的，花店里常见的重瓣花其实是一些雄蕊变异成了花瓣。植物界的变形金刚远比我们想象的多。
2: 2025年，我国科学家张宪省团队在顶级期刊《细胞》上发表了一项突破，他们发现了植物细胞重编程的关键分子开关，能让已经发育成熟的细胞返老还童，推回到具有全能性的阶段。人类对植物全能性的调控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那未来我们可不可以像编程一样，精准指挥植物细胞长出我们想要的任何器官呢？比如说啊，让黄瓜植株直接长出小番茄。
5: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脑洞大开，但是它也不完全是天方夜谭。比如说我们想让在黄瓜上长出小番茄来，那么首先我们就需要把番茄果实发育的所有调控的信息、基因程序了解的非常的透彻，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只要我们人类不断的去探索，只要我们敢于想象，它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2: 我觉得啊，这植物细胞的全能性还是很方便啊，要是我们人类也有就好了。哎，动物的细胞有没有全能性啊？能不能也像植物一样长出全新的器官呢？
5: 动物的细胞核里头也容纳了整个生命体的全部的信息啊，它也具有全能性的可能。胚胎干细胞它就是典型的具有全能性的细胞。大家可能都熟悉克隆羊多利，就是利用了动物细胞的这个遗传基因的全能性潜力。科学家呢，把一个绵羊的成年个体的乳腺细胞，把它的细胞核取出来以后，融入的一个去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中，通过电融合的方法让它重新融合成一个受精卵，最后发育成了一个新的生命个体。植物和动物的发育在自然界里它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植物体细胞可以经过特定的条件诱导重新返回成具有全能性的这种分生细胞，而我们的动物它一旦形成的这个 体细胞以后，就只能向着特定的组织器官的这种发育方向去走，它不能再返回。植物它可以无性生殖，我们通常说的嫁接呀，或者是扦插呀，就可以发育成一个个体。而我们动物呢，它主要的还是通过有性生殖，就是它必须要经过从受精卵发育成胚胎，再发育成各个器官组织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0: 不过在基因层面，动植物也有一些共性，比如 DNA 甲基化，这为未来提供了潜在的可能。理论上，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借鉴植物细胞的全能性调控思路，找到让动物细胞返老还童的方法，但这条路还很长，需要一代又一代科研人继续探索。
6: 转眼已经来到了8月中旬，不知道大家在漫步街头公园的时候，有没有被一种突然出现的大红色的花朵吸引目光呢？哇，这花真的是太特别了！你们看啊，光秃秃的一根杆子，头顶着一团像绣球一样的大红花，而且这周围一片叶子也没有。这到底是什么花呀？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开得如此娇艳呢？走，我们一起去探个究竟。
7: 这是石榴花，
8: 这种花看见过，没见过这种花，
9: 第一次见。
10: 就是老中花，就是绣球花，还有奇艳一枝花，
9: 要是叫彼岸花吧。
11: 是那个忘川花是吗？
12: 彼岸花是水岸花，
9: 有点像那个百合的样子，也有点像那个蜘蛛。
11: 我感觉它有毒，我不会喜欢它。
10: 下去吧，湖南最多是石膏花。
7: 去教室的那种路边上吧。
11: 就是他们岳麓区那边是有这个花，还有就是那个植物园好像也有这个花。
13: 三一大道好像也看见过。
14: 我觉得这种花有点诡异，之前在公园里走着还没有看到，后来好像一夜之间就长满了一片。
10: 特别坏的花，不能观赏。
7: 还好吧，因为红色可能象征着喜庆，
13: 也还好看呢。
11: 很破败，很衰落，
15: 剧毒的吧？它很漂亮，但是很毒。
13: 听说过越艳丽的这种，可能就会有毒吧。
16: 这花没有叶子，孤零零一根笔直花干上，团簇一丛像步摇的红色花朵。这究竟是什么植物？为何如此奇特？我们神奇研究员正在前往调查。

0: 小金奇，我现在已经到达了调查现场，你看我周围全都是这种美丽的红色花朵。我观察了一下，你看这个花呀，四周确实是没有叶子，花茎是渐变色的，由褐红色渐变成嫩绿色。上面看起来像步摇的花球，实际上是由数朵小花攒聚而成。我手边的这团花球就有1、2、3、4、5、6朵小花。这些辐射状伸出来的流苏是这种花的花丝和花柱。我判断这种造型非常奇特的花就是曼珠沙华，又名彼岸花。
1: 彼岸花是什么呢？它真正的名字叫石蒜，它是石蒜科石蒜属的植物。全世界有20种石蒜属的植物，咱们国家分布的就有15种。这种花卉呢，大概在1500年前就被咱们的祖先引入花圃了，就成为一个庭院观赏植物了。当时它的名字叫金灯草。哎呦，这听起来更好听一点是吧？
2: Yes.
1: 它的开花时间呢，通常就是在秋季，在它开花的时候是不长叶子的。那么这平地上没有任何的叶子，嘣就突然冒出来一朵花，所以啊，给人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0: 确实，你们看这里长着一大片一大片的彼岸花，河岸边树下到处都有，还没有叶子。这花呀，随风摆动的时候，你还真别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好像自带了一种悲凉的氛围感。
3: 是的，虽然很漂亮，而且是热烈的红色，但是却有点阴森森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彼岸花的民间传说是真的？
1: 彼岸花或者说石蒜，开完花以后它才会长叶子，花叶是不相见的。另外一个就是彼岸花它生活的这个环境啊，是倾向于这种遮蔽度比较高的林下环境啊，它也会生长在一些烂石滩上面。那你想啊，

0: 很多高大的树木遮荫，下面又是烂石滩，一想哇，这个情境是不是啊，就会让大家有一种阴森的感觉。特别的开花的这个习性，加上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环境，它俩一结合，就会让人产生一种诡异的联想。但是哈，话说回来，这两者都是石蒜必要的一个生存技能。
1: 原来如此，那一般来说，花朵和叶子都是一起生长的，那为什么彼岸花会如此特殊，花叶不相见呢？
0: 其实在植物的世界里面啊，有很多花叶两不相见的植物，就比如说我们看很多早春开花的植物，山桃啊、山杏啊，包括很多种类的樱花，都是先开花再长叶子。因为你要吸引更多的这种昆虫来为自己传播花粉，那必须让花朵更显眼一点，如果这花朵全都埋在叶子里看不见，这虫子就无法找到他们服务的这个花朵对象，那怎么办？干脆啊，先把花开完，先接受了这些虫子的服务之后，我们再长叶子，这不就很好了吗？哦，其实彼岸花也存在这样的一个特性，在整个的这个生存环境里面，你看一大堆的花在开放，没有叶子的遮挡，多么的显眼。另外一个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彼岸花它在秋天开完花结完果以后，很快散完种子，这一年的生长季就结束了，它不用再长出叶子来了。那它的叶子在什么时候生长呢？通常是在春季的时候开始生长，到夏天的时候这个叶子就枯黄就死掉了。叶子它的工作是从春季到夏季来收集和储藏营养，各干各的事儿，所以两不相见是可以来执行的。
1: 但是有网友提醒，彼岸花是有毒的，闻久了会让人头晕，这是真的吗？
0: 剧毒谈不上啊，但是肯定有毒，如果误食了肯定会导致一些中毒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石蒜科石蒜属的花朵们，包括彼岸花有毒，它里面含有的一些化学成分啊，还是一些重要的药物，比如说加兰他敏啊，在治疗小儿麻痹的这样的一个病症的过程中是一种比较有用的药物啊。同时现在还有很多的科学家发现，加兰他敏还是对阿尔茨海默症有一定的疗效，这相关的研究也在进行中，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去尝试啊，因为加兰他敏会引起非常严重的皮肤过敏，各种皮肤的附加的症状，这会带来很大的麻烦。赏花时候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不要去啃它，稍微的闻一闻，稍微的触碰一下也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最好不要近距离接触，因为如果把这个花给它掰开枝叶啊，不小心留在了手上，不小心误食了以后，还是有可能引发中毒反应的。当然了，我们在庭院里面，自家的庭院里面，你可以把它当作鲜切花来处理，但是你要是在公园绿地，你要是把它掰下来，哎，这可就违背公德秩序了。
2: 现在很多绿化带的彼岸花都被践踏采摘掉了，小金奇提醒大家，彼岸花不仅有毒，不适合采摘，大家也一定要呵护这些花朵们啊！哎，如果实在喜欢，我是不是可以在家里种彼岸花的盆栽呢？
0: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下，石蒜的叶子不是很漂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是处于枯死的状态，而且花叶啊出现的时间是分离的，所以把它当做一个盆栽而言，实际上是有些缺陷的。到目前为止啊，像石蒜类的这种植物有很多特别漂亮的花啊，君子兰、朱顶红，包括说我们最近在绿化带里面还能看到的很多开花特别大的紫椒花、大花葱、白紫莲，都是石蒜科的植物。这花朵特别多，特别密集，它们通常是以鲜切花的身份来出现在市场上的啊。石蒜科特别是在欧洲，石蒜的切花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主力的一个鲜切花的品种。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战局发布了重大，
1: 仍然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
0: 大暴雨天气，
2: 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蓝色预警。眼下全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雨水缤纷多路，席卷大江南北，多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短时强降雨，7至9级雷雨大风轮番上线，雨天出行风险直线上升。
1: 相信全国各地开车的朋友们最近都深有感受啊，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午后这雷阵雨连绵暴雨是说来就来，雨刮器开到最大，后视镜车窗照样是挂满水珠，前方视线雾蒙蒙一片呐，变道转弯时心里都发慌。
4: 你们要过来啊！
1: 雨天行车，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晶晶最担心的就是这视线被雨水遮挡，稍不留神就容易引发剐蹭事故。
5: 我现在是在中汽院智能网联湖南公司负责运营的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这里发布了国内首个基于特殊气象和危险场景的智能驾驶测评体系智车信心度 CIAC， 它可以对车辆在复杂危险场景中的表现给出靠谱的评测结果，提升车辆的安全性呢。那我身后就是用来模拟雨雾特殊天气的实验舱了。今天我们将在这里模拟暴雨天开车的情况，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实验吧。好，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很快啊，这个雨是越下越大。我现在的前挡风玻璃基本上是完全被雨水覆盖了，赶紧开启雨刮器。现在哪怕是开启了雨刮器，前方的道路依旧是非常非常的模糊。现在我们的测试条件已经具备。好，现在我们就赶紧来测试一下网友提供给我们的在雨雾天开车的四个小妙招，它们分别是用手机的摄像头看，还有用行车记录仪看，用偏光镜看，最后一个呢就是用现在很多车都自带的辅助驾驶系统来看。那这四种方法到底哪个最靠谱呢？我们赶紧开始测试。

0: 现在我们肉眼已经完全看不见了，现在是一片模糊。我们来试一下手机的效果怎么样呢？它呈现出来的画面确实是清晰了一些，特别是周边的环境能看清楚了一些，颜色也更加的明艳了。前面的参照物那辆小车呢，通过我们的手机摄像头能够隐隐约约看到一丁点儿，肉眼是完全看不见的。再来看看我们的行车记录仪的情况，
1: 哇，顶上蓝色的棚还有黑色的路面以及中间黄色的线都变得更加的清晰了，
0: 远处的小车呢也是若隐若现。我们再来看看偏光镜的效果，戴上偏光镜之后路面也稍稍的清晰了一些，但是没有之前的手机摄像头和行车记录仪明显，
1: 它会减少了一些高光啊还有一些强光的影响，看过去之后呢会更加舒适一些。辅助驾驶系统是准确地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通过我们刚刚的测试啊，我们发现呢网友提供给我们的这些小妙招或多或少的还真的有帮助哦。我发现啊，效果最好的呢是咱们的行车记录仪，手机摄像头下的画面呢效果也是不错的，偏光镜确实也让我们看得更加舒适了，辅助驾驶系统是准确地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那大家对这四种方法肯定是有很多的疑问的吧，接下来我们逐个进行分析。
2: 张俊超，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光电智能测控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副教授。
3: 暴雨行车，人眼看到的前方视线模糊是什么原因？
4: 下雨天的话，一个是水滴的有这种反射或者散射，会产生一些杂光，会影响我们人眼去看到窗外的景物。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呢，很大的雾也会影响光线的一个穿透能力，所以说我们视线是不清晰的。
3: 雨雾天气，手机镜头为什么看得这么清晰？
4: 因为手机它是内置了一些图像复原啊或图像增强的一些算法，比如图像复原里面可以继承一些图像去雨啊或去雾的一些方法，图像去雾里面就会涉及到一种偏光光的估计以及我们的透射率的估计，能够反向的去优化我们的成像模型，图像去雨把这些雨纹或者雨线给提取出来，然后再反向的去把有雨的地方给修补掉。那图像增强呢，就是我们说的暗光的图像增强，提升它对比度，已经去雾之后的或者去雨之后以及增强之后的一个图像，它对比度好清晰度就明显得到提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接触过学生一起来发现这个雨下得很大，然后说要请个假，结果我们拍个视频发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发现里面的其实这个雨也不大。
3: 可是在这段视频中手机并没有开始录像，而只是打开了拍照模式，为何也能让路况变清晰呢？
4: 其实这些图像处理算法呢，它不是 APP， 都已经内置到我们手机芯片上了，只要我们把我们手机取景光一打开，我们去采集每一帧图像算法啊，就默认启动了。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车内视频也是后座视角用手机拍摄的，那为何后座手机拍的前方路况却这么模糊呢？
4: 坐在后座去拍一个景物的话，我们手机会自动的聚焦到我们的当前那个挡风玻璃上，那外面的景物如果说你雨雾天的话，看上去就是白茫茫的一片，但如果说我们把手机贴在我们挡风玻璃上去看的话，其实这个挡风玻璃离我们镜头很近，不会在相平面上进行成像，那外面的景物正好是落在我们这个景深范围内。
3: 有人说看手机摄像头的画面会有延迟不安全，这是真的吗？
4: 可能会有延迟的，大概是在毫秒级，但是视线一直盯着我们手机屏幕来看啊，自然反而会造成其他的一些安全隐患，会干扰我们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
3: 再来说说行车记录仪，它不就是个摄像头吗？为何也这么清楚？
4: 行车记录仪可能也是内置了我们一些图像处理的算法，来辅助我们获得一个更优质的一个图像。其实路上的交通探头呢，它也是集成了我们图像增强的一些算法，我们在雾天呀或者说暗光情况下，司机有些侥幸心理，不该右转的地方右转了，反而会被抓拍了。
1: 这眼镜里边也不可能内置算法呀，这又是为什么呢？大家看啊，我左手拿的是偏光镜，右手呢是墨镜，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偏光镜啊，无论是外形还是颜色都和墨镜很像， 但其实呢，它并不是普通的墨镜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个对比。
3: 对比很明显，当加上普通墨镜后，画面只是变暗了。但当加上偏光镜后，画面里原本刺眼的炫光、反光都消失了，画面也变得柔和了。偏光镜是根据光线的偏振原理制造的，从发光物体到人眼之间这个轴向上，有各种角度的偏振光袭来，而偏光镜利用百叶窗原理可以滤除大部分角度的偏振光，减少炫光和反射光的影响。雨水的散射就有很多杂光，偏光镜就可以过滤掉这些杂光。在摄影领域，给相机加上偏光镜片，可以减少水波的散射光，让画面柔和。而普通墨镜主要是降低光线强度，并不能减少炫光和反射光。
1: 如果是在暴雨天开车使用的，那尽量要选择浅色的偏光镜。需要注意的是，在夜间这种光线较弱的环境中，应该要谨慎地使用偏光镜哦。在刚才大雨大雾的天气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准确地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这是怎样做到的呢？
5: 智能驾驶汽车它配备了像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多种传感器，然后通过多种传感器的融合算法，是可以准确地识别车辆周围的一些交通参与物的状态。目前智能驾驶系统所采用的这些传感器都是有识别距离的限制，像摄像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左右，毫米波雷达大概就在100米左右，最长的激光雷达大概在200到300米左右，这个还是在正常的天气状态下的数据。如果说到了我们的一个暴雨级别，这个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相关传感器的一个工作性能。像目前市面上比较先进的支架系统，在大雾的一个环境下，它可能会提示驾驶员请接管方向盘，或者说是退出自动驾驶系统。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在暴雨天气开车啊，无论是用手机摄像头还是行车记录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辅助我们看清前方的路况，但是存在着屏幕太小，视线又不在驾驶位正前方的安全隐患，所以呢，我们不建议采用。那遇到了暴雨或者是大雾天气时，还是应该掌握好降速、控距、亮尾的行车技巧，尽早停车避雨。

0: 不用培育活体生物，仅仅依靠化学原料，就能人工造出一颗能自主运转的迷你细胞。过去20多年里，科学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突破，有的人工细胞能够表达蛋白质，有的能够复制 DNA， 有的能够不断长大，还有的甚至能够发生分裂。然而这些成果大多像一个个独立运转的齿轮，每个模块都能工作，各司其职，却无法联动，无法组成一台真正运转的生命机器。所以说真正困难的地方啊，并不是实现某一个生命过程，而是让所有的生命过程按照正确的顺序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细胞生命周期。近日，美国科学家就研发出了一种名为 Fast Cell 的人工细胞，第一次实现了从吃饭到生长，从复制到分裂的完整细胞循环。珊珊带你看世界，一起解锁目前最接近生命的人工细胞。
1: 明尼苏达大学合成生物学教授 Spot Cell 项目总负责人凯特琳娜·阿达马拉。
0: Hello, Professor.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to Seeking Truth in News.
2: 你好，珊珊。Hi, everyone.
3: 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和大家交流。整个合成生物学领域的终极目标是打造出化学成分清晰可溯源，且能复刻天然生命核心行为的人工细胞。自主生长，摄取营养，自我复

0: 是分立。我们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成功造出了满足这些条件的 spot cell， 细胞直径在5-10微米，和大肠杆菌差不多大。所有生命活动完全由细胞内部自身调控，我们称之为基因编码型人工细胞。细胞构成原料和天然生命完全同源。过往人造细胞的生长分裂都不是细胞内部自主调控的结果，只能人工投喂营养或是依靠外力机械切割实现细胞分裂，全程不受细胞自身基因组控制。而 spot cell 能够依靠自身基因自主完成整套生命周期，这也是 spot cell 和其他人工细胞之间最大的差异。
1: 过去人们不断实现生命的一个个零件，而 spot cell 第一次把这些零件连接成了一个能够循环运转的整体。从会表达蛋白到会生长再到会复制会分裂，生命不再只是几个独立模块，而开始拥有了连续运行的能力。
2: It's much simpler.
0: 但 spot cell 的生命机制要简单的多。打个通俗比方，天然细胞是先吃饭再消化再分裂，步骤分明。但目前 spot cell 相当于吃饭消化分裂同步进行，所有事情混在一起。另外，天然细胞在营养充足的理想环境下可以无限分裂繁衍，一个小时就能完成一次分裂。但 spot cell 目前只能稳定分裂少数几代，之后就会彻底停止分裂。单次完整周期约12小时，对比天然细胞速度极慢，当下的 spot cell 远非成熟完整的最终产品，但它证实了能够从零构建自主运转的人工细胞，向全世界科研工作者证明这条路走得通，吸引所有人继续深耕优化。
1: spot cell 这个名字直译过来是土豆细胞，并不是说它诞生于土豆，而是它在显微镜下圆滚滚的样子像一颗颗小土豆，特别可爱。但它的意义可一点都不简单。团队特意致敬人类首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希望这项研究能像当年人类开启太空探索一样，突破以往的科研边界，给人工生命领域打开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
2: The official story is that with this name, we want to invoke the Sputnik.
0: 当年的斯普特尼克卫星性能并不先进，远不及如今各类航天器，但它划时代的意义在于证明人类可以挣脱地球引力，直接开启人类太空时代。后续载人航天、登月工程全部建立在它奠定的基础之上。我们对 spot cell 的定位完全同理，它单独无法解决任何现实难题，但它证明人类可以突破天然生命的局限，自主创造细胞生命体系，为整个合成生物学开辟全新赛道。另外还有一段趣味小故事，我们刚研发成功时，合作同行总用我的姓氏代称这项技术，我并不喜欢这种命名方式，当时随口开玩笑说干脆叫它土豆算了。这个戏称慢慢流传开来，最终正式定名 spot cell。 我也很喜欢这个名字。
1: Given that these artificial cells can reproduce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n their ownDoes this mean that humans have successfully created genuine life?
2: I think it's closest to real life.
0: 它是目前最接近天然生命的人工细胞，但我不认为它拥有生命。真正的生命能够自主应对复杂环境，拥有极强生存韧性。经典美国电影《侏罗纪公园》里面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台词：“生命总会找到出路。”这句话精准概括了生命的核心特质：韧性、自主生存能力。Spot cell 只能在实验室完美环境下存活，无法独立适应外界。天然人体细胞可以分解各类外界营养，转化为自身所需原料。Spot cell 无法自主转化普通营养物质，只能直接摄入和自身组分完全匹配的预制原料。它就像新生儿，所有生存条件都必须人工精准调控，无法独立在外界存活。它稳定表达的功能基因约36个，对比人体细胞数万基因，这个数量微。
1: 很多人心里也充满了担忧和质疑，能够自主生长、自主分裂，甚至可以代代繁衍的人造细胞，一旦不慎流入自然环境，会不会肆意变异、疯狂增殖？会不会不受人工控制，衍生出未知的危险生物呢？
2: There is definitely concerns.
0: 公众的顾虑完全合理。所有生物类研究都属于两用性研究。我用剪刀做个通俗类比，家家户户都有剪刀，既能裁剪包装做有益的事，但若刻意滥用，也会划伤自己，造成伤害。这项研究就像一把双刃剑。我们研发的初衷是造福人类，但不排除有人恶意滥用，所以我们在细胞内部嵌入多重安全锁，业内称之为自杀开关。第一重防护，细胞高度依赖实验室毒。

生产高度依赖不可持续的石化原料，若不转变生产方式，地球生态将难以承载。 Smart Cell 能够突破这一局限，我期待在有生之年，塑料、燃料等全部脱离石油炼制，由搭载人造细胞的生物反应器合成，这是整个领域共同的长远目标。中国早已前瞻性布局生物经济，中国在合成生物学领域实力雄厚，未来会实现大量突破。当前全部成果仅仅是起点，我们将 Spot Cell 全部知识产权交由非盈利机构打造开源平台，所有研究者均可免费使用迭代。我真心希望这项研究造福全人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莫，片场新人一枚。
1: 小莫，你能不能把眼睛闭上？我天哪！小莫，你动一下右耳。我天哪，太牛了！
0: 这么简单的要求，怎么难得到我？
2: 啊，哈哈，原来是一只可以人为操控的道具莫啊，好逼真呐！
3: 对呀，这墨呀作为珍稀的动物呢，当然是不能用来拍摄的啦。所以呀，剧组呢用仿真技术和遥控操作制作了这只逼真的赛博墨。不过呀，不少观众还是不知道墨到底是个啥。
4: 墨这个外形啊，可以说是让人过目不忘，看起来有点像犀牛，但是没有角，有点像猪，但是呢它有长鼻子，有点像大象，它的鼻子又没那么长，是一类啊个头相对比较大的这类的食草动物。现在啊能被称为墨的动物呢，公认的有四种，分别是马来墨、南美墨、中美墨和山墨。从分类学上讲呢，它属于棘蹄目动物。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有蹄类动物啊，发现呢它们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叫做偶蹄目，也就是这个蹄子啊要么是两半要么是四半，哎，它们是偶数个蹄子的。棘蹄目动物呢在现存的有这些有蹄类的动物当中呢，这个数量相对比较的少，它们的蹄子呢要么是一半要么是三半啊。我们说马蹄、驴蹄啊，它们都是一半，犀牛呢其实是个三半啊，也是棘蹄目的。如果看这些墨的前脚，它们有四瓣蹄子，但是看它们的后脚只有三瓣蹄子啊。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形态，也因此呢有很多的动物分类学家认为啊，它是一种非常原始形态的啊有蹄类动物，从偶蹄目向棘蹄目过渡的啊这么一个类群。
3: 哎，这看着也不像电视剧里的道具墨呀。
2: 嗨，刚刚这些都是成年墨，道具墨是参考他们的幼崽啦。崽崽们都有类似的花纹，只不过在颜色和分布上略有不同。
3: 太可爱了吧。
0: 那还用说。
4: 那我们看到这些墨呢成体啊其实差别还是比较大，尤其是马来墨，成年的马来墨的体长啊大概有2米左右，体重呢可达300-400公斤啊，这是一个挺大的个头了。
5: 你礼貌些。
4: 它们是黑白两色的啊，有点像穿着一个巨型的尿不湿一样的感觉啊。它们这些体型体色身体的这些独特的一些结构，更多的呢是处于性选择的目的，也就是说异性喜欢，哎，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5: 我喜欢你漂亮的样子。
4: 这些南美墨啊或者是中美墨呀、或者是山墨啊，它们的体型体色呢又比较的接近，首先呢体型相对比较小一点，其次呢它们的体色呢大部分都是深棕色，这样的一种体色是非常适合在这种丛林当中隐身的，
5: 接近泥土的颜色。
4: 但是呢不管是马来墨还是南美墨、中美墨、山墨，它们小时候刚生下来那就更难区分了，因为这些小墨呀不管是哪一种长得呢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都是棕色打底白色的线条和

0: 点状的这种纹路来修饰它们。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说了，成体的这些墨呀，在它们生活的区域里边呢，天敌相对比较的少，它们并不用太担心被捕猎。但是它们小时候其实是很容易成为其他的凶猛的捕食者的盘中餐的。那么这些带着白色条纹和点状结构的这种棕色的搭配啊，这个几乎是他们在丛林底下能够找到的最好的一种迷彩服了，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色。
1: 哎，珍珍，你看啊，这墨呢还像河马一样可以在水里淡定行走。
2: 他们在水下既可以给身体降温，又可以躲避天敌。墨的水性很好，而且它们可以随时将长鼻子伸出水面来呼吸。当然了，这个长鼻子呀，还有更重要的作用。
0: 在它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个鼻子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它们这种鼻子呢，是可以帮它们去够到一些，比如说树叶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它们想去够到的食物。另外呢，这个鼻子呢起到了很重要的交流的作用，因为对于墨来说啊，它们的感官里面呢视觉相对比较的差，在这些阴暗的雨林的这些低地地区啊，光线呢其实非常的暗，视觉呢其实扮演不了太重要的角色。它们的嗅觉啊是非常非常灵敏的，不管是闻到食物，还是闻到敌人，或者是判别其他的个体啊，嗅觉呢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2: 目前我国并没有墨的分布，所以大家对它会比较陌生。但在历史上，墨曾经广泛的存在过。202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汉文帝霸陵的动物殉葬坑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具完整的亚洲墨的骨骼。墨的形象也大量出现在青铜器、壁画、铜镜等文物上，不过自宋代之后，我国就没再出现过墨了。
0: 我们中国古人呢，用墨这个词呢，可能会描述两种不同的动物，一种呢就是马来貘，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今天更熟悉的，就是大熊猫。因为墨呢，被它描述成一种黑白两色的动物。
3: 俺也想拍彩色照片，
4: 俺也一样。
0: 现存的这公认的四种墨啊，几乎都处于一个濒危状态。在这里面呢，相对数量比较多的是南美墨，濒危级别里面被评为易危。其他的三种呢都是濒危级，和我们离距离比较近的啊，这个马来墨现存的数量呢只有一两千头，其实数量相当的少啊，它甚至比我们熟悉的大熊猫还要少。
2: 如今每年的4月27日被定为世界墨日，为的就是呼吁大家多多关注这种古老又神奇的珍稀物种。
1: 所以啊，我们要赶紧行动起来，保护好它们，而不是某一天墨的墨日真的会来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1: 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2: 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便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载质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8月12号这一天，天文爱好者们简直像过年了一样。凌晨的六星连珠，白天的日全食，深夜的英仙座流星雨，三大重量级天象在24小时内轮番上演。有人说啊，这是百年难遇的星空狂欢，也有不懂的人看着日历在犯嘀咕，这三件大事挤在同一天，是不是藏着什么我们没察觉的关联呢？
1: 其实是这三个现象概率叠加的一种视觉巧合。六星连珠呢，是地球视角下看到它的位置的一种聚合。英仙座流星雨呢，则是地球穿过彗星的碎屑带，每年固定的一个现象。日全食，这是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把太阳光挡住的一种自然的现象。
2: 近30年天象档案中，同类多天象同日叠加事件仅出现3次，稀缺性源于轨道周期的最小公倍数效应，而非宇宙刻意安排。
0: 既然啊，这三场大戏是各走各的道，那我们就挨个的拆开看。先说深夜的这场英仙座流星雨。其实呢，每年呢，我都在短视频平台能刷到流星雨的直播，每年好像都说这一次是最大的一次。哎，这到底是噱头还是真的一年比一年大？那流星雨越来越大，这是好事吗？
1: 这个啊，确实是短视频平台为了吸引大家眼球制造的一种流量噱头。从天体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呢，流星雨的流量是由母彗星遗留在轨道上的尘埃带的密度决定的，它有着自己稳定的周期规律，并不会一年比一年大。
2: 事实上，决定我们能看到多少流星的核心变量，除了彗星尘埃带的密度，更关键的是月光干扰。英仙座流星雨每年8月都会准时赴约，但过去很多年极大期往往撞上满月或半月，刺眼的月光会把大量暗弱的流星洗白，导致肉眼可见的数量大打折扣。而2026年8月12日恰逢农历6月30的新月，整夜月相接近0%，夜空漆黑如墨。正是这种无月光加高流量的罕见叠加，才让今年的流星雨显得格外大。所以不是流星变多了，而是遮挡流星的天然幕布终于撤下了。
0: 看完了流星雨，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凌晨的六星连珠。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齐刷刷地出现在了东边晨空，这画面啊确实震撼。但震撼之余呢，我也在想，几颗大行星排在一起，它们的引力叠加起来会不会像拔河一样拉扯地球，引发地质异常？毕竟啊，木星的质量是地球的300多倍，这么多行星合力，地球扛得住吗？
1: 这种对木星引力的担心呢，完全是多余的。引力的大小啊，不仅看木星的质量，更要看距离。距离每增加1倍，引力就会减弱到原来的1/4。木星虽然质量大，但是它距离地球最近时也有6.3亿公里，对地球的引力啊，其实只有月球的1/1。那么，即使是6颗行星排成一排，它们的总的万有引力叠加起来，对地球的影响还不如一只蚊子落在我们的肩膀上。
2: 以2000年5月20日五星连珠为例，当时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在黎明前的东方天空排成一线，但实际空间距离相差数亿公里。 NASA 监测数据显示，当天地球潮汐高度与平日相差不到1厘米，地震活动频率与往年同期持平，行星连珠的引力影响甚至不如家门口停一辆卡车对地球的引力变化大。
0: 既然引力拔河不成立，那咱们再聊聊六星连珠的长相。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是一根笔直的糖葫芦串，但天文台发布的照片里，这几颗行星明明排成了一道弯弯的弧线。那我们常说的连珠和实际上看到的连弧，到底哪个才是真的？这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视觉骗局呢？
1: 这个六星连珠，连珠这个词啊，稍微有点误导人。它并不是像一个串了很多糖葫芦一样排成一条直线，它描述的是一种视觉上的一个排队的现象，不是这个物理上的站队。也就是说， 我们是从地球上去看这六颗行星，它在天上黄道的位置，也就是太阳一天从东边升起到西边落下，划过一条弧线，其实是在这条弧线上。
2: 所谓连珠，其实是天文科普里的简化说法，本身就只要求行星聚集在黄道面附近一定角度范围内，不需要严格排成直线。这次六星连珠，六颗行星的视位置刚好集中在约30度的天区内，符合连珠的判定标准。
0: 引力拔河的担忧解除了，咱们再来看看白天的重头戏日全食。说实话，这次日全食呢，咱们国内的朋友啊是看不到的，因为全食带主要在北欧那边。那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月球刚好能挡住太阳？这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宇宙尺度的巧合呢？
1: 这个日全食啊，确实是宇宙中最神奇的一个巧合之一啊。太阳的直径呢，是月球的直径的400倍左右，但是太阳到地球的距离也正好是月球到地球距离的400倍左右。这种400倍的比例让月球在地球上看起来和太阳差不多大，刚好能够完全遮住太阳，形成日全食。
2: 这种400倍巧合在太阳系中独一无二，火星的卫星火卫一、火卫二太小，无法遮住太阳。木星、土星的卫星虽然大，但距离太阳太远，也无法形成日全食。地球是目前已知唯一能观测到完美日全食的行星。本次日全食的全食带宽约110公里，从俄罗斯极北部经格陵兰岛、冰岛到西班牙，全程持续2分17秒。我国境内下一次可见日全食要等到2035年9月2日。
0: 关于日全食，咱们看的是天突然黑了这一瞬间的震撼，但天文爱好者和科学家来说，重点却是全食前后那转瞬即逝的几十秒。他们告诉我，日全食是研究太阳外层大气的唯一免费窗口。
1: 核心呢，就在于这个动态范围和内日冕的这个观测。平时我们用人造遮光板，也叫日冕仪，来遮挡太阳。为了挡光呢，必须把遮光板呢做得很大，导致离太阳表面最近的那个内日冕区域呢完全看不见，而那恰恰是太阳风加速和磁场结构最复杂的地方。只有在日全食时，月球这个完美的天然的遮光板挡住了光球层，我们才能够清晰地看到日冕的这个精细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啊，日全食时天空背景足够的暗，我们可以长时间的曝光，捕捉到平时被淹没的微弱日冕物质抛射啊，又叫 CME 的初始形态，这是理解太阳风暴爆发的关键。
2: 本次北欧日全食期间，科学家重点捕捉了太阳低层大气中的冕冻结构，这是高速太阳风的源头。通过对比全食期间的磁场数据，科研人员能更精准地修正太阳活动预报模型。历史上1868年日全食期间，人类首次在日冕中发现了氦元素，比在地球上发现早了20多年。1919年日全食观测更是验证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光线在引力场中弯曲的预言。每一次日全食都是太阳物理学突破的黄金窗口。
0: 就算呢我们没办法去全食带现场观测，也能从这次日全食的全球共享观测数据里收获不少新知。这些数据会被汇总到全球太阳物理数据库，供全球天文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对普通的天文爱好者来说，也让更多人开始抬头关注头顶的星空，对下一次大天象充满了期待。

一提到麻，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麻袋、麻绳、粗麻布。很多人可能觉得麻是老旧过时的材料，我今天就要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

0: 就在咱们湖南长沙，藏着一座世界级的麻类研究中心，这里可是全球最大的麻类种质宝库。麻除了能够做布料，还能够做些什么呀？据说啊，还能够修复盐碱地，处理污水，甚至还能够做成各种各样的食品，你敢信吗？走，咱们这就去研究中心看一看吧。朱所您好。啊，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幸会幸会。
1: 幸会啊。
2: 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朱爱国副所长，
0: 听说您这是个大宝库啊。那我就很好奇，咱们这到底有多少种麻类资源呢？
1: 有18000多份。
0: 18000多份？
1: 对，都在这儿，带你过去看看。
0: 好，我们赶紧去瞧瞧。
1: 瞧。这里啊，保存了全球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麻类种质资源、其中有一些呢还是独一份濒临灭绝的了。
0: 我想说这里边好冷啊，这多少度啊？哎，老师您好。这么冷，还有我们的科研人员在里边工作。
3: 我在清理种子。这个里头呢，因为是2度，也
0: 就2度，
3: 这个温度很低很低了，就比家里头的那个冰箱的温度还要冷，
0: 快要瑟瑟发抖。
3: 湿度呢是在45%到50%之间，所以要保存这么好的条件的话，那个种子的保存呢可以达到30-40年。其中呢，我去年已经拿了一份出来测的时候，它是1980年在那个非洲那边考察回来的那个种子，然后我做一下测试，结果它的芽率还能达到80%以上。
0: 可见咱们的这个保存的环境是特别好的。1980年的，比我年龄都大，还能够保持80%的这样的一个发芽率。哎，我看咱们这儿有好多这样的箱子啊，还有这样的桶子，那每个里边装的都是不同种类的麻类资源吗？
3: 对，像这个柜子里头呢，就是已经整理好、编好木的这些资源，就放到这里边。然后这些桶子呢，就是一些，比如说今年或者是去年刚刚繁殖回来的，还没有达到那个入库标准的，就放到这里。因为我们的入库标准是有要求的，各种麻的那个入库标准还不一样，要达到85%以上的芽率才能够入库。
0: 我看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品种啊，
3: 红麻、黄麻、亚麻、大麻。像这个上面呢，就是每一份的一个全国独一的一个统一编号啊，这里边的种子是这样的状态。
0: 哎，这个什么红麻、黄麻、青麻，就是因为颜色不一样吗？
3: 它是不同的种，甚至是不同的科了。
0: 我没想到这个麻类还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品种啊！看来我们平常所知道的真的是冰山一角。
2: 麻的家族很大，茎皮或叶纤维长而坚韧的一些植物都被称为麻。
1: 麻类植物呢，就是指啊，我们利用它的茎杆、叶和纤维，用于纺织织造的这一类植物。麻类植物的纤维呢，它是从茎杆和叶里面提取，而棉花呢，它是从种子里面提取，这是这两者天然纤维的重要区别。那么全球呢有100多种麻类植物，常见的呢其实就是有10来种。我们湖南最常见的就是苎麻。苎麻原产于我国，在我们湖南省呢分布也很广，我们湖南种植面积最大的时候有300多万亩。苎麻的纤维呢它非常的好，我们目前呢主要是用于制造衣服。苎麻呢还有大量的叶，它的叶的蛋白含量很高，所以它还可以作为饲料。
0: 亚麻我们听的比较多。
1: 对呀，亚麻是亚麻科。
0: 亚麻籽啊。
1: 对呀，亚麻呢，它有纤维皇后之称，有永不过时的流行，在各个大的这个时装秀都有亚麻的身影。如果用纤维的话，我们称为亚麻。利用它的籽儿的话，称之为胡麻。那么这个亚麻籽儿呢，可以榨油。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大麻呢，是4-氢大麻酚在0.3%以内的工业大麻。那么纤维用途的呢，我们又称之为旱麻；种子用途的呢，我们又称之为火麻。火麻，我们在市面上经常可以听到，像那个火麻仁、火麻油。火麻仁蛋白呢，它是目前最好的植物蛋白。
0: 所以把它用来做一些食用或者是一些油脂的原料。
1: 对呀。 这个汗麻的纤维啊，它的特点呢也是抑菌透气防紫外线，然后穿着舒适比较柔软。
0: 看这边还有红麻、黄麻和剑麻，这些我们就比较陌生了啊。这又是什么呢？
1: 首先我把红麻和黄麻一块儿说啊。红麻和黄麻呢，它只能用于就是做那种包装袋。我们过去啊，包装粮食、包装食品的麻袋，就是用这个麻纤维做的。你摸一摸，发现有什么特点？
0: 干一些，
1: 还有呢？
0: 涩一些，
1: 还有呢？是不是更粗一些？
0: 硬一些。
1: 硬一些，对。
0: 所以这个就不能做衣服，是吧？
1: 对，这个就不能做衣服。
0: 这个又是什么呢？剑麻。
1: 对，这是剑麻，因为它的叶片长得像那个剑，它的纤维呢，就是从这个叶里面
0: 也在这个里面
1: 叶里面提取出来的。
0: 哦。
1: 剑麻的纤维呢，我们经过剥制和提取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啊，特别在海水的腐蚀和浸泡，过去呢利用这个剑麻的纤维做军舰的缆绳。
2: Cool。
1: 刚才我们所介绍的这六种麻呢，是我们当前栽培面积最大应用最广泛的六种麻。那么除了这六种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麻，也很有特点。
0: 看到了，这边有很多，还有椰壳麻、菠萝麻。
1: 对。然后呢，我们
0: 罗布麻
1: 之所以把它叫罗布麻呢，是因为它在新疆的罗布泊发现。那么这种麻呢，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在沙漠里生长，可以起到防沙治沙的改造盐碱地的这个功能。它的茎秆它是可以做纤维的，它的那个布呢非常的柔软。除此之外，罗布麻的叶富含黄酮等生物活性物质，用罗布麻的叶做成的茶叶具有降血压的功能。所以罗布麻呢，它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新兴的一个麻类作物。
0: 看了这么多的样品，我们这有没有种植麻的？
1: 有，在我们的科普园就有种植麻。我可以带你过去看看。
0: 好，我们去看看真实的麻到底长什么样。走。
1: 这里是黄麻。
0: 哇，没想到咱们的麻的种植环境是这样的
1: 啊！
0: 而且这个黄麻哇这么高啊，
1: 对呀，
0: 高高的直直的，
1: 这个长到4米多呢。
0: 那有快2层楼高了。
1: 是的。
2: Cool。
1: 这是我们湖南最常见的苎麻，种植面积也很大。
0: 叶子不一样啊。
1: 对呀，苎麻的叶子呈心形啊。我们前面说过呢，苎麻呢主要是利用它的茎秆的纤维。那么怎么利用茎秆的纤维呢？像现在要收获的话呢，我们是把它的茎秆从中间折断折断之后呢，然后把它的皮呢这样给拔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
0: 麻在里边，这个是麻的，
1: 对，这中间的这层白色这个纤维呢就是我们要利用的这个麻纤维。
0: 这个
1: 对
0: 这个就是麻，
1: 对对，你把它撕出来，对，
0: 能够这样撕出来，
1: 对，
0: 这个叫苎麻。你看我手剥也剥出了很多条麻线。
1: 是，你扯一扯。还是
0: 很有韧性啊，
1: 很有韧性，对呀，对呀，
0: 它也得费点劲儿才能把它拿过
1: 来，对呀，要费点劲，对，所以我们选育品种的话，它的皮越厚，它产量也越高，它的纤维素含量越高。
2: 麻是中国最古老的作物之一，也是人类最早使用的纤维材料来源。麻之物的源头可追溯到10000年前。据考证，麻的使用比丝绸至少早了5000年，比毛至少早了6000年，比棉至少早了9000年。到了现代，麻类作物更是各显神通，已经渗透到衣食住行各个领域。麻除了纺织、改良土壤，还有什么惊喜呢？
0: 刚刚我们了解了麻的不同种类以及它们各自的用途。哎，我听说麻还可以应用到环保领域，我们来问问看。陈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0: 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实验啊？
3: 我们是在做一个重金属污水处理的一个实验。
0: 所以说咱们的麻还可以处理重金属吗？
3: 是啊，我们用的是黄麻做这个重金属处理。那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试验吧。这个三角瓶里边呢是我们的原水，也就是我们需要处理的含有重金属的这些污水。我们这个里头的是含有锌和镍的这种废水。我们现在是加的氢氧化物，它是会形成一种胶体。这种胶体呢，它是带的电荷是相同的，相互的排斥，不能够完全的沉淀下来。然后呢，加入我们的黄麻的材料之后，因为我们这个黄麻的材料是带负电的，而且它这个分子量就是很大，它就相当于是一张带电的网一样的把它捕捉下来，就沉在一起了。 我们下一步就要准备要加这个黄麻这个材料了。这个材料呢，主要的成分是我们的黄麻，用它的全杆，也就是包括茎和叶，直接进行粉碎。粉碎了之后呢，加了一部分的这个 PAM 一起来做成这个材料。
0: 我们现在把这个黄麻粉加入到我们的液体当中去，观察一下它的变化。我看之前是有一些一团一团的分散的絮状物的啊，我感觉现在的这个絮状物比刚刚越来越小了，之前就是散的，一团一团的，现在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密集了。
3: 这个过程实际上我们就叫做絮凝。
0: 好，现在我们看的比较明显了，这个底部像是有一层棉花似的。这个堆积的絮状物就是重金属和我们的黄麻发生了反应吗？
3: 对，这一个呢是含铜的一个废水。
0: 好，我们现在加入这个黄麻粉。
3: 来，我们看，
0: 哎，反而这一下子这个颜色就从青绿色变成了黄绿色。
3: 对，这个
0: 颜色好像清澈了一些。
3: 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
0: 我们还等待它的反应。
3: 你看现在就更加轻了，
0: 它也是明显的出现了这个一个分层的现象啊。
2: 通过实验我们进行了对比，左边是重金属污染的原水，很明显还是浑浊的，中间是被锌和镍污染的水，但是加了黄麻粉之后水变清澈了，而黄麻吸附了重金属，形成了大量絮状物沉淀在底部。右边这片含铜的废水同样也变清澈了。
0: 那我们现在有应用到这个河流的污水治理当中吗？
3: 我们现在用的是到电镀和电子厂这种污水处理用的比较多，它每一平方米的这个电子板会产生 1.5 吨的重金属的这种废水。我们的这个效果呢，经过测量的那个水里边的这个重金属的含量也是非常低的，0.04毫克每升左右的这么一个含量，这个是完全可以达到那排放的一个标准了。
0: 哇，这个实验室真是与众不同哈，油盐酱醋连剁辣椒都有，怎么都是吃的。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0: 请问这些东西和麻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我们麻也是可以做食品的，然后比如说火麻籽还有亚麻籽都是常见的保健食品。
0: 哦，亚麻籽油。
4: 对，这是常见的，还有火麻籽油。除了我们做火麻籽油呢，榨油之后的火麻粕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植物基的酸奶的，因为它的蛋白含量很高，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火麻乳，然后通过乳酸菌发酵可以做成植物基的酸奶。这种对老年人负担会更轻一点，因为它的胆固醇含量几乎没有，它也没有乳糖，然后对于很多乳糖不耐受的人群也是非常友好的。
0: 啊，这个就是咱们的植物蛋白
4: 物
0: 做出来的酸奶。
4: 对，火麻乳做的酸奶。
0: 您不说的话也喝不出来是这个植物蛋白的，好像和其他的差不多，但是它的味道要稍微淡一些，没有那么甜。
4: 植物蛋白的话，因为它的溶解度稍微低一点，所以说它没有酸奶的话那么浓稠。而且我们火麻仁本身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品，它本身具有润肠通便的功能。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用火麻的仁或可以做成这种啤酒。
0: 哦，这是啤酒啊。
4: 对，
0: 我开始也以为是油呢，没想到咱们的麻还有这么多的食用的用途。你看能够做成油啊，还有酸奶，居然还能做成啤酒，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2: 其实麻作为食物在我国拥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4000年前麻还曾作为北方人的主粮。我们常说五谷丰登，这五谷里曾经有麻。周礼里说的五谷是麻黍稷麦豆，楚辞的注解里五谷是稻稷麦豆麻，可见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麻作为谷的地位是得到公认的。只是随着农业

0: 技术发展，产量更高、口感更好的作物被培育和引进，麻就从大家的餐桌上淡出了。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麻已经被应用到更多的领域中，我们也希望关于麻的应用潜力在未来得到更多挖掘。炎炎夏日，海滩游玩是许多人消暑度假的首选。然而近期离岸流导致的溺水事件频发，再次敲响了安全的警钟。8月11日，辽宁大连一名女士在海边游玩，被离岸流带入深水区，溺水十余分钟后，所幸被救援队用桨板成功救起。7月下旬，在海南陵水离岸港海域，一名游客下海游泳时被离岸流卷走近1000米，幸运的是被当地村民驾驶摩托艇及时救回。在海边，我们经常会发现海水表面白色的浪向岸上冲来，似涨潮，而海水下面蓝色的水向海中间流，似退潮。这种现象其实就是离岸流，而离岸流的凶险是不容小觑的。
1: 离岸流它主要是因为外海传过来的波浪在摩擦力的作用下发生破碎，然后这些破碎了波浪呢，它携带的悬浮物会在这里沉降，久而久之会形成一个内凹型的蓄水池，随着这个时间的积累，它达到了一定的压力差之后吧，然后它会在中间相对低洼的地方，它会形成一条急流，可能速度会在2米每秒甚至到10米每秒。如果这时候游泳者正好处在这个位置，就会很快的被带到外海去，造成危险。
0: 简单来说，就是由于波浪和潮水的运动，沙滩与海水的交界处附近常常会堆积起狭长的沙丘，涨潮时海水流动速度较快，很容易越过沙丘，但退潮时海水流动速度将趋缓，最终滞留在沙丘内侧，就形成了一个水池。而在某些情况下，退落的水流会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力，以强劲的力量突破水池边缘的薄弱部位，海面上就会出现断层状的海浪。这个时候的海水流速极快，如果人在这个区域内，很容易造成危险。
2: 说白了，离岸流其实就有一道急流把你带向大海。为了您看得更加直观，我们在这个急流赛道里进行模拟实验。经过测算，水流速度为2米每秒左右，那像一个我这样的游泳高手能不能和它对抗呢？我已经做好了全套的安全防护，这根安全绳会时刻保护着我。在最紧急的关头，我还会打开腰间的安全气囊，我还准备了安全防护网，所以你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准备，3、2、1。

0: 不行，游不动了。这种持续的水流太耗费体能了，而且真的一个浪打过来，喘气都难。你要想啊，游泳的世界纪录是100米49秒，这也就是2米每秒左右。真的遇上10米每秒的离岸流，根本游不过他。
1: 我们可以看到，一诺这样的游泳高手在装备齐全的情况下，在离岸流的作用下也十分吃力。专家告诉我们，若是遇到这种已经处于离岸流区域，并且体力不支持，我们需要保持平静，节省体力，尽可能让自己不在水面上，顺着水流漂浮。因为离岸流只有在流经的地方会有强流，而到了开阔的海域后，它的水流会变弱，这时就可以游回安全区域。 在青岛第一海水浴场工作了30多年的救护队队长钟志忠，曾经参与500多起溺水事故的救援。他同样认为，要采取顺流漂浮的策略，
2: 一定要借助你当时的地理环境，比如坚硬的石头，或者是顺着流一口气。

0: 大家好呀，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给你看个好玩的，这海獭呀居然有个小口袋，还能装下这么多东西。
2: 一起数数看，
3: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4: 再来一次，
3: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4: 还有吗？我还能装呢。
0: 哎，你等等，你确定海獭有口袋？
1: 啊，不是口袋吗？
0: 那就有请小海獭再演示一次吧。
4: 你们看，就是这样子放进去的，就夹在这里了。这下看清楚了吧？
1: 哦，这回我看清楚了，好像呀不是口袋，看起来呢像是利用了胳肢窝下面的松弛皮肤来当口袋呢。
4: 算你聪明。
0: 没错啊，海獭的这假口袋用处可大了。
5: 海獭是食肉目的一类动物，它属于水獭这个家族里面的，它在水獭家族里是体型比较大的。
4: 我身高最高有1.5米。
5: 那么它也是唯一一种生活在海洋里的水獭的类群的一个物种。海獭在它两个前肢的中间吧，它有一个皮褶，那这个皮褶的话就会形成像网兜形状的这么一个部位吧，可以让它去携带一些食物，因为它会用石块作为它的一个工具嘛，所以它也会把石块放在这个皮肤的皱褶里面，相当于一个袋子一样。
4: 没看到什么吧？
1: 哈哈哈，原来啊是个饭兜子呀。
0: 对呀，海獭可是个贪嘴的大胃王，他们每天几乎要花一半的时间在干饭这件事儿上，然后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1/4的食物。
1: 啊，那是多少呢？
0: 一只雄性海獭的体重大概是70斤，那就意味着它每天能吃下大概20多斤的食物。所以呀、螃蟹、海胆、鲍鱼、大鱿鱼都是海獭的食物，时不时他们还吃些小贝类当零食。
4: 吃货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1: 哇，这也太能吃了吧，果然是个吃货。
0: 哼，作为一个合格的吃货，海獭不仅吃得多还吃得讲究，他们会自备餐具。聪明的海獭可是海洋生物中唯一会使用工具进食的专家。
1: 哎，他们怎么用工具吃饭的呀？
0: 哈哈，这样。

0: 海獭的食量确实是比较大，它基本每天的食物的那个总量能够到它身体总重量的10%到20%，甚至更多。主要是因为它生活在北部的海域，它的生活环境是比较寒冷的。那么它的食物呢，这些海鲜类都是属于高蛋白，但是属于低脂肪一类食物，所以供给它的一个热量的产生的脂类是比较少的，所以。在这个条件下的话，它会大量的去进食，以补充在寒冷水域生存的一个基本需求。
1: 多吃小海鲜是为了抗寒了。
0: 因为海獭的食物里面的话，包括海胆啊，包括一些贝类啊、扇贝，还有双壳类这些有壳的这种食物比较多，那么它自己很难把它打开，所以呢，它会找海底的一块石块来作为它的工具，帮助它去破碎这些壳类。也就是说，它前胸宽度的1/2到2/3这么大的一个长度，那么还有的话稍微有一点这个厚度，让它双手举起这个壳类去跟那个敲打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接触。那么它把它带到海面的时候呢，它会仰面朝天的平躺在海面上，把这个石块放在它的前胸，用它的这个贝类呢去敲打这个石块，用石块和贝类的一个撞击，让这个贝类的壳破碎，它这样能吃到里面的肉。
1: 顶级吃货思维。
2: 作为生活在北太平洋的居民，海獭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海里的。
3: 嘿嘿，难怪呀，经常看到它们悠闲地在海面上躺平。
2: 哎，它们可没躺平，它们是躺忙。它们呀，躺着吃饭饭，躺着带娃，就算是睡觉也不能松懈。它们需要手挽着手，或者干脆躺进海藻里，让海藻缠住自己，才能保证睡醒还和自己的伙伴在一起。
1: 我们聪明吧？
3: 哎呀，这确实是好忙呀。哎，我想起来了，它们呀还会躺着揉脸呢，超级可爱。

0: 它们揉脸脸不是卖萌，而是在整理毛发。它们会从头到尾十分仔细地整理毛发，这对海獭来说非常重要的哦。
1: 海獭每平方厘米的一个毛发的数量在10万根以上，这个在整个哺乳动物界里面的话，它是毛发的这个密度是最高的，主要还是因为它几乎是全天，包括睡觉也是在海洋里度过的。因为北太平洋北部比较寒冷的海域里的话，它御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必须技能。其实不光是海獭，就是所有的哺乳动物，它每天都会花一定量的时间来梳理它的毛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那么可以让它的毛发保持清洁的一个状况，而且能够保证这些密毛或者长毛的动物的话，它毛发不打结，而且同时这样呢，清洁之后的话，可以让它的这个皮肤的分泌腺能够分泌得更加的顺畅，因为只有让它的皮毛防水，才能让它更好的御寒和更好的去在水中去生活。
2: 这下躺上一整天都不怕了，嘿嘿嘿。
0: 因为这身厚实的毛发呀，它们就算是整天躺在海水里，里面的皮肤都是干燥的哟。
3: 哇，好厉害呀，难怪这么多人喜欢它们，真是可爱又聪明的小动物。
0: 对呀。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3: 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拜拜，
0: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余兴雷愤一百年，从桃树到黄兴。余兴雷愤一百年，从桃树到黄兴，马上开始。

当历史迈入19世纪60年代，政治变革的潮流开始波及整个世界，由此拉开一个交织着剧烈变动与社会转型的时代。1861年3月3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发布《农奴解放令》，废除农奴制。 农民脱离农奴制的规则等16套法规随之陆续颁行。在遭受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后，沙皇俄国被迫推行改革，为国家发展廓清道路。在美国，1861年4月，废奴运动引发国家分裂与内战。 1865年4月，内战以北方联邦获胜而告终。在废止黑奴制和恢复国家统一后，美国得以迅速崛起，开始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改变国运，推进转型。无论是古老的帝国，还是新兴民族国家，都相继卷入变革求生的潮流。 身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清王朝，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展开一场自我更革的洋务新政。

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奕欣会同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联名上奏《通筹遗物全局着意章程六条者》。建策名为六条，但重点是三条，其一，京师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理外交事务；其二，南北通商口岸分设大臣；其三，在京设同文馆，选拔青年学习外语。奏折由京师送往热河避暑山庄，而此时咸丰帝避居热河已达数月之久。1860年8月，英法联军长驱直入，进犯北京。9月21日，在通州以西的八里桥，英法联军5000余人与30000清军展开决战。虽然清军异常英勇顽强，但在敌军炮弹和霰弹扫射下，他们一批接一批倒下，伤亡惨重。

当天夜晚，圆明园内灯火彻夜未熄，空气凝重而紧张。先锋帝决定逃往热河，让六帝一心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他发出上谕称，恭亲王一心着授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何举。次日上午，咸丰帝从圆明园仓皇出逃，走得非常狼狈，甚至顾不上再看圆明园一眼。这里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刚刚为自己庆祝三十生辰的地方。但他不会想到，这片锦绣华丽之地将在二十多天后成为废墟。

留在北京的一心，在侵略者炮口的胁迫下，不得不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时刻都在感受着洋人的骄横跋扈、咄咄逼人。这促使他冷静思考，清廷之所以军事上失败、外交上被动的深层次原因。他逐渐认识到，要改变屡屡被动挨打的局面，必须首先摒弃排外思想，正视西方各国，同他们交流交往。在上承咸丰帝的奏折中，奕欣等人的核心诉求就是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九天后，上谕发出，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着即派恭亲王奕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1861年3月11日，奕欣召会各国公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投入运作。总理衙门不但专理外交，并逐步将关税、铁路、电报、矿物、学堂等事务纳入管辖。天朝体制下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抛弃，代之而起的是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的自强新政。当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魏源等先驱所倡导的师夷长技的思想被付诸实践。而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下，为摆脱国家存亡危机而激发的洋务运动就此发端。

地处皖江与长江交汇处的安庆，扼守长江黄金水道咽喉，历史上曾长期是安徽省的政治与文化中心。随着洋务新政拉开大幕，1861年12月，安庆内军械所在这座城市应运而生。

他上奏朝廷道，此次款役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师以长计以制夷，这是他的湖南老乡魏源留下的启示，对此他感同身受。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他写道，目前自夷历已注脚济运，得以于一时之忧，将来师夷制以造炮制船，犹可期永远之力。在曾国藩看来，借助洋人之力来弭平内乱或疏解漕运，都是权宜之计，长远目标应该是向西方学习，兴办近代工业，自强而御武。为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罗织了一批国内优秀的科技人才，其中最重要的是同为无锡人的徐寿和华恒芳。徐寿和华恒芳曾在上海探求新知，研读于英国传教士创办的墨海书馆，不但有完备的理化知识，而且精于机器制造。1862年8月，徐寿、华恒芳等人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实用蒸汽机，其结构与当时居世界领先水平的往复式蒸汽机类似。看着运转的蒸汽机，曾国藩仿佛看到民族军工业的希望。他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也能为之。有了蒸汽机，接下来便是研制蒸汽动力船。华恒芳负责测算，徐寿负责制机，终于在蒸汽机试制成功4个月后，造出一艘约2丈8尺长的小火轮。从第一台蒸汽机到第一艘蒸汽动力船，这是被逼出来的尝试，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也是洋务运动的起点。

0: 湖南双峰县荷叶镇天平村，西为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白杨坪，是曾国藩的故里。他从一户普通农家开启人生途程。曾国藩为家里的长子长孙，祖父曾玉平坚持严师克子，全力培养长子曾林书，终使曾林书考取秀才，打破家族数百年无功名史。曾玉平耕读持家的理念给予曾国藩深刻影响，后来他根据祖父的治家思想归纳整理出书书于诸早扫考宝八字家训，确立了曾氏家族的立家理念与行为规范。书书于诸注重耕读传家，早扫考宝则强调孝亲睦邻，其中考意为祭祀祖先，宝寓意与族人邻里和睦相处。以曾氏家训为代表的家风传承奠造了晚清湖湘士绅家族的文化根基。1831年，曾国藩入读以理学传承而名重湖湘的湘乡联宾书院。在联宾书院，
1: 他与同窗刘荣砥砺学问，相交莫逆。刘荣与曾国藩是湘乡老乡，后来成为湘军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以战功官至陕西巡抚。
0: 刘荣也是一位理学名家，他承袭和捍卫程朱理学，排斥陆王之学，被视为湘军集团重要的治世灵魂。

1834年，曾国藩又投学于理学重镇长沙岳麓书院。这期间，通过刘荣，他结识了为人格调高迈的郭松涛。郭松涛出身的家庭在湖南湘阴当地富甲一邑，成长于这样的家庭，郭松涛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培养了他敏捷的心智和宽容的眼界。三位湖湘子弟春雨长沙共五旬，欢聚近两月之久，这段交杯惆怅、雅致互欺的相处，是心灵的拓展，也是精神的提升。相互之间激发的豪迈之情和舍我其谁的抱负，最终渗透于各自的人格中，促使他们砥砺成长，成就时代栋梁。

湖湘文化的熏蒸，加之天赋与勤奋，曾国藩的科举之路一路升迁。1838年，27岁的曾国藩考取进士，获选翰林院庶吉士。此后，他在仕途上飞黄腾达，10年之中，便升至正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右侍郎。

1852年7月，曾国藩外放江西乡试正考官，离京南下。当他行至安徽太湖县境内，突然传来母亲病故的消息，遂奏请朝廷交卸官差，返乡奔丧。

料理完母亲的后事，曾国藩便在家乡丁忧少至。1853年1月21日，他意外地收到湖南巡抚转来的上谕，让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正是咸丰帝的这道上谕，改变了曾国藩的政治命运，也决定了湘军集团的崛起。虽然朝廷是想利用团练来镇压太平天国，但曾国藩想借机创办一支新军，一支与已经腐朽的绿营兵截然不同的野战兵团。这时，曾国藩的同乡湘乡士绅罗泽南及其弟子王真，已训练出1000多人的湘乡勇营，简称湘勇。曾国藩将其纳入麾下，由此形成湘军的基干。他后来赞许罗泽南说：“湘军之兴，威震海内，创之者罗中结功泽南，大之者功也。”罗泽南征战之余仍讲学不辍，曾国藩称其皎皎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战，暮归讲道。他门下弟子如王真、蒋义礼、刘腾宏等人，以及李旭斌、李旭仪、昆仲，都是湘军的重要将领。儒门出将，书生之兵，这是湘军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湘军得以迅速崛起的优势所在。组建湘军，曾国藩以理学精神为号召，将众多湖湘士子聚拢在自己身边，让这些忠义血性的儒生来统兵作战。这使得湘军不但是较之绿营军更具战斗力的军事集团，也成为一个执着于传统文化观念和思想信仰的文化集团。

1861年，清咸丰11年，这个标志着洋务运动开端的年份，也是纷乱夹杂、跌宕起伏的一年。这年8月22日清晨，咸丰帝在热河避暑山庄溘然长逝，连从御膳房端来的冰糖燕窝都没有来得及享用。咸丰帝崩逝一个月后，1861年9月30日夜晚，湖北巡抚胡林翼病逝于武昌官邸，年仅49岁。他与曾国藩并称曾胡，是湘军集团中的另一个灵魂人物。胡林翼出身于湖南益阳的官宦书香世家，其父胡达元为嘉庆24年一甲第3名进士，即俗称的探花郎。岳父则是一代名臣前两江总督陶澍。幼承家学，加之天资聪颖，胡林翼24岁便考取进士，踏入仕途。湘军兴起后，胡林翼成为曾国藩最为湘气无间的战友。1856年，胡林翼被清廷实授为湖北巡抚，自此独当一面，专力经营湖北。主政湖北时，由于饱受战火侵扰，湖北各地民生凋敝，满目疮痍，而湘军的军资粮饷很大程度上又仰赖于湖北。胡林翼决定厉行新政，并将整顿经济作为改革的重中之重。湖北船运发达，漕政是财政一大支柱，但积弊甚久，极有不可挽回之势。胡林翼以雷霆手段整治漕政痼疾，敕令上下衙门漏规浮费一概革除，若有墨吏勒舌浮收，一经举报，严惩不贷。随着漕弊厘清，民生改善，赋税激增，行之7年，即为民间税省钱140余万串，为库储实筹银42万余两。严政改革，胡林翼更是杀伐果断。他打破食盐官方垄断，让官商共享运销权，按7:2的比例予以分销。盐客自此开始激增，岁逾100万，成为军饷的主要来源。改革漕政、盐政，胡林翼汲取了陶澍的成功经验，而行事之果敢坚毅，已颇有其岳父之遗风。通过一系列改革，胡林翼既改善了湖北经济，也为湘军注入源源不断的血液。对胡林翼的事迹，曾国藩深表赞佩，说以湖北急区养兵6万，月费至40万之多，而伤民不弊，励志日茂，皆其精心墨运之所至也。胡林翼在湖北的改革，更为随后兴起的洋务自强新政冥想夯实。湖湘名士王凯运认为，中兴之业，实成自胡。将胡林翼
是做同治中兴之局的开创者。

由于长期忧劳，殚精竭虑，胡林翼很早就身患肺痨。他曾自述，吐血每日200余口，又兼咳嗽甚重，代俗所谓痨病鬼者乎。据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记载，胡林翼之所以英年早逝，跟一起偶然的事件有关。1861年9月的一天，胡林翼视察军情，与属下来到江边。伴随着汽笛长鸣，江面上10来辆艘外国兵舰喷吐着滚滚黑烟，呼啸而过。这是胡林翼从未见过的蒸汽动力舰船。他突然脸色大变，一口鲜血喷涌而出。本已肺病缠身的他，经过这番刺激，病情加剧。Come on.

目睹迅疾如风的外国兵舰，胡林翼为何有如此强烈的反应？临终前，他曾对幕僚解释道：“事变无穷，外患方急，唯其虑之者甚，故其视之亦难而不敢以轻心调之。” 蒸汽舰船让胡林翼意识到，西方人在科技上又迎来一个新时代，而外患方急之际，这科技的落差，不能不令他倍感焦虑。胡林翼的焦虑，蕴藏着传统士大夫对民族危机的深刻担忧，更夹杂着几许落寞。 悲凉。胡林翼的焦虑，也是曾国藩的焦虑。他同样认识到事变无穷，科技正日新月异。他更意识到，在西方人坚船利炮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先进而庞大的科技工业体系。 就在胡林翼去世2个多月后，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魏源所倡导的师夷长技的思想被付诸实践。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下，为摆脱国家存亡危机而激发的洋务运动，就此勃然而兴。

0: 1862年5月30日，一位特殊的客人来到安庆拜会曾国藩。来客名叫荣鸿，号淳甫，广东人。他幼年在澳门和香港受教于教会学校，19岁随一位美国牧师前往美国，遂留美就读。1854年，荣鸿自耶鲁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随后返回中国。荣鸿一直期望通过西学东渐为中国谋福利。他来拜访曾国藩，就是想依托这位实力派人物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荣鸿向曾国藩谏言，中国急需兴建一所机器之母厂，以造出各种机械。通过与荣鸿接触，曾国藩萌生了同样的想法。在给郭松涛的信中，他写道：荣淳甫上年曾来安庆，以意其久处泰西，深得要领，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来为我用，果其招来见多，则开厂。1863年11月，曾国藩交付荣鸿一笔巨款，委托他赴美国购置机器设备。此时一幅蓝图已在曾国藩脑海中勾画完成，他要用最先进的设备建造一座大规模的近代化工厂。1865年6月，荣鸿赴美国采办的机器设备运抵上海。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与所购办之机器直至1865年春间始成，由轮船装运，自纽约而东，绕好望角直趋上海。随着机器设备的到来，1867年，江南制造总局开始在黄浦江畔的高昌庙建造新厂。这是一座荣鸿所形容的机器母厂，不但能造枪炮，还能造蒸汽轮船。近代化工厂开始出现于古老的中国。荣鸿感慨道：如果没有曾国藩，
1: 正不知能有一稀世之机器成否也。

0: 对于故土，曾国藩终其一生都有着深沉的依恋。遇到晚年，他对故乡的思念也愈发浓烈，遂将思乡之情转化为对乡土文化建设的热情。1867年，曾国藩在金陵主持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重新刊行王夫之的《传山遗书》。当邓显鹤意外得到王夫之遗稿后，曾于1842年整理刊刻了王夫之的18部著作。然而邓刻版的《传山遗书》存世甚短。1854年，当太平军攻打湘潭城时，这批雕版毁于战火。1862年，曾国藩与胞弟曾国荃决定重刊《传山遗书》，为此设立书局，重新编辑整理书稿，以至于孜孜枯枯，耗时数年之久。
1: 1865年，同治4年，新版《传山遗书》复资刊行，总计56种，288卷，使王夫之的著作得以较为完整地重完。

0: 之所以致力于此，曾国藩的目的就在于更续湖湘学术与湖湘气节。在为新版《船山》遗书所作序文中，他特意标取了王夫之荒山必踏，终岁孜孜，以求所谓欲物之人，经邦之礼的刻苦精神。曾国藩及其湘军集团，既是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也是近代文化的倡导者。他们通过兴办文教事业，推进了晚清文化的转型。彭玉麟是湘军集团中另一个儒将的典型。曾国藩称他书生从容，胆气过于肃将，激昂慷慨，有烈士风。
1: 彭玉麟，湖南衡阳人，出身于小弟之家，自述以韩世史。
0: 他既是湘军水师的主要创建者，也被视为近代中国海军的奠基者之一。彭玉麟为人清廉刚直，称自己以韩世史，愿以韩世归。晚年他退隐故乡衡阳，捐银12000两迁址重建船山书院，并聘请湖湘名士王凯运任山长。船山书院以弘扬王夫之学术思想为宗旨，不受八股之意。海内知经问学者种相接，俨然湘南学术重镇，
1: 培养出杨度、齐白石等一批杰出人才。
0: 孕育于湖湘文化的湘军集团，造就了一大批经世致用之才。他们以儒家美德养育精神人格，在实践中磨砺务实之才，为晚清政坛注入有生力量。整个湘军系统中，位置总督者15人，位置巡抚者14人，他们在当时的政治军事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但维系了国家的存续，更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1: 吃得苦，霸得蛮，结硬债，打呆仗，
0: 这是湘军留给世人的最鲜明的印象，也是湘军精神的直接体现。在曾国藩看来，这精神的内核就是卓成，而湘军之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靠的就是卓成。吾湘数君子之所以鼓舞群伦，立九州而堪大乱，非卓且成者之效与。卓成形塑了湖湘士人的人格品性，也是曾国藩的安身立命之本。
1: 他一生的功业与人格，都在演绎和诠释卓成的内涵。

1872年8月11日，一群9岁到14岁的中国少年从上海登船，前往大洋彼岸。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美幼童。派遣孩童赴海外留学，这创意来自荣鸿，而计划最终付诸实施，则得力于曾国藩。1870年，荣鸿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提交了一个关于留学教育的计划，政府已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留学期限定为15年，学生年龄需以12岁至14岁为度。丁日昌将荣鸿的计划转递曾国藩，曾国藩认为切中时弊，着眼长远，遂会同丁日昌、李鸿章联名将荣鸿的提议呈交总理衙门。荣鸿主张派遣幼童留学首选美国，曾国藩予以支持。1871年9月3日，曾国藩与李鸿章以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的名义联衔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着意章程者，除阐明幼童赴美留学的意义，并附上派遣留学生的12条具体方案。仅仅12天后，奏请就获得清廷批准。当曾国藩把着照所请的朱批出示给荣鸿时，两人都激动不已。荣鸿在回忆录中写道：“至此，余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之事实，将于中国2000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曾国藩和李鸿章立即在上海开设幼童出洋肄业局，在沿海各省选拔赴美留学幼童。按照计划，自1872年开始，每年选派幼童30名，总计120名，至1875年派完，其留学费用完全由朝廷承担。1872年8月11日，首批30名孩童从上海起航，其中有一名来自广东南海县的少年，名叫詹天佑。此后至1875年，清政府总共选派了4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这些学生归国后，在工业、商业、教育、外交、行政等诸方面深耕，深刻影响并推动了近代中国的转型。在推动洋务自强运动由求强向求富转变的同时，曾国藩也推动开启了另一个转向：求治。

1871年11月，曾国藩由江宁来到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总局。这成为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重要活动。11月25日，他走上江南制造局设计和建造的第一艘兵舰“田吉号”，检阅新式战舰的操练。此时，操江号、侧海号、威晋号等炮舰都已陆续建成下水。望着一艘艘簇新雄伟的舰船，曾国藩深感欣慰。强国富民，这是洋务运动的宗旨，也是他曾国藩为之念兹在兹的事业。视察后的第二天，曾国藩即返回江宁。可回到江宁后不久，他出现了中风的征兆，此后病情日渐沉重。预感自己来日无多，曾国藩不由回想起他与心腹幕僚赵烈文的一番对话。那是4年前的一个仲夏之夜，闲聊中谈及时局，赵烈文忽然言辞犀利地说，清王朝若是抽薪一烂，势必土崩瓦解，大清灭亡待不出50年矣。望着赵烈文，曾国藩沉吟半晌，才无奈地说道，吾日夜望死，犹见宗室之远。他深知巨变正呼啸而来，自己却无力回天，只能祈求早死，以免看到那天崩地解的一幕。如今陈科之中，司机与赵烈文的对话，曾国藩不免感慨细致。虽然一生都在努力挽狂澜于既倒，但对于清王朝的命运，他的内心说到底还是悲观的。而日夜望死的心愿，陪伴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间。

1872年3月12日傍晚，曾国藩写下人生最后一则日记，既不能振作精神，烧尽当为之脂粉，又不能克先朝露，同归于尽，苟活人间，惨悚何极。写完日记，他默默地枯坐于两江总督府西花厅，一直坐到晚上7点，最终溘然长逝。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是新旧杂陈、变幻迭出的时代。裹挟着时代风云，他以坚忍卓成，承续了儒家道统与湖湘文化，也带动了近代中国的一系列变革。自有曾国藩从儒生到将军，从耕读子弟成朝堂干臣，麾下英杰遍地。正是这充塞于天地之间的英气豪情，拯救了风雨飘摇的晚清社稷。而随着他的溘然离去，金陵旧地江流浩浩，群风寂寂，回荡的是晚唐诗人许浑的不朽名句：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落英。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盛夏深圳春茧体育馆，一场属于全球青年工程师的年度巅峰对决落下帷幕。44支高校战队，数百台自己动手造的机器人，六天激烈比拼，最终东北大学 TDT 战队在先失一局的不利局面下，连扳三局，以3-1逆转夺冠，拿下了2026 RoboMaster 机甲大师赛全国总冠军。这不是电子游戏啊，也不是科幻电影，更没有虚拟特效。每一台机器人都是大学生亲手设计、焊接、编程造出来的。究竟有多燃呢？一起跟随首发记者的镜头，走进这场属于中国青年的硬核科创赛场。
1: 电气轰鸣，弹丸飞舞，聚光灯下，机器人在复杂地形中越障伏击，空中无人机精准打击，全自动哨兵机器人自主决策。这里没有硝烟，但战况的激烈程度却让在场观众感到热血澎湃。
2: 刚刚这场对决够刺激吗？是不是打得酣畅淋漓，看得你热血沸腾？那我现在就在2026 RoboMaster 机甲大师赛的决赛现场。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场简单的机器人对决游戏，啊，这是属于当代大学生硬核的科创赛场。接下来我将带领大家了解这场国内大学生含金量最高的机器人大赛。
1: 决赛舞台，南北两大赛区冠军正面交锋，北部赛区冠军东北大学 TDT 战队对阵南部赛区冠军华南农业大学 Taurus 战队，决赛采取5局3胜制。首局华农稳守反击，总伤害7708比7677，仅差23点，相当于2-3发17毫米小弹丸的差距，华农险胜。第二局形势逆转，东大飞镖4发全中，打开对方基地外层护甲，空地协同，一局以闪电态势扳平比赛局势。第三局东大状态强势依旧，飞镖再次4中4，英雄机器人配合全场增益，每发大弹丸打出300点伤害，经济资源是对手4倍，拿下赛点。第四局华农背水一战，却难挡东大哨兵机器人直冲基地的战术，取得开局优势的东大机器人协同配合3分钟打出近1万伤害。东北大学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扳3局，3-1夺冠，时隔3年再度登顶，成为赛事史上第3支三冠王。
3: 肯定是喜悦的，非常的喜悦，无比的喜悦。最艰难的事情就是坚持自己的初心，然后一路调整自己状态吧。我们的状态其实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火热，我们应该是一场一场比赛的打，然后慢慢的把自己的状态慢慢的调整到最后的决赛，我觉得我们已经能达到一个我们所预期的理想的状态。
1: 这场决赛不仅是冠军的争夺，更是两种技术哲学的碰撞。一方是底蕴深厚、以 AI 算法和稳定性著称的传统强队东北大学，另一方是敢于创新、以精密机械和战术闻名的新锐力量华南农业大学。东大最锋利的矛是7号哨兵机器人，这台全自主 AI 机器人不需要人操作，何时进攻、何时回撤，全靠算法判断。局均17毫米弹丸命中率40.5%，局均总伤害2842.7，被称为聪明的机器人。
3: 最大的亮点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就是我们的哨兵机器人，它是一个全自主和 AI 的机器人。我们的给它配备了各种智能算法，导致它非常的智能，在场上也有很亮眼的表现。
1: 而华农最坚固的盾是双臂仿人型工程机器人，两只机械臂加甲爪像人的双手一样协同操作，是全场唯一能完成最高难度4级装配的机器人，半决赛将装配速度刷新到30秒以内。
4: 针对分级赛的铜构自定义控制器存在重力补偿效果欠缺，使得操作手长期训练下会

0: 出现手部疲劳的缺点，然后我们构思出了借助官方的自定义客户端的视频流实时显示在 VR 头显中，并对 VR 头显进行二次开发，去捕捉操手的手部位置以及手部姿态，去实现夹爪开合以及取矿和装配科技核心的功能。
1: 从机械设计、零件加工、组装焊接到编写算法、调试测试，每一步都是学生自己动手。四级装配要求双臂五秒内同步完成，对机械精度、控制算法、操作熟练度都是极限考验。
0: 我觉得这项技术也是为未来去面对更加灵巧的工作要求去做技术沉淀。
1: 今年的比赛还有一个明显变化，轮腿式机器人技术全面成熟，跳跃台阶如履平地，飞镖的打击目标从固定靶新增最高难度末端，飞镖飞到半空，目标靶才开始移动，这就要求飞镖具备末端命中的能力，可以在极短的飞行时间内自行调整轨迹，以实现精准命中。
2: 主要核心点就是一个大家的能力都提升上来了，然后以往的我们比赛其实打到一半就很多机器人该坏的它就坏了，对于稳定性上来说今年的提升其实还是非常大的。然后包括这个我们设置这么复杂的地形啊，设置这么多的这个台阶都基本上是能够当作平地去开。
1: 今年八强中多只新面孔首次参赛便取得佳绩，华东理工大学起源战队历史性闯入东部赛区八强，直通全国赛，最终斩获全国季军。同济大学 Super Power 战队从北部赛区突围拿下全国殿军。产业前沿技术驱动赛事规则加速迭代，平衡了队伍之间的技术累积差异，也推动着青年工程师不断探索先进技术。RubberMaster 的规则并非一成不变，每年的更新都在紧贴产业前沿。今年的赛场从地形到机制迎来了一轮全面升级。
2: 相对于以往的话，就是我们在今年场地里面加了比较多的像这个隧道的区域，就是它是一个类似限高杆的这种造型，然后它的高度是250毫米，然后机器人是要通过变形的这种方式，它就可以到达快速的到达我们的机器这个中央的高地啊，然后或者是通过这种跨越台阶的形式，然后他们穿过这个隧道和跨越台阶的时候都会给机器人加一些增益啊，让机器人有一些 buff 在身上。
1: 八台机器人各有分工，一号英雄远程输出，二号工程后勤补给，三号、四号步兵全场游击，六号无人机空中打击，七号哨兵全自主运行，八号飞镖远程命中，九号雷达全局感知。
2: 今年还有这个四级的飞镖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末端移动版机器人，在这个飞镖系统在打出来之后打到天上的时候，我们的尾巴的这个靶子它会做一个快速的移动，然后主要就考验这个飞镖在空中能自动的瞄准到这个靶子，并且调整它的这个轨迹。
1: 每一项规则调整都是一根指挥棒，引导青年学子向产业最需要的技术方向探索。赛场上的每一次经验操作背后都是台下无数次的调试与磨合，这些年轻的工程师既是代码的编写者，也是赛场的操作手。中国石油大学 RPS 战队的刘子玲今年大二，一个女生本来学建筑学，硬是转专业到电子信息，就为了圆一个机器人梦。
3: 我高中的时候有看过 M 的相关的比赛，当时就比较对这个机器人感兴趣，但是我大一的时候，当时我还不是电子信息这个专业的，当时我是建筑学，我对这个代码或者说硬件这一类、电子设计这一类比较感兴趣，所以选择这个专业。
1: 在机器人战队里，巾帼亦可当英雄。刘子玲负责英雄机器人的运动控制，保证机器跑得稳、打得准。
3: 我是负责那个英雄吊射熊的电控的，就是控制它的运动之类的。技术要点比较在于机械这方面，然后今年再加上有了一个致盲的一个这个规则，然后再一个技术点可能主要是在视觉，我就负责保证它一个基本运动稳定性，让它机械以及视觉的技术可以表现出来。
1: 今年全国赛，中国石油大学 RPS 战队止步八强，第三。

0: 局只是稍微落后，说不遗憾是假的，但对刘子霖来说，输赢是第二位的，成长才是第一位的。
1: 遗憾的话可能就是第三小局的时候差一点点，也许就能赢，差一发大弹丸吧。或者说每个环节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做好了，就也许就能赢了。收获就是我自己首先认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自己能力有得到提升，也见识到了更多更大的世界吧。我明年可能也会还再打一年。
0: 赛场之外，传承是另一条动人的主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南工消音战队前队长 Scorbase 去年硕士毕业后入职大疆，这次国赛也在赛场关注着新队员们，与他们并肩作战。
2: 在2019到2022的这几个赛季里，我都担任队内电控算法的一个框架维护和一些功能设计的一个身份。
3: 就他们调车的话，我去旁观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看一眼。
0: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南工消音战队2016年建队，新老队员之间薪火相传，老队员们毕业也不忘持续关注队伍。
2: 就是首先是教会他们怎么使用 AI 来进行开发，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效率，把之前我们设计系统的一些经验也告诉他们，可以避免他们在这个有限的备赛时间里面浪费太多精力来进行软件上面的一些稳定性的迭代。
0: 这个比赛给中国科技产业输送了大量人才，从赛场到职场，参加 RoboMast 的经历就是这群年轻人最硬的敲门砖。 Scorbase 说，正是因为 RM 的参赛经历，自己才能系统的去理解和开发产品。
4: 在设计 Pocket 4P 的产品算法的时候，经常会有各种细节让我想起在战队做机器人的时光。我想正是因为在 RM 的技术积累，才能让我能够系统的去理解和开发产品。
2: 那就希望学弟学妹们在 RM 的比赛里面能保持对技术的热爱和向往，然后能把每一个功能都做到极致。
4: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比赛逐渐成长为优秀的工程师。
0: 从一块电路板的焊接到一台智能机甲的驰骋， RoboMast 的每一步都凝聚着青年工程师的智慧与汗水。11年来，赛事累计吸引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941所高校参与。大疆每年投入上亿元办赛，还为学生提供上千万元的器材折扣支持。
3: 这个比赛它是非常公益且纯粹的。在这个办赛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规则，去牵引现在大学生，去把他们在书本里面学到的知识实践到生活，甚至是更多的一些技术研发当中。所以我们其实做比赛的核心离不开培养人才这四个字，很大一部分的同学都加入了像大疆、华为、小米这样的一些科技公司，并且成为了这些科技公司的核心骨干，还有很多创业的人群，比如说像我们有很多在深圳的一些科创企业，他们的这些创业公司的创始人都是有着 RoboMaster 创业背景的。
0: 11年，近20万名青年工程师从这里走出，有人成为中国头部技术公司的骨干，有人在深圳创办自己的机器人公司，有人继续深造，向技术深处探索。当这群在实验室里敲代码、焊电路板、熬通宵的年轻人走向产业一线，中国制造的底气便有了最实在的注脚。机甲风暴一起，未来赛场可期。
5: 8月6号，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上港发电，一口气拿下了3项全球第一：全球单机容量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可能很多人听名字是一头雾水，什么是张力腿啊？浮式风电又是什么呢？今天的首发解码新高地为您深度拆解这座海上摩天大风车，看完你就懂了，这台国之重器所承载的深远海风电技术到底有多顶。
6: 看， 海由安澜号平台扎根深圳东南深海，离岸136公里，水深136米，整体高度接近110层高楼，整机重达7800吨，风机单叶片就有126米。抗台风能力按50年一遇17级超强台风标准打造，稳稳服役25年，发电环保效益亮眼，每年产出5400万度绿电，省下1.5万立方米的燃油，减少3.5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7: 这个16兆瓦的海上风力发电机，它满发的时候，每转一圈大概能发36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大概小半个月的用电量。项目投产以后，年均发电量可产生5400万度。
6: 这个平台最大的核心难点，张力腿技术。过去国内浮式风电多用半潜式平台，像大船漂浮在海面，斜拉缆绳固定，风浪一来大幅摇晃，废钢材占大片海域。那张力腿完全反着来，平台浮力往上顶，海底九根垂直高强度钢缆往下拽，两股力互相制衡，直接把平台钉死在海面。哪怕17级台风过境，倾斜度不超1度，稳如陆地。三大碾压优势，同等装机少用40%钢材，用海面积大幅缩减，风机少受晃动损耗，发电更稳定。这项技术全球公认难度顶尖，国外仅有小型温和海域试验项目，专利壁垒极高。咱们这套全钢缆式张力腿系统属于全球首创，深海毫米级水下对接施工，自主攻克全套安装难题，彻底填补国内技术空白。
8: 海由安澜号是全球首座应用全钢缆式张力腿稀薄系统的风电平台，8项设计方案获得国际权威认证，填补国内张力腿稀薄系统高精度建造技术空白，累计完成7万余米焊缝，焊接一次合格率超99%。
6: 这里划重点，张力腿风电是全球公认技术难度天花板，国内零实践经验。那咱们这一次直接自主啃下全套技术，另外深海安装更是地狱难度，海底先达100米巨型铆桩当地基，再铺钢缆，最后水下毫米级对接。给大家打个比方，相当于几百米深海里闭着眼穿绣花针。我们靠自研毛细工艺，多艘工程船联合作业，三维海况仿真监测，完美实现水下精准对接，直接填补国内全套安装技术空白。很多人疑惑，这座大风车发的电送去哪儿？这座平台发的电不走居民电网，通过4.3公里海底电缆直供陆丰海上油田。以前海上油田生产生活用电全靠自备燃油发电机，烧原油发电又费油又排碳，但风电有个天生短板，刮风才有电，风忽大忽小，电力波动大，很难直接并入油田电网。海油工程直接搞出行业首创3元供电方案，我们首创风电加燃油备用加储能协同供电模式，自动调配电力，风大靠绿电主力供电，无风时储能燃油兜底，实现油气产业和新能源深度融合，给全国海上油田绿色转型打出样板。海油安澜号不是单一的设备突破，而是国内数十家企业科研院所联合攻关的成果，从设计建造到运维全流程100%国产化，完整打通深远海风电产业链，方案可复制可规模化落地。我国离岸200公里内深远海风能可开发量超12亿千瓦，张力腿技术就是打开这片深南资源的金钥匙，是未来风电增量的核心蓝海。接下来15-5期间，中国海油会持续布局同类项目，兼顾油气保供与绿色转型，实实在在夯实我们的海洋强国、能源强国底气。
5: 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正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热播，黄晓明、王俊凯、林树威等7位嘉宾组成了全新的合伙人阵容，在泰国开启了一段全新的中餐厅美食之旅。本季节目以人文寄情美食、讲好中国故事为宗旨，再次将中餐带向海外，向全世界人民传递来自中国的诚意和善意。那么今年录制中餐厅都有哪些趣事和挑战？下面就跟随我去会一会咱们中餐厅的老朋友林树威。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我的老朋友林树威，林大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9: 手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树威，林大厨，记得收看《中餐厅》第十季哦。
5: 那大家都知道，这一季呢，不光是第十季，而且是《中餐厅》开播的十周年，又正值中泰建交五十周年，可以说是非常有意义了。那林师傅可不可以给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一季有些什么亮点？
9: 对，确实呢，中餐厅开到第十季啊，意义非凡，而且呢，又在第一期开始的。第十期同样在一个地点，都在泰国。第二个呢，这个中餐厅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啊，

0: 世界到双向交流，味道传情。中餐厅在一蔬一饭间继续续写南洋的时光故事。再次重返泰国，合伙人们又遇到了哪些经营挑战呢？
1: 录制的地点是在清迈，但清迈是不是海边城市？它没有什么海鲜，不多的。它更多的是吃一些猪肉、鸡肉、牛肉都比较少的。再加上我们的录的这个餐厅的地点呢，是距离这个超市啊，可能有接近一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呢，相对来讲，采购方面呢，也是一个挑战。客人过来以后呢，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客人相对过来时间会比较久，等了很久，他期待更多，所以呢，这些都是积累在一起的。
0: 本季中餐厅贴合当下真实餐饮行业发展趋势，镜头不再局限于餐厅室内，而是延伸至清迈街头市集，当地普通家庭，打破空间边界，让节目叙事更加立体多元。
2: 说到这个主厨上门，其实也是这一季创新的一个形式啊。
1: 是的。
2: 那你觉得它的优点在哪儿？
1: 我觉得这个优点在于呢，是现在的中餐啊，已经呢不只是呢我们到餐厅来吃的，随着这几年的生活习惯、社会的形态的改变，导致了我们的中餐的用餐模式又改变了。现在讲的是什么呢？水煮的，在哪里吃的，跟谁一起吃的。但是呢，真正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文化，一定是他的家里面的。所以我们去到家里面去做主厨餐，包括去到 Mark 全玩，还去到一个大象奶奶的那边去的。我觉得看到他们的一些生活工作的轨迹信息，会反哺给到我，会给到我们更多的灵感。
3: เป็นทั้งหมดกี่อย่างเนี่ยก็สิบกว่าเมนูอ่ะแล้วปกติเขาจะกินแล้วเขาก็นั่งแล้วก็ฟุยใช่ป่ะแต่อย่างนี้คือแบบเราฟุยแล้วเรากินเสร็จแล้วเราแบบโอ้โ
4: หเขา
3: บอกผมก็อย
4: ู่我不行了
1: 真的都快崩溃了
0: 除了上门赴宴的大厨到家，主打沉浸式私宴的主厨餐桌也成为了餐厅经营的全新挑战。初次主厨餐桌营业，林大厨一人包揽备菜、掌勺全套工作，而坚持菜品零预制、现烹现上的职业习惯，也让初次接受任务的林大厨迎来一场棘手的考验。
1: 这次听到这个，我也非常兴奋，我觉得总算可以露一下我的专业的东西了。但是呢，其实呢，大家都知道，任何东西第一次做的时候，它都是未知的，它都是有风险的。首先呢，第一天肯定没有达到十分嘛，很多状况的。其实到了那天六点左右，客人快来的时候，还有一两个菜没有备好，那我觉得呢不重要，重要是要把前面先做好。其实我自我调节一下，做完了有时间就把后面再给它弥补上去，慢了一点啊，但是呢，总体来讲我还是把它出出去的。
2: 一般正常来讲，这个周期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对，一般的话我们会提前的七天就把这个定好了，然后呢我们会给你发菜单，发菜你说哎我不吃什么，一来一去一来，但那天的话我们记得是说的是八个人嘛，但是呢到了前一天就是今天下午说哦，明天过来了四个人，而且呢还有一些东西他不吃的，我们改了菜单呢，调整完以后呢，而且呢第一天的这个菜单，前一天我还在做这个零点呢，第二天就大转场，我要把炉灶全部移过来嘛。其实大家都是有挑战的，而且呢，我记得当时有两三个菜太麻烦了，这个也怪我，因为我总想呈现我们中式地道的东西，有个是佛跳墙，我用甲鱼汤。结果客人不吃甲鱼，对，全公斤，我要重新熬这个，他占了我很多时间的。佛跳墙要熬八个小时哦，熬八个小时的，所以呢很赶，但是呢我后来把它弄完以后呢，就是也在思考。其实呢我当时知道是女孩子以后应该把菜减少，第二个呢道数也减少，我就不会那么累了。但是呢，哎呀，有时候呢人呢进了这个圈子以后啊，就闹不出来，就想着做好。做多，
2: 那个时候有一种执念，是吧？
1: 对，这个也是我看完这个节目，我觉得以后我要改变的地方。有时候不要太过于说，我一开始想的怎么样就要做到怎么样子，一定要根据呢来的人的情况去调整。
0: 第一天的主厨餐桌并不完美，但林大厨并没有气馁，而是迅速调整心态，积极复盘。经过一夜的沉淀调整，第二天主厨私宴有条不紊，一道道中泰融合的佳肴陆续上桌，顺利收获了食客们的好评认可。 而随着一次次试错、复盘、磨合，比起菜品的成败，更珍贵的是在烟火忙碌里慢慢沉淀下来的成长。

0: 其实这么多次参与这个节目，然后依然保持这样强的这种责任心、这样的热情，然后这样的洞察，我觉得其实是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您自己觉得就是参加这么多次中餐厅，现在回头去看的话，您觉得这个节目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导演是故意的。我们会不会有个疑问说，林大叔固定要参加中餐厅的，
0: 是不是下一季
1: 是
0: 不
1: 不
0: 管
1: 是？
0: 别人怎么变，对
1: 然后
0: 吧？
1: 大家
0: 林
1: 都
0: 大叔
1: 说
0: 变
1: 林大叔什么，哎，我就想看你啊什么的。当然，我感谢你们对我的喜爱，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每一期的固定的这个合伙人他都在变化的。我也是在节目开录前最多7天，快的话3天才告诉我，林哥去参加节目录制，那就会考验你的应变能力，考验你的适应能力。其实对于我来讲呢，也是给我一种成长，所以我现在录了10季的中餐厅，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你把我丢到那个撒哈拉沙漠，我都能做出一桌晚宴，也许是椒盐蝎子。
0: 好，那我们快问快答啊。第一，展示几句泰语。
1: 可崩卡，萨瓦迪卡。
0: 第二，本季中餐厅自己最满意的一道菜是？
1: 米粉芝士焗螺丝虾。
0: 那这一季您最喜欢吃谁做的菜？
1: 我最喜欢吃小明哥做的茄子大虾。
0: 后厨最离不开的一样调料是什么？
1: 老抽，鸡饭老抽。你看，昆凌在用，妍姐也要用，我也要用，小凯要用，佳佳也要用，小明哥也要，大家都在找老抽。
0: 万能调料
1: 对。
0: 啊，和小凯搭档，后厨里面他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1: 我觉得小凯就是帮忙的话呢，比较心中有数有底，因为他会从始至终，就是一次傍晚，比如煲个什么汤什么，就叫他帮我看的，确实他能从头看到尾，大家其实认真看那个节目，我真不是刻意说在夸小凯，我们经常搞到2、3点，我觉得最累那天我们搞到3点半，真的，我觉得，我说小凯啊，我说我对不住你啊，你那个这个真的太累了。
0: 中餐厅10周年给自己打几分？
1: 7.9分嘛，6分及格嘛，8分优秀，10分的话呢超越7万值嘛。但我觉得，我希望往优秀那边去走，我觉得应该算是及格吧，就是给自己留点空间，未来更有那个上升的这个空间啊。
2: 跨越山海，10年远行，中餐厅早已不只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张流动的中国美食名片。在未来，中餐厅将继续以美食搭建沟通的桥梁，让独属于中餐的故事继续扬帆远航。
3: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2026年巨深智能赛道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狂飙。今年4月，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巨深智能实验室负责人许华哲创立了破壳机器人，将目光投向巨深智能的 C 端市场，致力于让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8月3号，破壳机器人宣布完成1亿美元级 Pre-A 轮融资。8月4号，首发走进破壳机器人研发实验室，与这位将做一道地道的松鼠桂鱼视为巨深智能终极测试的创始人深度对话，探讨物理世界通用人工智能的未来图景。
1: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展示一道世界上可能是最长的一道9分钟的全流程长城麻婆豆腐，
2: 纯自然的过程，没有剪辑。
3: 厨房公认的巨深智能终极地狱模式，光线会变，物体会碎，调料会洒，甚至还得处理突发状况。在这儿，机器人不再只是背代码的机器，而是拥有了大脑。
1: 这个步骤其实也是颇具技术难度，我们的模型会实时的根据当前的情况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它需要知道豆腐掉落的位置啊，如果它是每次只会背一条轨迹的话，那豆腐掉落在一个不同的位置，它就没有办法接着去做。
2: 它在切这个豆腐的时候，我们大脑在想什么呢？
1: 它会让想尽可能的让这个豆腐切得均匀一些。我们所有的步骤都是我们的大脑在实时做推理的，它是没有预编程的。还有一个考验这个模型是不是自己在推理的方法，就是看它是不是具备实时的一个响应能力。比如说我们这边把葱挪开，把水换了个位置，它也是可以实时的去跟踪我们的水的位置。一方面是我们的位置泛化，然后一方面是我们的光线泛化，然后还有一些场景的泛化，我的模型都可以做到。就我们看一个模型是否聪明，其实更多的强调就是泛化能力，它不是只能针对单一的场景、单一的物体来做决策。
2: 这个是全球首道机器人做的麻婆豆腐啊，还挺正宗的这个味道，就外边有点咸咸的感觉，然后里边呢还是比较清淡，符合我的口味，点赞，很好吃。
3: 破壳机器人的创始人许华哲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他的终极设想是让机器人做一道松鼠桂鱼。这道江浙名菜几乎涵盖了机器人操作里所有最难的问题。
2: 那其实我们认为做一道菜不挺简单的吗？它到底对于机器人难在哪里？
4: 机器人真难在操作这件事情上啊，怎么样跟物理世界去做交互，怎么样理解物理世界的变化，是机器人最难以解决的一个部分。松鼠桂鱼呢，是这里面的一个极致体现。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流程嘛，有一只鱼在那儿，它活蹦乱跳的，如果是从内部开始，对吧，你要把它拿过来，然后它的身体是滑的，它在扭动，机器人要知道怎么样能握住它，怎么样能抓住它，放在哪儿，对吧，下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控制油温，理解这里面会不会崩溅，然后再把它拎出来，还要再炒这个酱汁。其实这个全流程下来几乎涵盖了机器人操作里面所有最难的问题，软体、移动的物体、光滑的物体，然后力控啊，然后长流程控制温度啊，然后控制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步骤。
3: 不过当下对于破壳机器人而言，选择做饭作为 demo 其实是因为它足够复杂，而只将做饭作为产品功能落地并非破壳的目标。破壳希望打造通用家庭机器人，所以提出可以先聚焦10类家庭任务并做到极致，比如衣物挂进衣柜、帮孩子拾捡玩具等家务，能把这些处理好，机器人就足够通用了。
4: 虽然我们追求的是极致通用，但是你总归是要在你的数据上面，在你的场景上面有你最想走进的地方啊，因为数据不是整整齐齐的向四面八方扩张，它是朝着你想要追寻的目标往那个方向扩张的。所以我们选择家庭是因为我们觉得这里面既能产生足够通用的数据，又需要足够通用的模型去在这里面作业，所以这是我们选择这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 在巨深智能行业里，许多公司倾向于使用预训练的视觉语言大模型拍出极具科幻感的剪辑视频， 但许华哲深知，这种技术虽然能理解语义，却缺乏对物理世界的真实认知。一旦到了需要精细操作的现实家庭中，就会哆哆嗦嗦，甚至直接宕机。为此，破壳机器人坚定地选择了硬核流 WAM、RL 与 Data。WAM 让机器人理解物理因果，不只是动，更知道为什么要动。RL 从失败中学习，越练越强。Data 则以海量真实的高质量数据，通过采集训练进化的飞轮，让机器人持续进化。简而言之，这三条核心链路构成一个飞轮，建立起一套能够理解物理规律、持续学习新技能，并在不同任务间迁移和复用能力的通用具身智能系统，让机器人能够真正操作任务，进入家庭、服务与生产场景。
2: 我听完您的这个描述，其实你们的技术路线是和别人是很不一样的。
4: 对，我觉得技术路线选择往往是决定了这个公司的上限。我觉得这个就像是我们一路要去追寻一颗北极星，所以我觉得对于现在的 AI 科技公司来说，技术远见是最核心的。像 OpenAI 他们如果上来我想做一个智能客服那可能就永远不会有今天的这个 GPT， 它追求的还是一个通用的，其实听起来也没有多高大上，对话机器人，对吧， chatbot。 但是正是因为它这个技术远见选择上面选择了更通用的这个对话机器人这条路所以带来了它选择 scaling 数据，对吧，规模化数据，选择这个更通用的路线。
2: 那现在破壳机器人也是坚持这个本体自研为什么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呢？
4: 我觉得这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全链路的优化，就是其实我把整个研发过程也看成一个神经网络，只不过里面都是人脑在连接在一起，对吧那其实一路从上游到下游是从你自己的这个硬件然后再到可能中间的系统层，然后再到上面的 AI 模型层，最终到你的一个部署去到场景里面做事情。所以你要去最终能够把一件事做好，让机器人能够这个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整条链路的优化是必不可少的。
3: 许华哲对通用智能的追求源于一种深刻的直觉。1993年出生的许华哲曾就读于东北师大附中，高中时光常与物理竞赛为伴，培养了他将复杂问题拆解为物理本质的思维。2012年，他保送至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大三时，他在多伦多大学交换，遇到了当时第一年担任助理教授的萨尼亚·费德勒。并在深度学习爆发的前夜，第一次接触到了计算机视觉，感受到了 AI 的独特震撼。
4: 当时已经大家热火朝天的去用神经网络做一些事情了，比如说图像的分类，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件事要不要用神经网络去做，还是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去做。那个时候的争论就是也是在过渡嘛。
2: 但是其实现在是不是大家越来越有共识了？
4: 应该叫全都压注在深度学习，不要把人类的那些先验知识放进来，让它以更多的数据去学啊，这也是现在的这样主流的一个思路吧。
3: 2017年，24岁的许华哲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二，师从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 Trevor Darrow 教授。彼时，自动驾驶是硅谷最炙手可热的赛道，许华哲也做出了他在自动驾驶领域的第一篇论文，甚至有创业者专门跑到伯克利门口的川菜馆游说他创业。然而，他却做出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退出自动驾驶，转向当时冷门的机器人学与具身智能。
4: 我自己的感受是，自动驾驶解决的问题呢，也是就 A 点到 B 点这样导航的问题嘛。其实我觉得不是我想象中的智能应该去解决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追求的真正通用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形态所以我从第二个项目开始就跟导师说，我要自己选自己要做什么
2: 所以你在博二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是一个内心的那个声音是很强烈的一个人，对于关于自己到底要去做什么。我很好奇这种能力和决心是怎么来的。
4: 我觉得这是一种直觉，兴趣和直觉的混合。就首先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玩游戏看科幻的人所以我在想象这个未来的 AI 通用 AI 是什么形态的时候，比如说当时我很喜欢玩一款游戏叫星际争霸，是一个类似于即时战略类的，可以建造很多建筑，建筑里面可以产出很多的战士，然后互相博弈。另一个呢就是这个我觉得科幻里面描述的未来都是机器人跟这个世界交互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我当时觉得最接近智能的这个部分。 但反过来看，就是自动驾驶的话，虽然往往在科幻小说里也有，但它只是描绘未来城市的一个部分。所以一个直觉是这东西不通用，所以这个直觉其实引导了我到底想做什么。
3: 在斯坦福读博后，为了攻克柔性物理难题，他和团队从捏橡皮泥开始，发表了震撼业界的 RubCraft。 通过 RubCraft 系统，机器人仅仅需要10分钟的真实交互数据，就能学会将橡皮泥捏成从未见过的形状。其操作水平在模拟器和真实世界中甚至超越了未经训练的人类测试者。这是许华哲在走向物理世界通用智能道路上点亮的第一个关键技术节点。
2: 从清华到多伦多，然后伯克利到 Stanford， 那其实这不同的学校的经历给你的这个科研啊、创业啊，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影响吗？
4: 我觉得不同学校有不同的气质。像清华的话，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扎实，打下了

0: 非常非常扎实的计算机的基础。到多伦多我觉得更多的是开阔眼界，看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这个学术圈。再往后伯克利大家都说是硅谷最苦学的学校，大家其实都很认真在上课，都很认真在科研，但到了斯坦福又是另一种感觉。我印象中我们当时某一篇论文里面走出了可能三四个 CEO 啊，就是做着做着论文突然有一个人就说 OK 那个我就做到这儿了，我要去创业了，然后就去变成 CEO。 有的是本科生，有的是硕士生，我记得当时有一位马上要去纽约大学当助理教授，后来他决定不去当了，然后成为 CEO。 就是斯坦福是一个创业氛围特别特别浓厚，每个人都说哎，我肯定这辈子肯定要创一两次业这种啊。
1: 那你当时就想创业了吗？
0: 我从小就有啊，就从高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那个时候很模糊啊，就是那时候也不知道未来自己会做人工智能，会做机器人啊，所以这个创业的事情在每个时间段都会琢磨一下这个事儿。但后面我们发现这个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就是新的创业有很多的这个技术在里面。如果未来是技术主导的创业，那你需要在技术这儿走得足够深，所以后面就是去读了博士嘛。
2: 2022年，许华哲加入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任教，并成立了巨深智能实验室。2023年9月，在大模型浪潮的推动下，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次创业，在一家现在已是百亿估值的机器人公司担任首席科学家。然而，就在公司快速成长之时，许华哲却做出了一个令外界惊讶的大胆决定，他选择离开，并在2026年4月创立了破壳机器人。
1: 其实上一段的创业也很顺利啊，也在这个上升期，那为什么会决定就是我要再出发重新做一个破壳机器人？
0: 很大的一个点就是到底我们要做什么啊？所以可能在我们的终极目标上面啊，不是特别的一致。比如我们想要做家庭机器人，想要做 C 端的通用的啊这样的一个机器人，我承认它是一个非常困难也有风险的一件事儿，但是我觉得如果不去追求它，如果不去试一次啊，我觉得肯定是会后悔的啊，所以就决定出来做。
2: 2026年，巨深智能赛道已经挤满了大厂、车企和手机厂商。凭借多年的供应链积累，大厂能够快速做出足够便宜的机器人本体。当巨头们带着充足的算力和资金入场，初创公司该如何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呢？
0: 大厂的加入其实我觉得是利大于弊的啊，就说明大家更关注这件事儿，大家觉得这个事情的这个价值更高，或者是它更靠近产生这个巨大的商业价值。就我们叫做大厂，它都有自己的一个主业，所以它才成为了大厂。那它在大厂的这个主业上面是需要投入最大的这个精力的，或者我们现在大家更喜欢叫注意力。那它投入了它80%的注意力，仍然在它的主业上的话，它在这个新兴的业务上面啊，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高强度的投入的。当我发现这件事情短期内带不来收益的时候，我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就不会在这里面砸很多的资源。而当我发现这件事能带来很多收益的时候，那可能已经是创业公司跑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一代一代的技术都会跑出属于自己的这个创业公司。
2: 当前机器人真正缺乏的是感知环境、理解任务、做出决策的能力，这不仅依赖于算法层面的不断优化，更需要海量的数据、强大的算力和深刻的场景理解，共同构成了极高的技术壁垒。而许华哲坚持的正是硬件本体与 AI 算法垂直整合、全栈自研的道路。机器人公司必须将大脑、身体和数据、场景等连接起来，才能构建软硬一体的闭环。如果只做大脑，底层硬件不配合，系统的延迟和一致性就无法保证。反之，也没有成熟的上市公司会为初创公司去定制指尖是圆还是方这种极其细微的末端硬件需求。只有把躯体和灵魂都握在自己手里，才能实现全链路的高效优化。
1: 这个对于不管是技术路线啊，还是未来要做的这个自研的本体啊，其实都是一个很难也很比较大的一个目标了。那你们怎么坚持打好这个长久战？
0: 我觉得一方面是坚定信仰，对吧？就是要相信这件事。做人工智能训这个模型，早期确实就是一个成本中心，你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如果你只看短期的事情 那这件事儿一定是不划算的啊，所以本身就是要往更远的地方去看，往3年的周期去看，5年的周期去看，10年的周期去看啊，这个时候你才能发现哦，这件事情会带来巨大的回报啊，所以我觉得看得足够远啊，我觉得是这个打好这场仗的一个最重要的点啊。那当你看得足够远以后，第二就是如何保证动作不变形，因为短期会有很多很多的，包括我现在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人抛来各种各样的合作意向啊，那这样的合作意向到底选择哪些？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所有的合作，所有的这个短期的商业化都不应该影响我长期的模型发展。
2: 作为一位硬核的科技创业者，许华哲骨子里还有着对艺术的浪漫追求。他4岁开始学钢琴，在伯克利读博期间，当科研让他感到干巴的时候，他甚至去辅修了音乐专业课。他自己的偶像是贝多芬，在古典音乐中寻找灵感与治愈，成为了他平衡高压生活的方式。
1: 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0: 上一次听古典音乐应该就是在会议室加班，然后就是公司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就把这个古典音乐开到最大声，然后自己在那边写材料，然后边听着音乐。
1: 你形容一下自己的日程，作为创业者许华哲的一天。
0: 我觉得我的一天就是那种就像那个水气球一样，就满满当当的，然后就感觉轻轻戳一下就噗嗤，就是把这个时间挤到已经那个压缩的这个很极致了。
1: 现在有什么自己调节的方法？
0: 我感觉更多的就是周末可以逗逗娃啊，我觉得看到娃很软很萌啊，然后我觉得就是心情会比较好。
1: 其实老百姓最关心的是未来几年，比如他会真正走入我们的家庭，包括这个破壳的机器人要真正离我们用还有多远的距离。
0: 我们还是相当乐观的，我们希望这个在28年的时候就可以送到我们的这个我们叫创始家庭用户里面啊，然后可能开始我们的测试。所以28年如果我们在一起录一期节目，在一起聊聊天的话，应该可以看到有相当多的机器人在房间里，在这个家庭场景里面已经开始这个工作起来，
1: 在这个后边已经开始，
0: 这个可能明年就可以了。
1: 所以其实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0: 是的，因为我们追求的不是它100%通用，所有东西都能做嘛，而是在能够给大家带来价值，把那些人不想做的事情，人觉得哎呀好麻烦的事情，这部分我们把它定义好，然后都把它做出来。好，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到来不会太远。
2: 2026年的今天，这场属于物理世界的人工智能革命，变革的齿轮已然快速转动。正如许华哲所言，这就像100年前燃油车替代马车一样，注定不可逆转。他预判未来2年内，具身智能技术就将实现场景的初步规模化落地。到2028年，破壳机器人的初代家庭管家就有望真正走进创始团队和种子用户的家中，开始服役。从清华学子到伯克利博士，从百亿独角兽的首席科学家到破壳机器人的创始人，许华哲的每一次转身都在向着他心中那个名为物理通用人工智能的北极星靠近。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青年科学家对物理本质狂热追求的理想主义，也看到了全站自研跨界组建商业团队的落地务实。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下班推开家门，真的能听到一个温和的机器人对我们说，开饭了，今天做的是松鼠桂鱼。
3: 北京时间8月8号，加拿大渥太华80岁的中国绘本画家蔡高接过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奖章，这是该奖项设立60年来第一次颁给中国画家。蔡高没有受过科班美术训练，画笔下也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田埂野花、老屋童谣。一个从未想过成为画家的湖南老人，为什么能站上世界童书之巅呢？今天我们就走进蔡高的桃花源。
4: 画画就是我所有的爱好中间最爱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因为喜欢，仅仅是喜欢而已，也没想到要成为什么职业。那个时候小时候并不知道有画家这样的说法，也没周边也没有画家，就只是知道自己喜欢，一直喜欢。
5: 你们都是为春天歌唱的艺术家， 你们的声音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哔哩哩哩，哔哩哩哩，春天来了，哔哩哩，多么美丽，哔哩哩。
2: 这里是第40届 IBBY 世界大会颁奖典礼。当评委会主席念出蔡高这个名字时，全场起立。蔡高穿着一袭素色中式衣衫，接过那枚沉甸甸的精致奖章。从1966年安徒生奖增设插画家奖至今，这是中国绘本画家第一次站上这个领奖台。
5: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谢谢你们。
2: 短短几句话，台下来自60多个国家的出版人、作家、画家用持久的掌声回应这位东方老人。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一个书香家庭。他记忆中最美的画面是5岁时踮起脚尖，用烧火的木炭在粉墙上画天女散花。外婆没有责骂，反而指着画说好看，像真的一样。
4: 我小时候喜欢手工啊，我看什么都很美，看那个篾浆师傅做席子也很美，做阳伞的工人从我们那儿补伞，我最喜欢看人家补伞好有趣。再看人家又卖麻油的来了，那个卖麻油的打酱油的用一个桶，那个小口的桶一掀掀，能够很准确的把那个油和酱油准确的过到你的瓶子里面去，好漂亮哦。
2: 外婆口中的童谣、民间故事、街巷里的吆喝声成了她最早的美育课。这些记忆她后来一笔笔画进了月亮爸爸、桃花源的故事里。
4: 这是快乐，是一种能力，就是你要实现一种转换，你可以要培养自己对他的兴趣。
2: 1965年，19岁的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当时最偏远的株洲县太湖乡太湖小学。那里不通公路，他挑着行李走了几十里山路。
4: 很多我只要涉及乡村，我手到擒来，就是这样的画，就画我的乡村记忆，我不用找资料。把他的美的东西搬过来就是了，他大大的影响了我对生活的理解和我对艺术的看法。
2: 6年乡村生活，他没有画布，就用粉笔在黑板上画；没有颜料，就用红土、草木枝调色。田野里的蒲公英，稻田里的青蛙，屋檐下的燕子，都成了他的模特。这段经历被他称作生命里最饱满的储蓄。
4: 因为缺人嘛，儿童新出版社需要人，我就刚好在这个节点就到了少儿社。
2: 1982年，蔡高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童书编辑。那时国内原创绘本几乎一片空白，他一边编书一边自己画。工作之余，他翻遍了民间故事、志怪小说。
4: 我要突破我自己的这个约束，我的起点就这么低，但是不妨碍你去努力吧，不同的方法去印证我的疑问，我基本上我能够得到很好的，我自己较为满意的答案。
2: 1993年，他根据《聊斋志异》改编的绘本《宝儿》出版，一举夺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这是中国画家首次获得殊荣。那年他47岁。
4: 我做作品的时候，我不喜欢太计划周全，线描稿都做好，然后我去填颜色，那不是我。我要有一种生态，有一种那种机制，是一种你还不知道它会什么样子。
2: 2002年，日本著名出版家松居直先生专程来到中国，邀请蔡高创作《桃花源》的故事。他回到湖南乡下，住进农家，画了整整一年。
4: 我的生活，另外我的理解

0: 我的营造，我想象的桃花源，我应该是这样子。
1: 之后，蔡高的画笔也从湖湘田野延伸到更广阔的东方意境。《火城1938》里战火中的长沙，他用暗红色调述说乡愁；《月亮粑粑》里长沙童谣的韵律，他用执着的笔触让童趣跃然纸上。2024年新作《不能没有》，他用孩童的语言讲述光、陪伴与生命，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0: 基本上很多写植物的都跟楼山有关，我觉得就是跟自己有这个兴趣，就跟自然的亲近，你创造一个这样的地方，这个方便我观察这些所有植物。老朋友嘛，你知道他们会怎么长，会处成什么样，也有很多的发现，我都记录，我的很多东西都进入我的文本，进入到我的笔记本。
1: 领完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回到长沙的蔡高依然每天清晨6点起床，给楼上的花浇水，然后坐在画桌前。他说自己一辈子都是低处的生命。80岁的他依然在画新的故事。有人问他为什么能一直保持初心。
0: 我上舞台之前一肚子话想站在那里说出来，说出我内心的感动。哎，我个人得奖，我背后的是你们，我背后是众多的帮助过我、支持我的朋友们，还有我深深的感谢的是我的国家、我的祖国、我脚下的土地、这一方故土。
2: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深度是深松五十，
2: 深松五十，
1: 嗯，然后遣返怎样？就完全按您给布的那个方案走。
3: 在靠天吃饭的黄土高原，如何让每一滴雨水都发挥最大价值？三代科研人扎根黄土地，破解旱作农业的卡脖子难题。
2: 我们主要解决的就是，生产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提高粮食产量，还要解决生态保护的问题，有农民生计的问题。
1: 大家看到这个地，它在那边长势非常好，这是旱地啊，全程不浇一滴水。
4: 为了让肥料能够相对稳定的，或者说进入咱们的作物的根区，这大豆的根部，先喷水，再进行施肥。
3: 从夏季水汪汪、冬季白茫茫的盐碱滩，到智慧灌溉的黄淮粮仓，科研人员如何用60年的数据积累，为土地装上智慧大脑？
5: 在黄管所的这个专家来的这个技术支持下来，我们对每个作物精准的，根据作物的需求精准的去施肥，一亩地增收能达到3000元到5000元以上。
6: 收获的时候，老百姓开心，我们也是真的高兴，觉得我们的科研真正的价值所在就在这里。
3: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继续推出由本台新闻中心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办公室联合策划的特别节目《向下扎根》，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的6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实验站，讲述科研人员把论文

0: 写在大地上，用科研创新造福群众的故事。首先，我们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山西寿阳旱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在我国广袤的北方，有大片没有灌溉条件的旱地农业区，农业靠天吃饭。这里不仅是国家粮食安全的稳压器，更是生态脆弱的贫困长发区。
1: 1991年，科研人员来到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宗爱村，
0: 在这里建站扎根。35年来，三代科研人员在黄土高原上默默坚守，破解旱地农业卡脖子难题，帮乡亲们趟出了一条致富路。
2: 咱们前期今年降水比较多，咱玉米最怕的就是后期肯定要脱肥，因为氮肥就是这个随着水走，水一走氮肥就下去了，叶片如果说下部叶片开始发黄，那就缺肥了，这时候咱们就是喷点叶面肥料。
1: 7月底的晋中正是玉米拔节生长的关键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山西寿阳旱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研究员孙东宝正在村里的玉米地里转悠，和老乡们一起查看玉米的长势。一年中，他至少有10个月都常住在这片黄土地上。
2: 我有个习惯，我是每天早晨，起得比较早，我是早晨6点就起床。起床首先是帮我们的试验站里面试验地看一遍，然后或者骑着自行车，再到老百姓这些我们这些示范田示范点进行观察一下他们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再和农户经常性交流。
1: 孙东宝是山东济宁人，2007年硕士毕业来到寿阳站时，眼前的景象曾让他一度有些失落。
2: 第一次来到这个就是黄土高原，就感觉特别苍凉。都是4月份，当时看到这个黄土高原这些树，跟我们这个山东平原或者北京的树是不一样的。我们那边树是这个树冠比较大，当时心里落差。原来因为我报的是学的是生态学，我的想象中生态应该是到大草原大森林里，应该是那种场景，没想到是这么一片荒芜的黄土地。
1: 接待他的是第一任站长梅旭荣。后来孙东宝才知道，他来站里的时候条件已经有所改善，而建站之初的条件那才叫艰苦。
2: 上一辈那个老科学家们说，当时来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村里面废弃的猪舍，改造了以后大家就在那里安营扎寨，开始搞这些基础监测，技术研究，等这方面的工作。
3: 当时我们是租农户的房，用农户的地来做科学实验。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刚来的时候，早晨是小米饭，中午是小米饭，只有晚上才能吃一碗面条，这是当时的生活。我们1991年旱农实验区，当时叫全国旱地农业实验区。
1: 旱地农业区是指那些缺乏灌溉条件，完全依靠天然降水来维持生产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尽管只能靠天吃饭，但我国北方的这片广袤土地却是支撑国家粮食安全的稳压器。这里生产了全国58%的粮食，75%以上的牛羊肉，60%的温带水果，以及90%以上的棉花和干鲜果品。可以说，旱地农业区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饭碗。山西寿阳县是典型的旱地农业区，地处太行山西麓，黄土高原东部边缘，98%的耕地全凭自然降水，千百年来乡亲们种地都是靠天吃饭。
4: 那时候一亩地就是大概玉米的产量怎么样？
5: 最低的产量一亩能达70-80斤。
4: 一亩地70-80斤？
5: 哎，那还有比那少的。那时候
2: 这地方我们总结起来他们的这个条件叫低产天，就是说低产天低产田。所谓低产天呢，就是说靠天吃饭。像我们这个区域98%以上的耕地是没有灌溉条件，纯靠这个自然降水， 来维持我们这个农业生产。另外所谓地产田，其实是主要是指我们的土壤贫瘠，黄土高原指那个一个最大的问题也是这个土壤贫瘠的问题。
1: 1991年，为了进行旱作农业科技攻关，中国农业科学院在此建站，前辈们绿了黄土地、白了少年头的奉献，让孙东宝深受震撼。在这里，他找到了科研的方向，也选择扎根黄土高原，用青春接续奋斗。
2: 我们主要解决的就是，生产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提高粮食产量，我们还要解决生态保护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农民生计的问题。总的来说嘛，就是解决三生融合，生产、生态、生计三生融合发展，这个区域应该怎么去实现。
0: 30多年来，寿阳站牵头承担多项国家旱地农业科技项目，攻克了限制旱农区发展的卡脖子世界性难题。特别是针对旱地靠天吃饭的难题，科研人员创新出了一套雨水管理四步法，专业上叫集、蓄、保、提关键技术体系。简单点说，就是把老天爷下的雨吃干榨净。通过这套技术，旱作农田的自然降水利用率从过去的56%大幅提升至最高的74.9%，真正发挥出每一滴雨水的价值。
2: 旱作农业的核心就是留住天上水，保住土农桑。留住天上水，我们怎么留？底层逻辑就是围绕着降水的高效利用，围绕着水分转化，从这个降水进入土壤，然后在土壤中变成土壤水，土壤水再变成作物水，这么一个水分高效转化这么一个链条。
1: 集、蓄、保、提关键技术体系。第一步集就是给雨水修路，通过改造田间地形，让雨水顺着沟垄直接流到庄稼根部。第二步蓄，通过深松耕等技术打破土壤底层的硬结，给土地建一个地下水库，让雨水能深深储存在土壤里。
2: 今年那个深度咱们是50还是？这个也是50的吧？
3: 深度是深松50。
2: 深松50。
3: 然后浅翻怎样？就完全按您给布那个方案走的。
2: 对对对，
3: 挺好。
1: 嘉禾农业合作社有5000亩玉米种植基地。从2018年以来，合作社就在寿阳站的指导下种植。
3: 我们这个超深丰这个技术呀，就是为了保桑，就是把可贵的雨水蓄积下来，主要是做了这点。旱地你就想办法占田斗地，那就是现在下了雨了，如果是你不超深丰，它得有一个犁底层，我们超深丰就是把它犁底层要划掉，这个犁底层阻碍了它这个雨水的下渗，而且呢根系扎不下去，这样的抗旱也没效果，就和人扛。所以说我们这个超深丰这个技术对我们这个旱作农业是起了相当大的效果。
1: 第三步叫保，也就是给土地盖被子，通过秸秆覆盖或可降解地膜锁住土壤里的水分，不让它蒸发。最后一步叫提，就是通过水肥协同和适雨密植，确保庄稼在最渴的时候能喝饱水、吃好肥。
3: 这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农科院的专家们，现在正在全国的旱作领域大面积的推广。大家看到这个地，看在那儿长势非常好，这是旱地啊，全程不浇一滴水，而且让它去增产、稳产，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儿。以前的平均产量是1500斤左右，但呢，我们2019年那会儿测了一回产，是一次是一亩地达到了1092公斤。所以说这个产量就说明一切了。
1: 在极度缺水的旱地，到底种什么、怎么种，这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依靠科研人员日复一日的记录旱地、农田、水土、气生等环境要素的演变规律得来的。寿阳站建立了20多个长期基础性试验场，科研人员获得了高达200余万条的长期定位观测数据。正是这些数据让科研人员摸清了黄土高原的脾气，有的放矢。
2: 在太阳就是直射的这个位置，这样测出来，你稍微一偏，这个地方数值就会发生变化，就变化还挺大。所以说，你就得太阳跟着太阳走，这样。 旱地农业研究，不可能在天在那个电脑前你是做不出来，必须得就是到我们这个第一现场，到当地来，然后了解当地的情况。对我们来说，我们要了解这个黄土高原的这种秉性，它的脾气，同时呢，我们也要了解每一寸土壤它的这个需求，包括作物的需求。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些东西，真正的把这个论文写在大地上。
1: 技术有了，怎么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离寿阳站不远的长村曾是个靠种玉米勉强糊口的贫困村。2011年，老支书侯志强想带大家种玉露香梨，可旱地种果树技术从哪儿来呢？关键时刻，孙东宝和团队进了村。
6: 我们不懂，后来呢，就是孙老师的这些团队啊，就介入，再给我们搞这个技术支撑。在干的过程中呢，就是不断的发现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
1: 针对村里土壤贫瘠的关键问题，专家团队开出了施有机肥的改良方案。
6: 现在这个果园生草非常好，这一年大概就是两三次吧。
2: 你要看这，咱们这，你看这个还能看出来，
6: 这都是羊肥啊，
2: 这都是用的这个纯有机肥。
6: 这都是羊肥啊。
2: 对，这土壤还是比较疏松的。
6: 就像这样的原则，大概是五吨羊肥，一亩地五吨羊肥得施进去。
2: 对，咱们这你看那土都是黑的。
1: 如今长村的无公害玉露香梨的种植规模达到了6600亩，年产量在600万斤左右，每年都供不应求，全村人均收入从当年的不到2800元，一月超过了30000元。
6: 金奖呀，银奖也拿了不少奖。现在呢，可以说我们这个产品呢，在市场上还有小有名气吧，非常受消费者的欢迎。
2: 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我们这些知识、我们这些技术，能够就是说大面积的推广应用到当地，让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富起来，让我们乡村振兴起来。同时呢，服务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让我们的旱作区，变成我们的一片绿洲。
1: 从上世纪80年代解决吃饱饭，到本世纪初解决用好水，再到如今追求试水种植，我国旱地农业走过了一条艰难却坚定的升级之路。这背后离不开寿阳站三代科研人员的奉献和坚守，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扎根黄土地，积淀形成了扎根旱地、极致攻关、治旱兴农、服务人民的寿阳站精神，向他们致敬。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商丘综合实验站。商丘站要解决的则是另一道世界性难题，黄淮海平原的盐碱地改良与中低产田提质增效。近年来，商丘站紧跟智慧农业浪潮，将几十年积累的海量田间观测数据转化为智慧大脑，全力推行智慧灌溉技术，用科技为黄淮粮仓的稳产丰产筑牢支撑。
7: 每次我们减少我们的操作误差，才能反映我们一个真实的数据。这些数据对于我们分析这个区域的一些施肥规律，包括我们灌溉呀，包括我们一些农事管理规律的时候，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作用和支撑作用。
1: 七月的商丘，烈日当空，在李家镇王庄村的玉米地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所商丘综合站团队首席科学家王广帅正和同事们一起测量数据。这些看起来枯燥的数字，在他们眼里却是读懂这片土地的密码。
7: 风吹日晒，我们的观测、我们的取样是不能停的。无论再热的天气，就像今天我们身后的玉米田，我们要进去取样。农业科技工作者其实最难的一点，还是说能够持续的、长期的坚持在一线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出了农田有很多诱惑，但是我们农田每年、每日或者每年的工作相对的重复。

0: 只有我们下定决心，我们有这个信念，去把我们的青春去奉献给这片土地。
1: 王广帅今年39岁，河南新乡人，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对土地有着天然的亲近。2016年从澳大利亚西澳大学访学回国博士毕业后，他放弃了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入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2022年10月，他来到黄淮平原腹地的商丘站工作，成为这里农业创新团队的首席科学家。从空中俯瞰黄淮平原，一马平川，黄河故道像一条沉睡的巨龙蜿蜒其间。
0: 这是黄河在亘古以来河道改变了许多次，因此这个区域可以说几乎都是黄河的一个冲击平原。那么黄河我们熟知的是一个概念，它是地上悬河，在古黄河流经的河道的周边都形成了背河洼地，也就是说在夏季，那么降雨增加会使河道以外的土地地下水位抬升，然而在冬天我们的地下水回落，蒸发量增加，它的地下的盐碱会反到上面，从而增加了地上的盐碱的这个程度。那也就是有句黄淮地区的一句谚语，就叫夏季水汪汪，冬季白茫茫。这也是在建国初期我们农业生产所面临的一个最窘迫，或者影响我们生产产量最为严峻的一个自然条件。
1: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以贾大林研究员为代表的一批科研人员从北京、新乡等地赶到商丘市的民权县、商丘县和虞城等地，他们扎根田间，开启了长达30多年的盐碱地综合治理攻坚。科研人员想方设法挖沟排水，把地下水位降下来，新修水利，保障在干旱季能够保障灌溉，种绿肥，平整土地，改良作物种植结构等，硬是把不毛之地变成了能长庄稼的广袤良田。
2: 当时咱们站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盐碱地的改良。上世纪60年代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30年代的研究呢，我们这个李庄相关的研究成果还获取了我们国家的科技进步特等奖。
1: 一代代科研人接续奋斗，彻底扭转了区域农田盐碱化、低产低效的局面。60年来，商丘站人始终紧跟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用持续的科研创新扎根商丘，服务黄淮。
2: 近几年，随着气候这个变化的一个加剧，极端的气候事件越来越多。我们的北方地区这场极端降雨也越来越多。我们目前做的主要事情是啥呢？就是智慧灌溉。
1: 智慧灌溉简单来说就是给庄稼精准喂水喂肥。王广帅用感知、决策、执行6个字进行了概括。
0: 那么感知端我们就会用一些空天一体化的设备，比如说天上的卫星，比如说无人机，还有一些我们田间的传感器，作物的传感器、水分的传感器。决策就是说我们用一些智慧大脑，类似于我们现在新兴的 AI 技术啊，或者我们大模型，把我们在田间采集到的作物的数据、土壤的数据和水分的数据进行充分的融合，去知道作物在什么时间需要多少水和需要多少肥，最后我们形成相应的决策方案，通过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硬件设备，把我们这个水肥的方案再应用于这个土壤的作业中。因此这样一个系统化的或者全链条的方式就是我们智慧灌溉的一个全流程。
1: 王广帅说，智慧灌溉的根还是扎在土里。商丘站60年如一日持续采集土壤、作物、水体、气象、虫情全方位数据，这些攒下来的老账本才是智慧灌溉最硬的底气。
0: 作为我们是国家级的这个农业观测站，那么数据是我们的立站之本，我们有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土壤的、作物的、水体的以及大气的气象数据。
2: 我们从65年就开始进行相关研究，实际上已经积累了60多，到现在为止已经积累了60年的数据。
1: 这60年是实打实干出来的。夏天玉米地密不

0: 会去监测，然后就是把这个数据积累起来，成为一个常规的时间序列。
1: 去年八月，谢坤去玉米地里进行测量，因为天气太热，中暑晕倒了，头磕到了石头上，还缝了七八针。可伤好后，他又出现在了地里。
2: 这个喷灌方式还是比较实用的。
3: 对，
2: 在现在来讲，在无论是它的苗期，还是将来这个谷粒啦，它能够进行的使用。

0: 就感觉我这个好易操作，
1: 对，易操作，便于维修，
0: 随时可以咬。
2: 永城的大豆地里，喷头转着圈洒水，像给庄稼下了一场及时雨。这套智能水肥一体化设备操作简单，岁数大点的农民也能上手。以前种大豆后期容易脱肥，浇水也不均匀，现在好了，水肥跟着庄稼的需要走，该喝多少喝多少。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施肥装置，可能看起来不像是我们一些其他地方看起来那么高大上，但是在实际生产中它就能解决绝大部分的施肥问题了。我们通过把肥料加入到我们的整个的喷灌系统，这样从而提高了我们的肥料的利用效率，并且水肥同步，肥随水走，这样的话我们的肥料的利用效率也提高了，从而达到了节水节肥，实现了双的这个高效利用，从而把我们的大豆生产的产量又高，又节约了水资源，并且少用了化肥。那这两年有了这样设备之后，那肯定对我们的这个大豆的生产起到了一个很有力的保障作用。
0: 对对对，方知这个大豆主要是后期脱肥，
1: 我们这套系统节省了大量的人力，要不然老百姓还得去撒食，像这样温热的天气再去撒食，
0: 撒食很不方便，
1: 很不方便，而且不均匀。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通过这既省工又省料，
0: 它能够节约肥料。
1: 对
0: 啊，那个油把这个肥料充分利用。
1: 看来你是把这套系统用熟了。去年我们往这儿来，前年还不是这个样子，但你看一年比一年。
2: 为了让乡亲们受益科研成果，王广帅和团队深入田间地头，帮老乡们解决实际问题。
1: 在我们实验站周边就有这样一户老百姓，他是当地的种植农手，但是在三年前他种植了近百亩的温室大棚，当温室大棚种植了许多年之后，次生盐自化，品质下降等等问题都出来了，他就非常着急，但是又不知道去哪里解决问题。
3: 这年你们给我的这个配方，给我们的这些操作规程非常适用，效果也非常明显。我们也起到了这个增产效果非常好。
1: 那这个现在当前还有啥问题没有？
3: 这个系统没啥毛病，非常好用，直接用手机，有的用手机，在手机也行，在这面板上也都可以操作。
1: 等于咱这几位主要的人员都已经会掌
3: 握了。对，他们几个都会操作，他们都会操作。就是你想浇一号棚就浇一号棚，想浇二号棚就浇二号。非常方便。
2: 现在全套智慧水肥系统落地严兆峰的种植大棚，种地轻松了，黄瓜产量翻了近一番，一个棚一年能挣20000多块。
3: 现在呢，在黄瓜所的这个专家来的这个技术支持下来，我们对每个作物精准的根据作物的需求精准的去施肥，需要浇多少水就浇多少水，需要施多少肥就施多少肥。这样呢，通过这个肥肥体化设备，我们可以有效地节约人工80%以上，节约水肥30%以上，又提高了产量，作物的长势的健壮，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一亩地增收能达到3000元到5000元以上，所以说呢，效果非常明显。
1: 很多的老百姓告诉我们，今年他的粮食又增产了多少多少，今年他家的西瓜又多卖了多少钱，我们真的从心里是由衷的开心，由衷的高兴。觉得我们的科研真正的价值所在就在这，在未来随着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逐步推进，加上现在我们应用了现代化的观测手段，那么未来我希望把我们这些数据能够凝练成更为朴实的、更为接地气儿的一些经验总结的一些决策，然后让黄淮地区的老百姓能够真正的把这些技术

0: 用好用熟，反映到我们的产量上，反映到我们的作物品质上。
1: 从夏季水汪汪，冬季白茫茫，到沃野千里，凉风苍满，商丘综合实验站60年扎根黄淮，把科技的种子埋进了每一寸盐碱地。风吹日晒，寒来暑往，监测手段越来越智能，服务老乡们的技术越来越先进，但不变的是那群依然守在田埂上的初心。正是这日复一日的坚守，让黄淮平原的庄稼一年比一年长得更好，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向他们致敬。
2: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京汉街，高空几十米，带电检修，城市百米外墙擦玻璃，河面24小时无人捞垃圾，快递异形包裹全自动分拣，这些人类不敢干或者累到崩溃的高危苦活，现在全靠机器人特种兵扛下所有，而且很多都是中国造。今天珊珊带你看世界，一起来看看身怀独门黑科技的高危作业特种兵。我们首先解锁的是最颠覆重工行业的人形焊接机器人。在重工、造船、钢结构行业，至今还保留着人类最辛苦、最危险的工种之一——深度狭小空间焊接。大型船舶、巨型钢架建筑结构底部存在大量低矮、扭曲、封闭的夹层空间。传统焊接机械臂只能固定在指定位置，面对狭窄死角，完全无法作业。所以长期以来，哪怕高温灼烧、烟尘伤肺、视线极差，全世界的狭小空间焊接只能人工硬扛。而人形焊接机器人的出现，就是为了彻底打破这个行业困境。
1: 和传统固定式工业机械臂完全不同，这款机器人是真正适配人类作业场景的全尺寸双足人形设备。它身高约1.73米，拥有高度仿生的灵活躯干与灵巧手，可直接握持标准工业焊枪，无需改造车间生产线，不用铺设轨道，就能像真正焊工一样自主移动作业，自主下蹲低位焊接，焊完平稳起立，自主切换周边焊接点位，完整复刻焊工整套操作流程，支持 VR 远程操作，操作员示范焊接动作后， AI 会学习轨迹自主完成批量焊接。
0: 接下来我们聚焦国产特种兵。
1: 人形机器人都拿起焊枪上班了，那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极限到底在哪儿？8月17日，宇硕科技放出了全新超人人形机器人的测试视频，在运动能力上刷新了公开测试记录。它腿长仅有0.85米，但在实验室条件下，原地跳高可达2米，极限奔跑速度达到12.66米每秒。两项指标均超越人类原地跳高、短跑瞬时峰值的人体极限。
0: 室内高危工业死角啊，有人形机器人兜底，那露天高空、城市楼宇的危险作业，如今又升级到了什么水平呢？你以为市面上的无人机只会拍照？错，全球首款能空中拧螺丝、切割碳伤的飞行机械臂出自中国，西湖风行 M500。全球首款量产带机械臂的商用飞行平台，直接实现从航拍观测到空中施工的跨越。
1: 普通无人机只能在空中拍摄画面，发现故障却无法现场处理，相当于只会报信。而风行 M500 搭载可伸缩多自由度机械臂，支持快速更换抓取、打磨、探伤、切割等工具头。它核心黑科技是6级大风下的叠飞协同系统，两台机器人配合作业，对接精度控制在1厘米以内，稳定性全球领先。
0: 2025年9月，它的双机协同作业成果登上国际顶刊《自然》，还拿下了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是国产空中机器人在全球前沿领域的重磅突破。
1: 放到工程场景里，高压铁塔、大型风电叶片检修，过去工人需要先断电，再登高塔设脚手架，几小时才能完工。这款机器人带电升空，几分钟就能完成全套检修，多用于野外大型重工基建运维，听起来像不像是工业空中吊车？但正是因为整机体积偏大，无法钻进楼宇夹缝开展近距离作业。其次，单次工具载重有限，大型重型检修配件没法携带。同时，双机协同操控门槛极高，普通运维人员上手难度大，这些都是研发团队持续优化的方向。
0: 接下来这个飞行器就像是小区迷你维修车，是专门为高楼密集的城市量身打造的低空飞行员。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灵巧，主打近距离安全性高的低空巡检，非常适合在城市楼宇之间穿梭工作。
1: 湖北电鹰飞行作业机器人最大的设计亮点就是全员包裹式涵道结构。传统无人机的螺旋桨裸露在外，在高楼密集的城市里作业，很容易撞到墙体，伤到行人。而这款机器人把所有旋翼内置封闭，从根源上杜绝了碰撞、刮蹭和伤人的风险，适配城市复杂环境。整机体型小巧灵活，拥有8公斤有效载荷，搭载高精度感知设备，6级大风天气也能稳定悬停作业，是城市低空精细化运维的得力帮手。高层外墙巡检、玻璃幕墙隐患排查、城区电力设施紧固、高空杂物清理，这些人工难做、危险系数高的细碎工作都能交给它完成。
0: 实景落地，机器换人，机器人正替代人类进入高空、水下、高压、高危重复劳动场景。你会不会好奇，为什么近几年特种机器人发展速度突飞猛进？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25年国内特种机器人市场规模达290亿元，2026年预计达到352亿元。极限作业、应急救援这类机器人年增速超20%，行业有望在2030年迈入1000亿赛道。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天空转向身边的江河湖泊，水面保洁、水质监测，这些日复一日的琐碎工作，现在也有了专属的智能保洁员——水面保洁机器人。
1: 城市内河景观湖泊、水库、浅滩常年都会产生漂浮垃圾，水草、落叶、塑料袋不仅影响水域美观，堆积过多还会破坏水环境。传统清理方式完全依靠人工划船打捞，风吹日晒、淋水作业辛苦不说，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全自动巡航水面轻漂机器人就是为水域常态化保洁量身打造的智能装备，单台作业效率能替代8名保洁工人。它搭载北斗定位加激光、毫米波多雷达融合导航，工作人员在手机端提前划定作业水域，机器人就能自己规划路线、自主巡航、无人值守作业。机身配备可伸缩双关节垃圾收纳臂，航行时自动识别并聚拢水面漂浮杂物，垃圾舱满载之后还能自主返航停靠排空垃圾，之后再次出发循环工作。设备体型小巧，桥洞、浅滩、狭窄河道都能顺畅通行。
0: 天上水里的高危辛苦活都有机器人替我们分担了，那每天进出海量快递包裹的物流仓库呢？快递分拣是物流环节里重复性最高、劳动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现在智能分拣机器人已经成为物流仓库里最勤恳的固定员工，已在中国邮政广州邮区中心稳定投用，同时批量进驻全国10多家顺丰邮政分拣枢纽。
1: 它搭载自研5指灵巧手，仿生结构高度接近人手，力度角度可以自适应调节，软包、硬箱、异形快件都能稳定抓取、精准投放。它还可以自主翻转快件、摆正面单，方便扫码识别，同时智能筛查破损、渗漏的异常包裹，有效降低错分、漏分率。设备支持全天候不间断作业，无惧高温、噪音、夜班等艰苦环境，作业效率能够媲美熟练工人。
0: 当然，目前的分拣机器人也有局限，单次抓取重量上限低，大件重包裹无法处理，灵巧手精密零部件长期持续作业磨损快，维护频次高，遇到完全透明湿滑的快递袋抓取容易打滑出错，单台采购成本远高于传统固定机械抓手，小型快递网点投入压力较大。但瑕不掩瑜，随着技术持续迭代，这些短板也会一步步改善，未来它能胜任的工作也会越来越多。从自然国际顶刊论文到日内瓦发明金奖，再到全国上百座城市落地商用，头部物流企业资本入局，国产机器人不再单纯模仿海外，已经走出了自主研发、场景定制的特色路线，用硬核科技为我们的生产生活减负护航。
2: 今天我们的节目来讲瓜果蔬菜，来某包某包上线，请帮我找一张珍稀限量版的黄瓜配图。
3: 好的，这就按照您的要求匹配图片。
2: 这就是你找的图片？不会吧，黄瓜上居然长出了叶子。 我要找的是黄瓜，不是黄瓜藤。你这找的图片不太对劲儿吧？你不会是坏了吧？
3: 我可没坏，这些图片真的是真的。不信你看7月3日的新闻。
4: 哦，自己家种的是一样的黄瓜，我已经吃了，从来没有遇见过。哎、我父母应该没见过吧？60多岁。
1: 一根黄瓜的果皮上直接长出了一片完整的叶子，没有藤蔓连接，没有茎干过渡。网友们炸的锅，有人说这是转基因黄瓜，有人说是基因突变，还有人说这是黄瓜变异了，吃了有毒。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陕西省生物农业研究所副所长李博博士，
5: 这个是我们广大的网友们的一些推断，但实际上它并不科学。首先呢，它不是一个转基因的作物。转基因呢，是把外源的这个基因转入到植物体内。国家允许销售的转基因的棉花里面，转入的是抗棉铃虫以及抗除草剂的基因。如果这个黄瓜上面长叶子是转基因的作物的话，整个植株上的所有的黄瓜上都会长叶子。说它是基因突变，也不完全对。基因突变是指 DNA 序列发生了断裂、碱基发生了替换、插入或者是删除了一些基因，突变以后，这个植株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后代也会成为这样的现象。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黄瓜上长叶子只是一个个例，说它这个有毒也是完全的一种个人的臆测。食物有毒通常是它的体内形成这个有毒的化学物质，或者是它自己被一些病原微生物侵染了，或者是它自己发生了腐败或者变质。但是这个黄瓜它的生长呢是很正常的，而且只有这一个黄瓜上长叶子，有毒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其实这在我们植物学上它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植物器官异位化，就是在不同的地方长出了它不该形成的一些器官。
2: Cool. 哦，原来这只是无伤大雅的发育小差错，这下我就放心了。不过我们最关心的是，像这种器官长错位了的瓜果，它还能吃吗？
5: 我们评价一个食物安不安全，器官异位化的现象呢，在自然界中其实是比较多的，所以它的发生并不会改变这个植物本身的一些主要的性状，它只是一个偶然出现的一个特异现象，它还是一个正常的黄瓜，可以放心的食用。
1: 专家提到的器官异位化，通俗来说就是植物长差了，但植物天生就是变形金刚，黄瓜长叶子不是出错了，而是植物变形本能的一次偶然闪现。
5: 我们所有的植物细胞啊，它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植物的细胞全能性，它的细胞具有发育成整个植株所有器官的这种潜力，就好像每一个细胞里它都有一套百科全书，就是植物发育成整个植株需要的所有的 DNA 的信息。但是呢，这个百科全书是加密的，比如说果肉细胞它只能看到它果肉发育的这一页的相关信息，关于什么种子的、器官的、花的，其他的它都看不到，所以果肉细胞就只能发育成果实。但是在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百科全书中的加密会被破坏掉，比如说光照啊，或者是温度的呀，或者是植物的激素的调节，或者是其他的环境因素的影响，黄瓜的果皮上长出叶子，很有可能就是果皮细胞的它的加密被破坏掉，它就可以在种皮上、果皮上发育出一颗叶子来。这种现象呢，在植物界是非常普遍的。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在吃番茄的时候，把番茄切开以后，会发现里面番茄的种子居然已经发芽了。这个呢，我们叫做胎萌现象。我们大家熟悉的一种多肉植物叫做落地生根，它会在自己叶片的边缘发育成一个小的植株个体，掉落在地上以后就可以生长成一个新的生命个体。把水稻的这个基因进行一个编辑以后，水稻原本要长穗的这个地方呢，这个部位它会发育出像叶子一样形状的这个器官。
1: 植物界的魔幻程度这才哪到哪儿。再给你们看看身边的其他例子，比如月季花心，那些看着像鼻毛的细丝其实是花瓣的异位发育，仙人掌身上的针实际上是叶片退化而来的，花店里常见的重瓣花其实是一些雄蕊变异成了花瓣。植物界的变形金刚远比我们想象的多。
2: 2025年，我国科学家张宪省团队在顶级期刊《细胞》上发表了一项突破，他们发现了植物细胞重编程的关键分子开关，能让已经发育成熟的细胞返老还童，推回到具有全能性的阶段。 人类对植物全能性的调控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那未来我们可不可以像编程一样精准指挥植物细胞长出我们想要的任何器官呢？比如说啊，让黄瓜植株直接长出小番茄。
5: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脑洞大开，但是它也不完全是天方夜谭。比如说我们想让在黄瓜上长出小番茄来，那么首先我们就需要把番茄果实发育的所有调控的信息、基因、程序了解得非常的透彻，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只要我们人类不断地去探索，只要我们敢于想象，它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2: 我觉得啊，这植物细胞的全能性还是很方便啊，要是我们人类也有就好了。哎，动物的细胞有没有全能性啊？能不能也像植物一样长出全新的器官呢？
5: 动物的细胞核里头也容纳了整个生命体的全部的信息，它也具有全能性的可能。胚胎干细胞它就是典型的具有全能性的细胞。大家可能都熟悉克隆羊多利，就是利用了动物细胞的这个遗传基因的全能性潜力。科学家呢，把一个绵羊的成年个体的乳腺细胞，把它的细胞核取出来以后，融入了一个去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中，通过电融合的方法，让它重新融合成一个受精卵，最后发育成了一个新的生命个体。植物和动物的发育在自然界里，它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植物体细胞可以经过特定的条件诱导，重新返回成具有全能性的这种分生细胞，而我们的动物，它一旦形成的这个体细胞以后，就只能向着特定的组织器官的这种发育方向去走，它不能再返回。植物它可以无性生殖，我们通常说的嫁接呀，或者是扦插呀，就可以发育成一个个体。而我们动物呢，它主要的还是通过有性生殖，就是它必须要经过从受精卵发育成胚胎，再发育成各个器官组织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6: 不过在基因层面，动植物也有一些共性，比如 DNA 甲基化，这为未来提供了潜在的可能。理论上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借鉴植物细胞的全能性调控思路，找到让动物细胞返老还童的方法，但这条路还很长，需要一代又一代科研人继续探索。
2: 转眼已经来到了八月中旬，不知道大家在漫步街头公园的时候，有没有被一种突然出现的大红色的花朵吸引目光呢？哇，这花真的是太特别了！你们看啊，光秃秃的一根杆子，头顶着一团像绣球一样的大红花，而且这周围一片叶子也没有，这到底是什么花呀？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开得如此娇艳呢？走，我们一起去探个究竟。
7: 这是石榴花，
8: 这种花看见过，没见过这种花，第一次见。
9: 就是老中花，就是绣球花，还有奇艳一枝花，
10: 要是叫彼岸花吧，
11: 是那个忘川花是吗？
12: 彼岸花是水岸花，
10: 有点像那个百合的样子，也有点像那个蜘蛛。
11: 我感觉它有毒，我不会喜欢它。
9: 下去吧。湖南最多是这个花，
7: 去教室的那种路边上吧。
11: 就是他们岳麓区那边是有这个花，还有就是那个植物园好像也有这个花。
13: 三一大道好像也看见过。
14: 我觉得这种花有点诡异，之前在公园里走着还没有看到，后来好像一夜之间就长满了一片。
9: 特别坏的花，不能观赏。
7: 还好吧，因为红色可能象征着喜庆。
13: 也还好看呢。
11: 很破败，很衰落。
15: 剧毒的吧，它很漂亮，但是它很毒。
13: 听说过越艳丽的这种可能就会有毒吧。
16: 这花没有叶子，孤零零一根笔直花干上团簇一丛像步摇的红色花朵，这究竟是什么植物？为何如此奇特？我们神奇研究员正在前往调查。

0: 小金琴，我现在已经到达了调查现场，你看我周围全都是这种美丽的红色花朵。我观察了一下，你看这个花呀，四周确实是没有叶子，花茎是渐变色的，由褐红色渐变成嫩绿色，上面看起来像步摇的花球，实际上是由数朵小花攒聚而成。我手边的这团花球就有1、2、3、4、5、6朵小花，这些辐射状伸出来的流苏是这种花的花丝和花柱。我判断这种造型非常奇特的花就是曼珠沙华，又名彼岸花。
1: 彼岸花是什么呢？它真正的名字叫石蒜，它是石蒜科石蒜属的植物。全世界有20种石蒜属的植物，咱们国家分布的就有15种。这种花卉呢，大概在1500年前就被咱们的祖先引入花圃了，就成为一个庭院观赏植物了。当时它的名字叫金灯草，哎呦，这听起来更好听一点，是吧？
2: Yes.
1: 它的开花时间呢，通常就是在秋季，在它开花的时候是不长叶子的。怎么这平地上没有任何的叶子，嘣就突然冒出来一朵花，所以啊，给人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0: 确实，你们看，这里长着一大片一大片的彼岸花，河岸边、树下到处都有，还没有叶子。这花呀，随风摆动的时候，你还真别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好像自带了一种悲凉的氛围感。
3: 是的，虽然很漂亮，而且是热烈的红色，但是却有点阴森森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彼岸花的民间传说是真的？
1: 彼岸花或者说石蒜，开完花以后它才会长叶子，花叶是不相见的。另外一个就是彼岸花它生活的这个环境啊，是倾向于这种遮蔽度比较高的林下环境啊，它也会生长在一些烂石滩上面。那你想啊，有很多高大的树木遮荫，下面又是烂石滩，一想哇，这个情境是不是啊，就会让大家有一种阴森的感觉。特别的开花的这个习性加上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环境，它俩一结合就会让人产生一种诡异的联想。但是哈，话说回来，这两者都是石蒜必要的一个生存技能。
0: 原来如此，那一般来说花朵和叶子都是一起生长的，那为什么彼岸花会如此特殊，花叶不相见呢？
1: 其实在植物的世界里面啊，有很多花叶两不相见的植物，就比如说我们看很多早春开花的植物，山桃啊、山杏啊，包括很多种类的樱花，都是先开花再长叶子。因为你要吸引更多的这种昆虫来为自己传播花粉，那必须让花朵更显眼一点啊。如果这花朵全都埋在叶子里看不见，这虫子就无法找到他们服务的这个花朵对象，那怎么办？干脆啊，先把花开完，先接受了这些虫子的服务之后，我们再长叶子，这不就很好了吗？哦，其实彼岸花也存在这样的一个特性，在整个的这个生存环境里面，你看一大堆的花在开放，没有叶子的遮挡。

0: 多么的显眼。另外一个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扁担瓜它在秋天开完花结完果以后，很快散完种子，这一年的生长季就结束了，它不用再长出叶子来了。那它的叶子在什么时候生长呢？通常是在春季的时候开始生长，到夏天的时候这个叶子就枯黄就死掉了。叶子它的工作是从春季到夏季来收集和储藏营养，各干各的事儿，所以两不相见是可以来执行的。
1: 但是有网友提醒，彼岸花是有毒的，闻久了会让人头晕，这是真的吗？
0: 剧毒谈不上啊，但是肯定有毒，如果误食了肯定会导致一些中毒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十三颗十三属的花朵们，包括彼岸花有毒，它里面含有的一些化学成分啊，还是一些重要的药物，比如说加兰他敏啊，在治疗小儿麻痹的这样的一个病症的过程中是一种比较有用的药物啊。同时现在还有很多的科学家发现，加兰他敏还是对阿尔茨海默症有一定的疗效，这相关的研究也在进行中，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去尝试啊，因为加兰他敏会引起非常严重的皮肤过敏，各种皮肤的附加的症状，这会带来很大的麻烦。赏花时候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不要去啃它，稍微的闻一闻，稍微的触碰一下也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最好不要近距离接触，因为如果把这个花给它掰开枝叶啊，不小心留在了手上，不小心误食了以后，还是有可能引发中毒反应的。当然了，我们在庭院里面，自家的庭院里面，你可以把它当作新鲜花来处理，但是你要是在公园绿地，你要是把它掰下来，哎，这可就违背公德秩序了。
2: 现在很多绿化带的彼岸花都被践踏采摘掉了，小金奇提醒大家，彼岸花不仅有毒，不适合采摘，大家也一定要呵护这些花朵们啊！哎，如果实在喜欢，我是不是可以在家里种彼岸花的盆栽呢？
0: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下，石蒜的叶子不是很漂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是处于枯死的状态，而且花叶啊出现的时间是分离的，所以把它当做一个盆栽而言，实际上是有些缺陷的。到目前为止啊，像石蒜类的这种植物有很多特别漂亮的花啊，君子兰、朱顶红，包括说我们最近在绿化带里面还能看到的很多开花特别大的紫椒花、大花葱、白紫莲，都是石蒜科的植物。这花朵特别多，特别密集，它们通常是以鲜切花的身份来出现在市场上的啊。石蒜科特别是在欧洲，石蒜的切花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主力的一个鲜切花的品种。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便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912年2月18日，人们迎来农历壬子鼠年，这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这辞旧迎新之际，八旬高龄的湖湘名士王凯运才看到清帝逊位的电报，知道时代的改易，随之发出“北望游臣千里昏，杜陵忧国诞生吞”的感慨。

而入夜时分，眼望万家灯火，打算重返日本的这位普通同盟会会员黄尊三，却涌起无限乡愁。短暂回国的他，既亲历了民国建立、清帝逊位等重大变局，也洞察到社会各界对于革命的不同反应与态度。看着江波粼粼，他不免忧心忡忡，在日记中写道：“共和国家之前途暗礁尚多，革命尚未成功，人人眩于目前之

不肯从根本打算争权竞位，意气横天，国家利害反置之度外。当根本不加革改，政治岂有光明之日？在经历了大变局之后，国家如何重建，无疑成了大家的焦虑。革命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接下来的路无疑会更曲折、更迂回、更艰难。

1912年3月11日，随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实施，诞生了当时亚洲各国中最为先进和民主的民权宪章。临时约法开宗明义，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约法规定，参议院议决一切法律案，有权弹劾总统，并对总统行使的某些重要权利具有同意权和最后决定权。这部宪法大纲很大程度上贯彻了宋教仁的民主宪政思想。临时约法颁布的前一天，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以及所有民主宪政的拥护者都希望通过临时约法变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对袁世凯加以制衡和约束。对民主宪政的主张与追求贯穿了宋教仁的一生。早在日本留学时，他便认识到革命之目的非仅在于推翻清廷，更在建立民主宪政之新国家。1912年8月10日，临时参议院制定并公布国会组织法以及参议院议员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做了法律准备。宋教仁认为这是建立责任内阁制的历史机遇，号召以同盟会为基础重组政党，通过选举控制国会，实行政党内阁。在他的奔走联络之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工党、国民共进会等政团决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宣告成立，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而孙中山又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赢得国会选举希望大增，建立责任内阁变得前途光明。1912年12月，议员初选拉开序幕，宋教仁旋即南下，踌躇满志地展开宣传鼓动。

1913年2月15日，宋教仁由汉口抵达上海，寄住在同福路21号黄兴家中。3月，从北京传来消息，国会选举结束，国民党大获全胜。在参众两院合计870个议席中，国民党赢得392席，占比超过45%。而拥护袁世凯的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计议席，只有223席，占比仅为25.6%。国民党以绝对优势赢得国会选举，国民党党员无不欢欣鼓舞，认为将由国民党负责组建新一届内阁，而以宋教仁为内阁总理。选举获胜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治预期和热情，当即决定离沪北上。就在这时，一桩震惊全国的政治血案猝然发生，而民主宪政也就此夭折于血泊之中。

1913年3月20日夜晚10时许，宋教仁与前来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来到上海北站。

10:45，当送教人走向检票口时，人群中突然传来沉闷的枪声。只见送教人捂住腹部，痛苦地说道：“我中枪了。”车站顿时一片混乱，于右任等人紧急护送送教人前往医院，黄兴等则留下来搜寻凶手，而凶手此时已趁乱逃逸。民立报报道，送教人入院后预感势必致死，即请黄兴带你至袁氏改店。电文道：“清政不良，其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力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聚而撒手，死有余恨。福系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彼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在沪宁铁路医院，医生发现子弹从送教人的右肋穿到下腹部，伤及小腹及大肠，医生当即割开伤口取出子弹。由于情况未见好转，3月21日下午，送教人再次被送进手术室。医生除了缝补大肠穿孔，发现他的肾脏也受到伤害。延至22日凌晨，送教人终告不治，年仅31岁。送教人遇刺身亡，举国上下顿时群情激愤，纷纷要求缉拿凶手，追查幕后主使。不久，应桂新、武世英等嫌疑人被相继抓获，并在应桂新的寓所内发现由内务部秘书洪树祖发来的秘密电报，里面有毁送的文字。但蹊跷的是，就在4月25日上海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前夕，武世英突然自杀殒命。一年后，应桂新也离奇死去。虽然国民党激进人士将矛头指向袁世凯，认为他是刺杀送教人的主谋，但送案始终迷雾重重，众说纷纭，百年未有定论。1913年4月13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在静安寺路张园为送教人举行追悼大会，各界民众党人络绎赴会致祭，满堂挽联如云，哀音回荡。孙中山的挽联给予送教人高度评价：“做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众人痛惜共和栋梁猝然陨落，缅怀他矢志建设责任内阁、捍卫宪政民主的宏愿，哀痛之中悲愤滋生，哀思化作捍卫共和的激昂呐喊。送教人遇刺身亡，导致民主宪政戛然而止，而国民党也就此与袁世凯主导的北洋政府走向决裂，拉开二次革命的序幕。

随着国民党与北洋政府公开决裂，北洋政府随即对南方革命党人展开政治绞杀。1913年6月，袁世凯下令相继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从而剥夺了国民党所掌握的三省军政大权。孙中山、黄兴与李烈钧在上海商议决定，由李烈钧在江西率先发难讨袁，黄兴在南京宣布独立。南方各省次第响应，然后挥师北伐。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发布讨袁檄文，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江西举义后的第三天，7月15日，黄兴在南京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与程德全、应德红联名宣布江苏独立。随后他致电长沙、广州、福州等地，督促南方各省宣布独立，兴师讨袁。在黄兴的感召下，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和上海纷纷宣告独立，反袁斗争一时间声势浩大。但随着北洋军展开猛烈反扑，各路讨袁军相继失败，已宣布独立的南方各省也先后取消独立。

二次革命前后不及两月，便风流云散。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人被迫流亡日本。此时，孙中山准备另组新党，而在新党的组织章程问题上，二人的意见存在较大分歧。孙中山致函黄兴，信中以帝自称，恳请黄兴远视欧美，静养两年。黄兴为避免革命阵营进一步撕裂，虽拒绝加入新党，最终同意远赴美国。孙黄联盟后内部数度风波，不少人多次希望拥黄兴取而代之，都被功成弗居、避袭权位的黄兴断然拒绝。

进冲击胡生武指出，正是黄兴这份顾全大局的气度，才维系住革命团体不致分崩离析。1914年6月30日，他自横滨起定前往旧金山，就此寓居美国近2年之久。

二次革命失败后，镇压讨袁军的军阀汤湘明进入湖南，他被袁世凯任命为湖南都督、监察办使、四一搜捕杀戮革命党人，人称汤屠夫。湖南由此进入一段黑暗时期。在汤湘明的残暴统治之下，湖南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他们在思想和学术上的探索。年已七旬的刘仁熙为创办传山学社而四处奔走，意图用王夫之的思想遗产重新唤起湖南人的抗争精神。

湖南浏阳人刘仁熙是谭嗣同少年时代的老师。这位前清二甲进士，曾任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监督、教育总会会长，辛亥革命后曾任湖南民政司长，一度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1914年6月14日，刘仁熙创办传山学社，任社长，目的在于重振传山之学，使其成为湖南人道德思想的基础。当传山学社同仁力图重振先贤的思想时，另一位学者则致力于对王夫之的思想做出新的诠释，并以此建立他教育救国的理念。这个人就是杨昌济。杨昌济出生在湖南长沙县一个书香之家，授业于长沙岳麓书院。1903年，考取官费生留学日本，后赴英国阿伯丁大学留学。1913年春，在完成学业后，杨昌济自欧洲返回阔别十年的祖国。在故乡长沙，他执教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授伦理学、心理学和教育学。杨昌济把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用于课堂教学，将其内容分为三大类，首先是世界的理想，主要探讨历史变迁与礼教；第二类是国家的主义，探讨立法与行政；第三类是个人的精神。杨昌济的思想及其对王夫之著作的重新阐发，深刻影响了他的学生，包括毛泽东与蔡和森。1915年8月，从北京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杨度、刘师培、严复等人发起成立筹安会，联络各省政治团体，宣布各省代表一致主张君主立宪，为民主而立君主。如果总统成为皇帝，民国将恢复为帝国，革命成果

悲，吾又不能不为今后之湖南惧也。湖南大公报主笔龙监公则在《湖南人未尽死》一文中表达了湖湘民众对复辟帝制的强烈反对，断言道：故未尝无一线生机也，记者以是知湖南人之未尽死，即以视绝中国之必不亡。湖南人未尽死，中国则必不亡。当湖南知识阶层做出强烈反弹，一位湖南籍将军则挺膺而出，接诸举国响应的护国运动，扭转了时局，挽救了共和。这位自南天拔剑而起的英雄，就是蔡锷将军。

1915年8月15日，蔡锷乘晚班火车从北京来到天津，秘密会晤自己的恩师梁启超。早在梁启超任十五学堂中文总教习时，蔡锷即师从于他，从此追随一生。眼下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已昭然若揭，捍卫共和坚不容发。对复辟帝制，梁启超坚决反对，一方面呼吁维护共和政体，另一方面则借重蔡锷策划发起反袁斗争。师生二人经过秘密商议后，蔡锷返回北京，加紧筹备反袁起义。蔡锷是1913年10月从云南来到北京的，而袁世凯之所以调他来京，目的就是调虎离山。1911年10月30日，时任云南新军协统的蔡锷与唐继尧等人在昆明发动重九起义。云南宣布脱离清政府，响应革命后，成立云南军都督府，蔡锷被推举为都督。在云南拥有重兵的蔡锷，一直是袁世凯的心头大计。于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他便将蔡锷调往北京，让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蔡锷到京后，袁世凯委托他一些高位虚职，即处处笼络，又严加防范。

1915年9月，蔡锷给旅居美国的黄兴发去一封密信，告知对方自己准备潜回云南举义发难的计划。黄兴大为振奋，立即让长子黄一欧携带两封信函前往日本，一封写给孙中山，另一封则写给自己的老乡和老部下张孝准，主题速即设法回国，与松坡先生密相联系。早年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张孝准即与蔡锷同学，并与蒋百里、蔡锷并称为士官三杰。黄一欧抵达东京后，即将父亲的密信交与张孝准。

张孝准遂立即回国与蔡锷秘密会晤。此时蔡锷面对的困境是，在袁世凯的严密监控之下，他如何才能逃离虎口，遣返云南？为此，他与张孝准制定了一个周密的出逃计划。1915年11月中旬，蔡锷以喉痛病势日益加剧，需赴京就医为由，请假来到天津，与梁启超拟定回云南发动起义的计划。11月末，蔡锷呈文袁世凯，表示病势已佳，要求航海东渡赴日就医。袁世凯批示：疑似调治旧愈，仍望早日归国。11月18日，蔡锷离开天津，搭乘日本商船抵达神户，而张孝准、黄一欧早已在此等候。蔡锷将预先写好的几封信交给张孝准，这些信写给袁世凯的亲信高官，内容均是他虚构的在日本的行踪。随后，蔡锷换乘另一艘日本商船南下香港，然后取到越南河内，直奔云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蔡锷一离开神户，张孝准便开始实施瞒天过海的妙计。黄一欧后来回忆说，张孝准与松坡先生离日南下后照计而行，从别府、箱根、热海等地按着预先安排好的日期寄出松坡先生的信件，居然蒙混一时，未被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所发觉。获悉蔡锷已抵昆明，袁世凯才如梦方醒。而这时，京城内的帝制闹剧正臻于巅峰。经过一番自导自演，袁世凯接受皇帝尊号，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打算变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然而京城张灯结彩，弹冠相庆的热闹很快便被冲天而起的反袁怒潮所淹没。回到昆明后，蔡锷立即联合唐继尧、李烈钧等人发动反袁护国战争。在召集旧部所发表的演说中，蔡锷慷慨表示，袁氏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吾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40000000众之人格也。1915年12月25日，蔡锷与唐继尧等人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武装讨袁，随后组成讨袁护国军。蔡锷以中华民国护国军总司令名义发布出师文告，誓告于我全国同胞，指出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已成五族公敌，号召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万众一心，通力合作，导袁救国。以民国名义讨伐民国的公敌袁世凯，护国战争宛如霹雳烈火，在中国西南率先爆发。

1916年1月16日，蔡锷率护国第一军入川作战，势如破竹，于21日占领叙府。几天后，1月27日，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并派出两路前军协同云南护国军作战。3月15日，在梁启超推动下，广西督军陆荣廷通电讨袁，并宣布广西独立。3月23日，袁世凯被迫宣布撤销帝制，并废止洪宪年号，恢复民国纪年。随着袁世凯撤销帝制，反袁斗争一时间面临两难选择，是继续让袁世凯当总统，还是迫使其退位。蔡锷毅然表示，背叛民国的罪人已丧失元首之资格，认为袁氏一日在位，中国一日不宁，呼吁同岛东海无所怨悔，将反袁斗争进行到底。形势发生逆转之际，远在美国的黄兴踏上了回国的旅途。1916年4月22日，黄兴自旧金山登船经日本归国，伫立甲板，望着浩瀚无际的太平洋，他豪情满怀，歌以咏志。太平洋上一孤舟，保在民权与自由，愧我旅中无常物，好风吹送返神州。当袁世凯的去留问题成为攸关反袁斗争的关键，黄兴坚决主张反袁到底，绝不可半途而废。5月9日，一登陆日本，他便发表促袁世凯退位声明电，义正辞严地宣告：人民既一再以见血拥护共和，断不肯附带以背叛共和、主张帝政之袁鄂为总统。蔡锷、黄兴等人的坚决主张、坚定态度和大力推动，扭转了形势，促使反袁斗争再度高涨。至1916年5月底，又有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诸省先后宣布独立。眼见大势已去，袁世凯忧疾病发，于6月6日在举国民众的唾骂声中死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民国临时约法，召集国会，护国战争取得彻底胜利，蔡锷、黄兴等人结成互益的共和政体得以保全。然而袁世凯虽死，但其残余势力仍在，政局依旧波谲云诡，形势仍然不容乐观。1916年7月4日，黄兴自日本启程回国。当故国遥遥在望，他不由感慨国家的前途仍旧那么云横雾锁，忧悔难明，遂将满腹愁绪行诸笔墨：茫茫神州复结灰，弘扬苍狗不为媒，挥戈未必能沉日，渤海风云盖地来。

九月中旬的一天，蔡锷因喉癌病况加剧，经由上海前往日本疗治。黄兴赶到码头相送，但见蔡锷面色憔悴，形容枯槁，更兼喉咙嘶哑，无法发声，不胜悲戚。蔡锷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前来送别的黄兴竟先他而去，让此别成为永诀。

1916年10月10日，民国国庆，举国欢庆。可这天上午，黄兴的胃出血症旧疾复发，此后病势逐日沉重。

10月30日下午，王兴吐血不止，陷入昏迷。延至1日凌晨4时，遂溘然长逝，享年42岁。

黄兴病逝之时，在日本福冈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接受医治的蔡锷，也已进入弥留之际。他悲痛万分，在病榻前撰写挽联，深挚其哀。以永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蔡锷还致函在上海的友人，嘱其代为前往黄兴陵前致祭。可当上海友人于11月8日收到蔡锷来函时，蔡锷已于当天凌晨2点在日本逝世，年仅34岁。

不到十天时间，民国竟痛失两大砥柱，顿令举国哀痛，九州同悲。在渤海同道之际，1916年12月18日，国会通过并颁布国葬法。黎元洪随即发布大总统令，为黄兴、蔡锷举行国葬。1917年1月1日、1月5日，蔡锷、黄兴的灵柩分别运抵长沙。4月12日，蔡锷下葬岳麓山，他成为民国国葬法颁布后的国葬第一人。是日，长沙大雨滂沱，《申报》刊文评论：“此为国葬之第一声。”送葬队伍逾万人，除了总统、副总统所派代表，政界、军界要人、商界、学界以及社会团体代表，还有来自一

150余所学校的学生代表。蔡锷病逝后，社会各界名人或书写挽联，或亲发电文以致哀悼。孙中山所撰挽联，将蔡锷比作汉代名将班超、马援，赞誉其再造共和的历史功绩。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监关马福波。蔡锷的恩师梁启超在挽联中高度肯定其为40000万众征人格的不朽勋业，对爱徒的英年早逝寄予深切痛惜与无奈。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一天心。蔡锷国葬3天后，4月15日，黄兴下葬岳麓山。当天，长沙城内湘江河干，人海人山，几无细地。参加葬礼的人有数万之众。黄兴与孙中山并称为革命先行者，战友的骤然离世，令孙中山殊为悲痛。他亲撰挽联以寄哀思，追怀两人携手10年的战斗友谊。长恨随路无武，将冠无闻，纵九等论交道古人，此才不易。试问一会谁贤，彭殇谁寿，知10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性格孤峭的同盟会元老学者章太炎，在挽联中公允崇高评价黄兴缔造共和的彪炳功勋。无功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黄蔡二公归葬岳麓山，是原为湖湘第一道场的岳麓山拥有了独特的政治地位，被营造为国家元勋和英烈的纪念空间。这里是近代众多革命志士的埋骨之地，刘道一、蒋义武、陈天华、姚红叶、焦达峰等人均长眠于此。随着岳麓山由文化名山向革命纪念场所的转变，为以表尊荣而兴瞻仰。1917年6月，湖南省政府正式颁布限制非国葬烈士进葬岳麓山的规定。岳麓山陵墓群是镌刻于山河之间的民族国家精神象征，一代代人于此追思伟人，祭奠忠魂，在俯仰凭吊之间融铸出刻骨铭心的国家记忆。

在黄蔡二公国葬整整一年后，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萧三、萧子升等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发起成立新民学会。这是一个标举革新文化与国民性的民间社团。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是杨昌济。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写道，诸人大都系杨怀忠先生的学生，语文杨怀忠先生的绪论作为一种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此时杨昌济正着手筹办湖南大学，但1918年6月，蔡元培力要他赴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离开长沙前夕，杨昌济写了篇文章，叙述在湖南创办大学的理想与期待。湘省现在政学各界不乏有气力之人，所望协力同心促成盛举。湖南之昌，中国之兴，将于此举，吾之也矣。这篇对湖南家乡的告别之言，虽是写给湘省政学各界，而秉持欲栽大木筑长天的育人素质，他实则将兴乡救国的长远希望寄托于他的弟子们。1918年秋，追随恩师的脚步，毛泽东也来到北京。这时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正掀起建设新文学运动，鼓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民主、科学。在北京，青年毛泽东接受了全新的思想，决心用这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来改造湖南。1919年春，带着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勃然升起，毛泽东回到长沙，随后创办《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中，他意气奋发地写道：“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当新文化新思潮如洞庭春潮般奔腾澎湃，新一代青年才俊正迅速成长，并展现出蓬勃气象。面对一般可爱可敬的青年，1920年1月，陈独秀特意撰写了《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一文。他称颂200几十年前抵王传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称赞100多年前曾国藩、罗泽南等一般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颂扬黄兴、蔡锷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标举湖南人奋斗不止的精神，期望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能够在青年们手上传扬光大。秉承湖南人的奋斗精神，1920年秋，毛泽东、何叔衡、彭璜以及时任传山学社社长的贺民范在长沙组成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当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并未获得实质上的改变，当历史来到又一个转折关头，寄予着
青春中国之再生的希望与未来的新青年，注定将辟地开天，缔造伟业。1918年，在谈到湖南人在中国之地位时，杨昌济撰文回顾近代以来的湖湘历史，颇为自豪地写道：“即南北分为，湘省世风，云兴雷奋，贤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江苏人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中也评价湖南：人杰地灵，大德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红石孤槐，含金如骨，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一以书群，行必立己，已开一代之风气。从桃树到黄兴，这是云兴雷奋、风云际会的100年，是中国迎来近代大变局，又在变局中求取突破与新生的100年。无数湖湘才俊，以他们的智慧、探索和努力，辉映历史的星空，也以他们的挫折、失败、遗憾，以及时代和认知的局限，给后来者留下深刻的训诫与启示。只有待到后继之人寻得正确道路，中华民族方才看见迈向真正强盛的曙光。跨越数个时代，一个个人物从乡野田间走来，从书院私塾中走来，既走过纷乱变动、风雨沧桑，也走过那一幕幕惊世传奇和绝代风华。他们有担当与力行，坚毅与卓成，进取与奋斗，恪尽时代使命，推动历史的变革与演进，更以湖南人的精神与气魄融铸民族之魂。时光的那一头，他们的故事依然熠熠发光，而在他们身后，洞庭潮涌，草木春深，是望不尽的岁月山河。

0: 何来的？
1: 5、4、3、2、1。
2: 爸，
3: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沈晓明调研乡议办问题整改进展情况，要求把方便群众办事作为唯一标准，切实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和水平。
0: 湖南瞄准千亿级产业集群，抢先布局深耕厚植，形成风电装备全产业链。
1: 湖南早稻收购工作全面铺开，各地护航种粮农户粮出手，钱到账。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

0: 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1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来到省数据局，专题调研“乡议办”问题整改进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方便群众办事作为唯一标准，切实提升政务服务的效能和水平。 乡议办是湖南省打造的全省统一移动政务服务平台，为企业群众提供掌上办事总入口。目前，38个省直单位3100多个政务服务事项中，有2800多个标注可全程网办。在省数据局，沈晓明查看乡议办系统演示，听取省直有关单位关于乡议办建设运维以及网上申办率、办建归集量等情况汇报。他指出， 近年来，在省直各相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下，乡议办建设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要充分认识到乡议办在推动政务服务全局中的重要作用，以扎实作风持续推动乡议办规范化、便利化、标准化、智能化发展，加强数据归集共享，把提升企业群众获得感作为检验工作的唯一标准，切实提高政务服务效能。 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评价当前工作成效，按照议办的标准进行动态评估，常态化发现和解决问题，努力跻身全国第一方阵。要压实各方责任，加强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加快完善高效办成一件事的体制机制。省领导王一欧参加。
2: 昨天下午，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在省交通运输厅调研重大项目建设谋划情况。在省交通运输厅综合指挥中心，调研组一行观摩交通运输信息化系统演示。座谈会上，毛万春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紧紧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畅循环、惠民生、兴产业的关键抓手，推动重大项目实施，促进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加快构建内畅外联、通江达海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体系。要坚持实事求是，以实不我待、只争朝夕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做好前瞻布局、科学论证、精准对接国家政策导向和实务规划。 高标准、高效率推进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实施牵引性强、惠及面广、支撑产业发展的骨干交通工程。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集约用好土地、资金等要素资源，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谋划项目尽早落地。 要持续推进数字交通建设，深化四好农村路建设，推动城乡交通一体化发展，更好服务乡村振兴。毛万春表示，省政协将紧扣全省重大交通项目谋划建设，组织委员资政建言凝聚共识，助力破解要素保障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合力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支撑，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贡献政协力量。
3: 湖南拥有工程机械、汽车、电子信息等千亿级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既是经济压舱石，也是人工智能技术落地的试验场。通过这些场景，湖南的企业在车间里跑出了数据，也跑出了订单。湖南拥有工程机械、汽车、电子信息等千亿级产业集群，这些产业既是经济的基本盘，也是新技术落地的最佳试验场。 场景优势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我们首先来到车里，走进中联智慧产业城土方机器人，280台工业机器人，近300台
2: AGV 自动搬运车各司其职。用中联重科自己的话说，整个工厂的机器人像一个交响乐团，统一由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平台指挥调度。 这还不算完，中联重科专门建了个120个工位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每天采集数千条真实生产数据。新一代人工智能加上机器人技术，正在重塑制造业的模样。
0: 中联重科本身的优势也在于应用这一块，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有机器人、有平台、有操作系统。那么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生态下，能快速的部署机器人，实现真正的应用。
2: 光有大厂还不够，还得有能打的技术尖兵。走进三一重工18号厂房，施比特机器人的钢板分拣产线正干得热火朝天。20多人的技术团队在这座厂房里死磕了10个月，建成了工程机械行业首条全自动切割下料分拣生产线。结果呢，产能直接拉满300%，人力省了80%。这家2018年才起步的公司，如今已成长为400多人的全球邓铃企业。背后的秘诀就一条，所有技术研发都盯着工厂一线的实际难题干。
4: 我们所有的技术研发全部瞄准工厂一线的实际难题，一边落地项目，一边积累工况数据，反哺算法迭代，形成研发落地优化的良性循环。
2: 车间里的机器人干得热火朝天，马路上的也跑起来了。长沙是全国智能网联汽车先行示范城市，测试道路总里程已超过1100公里。行身智能的无人配送车就在这样的道路上跑了整整8年。激光雷达加高清摄像头，360度无死角感知路况。行身智能的无人配送车目前已在全球300多个城市实现常态化运营，累计商业里程突破9000万公里。
5: 得益于长沙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和丰富的智能网联应用场景，我们的车从实验室走向了千家万户，我们在长沙就可以完成它的测试、迭代和商业化的全过程。
2: 从工厂到街头，从机器人本体到核心零部件，湖南已集聚300多家人工智能重点企业，借着致富万企行动的东风，机器人正加速走进更多工厂、更多街道、更多人的生活。
6: 草地上的扫地机器人干一天只需电费4元。来自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陈旭阳和团队研发的割草机器人，第一年就斩获300多万元订单。
7: 现在我遛着的是香瑶康割草机器人。今天我们的任务是2台机器半小时将这亩柑橘园修整完。我已经按照地形设定好了机器人的作业轨迹，现在我可以喝口茶，静静等他们把活干完了。
2: 一壶茶的功夫，花2毛钱电费，这片杂草丛生的果园就修整好了。在这台割草机器人的底盘上，还可以装上喷淋器、刀具等装置，这样它就能一口气完成打药、修枝、巡航等多种工作，还能聪明地避障、爬坡过坎、无死角作业。
8: 你给它装上一个摄像头，它就可以巡检；你给它装上一个灭火器，它就可以灭火，可以拿去做二次开发，往这个具身智能这个方向去靠了。
2: 这块底盘现在已经被多所高校和企业采用，用于二次开发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同样核心的部件还有内置刀片，在姚康智能装备的工作间里堆放着几百块生锈的刀片。这5年，陈旭阳和团队把市面上几乎所有形状的刀片都试了个遍。
8: 像这些都是我们以前用过的刀片，对，现在的话我们就是自己最终定型的就是这一款，达到了我们这个割草高效无死角、割草这个整齐不伤根的一个效果。现在我们还在这个基础上面不断的去升级改造我们的这个刀片。
2: 陈旭阳和团队设计的刀片不仅要解决把草割碎的问题，还要防止碎石飞溅，更重要的是要配合气流把碎草垂直往下压，压进地面的草茬里，这样就免去了人工再去收拾碎草的环节。虽然手握多项核心专利，但陈旭阳毕业后并没有底气创业，而是一边打比赛一边打工，直到2024年底，他们的产品获得第14届挑战杯全国金奖。很快，2025年，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向他们投来了50万元种子轮融资。
8: 我们当时拿了政策一研究，发现非常的适合，就跟我的导师一商量，就说就直接开干呗。今年凭借这个我们去年的那个服务啊和口碑嘛，大概签下了有个300多万的一个合同。
2: 中国南方丘陵山地，正是这款小巧聪明的割草机器人用武之地，而陈旭阳的眼光还瞄准了海外。湖南工程机械装备出海的案例和平台政策正为他打开一片蓝海。
1: 近日，产自长沙的国内首台套履带式作业机水下机器人正式投用，解决了深海软泥礁石区浮式机器难驻足的痛点。
2: 这台长3.5米、高2.4米的深海作业

0: 机器人是专攻深海复杂工况的六边形战士，重达7吨，最大潜深6000米，不仅能趴在海底铺电缆，还能在恶劣海况下作业。2025年，这台水下机器人成功下潜至我国某海域2000米深海，不仅定在海底48天，还在暗流里跑了200公里，连续作业超200小时，创下同类装备实战新纪录。机器人还设置模块化接口，可以像搭积木一样换装机械手、取样器、喷冲开沟系统，覆盖1500米至6000米水深。
1: 既可以作为海洋地质科考、深海环境取样勘探，也可以面向海洋工程，用于海上风电、海底管缆运维、海底开沟铺缆，同时可以承担水下应急打捞等特种作业，覆盖海工、科考、应急等多个领域。
0: 能够下潜6000米拧螺丝的深海作业机器人，由湖南湘江新区的国天科技自主研发，是标准的长沙造。国天科技是最早响应湖南校友回乡号召的企业之一。2015年企业落户长沙后，牵手国防科大、湖南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等本地院校，专攻国产深海装备。目前已累计承担近20项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
2: 我们在海上商业航天发射的时候，它也可以进行发射环境的有关的一些探查任务的一些水下环境的一些识别，同时呢，像风电场水下的它的一些基础的设施情况，包括水下的这些观缆的这些健康情况，它也可以进行一些生命周期的相关的检测服务。
0: 日前，湖南省工信厅公示2026年先进制造业高地专项资金拟支持名单，国天科技纯电驱水下智能检测机器人项目上榜，成为本次接榜挂帅中唯一的深海作业装备研发企业。目前，湖南已集聚智能机器人相关企业300多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多家。
3: 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常年稳居世界第一。近年来，湖南抢先布局深耕厚植，形成覆盖材料、部件、整机、系统的风电装备全产业链，站上风口，乘势崛起。
4: 在山东东营的海面上，高280米、风轮直径260米的启航号巍然屹立，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额定风速下转一圈就能发出40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作为全球最大功率等级的漂浮式风电机组，它的整机研发与系统集成、核心部件与材料全部来自湖南株洲。
5: 漂浮式机组不依托海底装机，能够部署在水深60米至3000米的深远海域，是当前风电整机技术的皇冠。主控系统、碳纤维叶片、主轴承实现100%的国产化。
4: 在风电行业，有这样一句话被广泛认可。风机就好比是立起来的高铁，两者看似分属不同赛道，却在材料配方、结构设计、工艺控制等底层逻辑上血脉相通。能够抢抓风口，秘诀就是创新。今年7月初，深远海超大功率半直驱永磁海上风电机组关键技术作为湖南省10大技术攻关项目之一通过验收，标志着湖南风电装备产业完成了从关键技术攻关到工程验证的全链条闭环。其核心动力源就是中车株洲电机研制的22兆瓦中速永磁风力发电机。
6: 从国内的1.5兆瓦电机，再到3兆瓦电机，一直到现在的25、26兆瓦级的电机，中车株洲电机公司呢，在整个风电行业可以说是机型全覆盖，在整个风电行业市场占比达到34%。
4: 在株洲，一个中车系长出了一整条风电装备产业链。中车株洲所搭建起从半导体器件、变流器、叶片到整机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中车株洲电机累计交付风力发电机超5.2万台，国内市占率超33%，发电机出口市占率稳居国内第一。中车时代新材跨界进入风电叶片领域。历经20多年发展，其风电叶片产量已稳居国内第二，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元大关。在时代新材新材料事业部生产车间，一片片异形薄膜被精准拼接，这是企业历经4年研发的风电叶片前缘保护膜，能长时间抵御高速雨滴冲刷，已经形成5项核心专利，批量供给多家主流风机厂商。今年时代新材定下了225亿元营收目标。
7: 以产业需求来牵引技术攻关。我们的风电叶片基本设置在海拔高、风沙强和湿度大的地方，表面的防护材料 它一定要有极佳的抗冲击能力和很强的耐磨的性能。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刚刚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清晰显示，十五五期间，我国陆地、海上将新增风电装机4.7亿千瓦以上。省发改委启动“十五五”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申报入库，拟定项目库规模不超过3000万千瓦，锚定了省内未来5年的基本盘。同时，湖南正全力支持长株潭风电产业集群，申报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助推长株潭风电装备集群向千亿级集群加速迈进。湖南多地把城乡闲置的空场地、老房子用起来，通过修旧换新、市场化运营、业态创新，沉睡资产变成拉动消费、帮老百姓就近赚钱的好地方。
0: 下午3点，郴州北湖区这家茶馆里来了不少客人。复古的四方桌、长条凳搭配经典的青花盖碗、旧式热水瓶，独特的怀旧氛围特别受退休老人和文艺爱好者的欢迎。
8: 特别是我们离退休年纪的老人来这里聊聊回忆啊，或者谈谈往事啊，来叙叙家常啊。
0: 这间300多平米的特色茶馆，5个月前还是堆满杂物的闲置旧仓库。北湖区供销社通过减免租金、对接资源、策划特色活动等，吸引经营者入住。
9: 会定期组织一些摄影爱好者、机车爱好者、书法爱好者、太极爱好者等等进行交流。每到周末和节假日，我们茶馆基本会坐满。
0: 为了把社有资产长期盘活用活，北湖区供销社还专门出台了资产租赁管理办法，有的对外招租，有的升级改造，有的对接资源做业态，为每一处闲置资产定制专属盘活方案。
10: 对老城区的资产进行业态升级，对乡镇的闲置网点改建成为再生资源收储中心、农资储备基地，持续激活沉睡资产。
0: 夜幕降临，郴州苏仙区索石路城际大巴客运站里，歌舞表演一场接一场，旁边的大排档坐得满满当当，市民游客一边畅享特色美食，一边观看文艺演出，十分热闹。
11: 能吃到美食，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节目，讲实话，对于我们周边的老百姓来说，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啊。
0: 之前这个客运站一楼除了候车室，其他空间长期闲置，今年当地引入了专业运营团队，把闲置空间改造成集特色大排档、户外演艺于一体的夜间消费场景，不仅盘活了闲置资产，还补齐了城东片区夜间消费短板。宁远县文庙街道乐家村将闲置老旧房屋翻新改造，建起了专做手工艺品加工的乡村工厂，吸纳周边30多名村民就业。工厂实行弹性用工制度，上班时间灵活，让村民顾家务工两不误。
3: 一株麻能用来做什么呢？在科技加持下，它已悄然应用于盐碱地改良、前沿材料等高精尖领域。
0: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的实验基地，田间立着比人还高的红麻，茎杆和叶柄上的小刺让这里的每一次穿行都伴随着刺痒，因此即便是高温酷暑，科研团队也会穿着工作服全副武装下田。拨开茂密的红麻麻杆，研究员栾明宝逐株查看长势，记录性状数据。
12: 我们红麻种子资源有6000多份，用这些原材料储备成最好的一些最好的新的品种，主要是用在这个纺织饲料、修复盐碱地、钠电池、这个硬质纤维的这些原料。
0: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选育的杂交红麻新品种抗倒伏和抗逆性显著优于常规品种，产量提升超过10%。同时他们在耐盐碱上取得突破，从耐受3%至5%盐度提升至6%至8%。
13: 我估计红黄麻这个生物量呢，应该是5到8年都可以，就是把这个盐碱地呢就变成这个正常的这个农田。另外呢，我们想拓展我们在这个材料领域，在农业新材料领域呢，它有非常好的这个应用前景。
0: 一株麻不仅能改良盐碱地，还能变身为可降解地膜。在一片大豆地里，研究员弹指间掀起土层上残留的黑色薄膜查看，与常见的塑料地膜不同，这种膜是由麻等可生物降解的原料制成，它可以完全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无需人工回收，破解了农田白色污染的难题。现在可降解地膜在湖南、黑龙江等地推广应用超1亿亩。
14: 不同作物的话，它的这个生长周期不一样，所以我们也会研发不同的一些 这个降解周期的一些产品。下一步的话，主要是尽量把这个成本降下来。
0: 如今，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保存着2.2万份农业生物种质资料。

0: use?
1: We are doing here at FORM, and we are doing latest molecular techniques using in our lab. So it definitely it will be help to grow new varieties and to increase the value for the industrial usage and for the betterment of crops.
2: 湖南早稻收购工作全面铺开，今年各地通过升级智能化收储设备、优化便民收粮服务等，护航种粮农户粮出手、钱到账。
3: 今年国家继续在稻谷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早先稻最低收购价为每百斤128元。为解决高峰期售粮排队耗时的问题，攸县、栾山县等地全面推行线上预约售粮服务。农户在乡易办 APP 上提前预约售粮时间，填报粮源信息，错峰售粮无需排队。在攸县省储粮食购销点，满载稻谷的卡车按预约有序进场，经过签样、检测、过磅等流程后，金黄的稻谷通过传送带送入粮仓。中储粮益阳直属库桃江分公司升级了自动化机械设备，单车稻谷从卸车清杂到入库的作业时长，从原先120多分钟压缩至70分钟。粮库还动态调整作业时长，早开门晚收秤，灵活调配人力分流车流，单日最高收购量可达407吨。
4: 提前腾仓并库，备足人员设备，优化粮食收储流程，严格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硬性做好各项保障工作。
3: 针对今年雨水偏多、早稻水分偏高、晾晒难度大的实际情况，江永县提前组织工作人员进村入户，上门宣讲夏粮收购政策和粮食质量标准，引导农户做好粮食晾晒。全县各收购点严格落实前等粮机制，收购资金直达农户账户，全程杜绝打白条。
5: 监测透明，价格公开，称重公正，买卖粮食这个粮食款直接打到我银行卡上，省心又放心。
3: 昨晚追梦路上2026第二届长沙声乐周在长沙音乐厅启幕。本届声乐周以公益形式对公众开放，现场上演原创国风音乐剧《杜十娘》，为市民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国风盛宴。声乐周将持续至8月20号，涵盖国风经典、湖湘民歌、名家讲堂、新人展演四大主题。
6: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2: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1: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3: 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1: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
4: 谢谢。
5: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阿姨，这路有点远呐，你抓紧了啊！
6: 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阿姨，

0: 哎，小爸妈妈，哎，哟，谢谢你，谢谢你。喂，妈，
1: 小乖，到了，到了呀！哎呀，我今天买了点很多喜欢吃的菜，也都提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哎，小伙子，今天辛苦你了啊！
0: 太谢谢你了。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啊！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带什么东西？
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9: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8: 听我的。
7: 听我的，
8: 听我的，
9: 听我的，
7: 听我的。
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2: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手握镜头，一词三相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2: 为什么沧海对应的是桑田？为什么《诗经》里会有“为桑于子，毕恭敬之”？为什么2000年前玩转了全球化1.0的丝绸之路，离不开它？

0: 只是我这儿刚刚开始，待遇方面可能……
1: 嗨，谈什么待遇呀？不过我倒是想问您，您是想出版哪一类型的书？好像是翻译作品，还是文学，或者是非文学创作呢？
0: 怡静啊，你不知道啊，我最近正为这件事头疼呢。等你来了以后，咱们好好研究一下。
1: 嗯。
0: 不过我开这个工作室啊，我有个想法，我第一本要出的书呢，是一本情感类的小说。
1: 叫做《爱无悔》。爱无悔，哎，爱无悔这个题材不错呀。不过不瞒您说，我也想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
0: 哦，那你现在有什么方向了吗？
1: 嗯，想好了，连题目都已经想好了。是吧？只是迟迟没有落笔。
2: 不过今天我见到刘老师您，我想我应该知道我想写什么了。
0: 好啊，那我就期待着早日拜读晶晶同学的大作。
1: 嗨，刘老师，您别吓我了。哎呦，我这个阿姨刚被抢走，我爸又快保不住了。谢谢。
0: 谢谢。怎么说话呢？
1: 谈
0: 什么开玩笑？
3: 你不知道，从小就被宠坏了。我这个女儿啊，从小就被宠坏了。哎，说起来，我还是个当老师的呢。自己的女儿没有教育好，倪敏君阿姨的儿子嘉佑我也没教育好，真是失败。
2: 哎呀，爸爸，你别又这样了。
0: 我又来什么了？
2: 你年纪大了呗，你就唠唠叨叨，唠唠叨叨，没完没了。
0: 就这么说罢了呢？
2: 哎呀，你都把我打傻了。
0: 真那么调皮了呢？ 不是，我不喝，你给我揉揉。好了吗？
2: 哎，发型轻一点。好看。哎，晶晶。啊。
0: 怎么了？
2: 没事。晶晶是想爸爸了，晶晶没事的。晶晶，
0: 你不是刚从国外回来不久吗？
1: 你爸爸在国外还好吗？他爸爸不在国外。哎，萱萱，你别说我了。哎，刘老师，刚刚咱俩说到哪了？我是说，如果您要是有计划书的话，能给我看看吗？
0: 哦，好啊，我这儿啊，正好有两份计划书，我拿给你看看啊。
1: 嗯，
0: 啊，这儿，这份呢是别人找我合作一块弄的，这个呀是我自己写的。
4: 这事儿啊，我是这么想的。现在呀，我这个爸爸是保不住了。
5: 谢谢。
2: 看吧，看吧，看吧。我想是这样。嗯。
5: 嘉佑。
6: 哎，英杰。
5: 叶玲来了。
6: 怎么样？辛苦吗？
5: 一点都不辛苦。叶玲，我晚上请你吃饭好不好？
6: 哇 ，nice。
2: 晚上有的吃，
5: 当然啊。
2: 嘉佑，那我们一起去了。
5: 我可不去，中午跟这大少爷吃顿饭，差点没把我折磨死。
6: 喂，你什么意思？哎，哎呀，这个菜好咸呐！哎呦，这个肉太肥了！哎，这个饭，哎，好硬啊！哎，
5: 和妈妈告诉没有啊？
2: 我说的不对嘛。
5: 英杰，
6: 其实盒饭并不难吃，最近我跟先锋经常在基金会吃，你还不错哦。
5: 对哦，有一家盒饭肉做的超好吃的 ，It's great。
2: 哎，人家不吃肥肉。哎呀，又好肥呀，又是大少爷。哦。
5: 你给我闭嘴！哎，叶玲，那我们晚上去吃路边摊好不好？
2: 啊，
5: 路边摊？不会吧，很脏哎。
2: 喂，路边摊怎么了？我跟你说啊，这边路边摊特别的好吃。嗯，对啊，最近我也常吃，也还不错。
5: 哦。
2: 嗯。
5: 哎，太好了，那你晚上可以带路啊。
2: 没问题呀，那我们一起去，加油！我不去，我妈等我回家吃饭呢。哎呀，切，人家是他妈妈的乖宝宝，一会儿还要回家吃奶了。咱别理他。加油，你就不去啊？不去，回家吃奶。哼，那咱们走，拜拜。那我们走了啊，拜拜。
5: 这就走了。
0: 随便说说，你就跟他们走啊。
1: 哎，干什么呢？
0: 你干嘛？
1: 哎，找你有事儿。
3: 哎，那个不是丁丁吗？他旁边那个是林家佑啊。
4: 对呀，那个就是他。听说他最近上班了。
3: 哎，要不这样吧，我们两个去他公司闹闹，看看有什么油水门路。走。
4: 哎，你可别惹麻烦呐。
3: 我怕他。走啊！
4: 不管怎么说，我绝不能再干坏事了。
5: 况且我现在已经有了正经的工作，我还想叫你一块儿跟我找个工作去。
6: 什么？工作？你可别拉上我啊！哦，哎呦，加油！哎呀，我呀，从小过的就是这种生活，我都已经习惯了。你叫我去打杂、做工、扫厕所，那可不行。
7: 干嘛？你想一辈子做贼啊？
6: 哎呀，不是啊，那咱们可以好好干几票，再结婚媳妇。
7: 哎，
5: 千万不能这么想。最近，我想我妈说的话，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其实打一开始。咱们俩就应该用自己的双手去赚钱，就像我现在这样，挣来的钱花着特别踏实。况且工作这么长时间，我觉得那姓王的其实也没想象中那么坏。
6: 姓王的，
5: 就他儿子。
6: 他儿子？啊，就那个把你女朋友领走的那个。
5: 对，不对，什么我女朋友？瞎说什么呀？
6: 加油。你可甭瞒我，我看得出来，你觉得那女孩有意思吗？
5: 你知道什么叫同学吗？同学，我们是同学。
6: 你还同学呢？蒙谁呀？
5: 我上过学呀。
6: 哎呦，你别蒙我了。我告诉你啊，你说你见到那个女孩吧，第一次见面就把钱还给她了，后来呢，还为了她打得头破血流，跑回去被老大揍个半死。你看这会儿，哎，为了她。跑去跟他干爸那公司上班，你这不是为了他，为了谁呀？
5: 我就说你吧，我现在跟你说，你也肯定赚不过这根筋来。这里好多事儿呢，你知道吗？我都懒得跟你解释。
6: 你不要解释，
5: 完全
6: 不用解释，
5: 真是。
6: 哎，不过我告诉你啊，你说那女孩你挺喜欢的对吧？不过我再提醒你，你说那姓王的长得又帅又高又潇洒，还是他情人。
5: 干哥，
6: 就他那个情人，
5: 干哥知道吗？干哥，
6: 就他那人，
5: 干哥，
6: 就那人啊。哎，你说长得又帅，又高，又潇洒，这标准的高富帅。我告诉你，你可得要加把劲儿了。你这要是没把握好，嘿，女朋友被他给搂走了。

0: 哎，晶晶，来喝杯水。嗯，来来，坐坐坐。啊，
1: 怎么，你要去工作室工作呀？啊，这个，
0: 晶晶，
1: 我们家不缺吃不缺喝的，你呀完全不用出去工作。妈，话也不能这么说，我大学毕业从国外回来。 这虽然咱们家里边什么都不缺，可是我以后也得出去工作呀。哎呀，
0: 你说你出国的时候，妈就一个人待在这屋里，也挺寂寞的。你还不如留在家陪陪我。
1: 妈，我知道你是出了名的股神，那你能挣不少钱，你希望我到外面去学习，能够学一技之长回来。我现在回来了，踏入社会了，也应该学。

0: 之用吧。
1: 看我这女儿，这书真是没让你白读。你想自己去闯一闯，妈同意啊。但是要不开心了，回来，妈随时都欢迎你。
0: 嗯。
1: 那天妈妈为了照片的事情那么骂你，你别生妈妈的气啊。
0: 你是我妈妈，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1: 哎，对了，我觉得你说的挺对的，那照片啊，妈妈给挂卧室了。
0: 真的吗？
1: 真的。
0: 那太好了。
1: 这让我想起你爸爸呀，找了那么多年都没找到他，也不知道是死是活这个人。哎，
0: 不只是你想爸爸，我也挺想爸爸的。从小到大我都没有见过他，我真想知道他长得是什么样子。
1: 晶晶，你还生你爸爸的气吗？
0: 你告诉我，是他不要我们，抛弃了我们，我当然会生气。可是想想，这天底下哪有一个孩子不想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呢？
1: 我跟你说啊，晶晶，其实你爸爸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脑子又好，又反应快，对做生意很有一套的。没准儿啊，他现在还留在商界里头呢。妈妈玩股票，认识好多企业家，回头我去打听打听。
0: 谢谢你妈妈。
1: 谢什么？这孩子。
0: 哎呀，好了好了，妈妈，我不跟你说了。我新工作的事情，我还得回去好好准备准备呢。
1: 去吧去吧。

从小我就跟晶晶说，崇明抛弃了我们母女的，晶晶竟然到现在还想见崇明。我看他恨你也没那么深了。如果让他知道是林允君的女儿，他一定会离开我身边的。不行不行，我已经失去崇明了，我不能再失去晶晶了。我永远也不可能告诉晶晶她真正的父母是谁，这个秘密我要一辈子保守下去，直到我死。

其实我一直都想写一本小说，叫做《我的梦中情人》。可是我的梦中情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也不知道。妈妈从小对我管教就特别严格，我也从来都没有谈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现在要写这本《梦中情人》，我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刘老师，我从小就觉得刘老师是一个温文儒雅、善良老实的人。这一次见着他，他让我感觉很温暖，又很有安全感。对，我可以把他当做我小说的男主角来写，至少我有一个假设的对象呀。对，就这么定了。

0: 宁杰，坐啊。难道还要我请你啊？怎么啦？你有什么心事吗？
1: 叶玲，我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讲。
0: 宁杰，我们是朋友，有什么不能说的？
1: 那我就说吧。我觉得你这阵子跟他走的实在是太近了点。
0: 跟他走的太近了？你是说？
1: 我说林佳佑。
0: 林姐，我跟他是小学同学。再说了，他还帮……
1: 再说他还帮助过你，是不是？
0: 对啊。
1: 不是我说你，这句话你已经说了好多遍了。你为了他和我爸爸去争吵，然后现在又把他安排到公司上班，你到底还想帮他多少忙？
0: 什么叫还想帮他多少忙？林姐，你好像不是很喜欢他。
1: 我跟你说实话吧，对于林佳佑这个人，我的确是没有什么好感，不过我也绝对没有什么恶意。只不过这个人实在是太粗鲁了，跟我们根本就不是生活在一个世界里的人啊。
0: 林姐，你这么想就不对了，人是不分高低贵贱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我要故意分什么高低贵贱，我的意思是说，林佳佑这个人的个性实在是不怎么样。
0: 哎呀，他只是我的小学同学，再说了，我只是交朋友而已，又不是挑老公，何必在乎那么多呢？
1: 这是你说的？
0: 对啊，是我说的。
1: 哦，那我就没有什么事了，我也不打扰你了，你早点休息，明天早上我再过来接你。
0: 接我？
1: 对啊，你们基金会不是说要办一个什么关爱老年人活动吗？我想陪你一起去。
0: 但是你不是要在家里陪奶奶吗？万一你走了她又生气怎么办？
1: 你放心吧，奶奶绝对不会不高兴的，而且啊，奶奶如果知道我是和你在一起的话一定会非常开心。好，那我明天准时来接你。拜拜。
0: 拜拜。
1: 明天见。
0: 嗯，明天见。英杰那话什么意思啊？他不希望我跟家里走太近。我跟家里走太近了吗？哦，难道英杰是担心我爱上佳佑？我怎么可能爱上佳佑呢？爱上家用了吗？
2: 这是他们的月稿函。
3: 嗯，好。
2: 还有，就这份计划书，你帮我看一下，您看。
4: 哎，爸爸，晶晶，吃饭啦！
2: 咱们吃饭去吧。
3: 嗯，好。
4: 全是阿姨做的，
5: 我当然知道是阿姨做的了。你除了会吃会玩，还会什么呀？
4: 哎，平时阿姨管我就得了啊。你这个管家婆，你别管我啊。
5: 好了好了好了，赶紧吃吧，快点。
4: 嗯，来呀。哎呦，
2: 鱼啊。
4: 哎，
2: 来。
4: 谢谢
2: 爸爸。哎，
4: 谢谢。
2: 嗯，妈特地让你过来做饭，辛苦你了。
6: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再说了，晶晶来了吧，我愿意。哎呀，
4: 爸爸，你看呀，阿姨都偏心了，她整颗心都偏向了晶晶呢。
2: 那当然，谁让你平时啊那么不讨人喜欢？你看人家晶晶多好。啊，人家晶晶啊，又体贴你阿姨，尊重爸爸，还来工作室帮忙，难怪我们都喜欢，是吧？
6: 哪有呀，我也疼萱萱，我也喜欢萱萱，从小阿姨就疼你，对不对？这不是晶晶刚来吗？我是一样疼你们两个的。哎
4: 呀，听到没有啊？
2: 我听见了，快吃饭吧，啊！
6: 吃吧吃吧，晶晶。
4: 哎，阿姨，佳佑呢？佳佑不回来吃饭吗？
6: 我其实昨天就跟他说了，但是也不知道他回不回来吃饭。
4: 那您把他公司电话给我吧，我给他打一个。
6: 哦，哎呀，你看啊，他现在在公司上班，他挺忙的，咱们打过去，我怕打扰他。
2: 别打了，
3: 我回来了。
4: 哎，
3: 呀呀呀呀呀！你把饭都做好了。
4: 哎呦，正等你呢，你先坐啊，我给你盛饭去。
3: 哎，
4: 加油。你有没有发现某些人对你特别照顾呀？
3: 谁呀？他尤其照顾我情绪，什么时候我情绪一高涨，马上就跟我斗嘴。
4: 哎呀，是呀，现在呢，我就找不着斗嘴的人了。以前你出海这三天两头的呢，还能回来陪陪我，现在呢，连个斗嘴人都没了。去吧，筷子。
6: 哎，嘉佑啊，轩轩这是嫌你没时间陪他了，
3: 是吗？轩轩，今天看在你给我盛饭的份上，过两天我休息，我带你玩两天。
4: 真的啊？
3: 真的。
4: 拉钩。这。
3: 拉钩。
4: 那多吃点。
2: 哎，轩轩。
4: 啊。
2: 你别找着机会啊，猛吃。我告诉你，一个女孩子吃多了，小心以后胖了没人要你哦。
4: 哎呀，没关系，我有加油就行了。

0: 我们萱萱也知道害羞了，讨厌。快吃饭。
1: 等什么呀，佳佑？我们走吧。你不就一会儿？你不是要带我去玩的吗？
2: 是要带你去玩，稍等一会儿就去。我们在等什么呀？哎，佳佑，哎，刘轩，你干嘛？健身去吗？哎呀，你知道的呀，我喜欢刘轩嘛。
1: 你昨晚给我打电话，我高兴的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哎呦，你跟刘轩又不是不认识，干嘛这么西装革履的？看起来很奇怪。
3: 佳佑，我们等半天是等他呢。啊，小娇就不等。
2: 丁丁是我朋友，我们一块儿出去转转怎么了？
3: 你木头呀？
2: 好，我是木头啊，我是木头。你们二位请。哎，好，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
3: 走个屁！佳佑，咱俩走。
4: 哎，啊，我们一起出去玩。哎，你走开！哎，什么意思呀？我穿的那么帅，不挽着我的手，看见佳佑穿着T恤，而且踏着美劲。好啊，叶玲，你先下车，我把车停好，马上来找你。
1: 叶玲，叶玲，
3: 佳佑，你怎么在这儿？Hello， Hello，
1: 佳佑，她是，我是佳佑的女朋友，我叫刘轩，你是？哦，她是我同学，她叫叶玲，还记得吗？小的时候就是参加她的生日宴会，还把洋娃娃弄丢了。哦，你就是那个爱哭的女孩吧？你小时候可能哭了，是吗？
3: 我想起来了，你是刘老师的女儿。啊，哎，那这么说的话，咱们仨都是发小。是啊，没想到你们俩这么熟。不熟。
1: 丁丁，你好。
3: 这是佳佑的朋友。哎，我觉得他呀，就是这有点问题，好像精神不大正常。
1: 你干嘛？
2: 我偷过他的钱。
3: 哎呦，你看你现在穿的人模人样的，
2: 怎么能认出你来？真的，叶玲，这是我的哥们儿丁丁。你好，我是丁丁，请多多关照。
3: 你好，我叫叶玲。我怎么觉得你好面熟啊？啊，
2: 不会不会不会，哎，我没见过你，你也没见过我，怎么可能会面熟呢？
3: 怎么可能面熟？我们一块去哪儿？啊，佳佑是要带我去看电影、喝咖啡的。
2: 那你们快去吧，不耽误你们了。
4: 叶玲，林佳佑，你还真是阴魂不散，怎么我们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
1: 王英杰，我还说你阴魂不散，跟着我们呢。
3: 就是的，我们是去看电影、喝咖啡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4: 这是你女朋友吧？
3: 对啊，怎么了？哼，
4: 你们倒是挺般配的啊。啊，
3: 真的吗？ 我也这么觉得。哎，你是叶玲的男朋友吧？你们也挺般配的，就是咱俩差了点。英姐，我们也不耽误人家了，我们快走吧。哎，
2: 好啊，
3: 再见，拜拜拜拜。喂喂，
5: 我早就跟你说过吧，看到没啊？啊，
3: 要你加把劲儿，看到没？女朋友被撬走了，
5: 走就走呗。
3: 还是我们俩最般配。哎，我看你们俩最般配了啊！哎，刘轩，
5: 你看，佳佑说我们两个最般配，你说我们去哪儿看电影、喝咖啡呀？
3: 般配个屁！佳佑，
5: 啊，真好，我这可是新西装、新皮鞋啊！哦。